0: 我难免会较紧张、
1: 啊、
0: 较赶紧。
1: 你讲你讲啊，足刺激的呢。
0: 只是想要赶紧甲产品介绍，互大家当食到好物件。
1: 无唔对。
0: 啊，嘉宏的因为含万广告，啊嘛含万做节目，啊希望长辈时代爱甲咱体谅啦吼。
1: 来，咱的玉秀妈妈。
0: 咱的电话下做0800 0800 0800。
1: 哎，啊，空白也卡两届哦，啊，老卡甲电话接起哦。
0: 老卡吼，讲差不多一百届啊，吼。
1: 可能吼，紧张啦，紧张啦，动作好多电话。
0: 十点的节目啦，开始，恁电话免接遐紧吼。
1: 是啦，来。
0: 啊，来。
1: 喂。
2: 哎。
0: 啊，我你好啊，本来你第二名，啊，第一线叫别人先接，你又搁变第一名。
2: 两个帅哥美人。
1: 嘿，
2: 你好，
1: 你好，
0: 阿母啊，你好，
2: 好，
1: 阿母来，我来，我来讲话。
0: 阿母嘛，代替全国的听友，甲咱台北板桥的吴妈妈问好。
1: 对啊，有香火啦。
0: 祝阮阿母啊，食饱饱，身体健康，勇行行吼。阿母啊，有啥物指示？
1: 你要唱啥物歌曲？
2: 我要点杨小平唱的《美酒加咖啡》。
1: 哼，我给他来给你安排。好，美酒加咖啡。
0: 好，等下给你做安排哈。好，多谢。啊，来，喂，你好，叫小姐啊。
3: 你好，
0: 叫小姐啊。是，啊，你三点认真过，你卡来咧点歌。
3: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对啊，嘛是听我卡呢。啊，
3: 这边海外好像超过几头喽呢。
0: 啊，今日生意好不？
3: 嗯，还好。
0: 还好啊，即马冬天到啊，较大月啊啦吼。
3: 对，有小可较大月一点嘛。
0: 有小可较大月啦吼，
3: 啊，
0: 祝你生，祝你生意兴旺。
1: 系
3: 啊，
1: 来什么挂件？
3: 坚持，
0: 坚持
1: 啦，唔是珍惜啦，哈。
3: 哎，嘉宏，
0: 是。
3: 恁做人，你讲食咱做人真正好，拢保阮食最好的健康食品，有够赞的。
1: 啊，无
0: 影啊，这是应该阮应该爱认真把关，应该爱做的工课。
3: 哎，我食恁一支灵芝青乌胶吼，材料够赞的呢。
0: 灵芝青乌胶吼，
1: 安怎赞？
0: 你已经差不多第100个鹅肉。
1: 出侪人鹅肉呢？
3: 安尼哦。
1: 嘿呀。
0: 哎呀，你这了安怎？
3: 我本来就是正手吼，拢也袂惯，来穿衫拢无衫会穿，你知无？
0: 是是。
3: 啊，我去看骨科，
0: 是
3: 看骨健科，
0: 是
3: 照一次光，
0: 是
3: 超音波，
0: 是。
3: 你做一个讲拢是筋络的问题，
0: 是。
3: 等我叫我去做骨健，
0: 是。
3: 啊，不过我最有照顾的是拢无改善。
0: 嘿。
3: 啊，我食恁的青果干吼，我就是红心，因为我前面三片青果都侪，我嘛食都侪。
1: 有够侪侪，都几条诶。
3: 我就感觉改善
1: 真
3: 多，我
0: 穿
3: 衫
0: 就变做
3: 穿
0: 衫个。安尼吼，我去请我，我去请我，甲足侪人
1: 咧
0: 套
1: 吼。是啊，即几间有够侪人咧套个啦。
0: 一直咧联络无会，即两天联络看卖啦吼。
1: 加油，你加油啊！
3: 哎，
1: 正手
3: 咧做
1: 项
3: 目
1: 拢也袂起安尼，
3: 穿衫
0: 就
3: 都歹穿
0: 个。
1: 真的吼，
0: 我穿一支物件，人嘛一直学了进前送人吃，啊吃了好，啊人嘛一直套，啊今日有邀请来，人嘛唔知要卖无。
1: 是啊。
0: 哎呀，一支天麻。你有给我送到天麻无？
3: 有啊。
0: 啊，吃
1: 啊，你吃了
3: 啊？
1: 现在
3: 真正赚了
0: 呀！哎呀，现在天麻吃塔克啦，吃爱困的啦，偌好用嘞！
3: 哎，真正最好用的
0: 啊！是啊。
3: 我你讲，我吃你这个青瓜，我本来是贵来，我未来可能做料嘛不好。
0: 是是。
3: 拢是婆婆拢在做生意嘛。
0: 嗯嗯。
3: 做生意嘛做料不好，啊，佫有要出门时无八块钱，哪未来就啊去摕就存放哦，转向存头壳疼，所以。陆陆续续后边就是拢会头壳疼，
1: 是啊，
3: 我拄啊系食点恁的青蛙膏了，哇，哎、欸。那个头痛
1: 真的改善，我的气功家真的在，有够多人在学
0: 嘞。头壳疼，气功家未来方正一百一中
1: 诶。真的真的。
0: 啊，较早人无咧做过来，到腰骨酸痛，到啊，这个尾单骨吼，诶，吊痛，都是食气功家上赞。
3: 真的真的吼，我改善有够好诶。
0: 安尼吼，好，多谢啊，多谢个秀姐啊，吼。啊，在厝祝你生意兴旺哦，吼。
3: 多谢。
0: 来，
1: 多谢。
0: 来，喂，你好啊，这拍摄
1: 哦。哇，你好，你下几代拍摄哦？
0: 好，你那耍那过来变吼。
4: 嘉宏你好。
0: 来，阿仔，哎，阿妈，阿妈你好。
4: 我今麦爱点条歌。
1: 阿妈，你要点啥物歌？
4: 要点阿妈的话。
1: 阿妈的话好啊。阿妈，你咧讲我有咧听啦。
4: 嘉宏唱哦，唱阿妈听哦。
1: 好，无问题。
0: 啊，我阿妈的话我拢无咧听。
1: 阿妈就，
0: 我老爸老母的我都无啥咧听，我哪听阿妈的话？
4: 哎，
0: 哎呀，
4: 我
0: 准备
4: 甲你迄落吼。
0: 哎，
4: 哎，你请我加迄种吼，食未来风吼，我进前吼，未来做了无好啦，啊，拢头壳拢会疼吼。 弄个迄个
1: 未来风，安尼
4: 做了
1: 无成，安尼
4: 等
1: 下食
4: 你个
0: 青蛙加
4: 真
0: 正
4: 有效
0: 个。
1: 哦，阿
0: 妈，我
1: 你嘛
0: 带足
1: 久啊吼。
0: 啊，你唔头拄仔听人咧讲
4: 未来风，
0: 你怎
4: 啊先煞
0: 讲？
4: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啊，我唔只讲哦，我就是想讲，啊，你即马是无咧卖安，啊，唔只讲，
0: 啊，
4: 你咧广告，广告无涨。啊，像你广告，我唔只讲啊，先过甲你来食了有效，真正有影。
0: 无会。
4: 咱拢食两只真正有效个。
0: 无会啦。
1: 欠费啦！
0: 这两天就看卖下咧。
4: 欠费也是欠费啦。
0: 欠费啦，不是欠费。
1: 欠费就严重啊咧。
0: 欠费就爱食阮的做新会，还是啉阮的迄个果啤精。哎呀，啊，欠费就爱找会主。
4: 我少年做过来，真正做了无好吼，啊，
1: 都侪人拢安尼。嗯。
4: 哎，当我食你的青蛙，真正有效的啊，真正有效的。啊，只讲吼。
1: 这
4: 有
1: 好，
4: 就
1: 爱
4: 讲
1: 迄落
4: 去，
1: 个
4: 人大家知
0: 影头，人
1: 做
0: 出来
1: 讲着，阿妈
0: 真赞，阿妈你几岁阿妈？
4: 哦，我现在要七十啊。
0: 要七十啊！
1: 啊，你袂当叫阿妈啦。
0: 现在听起来真少年，七十做阮阿妈会过啊啦。
1: 真的哦。
4: 阿
1: 妈
4: 唔只会讲叫阮做囝吼，伊也未来吼，来做好，真来做无好，会像我安尼哦，真正未来方
0: 哦，
1: 做唔好吼，安尼足艰苦吼。
4: 我嘛是拢有替因食。
0: 无啦，恁早间要做，
4: 会当保养啊，先保养啊。
0: 无啦，恁早间要做过来，你就莫阁讲落啊。我想讲恁早间若还袂嫁，咱就阁加讲两句啊。
1: 你有够歹心
0: 啊！恁早间都要做过来，安尼咱就无啥物通。安尼，咱就无啥物通阁讲啊。哎呀，我是讲，
1: 三百斤啊，你来讲。
0: 我是讲，你早间若还袂嫁，我无想无嘛，你做囝婿，还在咧做过来啊，安尼咱就无。会通讲啦，
4: 我准备做你阿妈，
1: 阿妈我唔知，阿妈叫你应啦。
0: 哦，多谢，多谢阿妈。
1: 阿妈，我来个，我来吼，来找手霜，看有看会不来约会啦，
0: 好，阿等下。
4: 我
1: 今天
4: 有
1: 效
0: 诶，
4: 真
0: 正
4: 可
0: 以
4: 用
0: 诶。
1: 好啊，
0: 好。等下再甲你报，好，等
1: 下再甲你挂机，阿妈会话哦，吼。
0: 好，多谢，谢谢
1: 你。
0: 好，
1: 无问题，
0: 谢谢，
1: 谢谢。哦，今仔是安那？
0: 我唱是无问题，但是我诶时间有限吼，大多数阮一工拢唱一条歌，啊，剩诶拢用报诶较济。啊，阿妈诶话，互我欠咧，明仔载我则唱啦吼。
1: 明仔载较好唱。
0: 明仔载看会当顺利。大家是来讲诶，唱我
1: 家。较听阿妈诶话啦，去替阿妈找产品一下。唱我家
0: 百外人咧讨啦。
1: 哦，做侪人咧讨。
0: 我一直甲唱上着，就有就无。明仔
1: 载。做侪人吼，拢讲吼，伊食筋络听药啊吼，拢做无效。
0: 就有就无，明仔载就知影。
1: 但是做侪人讲吼，伊可能吼较无咧补啊，元气较无够。
0: 就有就无，明仔载就知影
1: 输赢。明仔载就知影输赢就对了。
0: 恁若有就注意听，咱这拢现场的节目。
1: 是。
0: 我就讲，我若咧袂当，恁就学了西。
1: 是啊。
0: 袂西，恁学了东啦吼。我像昨咧卖疗愈草，学了疗愈草的就较少。若今日无咧卖，学了的就较侪。这足奇怪吼。我今日。
1: 没道理，这如晚。
0: 因为我拢无刻意安排啦吼，我拢做顺其自然的节目。因为家宏来自嘉义农村，我上讲究的就是自然啦吼。你像我之前，因为含康柏市的药厂的头家，过去阮有一段感情，
1: 是啊，
0: 是我欠伊情分啦吼。然后来听一下吼，来喂你好，郭秀妈妈。
5: 哎，今仔我也是有搞夹来无啦。
0: 你小等你电话夹咧吼。我含康柏市的药厂的头家有一段感情，我欠伊一个情分。
1: 啊，什么情分？
0: 所以讲进前我有甲摕一款物件来送我听，又拢唔捌卖过。
1: 哦。
0: 因为我一个亲阿哥吼，的孙啊，伫差不多七八年前骑摩托车跋倒。
1: 哦。
0: 伤到脑。然后伫迄个时阵，拢医未好势啦吼。当然，人有性命有救倒来，拢医未好势，心病当起照应，拢总无效啦吼。我就讲啊，有诶小病唔医，大病才要找当起。
1: 伊迄
0: 唔是真正讲小病唔医，伊迄是无小心意外。
1: 哦。
0: 我拄啊含康柏市诶头家药厂某一日拄啊咧开讲。
1: 是。
0: 伊讲啊无家宏，你这都算你孙啊啦吼，伊也算因为我诶大哥诶孙啊，嘛算我诶孙啊啦吼。
1: 爸爸迄边诶啦。
0: 嘿，爸爸迄边诶，因为大哥诶囝我都爱叫阿
1: 兄，
0: 爱囝爱叫我阿叔。
1: 是啊，足亲。
0: 这算高标，这算高标阿叔啦吼。
1: 足亲。
0: 我这高标阿叔，我较低保险。我都含康柏市的头家咧开讲， 哎，甲我讲，阿无太平，只有一位中医真厉害啦，吼。啊，你若唔甲带来看卖，啊，伫迄个时阵，伊拢丧失记忆，过去的代志拢袂记着哩。啊，嘛，迄记忆啊，那像恢复，像伫个囡仔时代。
1: 哦，安尼足严重咧。
0: 啊，时好时歹
1: 啊
0: 咧。
1: 是啊。
0: 啊，咱想讲，啊，死马当作活马医，准医无好无嘛，无白害啦，吼。啊，我先介绍我的大哥。啊，甲我表兄讲，啊，无你甲带来太平吼，一个市医师治疗看卖。然后伫迄个过程，啊，因带来找这个市医师，这个市医师嘛讲哦，啊，这安尼严重无好医啦吼。啊，但是若要遵国古法，拄啊敢若有一项物件会当来治脑，吼啊，这是因自较早学中医，包括搞匠时，中医诊所拢咧用的一项物件。啊，这天麻
1: 哦，听讲种物件足贵的呢。
0: 啊，天麻，你讲干那食，都有效无？无效。人讲丹方不成药啦，
1: 是啊，是啊。
0: 啊，迄个时阵，伫七八年前，已经有科学中医，啊，这个市中医，啊，然后伊就甲这个物件吼，啊，加染一个即马上新的生物载体，啊，然后甲客等于食。哇！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进步的速度啊，真正人来讲进步神速啦吼！一短短安尼前后拄好接半冬，规个镜头拢好去，将过去失智的，将过去未记起的，迄、那个脑竟然甲医好。
1: 哦，甲修复啊！
0: 啊，我产生对天麻啊有真大的兴趣。
1: 嗯。
0: 啊，但是天麻有分真侪种，有分野生种。有分栽种种，啊，佮有来自地方的所在无同，吼、哦，啊，即嘛啦，野生的天麻是原来受国家的控制，袂当乌白出口。啊，康柏斯的药厂的头家，伊拄好对药材讲实在真了解，伊有囤一挂天麻，所以讲迄个时阵，先啊，我会送恁天麻，我先啊，精品我家己开一挂钱，啊，甲买一挂天麻来送这长辈时代，第一。就是天麻食咱的脑底一杯一中，第一食伊的好困眠，嘛非常有真大的帮助。啊，咱今日就是要邀请讲来贵宾吼，来甲咱解说讲是安怎，这个天麻会有遮好的效应？天麻是安怎会当对脑的病变啦吼，啊，甲脑的受损会当甲修补的功能遮尼好？吼、哦，即人讲吼、哦，啊，天麻是灾脑入药啦，吼、哦，哎、啊，我希望长辈时代，即段爱注意听，你有迄种头壳啊疼啦，头壳戆啦，头壳晕啦，吼、哦，你医袂好诶，今日你一定爱听，
1: 注意甲听、哦，
0: 过来你有咧困袂去诶，
1: 是，
0: 啊，你嘛爱注意听，但是今日你买着物件，买袂着物件，我唔知，
1: 对啊，吼、哦，因为要来甲。要来个吹看嘛？
0: 因为老实讲，我要就这部，咱的来宾也未来，吼、
1: 嗯、
0: 啊，进咱的来宾来未，我嘛唔知啦，吼。但是伫咱等的访问过程当中，伊若赶会到，伊会来。但是我是无甲康柏斯药厂讲我要卖天麻，因为我无这个暗算啦，吼、
1: 啊。
0: 我知影迄正珍贵，
1: 是
0: 啊，卖贵三三。
1: 嗯，
0: 啊，每一届康柏斯的药厂已经和我配合个。是来讲的，因真爱向我配合，啊，但是呐，听到我的电话，手拢会颤。
1: 无啥甲伊接电话啦。
0: 吼、啊，啊，咱等下咱就认真来听，详细来听。
1: 嗯。
0: 加上每一工含恁分享的病例、病例、药例，拢总无同，啊，一定拢爱是专家啊，才有法度来就咱的节目。吼、啊，唔是讲路人就会当来介绍咱的产品，无可能。啊，我的产品要互恁食，嘛一定爱互恁得到绝对的效果。我才有可能予介绍，吼、哦，物件无好个，我无咧卖物件，无俗，我无咧卖物件，无送，我无瘾卖，吼、哦，我秉持老母交代的，爱做好事，存好心，吼、哦，因为我讲啊，我上珍惜的我的妈妈俩，啊，我一五一十，自出社会到今啦，吼、哦，少年当然较袂晓想，加减啊有甲时代人误解，这我唔敢讲，但是等我。啊，做播音，
1: 大家拢有过程，不要紧啦。
0: 啊，我都拢听老母的教示、啊，尤其老爸无伫咧了，我阁愈珍惜老母。吼、哦，啊，所以讲，咱等下来邀请咱的贵宾老来， 啊，咱生活上安来唱一首歌，啊，贵宾啊来，
1: 来，我来献一首歌曲，叫做《招弟》啊啦哈，是咱翠红大姐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曲叫做《招弟》啊啦哈，是咱的翠红大姐所点的歌曲，希望你会介意啦哈。
1: 啊，你唱完呢，真好听啊、哦。
0: 啊，都无啥声音嘛。
1: 啊，无人拍谱啊，啊，无人鼓咧。
0: 你是无心啊？我头拄啊，无心啊，甲你拍谱啊。
1: 我头拄啊要起来，我甲小安讲，叫甲我点放下，因为有一个听友点放下嘛。
0: 是啊，是啊。
1: 阿姨就讲啊，我要唱啦！你唱个歌遐歹听，我讲你爱唱哦，你去唱，我另讲再唱。
0: 我即几工吼声音较无声啦。
1: 啊，都讲实在，袂用干不啦，常常特别挂香，搁指定要骂
0: 名。啊，你都唱歌了，
1: 搁指定要骂
0: 名，搁指定要你加讲话。
1: 你这个工作人前的咩？我袂用干不啦，搁指定
0: 骂名，骂什么？骂什么？
1: 骂名山啦。
0: 骂名山咯。
1: 哎呀，就一定爱去骂名山挂香，咱关心嘛会使啊，对不？
0: 我想讲，互你加。讲话啊，唱歌我来就好啊。
1: 讲话是我的本性嘛，我的天性啦，
0: 吼。
1: 啊，事实小安唱歌，那老实讲，伊比我较好听小夸啦，这不可。
0: 小夸尔啦。
1: 这不可否认啦，吼。家宏是细汉欠债背，大汉失机会。
0: 啊无刘德华算什么？
1: 那咱家己的歌王应该卖也肯定，应该是老家宏。
0: 哦，这条跳不带到咧。
1: 但是到细汉，细汉家境歹，欠债背，大汉失机会，只有会当做播音啦。
0: 啊，咱这
1: 你看一般啦，听我讲到这，那有人认为你唱歌好听，就有人打电话起来讲哦，小安唱歌超好听。你看搞进电话拢无。你看搞进。电话拢无讲啦，
0: 吼！你讲安尼，那么简单，当安尼笑咧。
1: 我讲欠人钱好行，欠人情歹行啦，
0: 吼！
1: 啊，我含康百事有唱的董事长，啊，有真济深交的过程。
0: 是啊。
1: 啊，然后阮共同咧开发产品，啊，包括阮的董事因的总经理。啊，阿林兄，嘛拢我的故乡，我的朋友。我头拄仔咧讲，我迄个天麻，我迄个亲戚都住因宝地。
0: 哦，隔壁。
1: 啊，我迄个大哥吼，嫁咱贵社。
0: 嗯。
1: 嘿啊，然后人住伫宝地，恁就知影，宝地遐有一个贵社吼，伫六七轮佫较入味。来，喂，你好，你要学落来吼。
0: 喂。
1: 喂。
0: 秀英姐，安娜，
2: 你教伊个。
1: 哦，我当初你要学了小安唱歌好听咧，我咧做现场的节目，你稍等一下，你电话接咧吼。
0: 好，稍等咯。
1: 哦，我替你欢喜一下，我当初这通要学了你唱歌好听，结果是要问我物件要教啊。
0: 你安尼是闹开落？啊，那你讲你的啦，莫阁讲我。
1: 我讲欠人情，歹行。啊，这属实是一个足大的温情啦，
0: 是啊，情分足大型的啦。
1: 家宏嘛较加薄性，因为遐高标的啊，
0: 是啊，
1: 我都。真热情！我讲我曾经啊，捌看过人对无生命、对植物人啊，用五宝食到活起来。啊，我嘛曾经捌亲目睭看到，像这我的孙啊、弟啦啦吼，都用参要人咧讲的，什么要起痟啊，脑底拢退化，竟然有法度来互咱台中太平一个市中医吼，啊，甲伊甲好起来，市中医真退休啊啦吼。啊，这拢是真实的人事物，
0: 是啊，
1: 家宏才会提出来讲。啊，所以讲，互我对天麻这个物件产生真大的好奇。啊，要啊，来深入个了解，吼、哦，整一段时间，啊，那有真侪听友，恁拢有我送着天麻，
0: 是啊，
1: 迄是真好的物件。
0: 家宏家己买呢？
1: 啊，迄野生的，
0: 是啊，
1: 吼、哦，啊，因为我要买大量来买，无物件通买啦，吼、嗯。你若有吃过，麦当卡电话起来甲我娱乐嘛？
0: 吴大哥，
1: 哎喂，你好。
3: 哎，
1: 你好。
3: 刚刚恁两个唱歌拢改好听啦。
0: 安尼哦，娱乐啦，娱乐啦，你看，未歹未歹。
1: 是阮两个还是小安？
3: 小安，小安，甲恁恁咧唱拢改好听啦。
1: 安尼哦。
0: 多谢吴大哥啊，来感恩啊，你甲我捧场。
1: 吴大哥，恁遐个便当店，你电话给我一个，我等下去人送一个便当票你吃哈。
3: 唔
1: 免啦，
0: 哎呀，
1: 你
0: 卡
1: 电话。你卡电话起来学咯，啊！我盐埔我也无熟啊，我唔知遐送有咧卖便当。
0: 伊要请你食便当啦。
1: 啊，无嘛去。好，
0: 谢谢啦。
1: 好，有感谢
0: 啦。我们大哥嘛做铁坛啦。谢谢啦。
1: 啊，这卡起来甲咱学咯，咱算唔免讲感谢者。啊，我唔知影盐埔对有便当店啦。
0: 哎呀，
1: 你若讲那无，我就叫
0: 餐厅。我请人食便当。
1: 啊，我讲，所以讲。真是好物件吼，唔是你有钱要买就买有啦。
0: 是啊。
1: 啊，我今日真难得。
0: 嗯。
1: 我想讲，我既然有送人物件，
0: 是
1: 啊，咱嘛袂当红，食了不明不白啦吼。
0: 啊，做些人敲电话要买，我讲我都无啊，
1: 啊，
0: 属实。
1: 伫差不多那六十岁以上的，拢捌听过天麻。
0: 对对对。
1: 啊，天麻来当入药对脑啊安神定魄，而且治疗脑底非常好。
0: 是。
1: 其实伫这二三十年的新科技吼，
0: 是
1: 啊，我要甲听友讲，甲时代讲。其实天麻进入台湾无啥有地买，也先个是安怎讲？因为我民间知影，因拢互人送去欧美吼，伫台湾浓缩抽精萃取，送过欧美，做过伫欧美咧做脑的医疗用药，便宜指定用药哦。像讲你若脑震荡，你去西药去中药房开药，爱开啥互你食？开天麻。
0: 嗯。
1: 你若困袂去。

0: 副总，咱的贾副总到现场，副总你好。
1: 大家好，高鸿兄、小安姐、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2: 啊，
0: 贾副总真赞啦吼！啊，前天来咱的节目介绍过来几产品，
2: 哦，
0: 大家食了拢非常好，
2: 非常赞。
0: 尤其明镜清、嗯，大家食了拢过灯光，目睭就清个金个面，
2: 加赞。
0: 我头一届卖目睭药啊，讲今日卖。啊，后日啦吼，就
2: 随接接电话。过工嘞，不是后日
0: 呢啊嘞。伊算后日，是按因为咱寄出去，
2: 接单刚收到嘛吼，
0: 等于后日啦，过一工，
2: 过一工
0: 接到俄罗斯电话，可能是全国你第一个啦吼。
1: 谢谢。
0: 啊，哥，你的维保，啊，最近大家嘛咧欠维保，
2: 啊，
0: 恁公司也有个无货。
2: 欠货，物件遮好拢咧欠货。
0: 然后阁有啥物物件，阁有即个做
2: 新会，
0: 哎呀嘛吼，真侪人咧讨，啊嘛欠货。啊，我讲恁即间公司吼，啊以后叫欠货公司。
2: 欠货公司，
0: 哎呀，
2: 物件太好诶啦。
0: 卖阁叫药厂啦，吼，这叫药厂实在讲诶。啊，因为因药啊做真大，尤其因药酒吼。啊，这片全国啦，吼，啊，一寡古乐家嘛，做全国大工，啊，甚至销售全国全世界，拢总有啦，吼。啊，我知影咱的贾副总，就做招员啊，就伫中医，诶，遐是中药行啦，
1: 吼。
0: 啊，来遮去中
1: 金所，
0: 啊来，然后则入药厂，吼，啊一路行来嘛，真辛苦啦，吼。对千百万种诶，重要拢爱多少了解。我今日。

0: AM 1071，
1: 就讲是安怎降时天麻啦吼啊，只有灾症的，无野生的啊，一挂野生的都拢差不多伫恁的手的嘛吼。
2: 对
1: 啊，啊外口买的只有拢是灾症的，啊灾症甲野生的效果差一千倍，差一万倍啦。啊，是安怎安尼？咱来邀请副总来甲即个听友。把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母啊介绍啊呢？
2: 好，无问题。我其实唔知啊，江宏兄教阮党诶有这段这么好的姻缘，
1: 是
2: 因为有像咱本身咧做诶理念，就是爱秉持，就是讲咱以救人为原则，所以天麻即味古老诶这么好诶植物吼，一定爱用伫上好的所在，因为咱脑在占咱人体吼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
2: 啊，野生的甲种的伊的差别都是伫野生的伊的天麻内底有一种就是鹰钩嘴，而且伊的尻川伊的尾底内底吼，伊有就是肚脐腔，
1: 肚脐腔
2: 啊来撩皮，
1: 是啊，撩皮，
2: 它是正野生的穿天麻，
1: 吼、哦、穿天麻，
2: 而且咱的穿天麻吼，伊食起来吼有一种。咱笋干的味，
1: 吼、哦，笋干，青节的时阵，
2: 对，啊，包括你经做饭嘛，有小看，
1: 吼、哦，
2: 嘿，对，所以一般的家庭的天麻，种的天麻是完全对袂到的，
1: 无这个口味，
2: 无这个口味，以外，伊的效果，就是像刚刚你讲的，差一千一万倍，
1: 是，
2: 对，所以野生的天麻来讲吼，伊的产量的非常的少，
1: 是，
2: 啊，这伫阮十几年前，阮就已经甲。每一年的冬天，
1: 是
2: 吼、哦、来收的天麻是上好的，但是这是野生的，所以每一年的冬天，干那这个时阵，敢有法度去吹呢？
1: 是，
2: 对啊，有当时啊吹有，有当时啊吹无，所以一旦啊吹有的时阵，阮拢会拜托农民甲阮收集起来，
1: 豆豆啊收，
2: 所以伊的产量是非常的少的。
1: 不怪我迄阵啊咧甲恁当的讨恁当的安尼自保干干，那像咧讨黄金咧。
2: 当然，
1: 我阁用钱甲买呢，我不是讲吼加客无钱的，伊安尼卖啊，
2: 要白个。因为产量足少的，嘿，对。
1: 啊，天麻有啥物好处哈、啊？
2: 天麻的好处吼，伊有两大上大的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咱讲天麻，咱拢知影伊是过脑，
1: 啊，
2: 伊安怎过脑？
1: 是，
2: 因为伊内底有一个叫做天麻苷的成分，
1: 天麻苷
2: 的成分伊会帮助咱脑的循环，神经的循环上好，而且第二个上大的作用，伊就是会使帮助咱的睏眠，
1: 是，
2: 让咱安心，让咱好睏。
1: 好，
2: 啊，因为像那咱一般来讲吼，咱睏眠吼。

0: 不好的人吼，
1: 是，
0: 伫咱的数据的报告内底吼，因为对我来讲吼，咱是爱，咱是有枪，所以咱来讲数字，
1: 嘿，
0: 因为我看的是数字以外，还有咱的专长吼，咱会使判别讲，什么是好的题目啊，什么是普通的题目啊，
1: 是，
0: 数字来讲，咱的健保数吼，像咱今年九月份上新的，台湾的睡眠医学会吼，诶，报告内底吼，伊内底有讲到，咱困眠吼上歹是伫40岁甲59岁之间，
1: 是，
0: 嘿，这是困眠上歹时阵。
1: 拄好我这个时阵、
0: 啊，对，啊，就是面临咱更年期的时阵，是上歹困的。
1: 无、
0: 啊，
1: 我更年期还未到，
0: 还未到。那更年期那边面临，
2: 你笑
1: 我，我40痛咧。
0: 面临更年期，那困未起吼，你搁落去，就搁愈歹困啊。
1: 是，
0: 对，这是咱的医学。
1: 衰老啦吼，
0: 对，
1: 我中了富的衰败嘛，较紧啦，
0: 对，伊就会衰败，所以你食任何药啊，你就无法度吸收，因为安那，你一旦你困眠呐无好，你就无法度，可能我中了富更加活生或更加复活，
1: 是，
0: 对
1: 啊，所以讲天麻就是会当食咱这个脑底的恢复，
0: 恢复。
1: 啊，然后
0: 帮助你的
1: 困眠啦吼，
0: 对
1: 啊，我听讲恁有开我一支天麻。啊！伫中医诊所销售，伫恁公司每年的业绩吼，啊，拢做三名来的，就是拢干啦帮助人困眠。
0: 对。
1: 啊，人讲高方不胜药啦吼，单味不胜药。啊，恁内底佫有加上着即卖的生物科技，啊，内底有添加着即个超级复合蛋白质啊，即、这个载体。
0: 载体蛋白生态，
1: 伊
0: 就是用 GPS 的道理，就是讲，你食落去，伊甲你的天麻直接传去你的脑神经，直接传入去，让你好困，而且伊会使帮助你缩短你困眠，让你较好入眠。比如讲，你本来爱翻5点钟，你较困得起，伊会使收缩你变1点钟、半点钟以内，让你较好困，而且你困眠的时间会较长。有当时啊，你讲半暝啊4点，你就想要起来啊，伊会使帮助你到6点，所以伊会使帮助你安神、定睛、够好困。
1: 啊，而且我应该爱安尼老实讲啊啦，吼，其实天麻我有咧偷食啦。哎呀、我
2: 家好个压力大啦。
1: 其实我是刚做三房节目，
2: 是啊，
1: 天麻是我逐工必备爱食的，
2: 是啊。
1: 因为第一，我做节目，我爱保持我脑的清晰，脑底的记忆，吼、一工爱应付的人客，
2: 足济啦，
1: 吼，讲真正，我只有讲要逐工咧开会，逐工人客来咧找我，我有当时啊，敢若泡茶、啉茶米、啉甲会吐，我讲这真。真正啦吼，啊，得搁做节目，啊，搁爱听这爸爸妈妈，有当时啊用卡来询问我的电话，我只有到就眠床顶，我唔拢超过12点，啊，伫迄段时间当大压力的时阵，我只有拢2点，啊，3点我就起床啊，我讲我这一年来吼，啊，伫也未食天麻进前，我伫我的眠床顶，我唔捌困超过2点钟啦。吼、啊，这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啊，我一直唔敢讲，我家己有咧食天麻，是因为量少啦，吼。但系红讲啊，家红你家己有通食，啊，
2: 你啊唔起来卖，
1: 吼、啊，我是安尼啦。爸爸妈妈，我唔是唔起来卖，我是真正我爱家己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逐工之后我都做节目。啊，我就是讲，伫这个阶段当中。吼、哦，因为我有送人嘛，吼、我之前有甲公司订一寡来送人，啊，这是非常珍贵。我唔知影爸爸妈妈回去有食无，但是有食的人，足济人卡来甲我讲，伊讲吼，因做囡仔，啊，捌听人讲野生的天麻，啊，因家己嘛捌去中药行咧贴天麻，但是一般去贴的拢是栽种的，唔是野生的啦，
0: 吼。
1: 啊，因有卡来咧甲我问，我甲讲我这野生的天麻。甲一般的天麻无同款，啊！你若有脑底的镜头，你甲食看麦；啊，若有歹困眠的镜头，你甲食看麦，应该是有好无歹。啊，殊不知真济人敲电话来甲我娱乐讲，啊，家宏，你若无爱想办法去甲药厂，吼、哦，啊，摕一批天麻来卖看麦。啊，讲实在，这对我来讲，我有钱通赚，我啥奈无爱，我有所困难。因为人因每一年做出来的物件产量真少，啊，拢敢那伫咱台湾的中医诊所 有咧卖尔啦，
0: 吼。因为爱先以治疗为主啊。
1: 啊，中医诊所佫爱经经人，
0: 对，
1: 唔是达经有通卖，
0: 对，
1: 吼。啊，所以讲伫恁咧开发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恁董事长甲我讲付出真侪心血嘛，吼。啊，天麻要加啥物物件，哦，即会当三星讲会当好困眠。啊，我佫听讲天麻，那食你以前他家去弄着磕着，啊，烟灰。讲真有效，够有影。
0: 非常的有效，因为伊本身伊就会使止疼啊，去关风，所以伊会使帮助你的边关啊，而且伊会使你旧年的你旧年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来吃拢足有效的。伊就是打通你脑部的微小细血管的血路，伊拢总解拍会通。
1: 是是，
0: 对对。
1: 人讲哈，这天嘛是宅脑啊啦，宅脑宅脑诶。载药入脑，
0: 载药入脑，
1: 载药入脑，就是干那药啊啊，天麻才有法度入你的脑啦。
0: 哈，
1: 简单讲，这是一支打开你脑的锁匙啦。人讲细汉人常常咧讲，这囡仔头壳还未开啦。恁捌听人安尼讲无？
2: 有啊，常常嘛咧讲，遐老人拢嘛咧。
1: 像小安食到五十啊，头壳还未开。
2: 哦，你讲话就好啊，讲较济。
1: 啊，天麻的
2: 那。太小，我咧教。哦，
1: 天麻的那。
2: 先拍开啊！
1: 天麻的那像一个金锁匙，
2: 是啊，
1: 就是要甲你食，互你脑会开窍，会开窍，吼啊，互你食，互你脑会当平定你的脑压，吼啊，恁脑压若未升悬，你就无容易中风，你未容易丧失记忆。尤其伫恁这个临床试验，啊，恁互骨力清洁的尿气，甚至差不多有两三百份人体的临床试验报告，我拢有看过吼。啊，有迄种歹困眠的，食好困眠的，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啦吼。
0: 一半以上。
1: 啊，然后迄种记忆原本变歹，常常遥控摕去冰咧冰箱的，啊，目镜挂伫咧头壳顶的，吼，啊，有摕伫手的。嘛咧找呢，
0: 对，
1: 系啊，一支目镜揢伫手诶，还搁咧找目镜啦。
0: 刚刚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诶、咱诶天麻吼，目前有出口，伊是伫美国遐，就是伫 NASA 在做太空人，因为伊太空人诶脑压，伊伫是上急迫诶所在，所以伊脑压。伊会悬会低，所以伊伫脑压袂内底吼，伊就是咧用着咱的天麻，而且伫日本已经萃取咱的天麻落去做脑下、脑震荡的脑下，就用咱的天麻。
1: 脑震荡的脑血，
0: 对对对，啊，够咱日本吼，伊买萃取一做迄个老人痴呆症，哎，也有效率高达80%，
2: 所以日本拢即马老人，
0: 对老年化社会。
1: 我有看一份报告吼，
0: 嗯，
1: 啊，伫日本人伊长期食天麻的人，伊到90岁，伊的记忆未丧失，
0: 未衰，对，未衰退，
1: 而且因即
0: 你去日本，你也使看到因做者嘿，服务生那讲啊，
2: 老人嘞，
0: 阿妈阿公嘞，对。
2: 工作
0: 对，伊在咧旁边啊、旁边啊咧说哦，嘿。
1: 这我是唔捌去啦，吼啊，有的有，无的无，我。
2: 去过日本，
1: 恁拢算好。去过日本，我是唔捌去过日本啦，吼。系啊，我本来我那中日混血，我是中日甲日月潭。系啊，
2: 这我知啊，
0: 安尼哦，
2: 你介绍啊。
1: 所以讲，这个天麻吼。啊，如果你有机会食到优质的，食到野生的，啊，我搁要甲副总请教一个问题，因这阵伫华盛顿公园内底，啊嘛已经禁止野生的开采，
0: 对，伊是禁止进采，啊是列为伊的保育类，
1: 是是是，啊，这你若讲，像我看恁的临床试验，我伫看恁恁两三份报告内底啦吼，啊，食困眠的食上久，食一个月。伊完全甲爱困药啊改掉啦吼，食上紧的三天甲定情剂改掉，系啊，啊拢一天食两粒两粒，我因的试验是安尼啦吼，一顿食两粒两粒。
0: 我甲刚刚报告者，我家己阿姑吼，因为伊就是伊即卖是伊是主任，啊伊就是一直想要做，伊想要考校长，啊因为伊压力足大啊，而且伊个平常时个爱教囡仔，伊个兼行政的工课，所以伊就是。伊就是已经有长期，差不多一两礼拜吼，迄站吼拢咧食爱困药啊。啊，结果伊甲我讲，啊，我就是想讲，阮药厂有萃取遮尼好的天麻，我就是摕我家己的阿姑试。结果伊食落去了， 伊一工食两粒，伊连续食一礼拜，伊就讲伊困眠，啊，佮有伊嘛较袂遐尼烦躁，因为伊为伊的肝风，吼、哦，开始改平息。平时，
1: 所
0: 以无刮风，啊，伊就会感觉安心，较会好困，嘿，所以伊就感觉讲，伊较静，较会落来，要读册，要看，搁落去看册，啊，无伊感觉讲，伊的规个情绪压力非常的大，我家己的阿姑，伊就是食了，伊家己感觉做好，伊甲我讲吼。你那人那好困哦，伊讲譬如我甲你讲、嗯，人那好困吼，比得考条校长也较好
1: 啦。对啊，啊你那古一村也唔八卦，你那古一村也唔八卦吼，伊要做校长足简单
0: 的、
1: 喔，我就甲已经好好买起来。
0: 你个好
1: 好买
2: 起来，搞笑、
1: 啊。我校长，我直接我就用派，我就要派你那古去做校长安尼啊。
0: 伊考到伊逐工读册啊，啊，都有学校的功课啦。
1: 啊，迄阵啊，你唔较早甲我讲咧，无、哦、我就甲买起来，你那古就免安尼，才操心地办啦。啊，这讲生肖，但是天麻确实是真正一个真好的物件。你一世人，你来当长期食天麻来甲保养啊，我相信脑衰败无你的份。第一，脑机体退化无你的份。第三，精神体力伊会过，你的这个脑底的精神，和你袂讲，逐天神叨叨软搞搞，一个头晕头晕头痛。尤其你针对这三项，你找无病因呢？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天麻当然你甲食三工，一顿拢甲食两粒，吼、哦。啊，你若三工食无好，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我甲钱退还你。但是今日人唔知有要买无，我唔知啦，吼。
2: 知要买无，要寄倒来
1: 还你。我想你有机会食到啦。
0: 今仔当诶派我来是要说明，就是讲天麻诶一寡。有利啊，一寡健康的论坛，好大家听。伊敢那无甲我交代讲咩咩，
1: 嘿，我当然
0: 我听都他都无听到讯息是
1: 啊。我迄天我是有甲讲人来看会使买买，啊，哦、应该是收可能诊所的量无法度收
0: 啦。因为冬天嘛是爱等到每一年的冬天才有法度收到的。
1: 安尼咱今日这道唔就当作干那开讲天话，
2: 啊，就紧张，安尼
0: 我就紧张的。
1: 安尼我就紧张啊！我今日电台钱唔知要找上套啦。我会使无趁钱，
0: 嗯，
1: 但是我袂使互公司了钱，
0: 对，
1: 这是我的原则啦吼。爸爸妈妈嘛希望恁来体谅，
0: 嗯，
1: 啊，所以讲伫我咧卖物件的过程当中，我拢是用上优惠的介绍，甚至我家己饮落茶啊，请请我讲啊吼，啊，我公司我有股东，所以讲我送物件我较甘送，啊，小安恁袂使怪伊。因为小安是食头路领薪水的，
0: 嗯，
1: 吼、哦，讲真正小安人嘛真大方啦。小安讲实在，几乎一个月领无几万块。
2: 拜托你股东，我嘛是，我无股东，我落地嘛是你饮料
1: 的。对啦，啊，伊虽然无股东，但是人伊有分奖金，啊，伊的奖金几乎小安是一个作甘的，伊嘛查甫个性的，伊只有我大概就会送物件。我嘛捌两个公家送十外万，你嘛咧送，吼、哦，咱讲实，咱讲这是事实啦，吼、
0: 嗯。
1: 啊，恁董事长无交代买卖，但是我无法度无卖咧，因为我今日节目开咧，啊，你佫介绍天麻，啊，而且天麻佫会当食，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有三项症头，头痛、头晕、头晕，
0: 吼、哦，
1: 啊，这三项佫加上你长期食爱困尿啊，困袂去，
0: 困袂去，
1: 吼、哦。你都只要困袂起，先放伫边啊啦，吼！即等下再来讲。头前这三项，你若食三工，一顿甲食两粒，若无症状无改善，你若今日我等下讲落，有机会，今日我甲你完全全权负责啦，吼！今日你若买会着，啊，你甲食这三项的效果，若无效，你三工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食爱困眠的，一个月若无互你减爱困药啊，吼！一礼拜无互你甲定情剂下掉。你嘛，甲物件寄转来还我一块五，甲我无爱，垃圾钱要得到的钱，加红一块都无爱赚。这是我人生做人的规则甲原则啦吼。啊，今日以上都介绍天麻，野生的天麻由来对咱人体的好处，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过来我直接大家进广告啊啦吼。啊，贾副总，虽然头家无交代你咧卖，但是今日一切效果。啊，我自行负责啦吼！啊，听讲恁一克啊，恁着中医诊所着偌济钱？
0: 阮一克啊，伫诊所是1800块，
1: 1800块，
0: 嗯，
1: 不二价嘛吼，
0: 不二价。
1: 啊，1800块，医生有赚小块啦吼，这是没有消费者的钱啦吼、
0: 嗯嗯。对对。
1: 啊，今日如果两克啊，就是3000人嘛吼。
0: 对。
1: 啊，今日 卖天麻这个责任我来担，但是你爱有一点，就是讲，啊，你过去交真侪支产品伫阮遮，即嘛拢做伫你业绩顶悬嘛，吼，啊，大家也拢甲你真捧场，你的名声深为宝，啊，
0: 做
1: 新嘿，大家拢甲你捧场，
0: 谢谢。
1: 啊，恁年底要到啊，我知影恁公司的制度，我太了解了，因为恁公司我虽然无股东，但是我那像咧行走卡咧啦，吼，恁有一条公关费用，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哦，要甲你讨租数啊，无法度，因为头家无交代你卖啦，吼、哦。啊，我家己今日大大做主，我甲摕30租出来卖，吼、哦。啊，你今日甲我倒出600块，用恁的公关费，你这当下当报公关，安、尼、你想啥款？
0: 哎，我甲我部分，因为我嘛真正真感谢大家真甲我照顾，我甲。我部分的公关费用，
1: 是
0: 甲年底只的先挪出来，
1: 因为你甲年底无公关费无用就无用啊嘛，
0: 甲十二月尔嘛吼，
1: 就爱用掉啊嘛吼，安尼来，今日就一克啊1800块，正野生的天麻哦，食甲你降脑压，食你好困眠，食你袂脑丧失记忆，食互你会当提升你的记忆力，食互你脑清脑明。吼、哦，就是爱靠优质的天麻，野生的天麻啦。今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人。贾副总，甲我答应倒出600块。今日长辈时代，我今日是安尼啦。我家己做主，我嘛无经过因头家，啊，我家己会来想办法和因头家沟通。因为甲既然来物件要介绍，就是要买，啊无介绍要带，吼、哦、对无？讲实在的，我的为人处事，我阿萨利装卡囡仔个性地土直，就是安尼尔。啊，今日安尼啦，贾副总，你的公关甲纪念甲年底啊，加用一挂，我摕30组，你的公关走金数的甲送一啦。
0: 我金数的部分。
1: 嘿啦，你加600块，你甲我倒出嘛吼，啊，你甲送一啦落，即个也是为着年终啦吼，啊来回馈，吼、哦，咱年底要到啊，年终来回馈吼爸爸妈妈。啊！你甲送一啦，甲因感谢，讲过去恁来交产品，恁对你的支持甲疼惜，因为即个听友拢那像你的老爸老母咧嘛吼。
0: 谢谢。
1: 你看安尼好不？
0: 讲呀，安尼讲，我无理由通
1: 去抓啦。
0: 30组真正袂使伤济，讲呀嘿。
1: 啊，30组，安尼咱贾副总就替咱送一啦，就等于3盒啦吼。今日我甲阮头家。我有报备啦吼，因头家我无报备，阮头家我有报备。伊讲今日家宏做主下落，互这爸爸大家困一食好好困眠，食会当当命饱的，互因这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你找袂好的、找无病症的，今日甲医好，开偌济拢袂要紧，头家要倒开啦。所以讲今日3000，家宏送一啦，阮头家送一啦。小安，头拄我甲你学了。就是要甲你讲吼，你甲送一下啦。
2: 哦，你就是先学了了，还阁叫我送安尼啊？
1: 系啦，安尼好无？
2: 先甲搞破卡身婆婆的就对
1: 啦。系啦，
2: 是嘛是爱
1: 做。那起小安真慷慨。
2: 好啦好啦，你就一定讲安尼。
1: 安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有困未起的，他卡戆，他卡晕，他卡个车车戆车车的啦吼，尤其你脑子有咧退化的，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优惠长辈时段3000块，唔免，我倒出500，2500，买两盒，我送一盒，小副总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小安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电话0800-0800-0800-0801-081，干那30组尔，今日这30组，你若买无，我甲你讲，野生又一个天麻，你这世人你无得买啦。来，喂，你好，李大姐。
3: 嗨，我来订一组。
1: 来，订来今日吼，我都讲啊，困未起，他家讲找无毛病，他家人找无毛病，他家公车车找无毛病，食你的脑压车车，血压未稳定，脑压未稳定的，电话沟通来，喂，你好，生气大姐。哎，
3: 干老几组细组？
1: 老几组细组，订来今日吼，干那30组尔，今日真正。了钱大打的为着要顾和爸爸妈妈好记地脑未退化，未老人失智症，老人失智症，未记忆力退化，未防讲这老翻天啦，安尼都过达啦。来，喂，你好，喂，来，毕主任啊。
3: 天麻大
1: 嫂，你稍等下，你先写个条单，我等下再来发落啊。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人。今日贾副总倒出600块，今日我家己出500，2500。买 两下上四下啦，点袂是大电来家己卡啊？你无的我无法度啊，来为你啊，来要听话哦。来要听话哦。
4: 哎，
1: 听
4: 话。
1: 来电来家你，野生的啊，这干那三十左呢，来为你啊，要听话哦。我教红啊，要听话哦。
5: 我困
1: 未
5: 起呢，
1: 困未起吃天麻，
0: 好好，
1: 照三顿吃，电来家你，来为你哦，秀英姐啊，
6: 是是是，
1: 来要天麻咯。
6: 八
1: 千八千，来电来家呢，我都讲啊，困未起的，电来赶紧加，吃一个月，若无效，吃第一礼拜，药啊无忍起来，物件寄倒来用我若甲你收一块，我表姐钱一块都无甲你收啦，绝对要吃有效，只要你这拢吃有够，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啊，来问你好，要听无？
7: 喂，
1: 来要听无？
7: 嘿，
1: 来电来家呢，来喂六。来位，你要要填满哦。
7: 哎呀，刚三百件够收。
1: 有啦，有收五百件啦，那三百呢，五百有收啦啊。来位，你好，要填满哦。来位，你好。来要填满哦。来填那个嘞，来位，你好。来位，你好，要填满哦。填那个嘞，来位，你好，要填满。来位，你好，吴大哥，要填满哦。
8: 来一个，
1: 来填那个嘞，顶不时大。我就讲啊，今日野生的天麻，食咱头壳戆、头壳晕、头壳未镇定的啦，暗时困未起的，就是食天麻野生的。吼、哦，来回你好。
8: 哦，麦子庄。
1: 来，要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啊！来回你好，来要天麻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先听一下哦。来要填满哦，来填了去咧，来喂你哦，来新田又要填满哦。
9: 我是王太太啦。
1: 来你安尼你填了去咧，你无符合咩吼？我就讲啊，填满今日食无好，滚头滚滚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逐工咧食的啦，家宏逐工精神压力大，我就是靠食填满好困眠的。来喂你好，
10: 你好，
1: 面子大姐。来要填满哦！
10: 哎呀，我要写作诶。
1: 来电话给你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填满就对啦。你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大大诶话，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就三千六啦，六百块副总用公关。今日然后大红哥倒出五百，两千五买两盒，食副总送一盒，我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小安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卡卖你两千五百块。来，喂你好，要填满哦。
11: 啊，
1: 填
11: 满。
1: 来，总共干了三十组呢，你唔好等下三十组到啊，你要阁甲我讨，我真正唔敢讨啦吼。讲实在，因为因头家嘛无讲要卖，是我家己大厝大意的吼。来，喂你好，要填满哦。
9: 啊！你
1: 咧困满，
9: 困未起，
1: 敢
9: 会
1: 使？哦，困未起，保证一杯一顿，食无好，叫倒来用我。来，喂，你要买爱天麻哦。
9: 爱天
1: 麻。来，等下叫你吼，你等下困未起的，照三顿甲食，一礼拜定情剂改起来，一个月安眠药啊改起来，改无起来，家宏，互你物件提倒来，安尼有价值无？来，喂，你好。来要填满吼，等等下咧。来，喂，你好，要填满哦。来，
6: 马仔修，马仔修。
1: 来，喂，你好，要填满哦。来，来，喂，你好，要填满哦。
6: 送的啊，两千五。
1: 来，六盒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卡两届。困未起的，头壳公车车，头壳疼，头壳细心的，你医未好的，找无正头的，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以上算广告，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AM 1071。啊，感谢这长辈时段电话拢满线吼，你看这电话满线吗？来，喂，你好，来哦，这电话你爱讲较久嘞，你爱有耐心三十组呢吼。
1: 三线六线
0: 呐、啊。今日干那四组的呢。
1: 哦，夭寿啊，我跟你
0: 讲，大组的吼、
1: 哦，拜托的。我还讲，我今麦差不多七八组大组的，我特新鲜。
0: 啊，人头家都无讲要卖啊，
2: 你讲是七八组。
1: 大家拢知影，咱有大细组啊。
2: 陈姐，我好多陪地做安尼，头家有卡来讲，伊无讲要卖天幕
0: 啊。头家有卡来啊吼。
2: 对啊，我
0: 等下你等下，你再搁甲回一个电话吼，你甲讲我到节目，我再甲解说啦吼。
1: 哦，不要紧，大
0: 龙
1: 跟你
2: 打。安尼吼，安尼我就较袂惊。
0: 所有的责任我负责啦吼。啊，你七八组大组的来，今日准备时段。为着要让爸爸妈妈好困眠，为着要让恁袂记迟、丧失记迟，为着要让恁袂老人痴呆、红光、你老翻癫、老记迟拢无去，要让恁恢复过去诶记迟，要靠食天麻。你若食天麻，当伊甲食，你会想起你少年时；你若天麻甲食，你会认识你诶孙仔，啥物名，会当恢复你三十年前、五十年前诶记迟。把咱的血液吹回来，把咱的身体健康吹回来。再来第二，你若吃咱的天麻就对了，一礼拜无甲定情剂改起来，然后一个月无甲爱困药啊改掉，把物件寄回来因家房。今日咱大组的吃一个疗程啦吼，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原本爱卖六千块，今日卖你五千，两小组五千，十二盒来。副总啊，
2: 是，
0: 你甲你今年的扩大公关年底要到啊吼，甲用完完啦，送一啦。
2: 我头拄啊听到遐尼济高
0: 咧，
2: 是阿哥，
0: 头家代志你免烦恼啦。
2: 我拍算吼，甲我个人今年甲月甲年中啊年底的扩大总部用地加方向
0: 遮，
2: 我甲你自掏腰包送一盒。
0: 大组的啦吼，
2: 无问题。
0: 啊，我甲你讲吼，今日人。假副总都只干妈送一盒啦吼，嘉宏敢会使无送？嘉宏一定嘛爱送一盒。今日我阿你讲，
1: 六盒两千五啦。
0: 小安哦，我阿你讲，小安我主动替送一盒，因为小安一定会答应我，无小安好无？小安，咱大组你共写诶，你负责啦。
1: 好啦，我知啦，好啦，紧送啦。
0: 来，阿个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总共五千块，今日大组的干啦十组尔，我唔敢甲恁答应
2: 伤济，
0: 哦，因为我无法度对
2: 头家交代，
0: 来位六七
2: 啊，
0: 来位六七啊，嘿六，
3: 刚好你好吼，我早甲你买物件吼，啊你有甲送我一个啊天膜，
0: 是，就是甲这同款一模一样，
3: 嘿，你搁包做生意嘿，
0: 啊你食了安那，
3: 食落吼，我本来。困眠无偌好啦，啊食了吼，食了诶，困起来有感觉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吼，
3: 嘿，
0: 你若困醒吼，未阁睡醒，就代表你迄暝困眠有饱，啊困醒若睡醒，就代表你困无饱，困几点钟拢不管，就是困醒精神好，
3: 感觉起来就是有差
0: 啦，有差啦吼，
3: 啊头壳吼本来吼，
0: 嘿，
3: 就是。硬硬啊，就是无当，无当，嘿，啊，真困开吼，就是无迄个感觉。
0: 啊，我咧讲你，这吃好物，吃好物件，我唔只加送你，嘿啊，这全国各地买。
3: 所以要出来订两组安尼啦。
0: 来，你订来行咧哈，你订小组的倒，你订两组大组的连面倒，人都无通写，大组订一组倒好啦。
3: 哦哦哦。
0: 订组的卖订啊，一组无人无通写啦。嘿啊，吼，来，喂，你好，要听话哦。
4: 来，
0: 你好，电话叫你哦。我讲你今日若无买大组的，咱来吃一个疗程，完全甲爱困药啊改掉。长辈时代，今日有野生的天麻，我著讲你三种镜头，看医生看袂好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细细，会洗、会戆、会晕的啦，拢看袂好的。你今日你甲吃咱的天麻，你到者？
1: 啊，我改
0: 大组。改大组，电话叫你哦。今日大组是两小组，佮加上三十五啊五千块，破全台湾的纪录，而且你嘛买无的物件，长辈时代，野生的天麻入庙啊，食过脑底，咱的囡仔买晒好食啊！来，喂，你好。
5: 我先那个，我要一大组。
0: 来，你要一大组，电话叫你哦。来，喂，你好，要天麻哦。 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要添麻哦，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喂，你好，要添麻哦，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
4: 嘿，要
0: 添
4: 麻，
0: 嘿，
4: 啊，当大桌的，
0: 好，会使，下一桌就好啦，嘿啊，做数不介济，
4: 上回我咧在迄个闹清乐平，
0: 嘿，闹清乐平送的着，
4: 嘿啦，吼，啊，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吼。嘿，那挂
4: 冰箱哦，
0: 嘿，都无开冰箱，都无开冰箱哦，嘿啊，你唔通你唔通衫裤甲等咧冰箱洗得啦，嘿啊，你唔通衫裤要等咧洗衫衣甲等咧冰箱去洗，啊，这真正赞的啦，洪妈妈，你会晓买，你是代表你聪明的人，巧的人，吼，这真正有够赞的，这野生的这一年可能卖一届，反正三年卖一届，无一定啦。哎呀，啊，下一组，来，安尼下一组就好啦，吼，好，好，
2: 等一下咧，吼，下一组就减一组啊。
0: 来，喂，你好，朝鲜大哥，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来，等一下咧，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千八块，两客啊，三千六。因为中北时代三千块、六百块是人副总出的哦，伊用伊的公关费用，加上出五百买两盒送四盒，今日六盒开你两千五百块，干那吃好你好困眠都过单了啦，元坤大哥。
6: 来，
0: 来了，要添麻吼。来，等等下咧，我跟你讲吼，我头拄仔阮头家拍赖给我，甲我拍一个物件啦。伊讲加上今日这档。要来救全国的长辈时代，有咧听咱的节目的，长期有咧相信咱的产品的，长期知影咱的产品好的，你搁大胆甲送一个，我讲要安怎送？头家今日讲啦，开放两组大组的就对啊啦，你一届写两组大组的，头家要送五盒，总共35盒，阮头家起笑啊！阮头家真正知影这个天麻太赞嘞，今日若卖落就对啊，以后无通卖啊哈。这野生的天麻，啊我讲啊，一礼拜定情，这盖起来一个月，爱困了啊盖起来，他家听卖丧失记忆，他家听他家人，他家细细戆的，咧找医生找无病治袂好的，你甲食天麻来喂你好。
6: 喂，讲话。
0: 嘿，你好，要天麻哦。
6: 一
0: 杯啊，烤袂入去。啊，你电话拢满线，你要哪卡会入来？
6: 哦，啊，饲几包要饲一套啊，饲几包。
0: 嘿嘿嘿，啊，你讲话啦，安尼你有小中风哦？
6: 系啊，啊，即个就是有小中风。
0: 哦，你食这天麻一杯一中
2: 诶，
0: 食这天麻正是要真老诶啦。
6: 啊，即个佫较好安尼。
0: 安尼吼。
6: 是
0: 正
6: 下，
0: 迄地块
6: 我
0: 袂
6: 晓
0: 卡咧，拢
6: 袂晓卡吼。嗯，系啊。哦吼。啊，你即阵扫起啊，食
0: 啊食好。食啊食好。
6: 啊，你卖你佫讲你无咧卖。
0: 无啊，都无今日嘛，头家嘛无讲要卖。
2: 真诶。
0: 系啊。
6: 啊，我叫你卡，我讲你也无啊，我听啊着。
0: 无啦，今日偷卖啦。
6: 啊啊，你我迄地块拢卡足久啊，我即阵吼，我头落下。
0: 都无
6: 爽快啊！
0: 即嘛
6: 是
0: 啊，
6: 有
0: 感觉。安尼吼，啊来，你要写一号大组的，啊细组的。
6: 写两组大组。
0: 无啦，好，好，你写两组大组的，佮加送五盒啊！今日两组大组的35盒，啊，做一届订两组大组的35盒啦。
6: 嘿，啊啊，我坐落了啊卡足久的啦。
0: 好，来，你电话举咧哈，电话举咧哦吼，来，喂，你好，张琦大哥。来，电话举咧哈。来，喂，你好。
7: 哎，你好。
0: 来，你好。要添麻哦，来电来行咧。我甲你讲哦，阮头家头拄仔我哪有讲十组咧啊？十组就是你肯相信长期食阮的产品，食了有信心的，你甲定做一届写两组大组的，干那十个人客加上五盒，写两组大组就35盒啦。来，喂你好。
7: 喂，
0: 来，你要添麻哦。
7: 嘿啦，
0: 来，这组电来行咧哦，医生大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一个，互你好困眠。吃一个，让你唔好阁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改袂起来的。今日你赶紧啦，来，你要小心大姐。
8: 对，再要再加一个。
0: 你要再加一大组吗？
8: 对。
0: 来，你等一下哈。恁的头段啦，写一组大组，还阁加一组给你，阁加上五盒，等于35盒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只动尔，来，你好，阿姐。
8: 喂，哥，听我们这刚才先讲
0: 对对对，那请罗明上个天门。
1: 你
0: 先可以先。我说说说说说。那做好用
6: 哦。食食食，你有啥物反应？困困车哦，
0: 啊，食天门你会较袂吼。
6: 物件肯定坐拢无当坐。
0: 安尼吼，这天门真正有够好用个啦。安尼吼，好来，啊你要
2: 等。
0: 你要卖，啊，现在开始要卖，啊，你搁讲大组，安尼我要两大组。好好，要两大组吼，今日共偷卖啦。你拄好起起，你拄好敢会当卖即届尔，电话行咧。来，你好，政客大哥。来，你好，要添麻吼。来，电话行咧吼。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敢若十组十组啦吼，细组的三十组，若少人我就无啊。来，喂，你好。
9: 先生，再问一下
0: 啊。嘿嘿。
9: 欸，我
0: 你甲你叫去
9: 叫
0: 三四遍，你电话行咧，来中北时段，今日咱野生的天麻，吼，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啦！啊，你外口嘛无得买这种天麻，啊，我讲啊，天麻内底含 GPS 载体生态，就是要食，互你脑会清，食互你头壳会正常，互你袂丧失记忆，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帕金森氏症，袂丧失记忆，恢复你三十年前的回忆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10: 喂。
0: 来，要听话哦。
10: 嘿。
0: 来，电话行咧吼。你若丧失记忆，是安怎？你较早少年的代志，你拢想袂起来？听话，甲买东西吃啊！来，喂，你好。来，要听话哦。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听话哦。
10: 对对。
0: 来，电话行咧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电话赶紧吼。来，喂，你好。来，要听话哦。要听话呢啊。
10: 哦。
0: 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听话哦。来喂，啊！你电话你家己爱好啊，八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林朱大姐要填满哦。
10: 哎
0: 呀，
10: 我要写啊！
0: 来电话给你。
10: 他
0: 家公公，你逐天甲食，照三顿食，两粒两粒甲食。
10: 安尼哦。
0: 免三工，你去敲电话来。
2: 尴尬。
10: 那手麻够好。
0: 手麻甲吃会使，
10: 好，
0: 好，来继续吃，来电话行咧吼，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头壳的镜头，人外国啦吼，咱拢浓缩抽筋萃取，因头家是安怎讲，我今日甲卖落，伊无遮济物件，因为这种浓缩抽筋萃取咧销售欧美，人咧做医疗用药，人脑震荡也咧吃啦。吼，闹开刀的啊，咧食闹出血啊，咧食，就是拢靠天麻啦。来，喂，你好。
11: 你好。
0: 嘿，要天麻哦。
11: 对对。
0: 来，电话行咧吼。啊，我就讲啊，困未起的食天麻。来，喂，你好。
12: 喂，我黄宝义，我听了未起，恁这粗粮酒。
0: 来，你电话行咧，来，中辈时段，电话你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野生的天麻，要予恁一世人食一届，予恁一世人做一届上好的花儿，予恁一世人食一届，啥物叫做野生正野生的天麻，恢复你少年的记忆啦吼！来，喂，你好。
13: 哟。
0: 来，要天麻吼。
13: 细组啊。
0: 来，电话行咧。啊，我著讲啊，今日细组的一克啊是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优惠三千块，加红家己出五百，买两盒。假服装送一盒，我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啦，吼，买两盒送四盒，小组的两千五克六盒，吼，啊你若大组的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来，你好，方毅大哥，
14: 啊，
0: 嘿，要填满哦，嘿，你来行咧，来喂你好，
14: 喂，
0: 来要填满哦，嘉宏
14: 啊，
0: 嘿嘿嘿，
14: 我要食要用一大组的，
0: 来你电话行咧吼，来啊，我甲你讲吼。今日就对啊啦吼！你天麻啦，相信的，你要食一个料亭甲吃好帅，家宏家己甲阮头家参详的，你若做一届订两大组的，阮头家计送五盒，互你食一个料亭，三十五盒，同款五千块，中不一万块，一万块，两大组。加送五盒，三十五盒，
2: 大组
1: 啦，来啦，
0: 来
1: 好，
0: 来王奶奶。来要天麻，来要天麻哦，等下个咧。来，喂，你好。
15: 喂，你好。
0: 来，嘿，要天麻。
15: 我一组四组的迄个天麻。
0: 来，等下个咧。啊，你若开两大组的一万块，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中辈时段吃一个疗程，你永远这世人就爱困遐，无裂痕，头壳疼，头壳痒，无裂痕，失去记忆，无裂痕。我甲你讲。 找回你三十年前以前的脑底，找回你五十年以前的记忆。来，喂，你好。
11: 来，谢祖，
0: 谢祖，谢祖，大家好嘞。中北时段，谢祖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吼，这一客原价是1800，今日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送三盒5000。啊，那两大组就是10000，30盒佫加送5盒，总共35盒。多吃一个了定，你等于第一礼拜照三顿吃，定情这无改起来，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吃一个月爱困觉啊，无减落来，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家宏卖物件就是咧卖我道德，卖信任，卖要互恁吃，互恁唔免吃爱困觉啊，吃互恁来当话哦，记住降低恁的脑压，互恁袂常常头壳疼，平定你的脑压。稳定你的脑壳，恢复你的记忆，找回你青春的记忆，安尼就够得啦。电话0800-0800-0800-0801-081。我讲这个天麻，我家己给我的孙仔吃啦，我大哥的孙仔，吼，我这辈表兄啦，吼，我表兄的囡仔，吃这个天麻，吃到原本吃好哦，记忆拢袂记一哩。关东基、关王爷、关新明，拢无效。食天麻，食到好起来，进考调啥物？考调台大医学院啦。吼、哦，啊，我著讲你记忆歹诶，丧失记忆诶，他卡暂时失神失神，困未饱，困醒，吼、哦，起来拢抑阁昏昏失神诶。我来你讲，食天麻，暗时困未去，食爱困药诶，食天麻，野生诶天麻一定甲你救你诶脑底，互你会当脑清啦。来，喂，你好，李太太。来，你要要添麻哦。来，电话举咧。来，喂，你要要添麻吼。
13: 我四组咯。
0: 来，电话举咧。来，中北时段，四组的干那三十组，啊，大组的十组尔。电话光线卡啊，来，喂，你好。
16: 三十迄个三天高阳区的啊。
0: 来，电话举咧。啊，我讲啊，阮头家今日哦，知影这个添麻太好咧，其实阮头家家己嘛有咧食啦。啊，所以讲，伊讲伊今日这栋要卖了钱的，你今日若买两大组是30盒，伊家己加送你5盒，10000块35盒，中北时段，靠这栋改掉爱困了啊，靠这栋救回你的基地。来，喂，你好。
17: 我迄啰
0: 要填满哦。
17: 填满大组啦。
0: 来，电话举咧吼，一大组的12盒送3盒啦，两大组的。30盒送5盒，35盒10000块。啊啦，两小组，一大组12盒送3盒5000块。吼、哦，啊啦，小组的就是2500，6盒随在你家己拣，我无勉强。吼、哦，来位你好，目前大哥。
18: 我买一盒
0: 的，好小盒。你要买一盒千八呢？无
18: 啊，
0: 得
18: 买一。哦，
0: 买一组啦，不是买一盒，我带一个，我是讲一盒千八，你也要买。
2: 细
0: 组的吼，系啊，细组电话夹咧哈，电话夹咧，像这就是记忆歹啦。嗯，吼、哦，我著要卖一组，你著讲要卖一盒，记忆歹，爱食天麻，来位你好。
19: 喂，
0: 陈大哥要天麻哦。
19: 无啦。
0: 来电话夹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天麻你若买会到，恢复你的脑记忆，恢复你的记忆力，增强你的记忆力。防止你老人记忆衰退啦吼，降低你脑部的压力啦吼，防止老人痴呆啦，防止你老顽童啦。来喂，你好。
19: 哦，你好。
0: 嘿嘿嘿。要添麻吼，我知道个电话夹咧吼。啊，这吼会当互你安稳好入眠吼，啊会当调整你心理的压力啦。来喂，你好，先生大哥。来要添麻吼。
19: 你一组大组。
0: 来电话夹咧吼。来喂，你好，要添麻哦，杨啊。来要添麻哦，
20: 听实讲听哦，
0: 我讲本人，
20: 嘿，好，
0: 拜
20: 拜。人头壳戆食，
0: 人头壳戆保证会好，头壳戆找无尽头的。
2: 对，伊是针对你的脑神经的循环，落去甲你做
20: 改革。不是我小地方
0: 吃上好诶，伊咧通你脑诶血经，开窍。我你讲啦，添麻国语也是开窍于脑啦。嘿啊，宰脑入药啦。
20: 好啦，我跟你讲哦。
0: 吼，这就是一个金锁匙，把你的这个脑开哦开，脑中风有救啦。哦。嘿。哦。吼，真诶行咧哈。我咧讲啊，人讲开窍于耳，开窍于脑啦。这就是一个金锁匙，要开你的脑。人讲这个囡仔脑无开， 咱用锁匙甲开哦，开来位你好。
13: 好，你好。
0: 嘿，要听无？
13: 我叫一座啊。
0: 来，你要叫一座电话行咧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大红猪头皮产品啦，就是大家娱乐的啦。今日到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送三盒5000块。头家大发的，这十组是阮头家家己下面头家吃的啊。这十组大组还哪卖恁？两大组10000块，加送五盒，35盒。长辈时代，吃一个了定，若吃无好，物件总甲寄回来，我一块都无甲你收。今日要吃予你好睏眠，吃甲你该爱睏眠啊，该镇静剂，吃予你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医袂好的，找无病因的，就是吃咱这个野生的天麻。电话0800-0800-0811-081-081，长辈时代，赶紧电话甲你卡哈，吼、哦、啊！希望恁会当买着。
1: 电话一直卡，啊，电话一直响，人唔敢接嘛，因为左手剩大，细左剩一组，大左剩两组。
0: 细左剩一组。
1: 系啊。
0: 来。
1: 你想要安怎食？
0: 安尼我跟你讲哦、啊，老卡恁家接，来，贾副总你卡电话，恁头家我唔恁头家讲一下吼，来啊，咱来听歌啦。
2: 我真爱唱高音啊。
0: 哎，来，来，喂，你好。
21: 喂。
0: 小妹妈妈要填满吼。
21: 啊，你是？
0: 嘉宏啊。
21: 嘉宏。
0: 嘿，你要填满吼。
21: 啊，你跟。
0: 电话给你，来喂你哦，来要填满哦，
21: 对，
0: 来电话给你哈、哦，来你啊，以上算广告啦。啊，副总，你去靠恁头家，我含伊沟通一下哈、哦。啊，恁电话继续啊卡，今日反正就对啊啦，无少重资，无少本钱，无算成本，要来救爸爸妈妈，互恁好记忆，互恁袂脑底退化，互恁好困眠。予恁会当好安眠，予恁找回30年前的记忆，袂阁丧失记忆。你过去闹，要去弄着，要去磕着，要闹震动的，你甲买当去食。吼、哦，你要上过闹的，你赶紧甲买当去食。尤其你困袂去的，我甲你讲，一撮天麻甲食完无效的，你甲客啊寄当来幸福岛，我钱退还你啦。来，喂你好。
21: 恁家敢是咧卖天
0: 麻？嘿，你卖天麻，我家宏本人。来，你电话夹咧啦吼！来来来，副总，你去卡电话。以上算广告啦吼。啊，你刚才一叫我接，我都无法度接嘛。来，喂，你好，先听伊吼。
21: 喂
0: 嘿。嘿嘿，要听话吼，电话夹咧。小安刚才一直叫我接啦，来，喂，你好。
22: 我接。
0: 要听话吼。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好，要听话吼。
22: 喂。
0: 来，电话夹咧吼。来啦，听歌啦，我唔能够接嘛啦，我爱赶紧来甲因头家讲看有无。

0: 歌曲叫做上岁破，咱阁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叫今年一定会好过啦吼。啊，咱电话继续甲敲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咯。
1: 三分天注定，全部靠打拼，爱拼。

0: 一首歌曲叫做《今年一定好过》
1: 哈、啊。今年面一定会好过，爱恢复咱的脑记忆，爱困得起，食会饱。吼、哦，我讲咱人啦，歹困眠，你永远你都未青春，未少年。咱人啦，困未起，你永远你身体都未健康啦。吼、哦，眠是上界重要的。啊，你都食爱困药啊，食规世人诶，唔捌试一解优质的天麻。啊，我讲啊，天麻唔是一般有都有效。天麻爱野生的才有效，啊！我头拄啊啊参详过啊吼，最后的组数就是今日恁如果啦吼啊，四组的敢若剩十组会当互恁写，啊写煞绝对无个套组数的，因为今日这栋完全了钱卖，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啊优惠2500，买两盒送四盒2500啦吼，六盒2500，啊你若大组的第两小组。12盒加上3盒，15盒5组，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10000块，30盒，搁加上5盒，35盒啦吼。来，喂，你好，方毅大姐。
2: 喂。
1: 嘿，来，你要要听我吼。
2: 我有订四组的啦。
1: 好、哦，你订四组的。
2: 我问你，高明人的时候，我讲我多。
1: 嗯，啊，你得好困眠，特别高明梦啊。
2: 啊。
1: 好困眠，好入眠，特别眠梦
2: 啊。
1: 迄就是签名，签名，签名才会搞忙，吼。
2: 哦，
1: 嘿，好，啊，你有订啊啦，吼。
2: 嘿，我有订。
1: 好好好，谢谢。啊，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最后的组数就敢那剩这几组尔吼，小组的十组，啊，大组的剩5组，特大组的嘛5组，敢那安尼尔。
3: 吼，无法度个
1: 增加，啊，今年卖一栋尔。今年无天麻，野生的通卖恁啊，甚至明年嘛无一定有。啊，咱趁紧有野生的天麻，咱赶紧甲买倒来食好治本。啊，这恁啊食了好去以后了后，你就会好困，就免阁食啊！吼，来喂你好，
4: 你好，
1: 来郑志大哥。
4: 这都买
1: 买天麻，
4: 两座大
1: 座的啦吼。来，你稍等下吼，等下起来吼。来喂你好，琼雪大姐。
5: 嘿，
1: 来，你好，要听话吼。
5: 嘿，我要请问你啦。
1: 嘿，来，你请讲。
5: 嘿，我迄头最近就是说真古火啊，啊，就是倒嘞坐啊，反正讲倒爬起来时阵吼，他个是重量不同啊，你讲咱爱徛个坐个坐爱坐落，啊一两秒钟起来，啊真很痛啊呢。
1: 会啊，有正，会啊，有正常无？
5: 啊，
1: 会啊，有正常无？
5: 有，坐也很好。

0: 血压很好，安尼你食天麻一杯一中，
1: 对，好好好，先
2: 看。喝到一个月了。
0: 安尼你迄就是脑吼，我甲你讲，你的脑的血筋啦吼，甲神经产生病变，才会致使你会有这个情形，这也是急性晕眩啦，急性诶。
2: 反正讲你倒了蒙尘啊，我爬起啊就是徛个吊地
0: 的，对，这也是急性晕眩，这就是脑病变食天麻。你若血压正常，你就是啊，天麻一杯一中。
2: 我的血压是蛮正常的。
0: 好，啊，三顿啊，
2: 吃了。我家进说医书吼，我有去甲问啊。啊，讲为什么我即马最近拢安尼情形，较早就未？伊讲你较早十八岁尔，即马几岁啊？安尼啦。
0: 我来急性晕眩啦，啊，你甲补天麻，吼。这一杯一中，
3: 有三顿都好啊。
0: 这里家这么幸福。
2: 就是
0: 因为
2: 的
0: 安尼
3: 安
0: 尼，
2: 我知，
0: 好，啊你就上天吼，上天爱就是讲，好，
2: 啊你就三顿加吃两粒嘛，赶紧吃，哈。啊，这个自信一摆，那无以后我
0: 可能有，下回我唔敢咧。没
2: 啦，你相
3: 信我，你相信。
0: 你相信我，相信我哈。来，喂你哦，啊。电话落线的，你家己爱好啊，爸啦吼。
3: 刚好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其实咱天麻内底的用途非常的多，而且吼，咱天麻内底吼，伫咱中医内底有一贴叫做青鸡四牛。
0: 青鸡四牛
3: 救人通血路的药方内底，伊上重要的主角就是咱的天麻。咱的天麻会使互咱通血路以外，佮会改善咱中风了后的手甲脚。
0: 是
3: 吼。啊，搁有咱的嘴的歪，
0: 嘿，
3: 这拢是因为咱的血路循环神经筋无法度做修复，这爱靠天麻来修复。所以我呼吁大家，比如讲你厝里有咱中风，还是有高血压病史的人，一定爱食咱的天麻，会使预防着咱的中风，甚至伊有法度治疗中风了后的手甲脚的麻。啊，是任何人，咱即卖脚甲下巴也末梢循环，
0: 末梢循环，
3: 你一定是食天麻都有效啊！
0: 是，
3: 天麻是咱中医来讲吼，伊是上好的主角，嘛是上好的配角。
0: 是，
3: 安怎讲伊是主角？干那即味天麻王，伊就会使治疗咱脑，啊，佮有咱所有的神经筋。
0: 是，
3: 对，啊，伊任何的配方配药用伫脑内底，伊会使顾咱的脑，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拢有效。
0: 是，
3: 用伫咱任何一个器官，伊拢。非常的加分，所以是一个上好的主角，嘛是一个上好的配角。
0: 是，你都头壳晕、头壳疼、头壳晕，吼啊！你找无竞争的，就是
3: 无什么竞争，跟那个医生嘛检查未出来，你就是吃天麻就对啊。
0: 是，这就是你的脑有咧病变啊，你家己唔知啊，
3: 你家己唔知，系
0: 啊，这脑小块病变，医生是检查未出来。
3: 对，
0: 吼啊！他都啊，咱的副总嘛有讲，你厝内有人小中风，带着卡手啊，你要吃天麻。也当恢复伊只个脚手啊个神经，因为咱个神经拢是为脑咧发挥啦吼，咧指挥，
3: 吼，
0: 咱个总司令，咱人个总司令是伫咱个脑啦吼，所以讲中北时代，今日把最后个招数天麻啦哈，来喂你好，一中大哥，要天麻吼，
4: 我看看今仔买个啊，查看卖我袂。
0: 好，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喂你好，我今仔要天麻吼。
5: 哎，睡着了啊！
0: 电话叫你，来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你好，来要听话吼，来电话叫你吼。啊，我都讲啊，该爱困的爱，啊，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的，医生咧检查无的，像他都爱抢血妈妈，伊讲伊徛起来，刹那间头会晕去，你就是爱食啥，
3: 食天麻啦
0: 吼。系啊，来喂你好。
6: 你好。
0: 嘿，
6: 我是大哥。
0: 嘿。
6: 我拄好拄个迄个细组的嘛吼，
0: 嘿，
6: 我改大组啊，改十一位提早打桥。
0: 来，你稍等，你去我叫小姐甲你听下。来，喂，你好，正人大哥。
7: 哎，我没听嘛，在那边。
0: 啊，
7: 你听嘛？
0: 你听嘛？在那边咧哈。来，中北时段，来，恁赶紧定啦吼。
3: 我甲江宏兄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其实吼， 天麻本身伊内底就是有真古老的成分，因为内底伊的褪黑激素甲伊的天麻苷吼，互阮有真济咱的中医吼，学士后中医的一挂学生，伊拢会来阮请吼公司，伊会来实习，因为伊来实习伊都有两个学分，
0: 嘿，
3: 啊，所以吼，伊来咧实习的中间，伊要考调中医师的时阵吼，阮拢会，阮店的拢会安排因合作，有一味叫做状元汤啦，
0: 对，
3: 这味状元汤内底主分就是天麻，天麻就是让因读册时阵较袂遐尼烦躁，啊，读的你喊。
0: 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今日伫无报备的情形之下，今日算偷卖啦吼，啊嘛卖上俗的介绍，以后无可能阁卖这个介绍啊。来位你好，要听话吼。来电话起来吼，来位你好，金龙大哥。哎，妈妈要听话吼。来电话起来。吼，啊我就讲啊，今日小组的一组两盒2500，原价是1800啦。啊，咱今日甲优惠2500买两盒。上四牙啦吼，来位你好，吼，啊你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牙加上3牙，15牙，总共5000块。啊若头家今日大气笑，因为伊知影优质的天麻，敢若一届的机会当卖，伊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0000块30牙，佮加上5牙。来位你好，
5: 喂你好，咱
0: 咧。四组的天麻啦吼，来电话起来吼，啊，就最后这十组吼，啊，就买无就无啊。我甲你讲，你要食安怎？食安神定魄，食恢复你的记忆力，食互你脑底袂退化，袂防讲你老翻癫，袂防讲你记忆歹，袂防讲你以后防或者孙阿公吼，阿公阿妈那像迄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啦。吼、哦，这种预防老人痴呆症，尤其对你的困眠大大有帮助。你咧食定静剂，食爱困药的，大组的甲买一组起来，一组甲食完也无改善，我原金退还你，一块都无甲你摕。要食啥物？食天麻黄，因为伊内底含着生物载体，今日蛋白质的生物载体配合着咱的天麻黄，就是食恢复你的记忆，食你的困眠。食予你食的精神压力、精神脑力会增加、会变好。今日就靠这档，电话0800-081-081-081啦吼。啊，即我讲啊，咱过去的状元汤，就是拢含天麻，食了会予学生好记忆。啊，那小朋友要吃变哪好吃哈？
3: 小朋友要吃其实吼，我拢会想讲，我家己的小朋友要吃，我拢加南地鱼啊汤来滴。我
0: 就会
3: 做伙炊鱼啊，做伙炖鱼啊汤、炖鸡汤，我拢会家己掏开，加南落去做药膳，落去互伊做食补。
0: 国小会使吃无？会
3: 使啊，伊若敢吞，就用互伊用吞呢。啊，那是两三岁的嘿，你就会使用滴。菜汤来滴，鱼啊汤来滴，来南落去。
0: 细汉就记得
3: 先。对，
0: 来位你好，喂阿妈。
8: 喂，
0: 阿妈，你要天麻哦？来电话咧，四组2500六啊，买两盒送四啊。
8: 我安尼头壳安尼作戆个，
0: 头壳作戆个，赶紧食天麻。
8: 安
0: 尼
8: 啊，
0: 嘿，电话起来
3: 吼。
0: 啊，我来讲啊，天麻入脑啦，开窍于脑，开窍于脑啦。伊就哪像人咧讲个，我头拄有讲过吼，人咧讲即个囡仔脑底无开，无怪你读无册，记忆歹。啊！这一支金锁匙，把你的脑底开哦开，把你的脑泡开，
9: 来，
0: 你好，我讲本人找我妈妈你好。嘿，
9: 啊，我迄个，我拢有那有甲恁买过，啊是讲，迄个。
0: 买天麻。 来你电话行咧吼，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啊四组的最后剩只十组，啊大组的五组啦吼，写完就报搁再有天麻这两字出现啦，因为这是我家己今日大主大意，刚提出来卖啦吼，因为野生的天麻进已经是拢限量控制，未当进出口啊，吼啊所以讲伫这档那卖完，爱搁等偌久？我看是无机会，吼、
3: 嗯，
0: 啊嘛有可能，搁等一年后嘛无一定啦。
3: 无一定，因为以前一年爱搁采收起来足少诶。
0: 吼、
3: 哦，大家要紧吧。
0: 啊，所以讲中辈时段，就把最后这档啊，困未起诶，歹困眠诶，食爱困诶啊，食定情剂啦，吼、哦，啊，着即记底歹诶，老人痴呆诶啦，他卡愈来愈感觉家己记未掉诶啦，干啦一尴尬。走出走入锁匙袂记你行，吼、哦，目镜挂伫头壳顶啦，吼、哦，来位你好，
9: 要
0: 填话吼，要解大嘴电话行咧吼，吼、哦，都这记底歹啦、嗯，
3: 有当时啊家属袂记你切啦，
0: 对啦，
3: 唔知有切啦无切啦呢，
0: 吼、哦，啊，干啦锁匙插着，都爱定定咧找无锁匙的，这种的拢是脑筋退化，
3: 嗯、
0: 咱恢复你的脑记底。安尼都有价值啦，来一中大哥。
9: 嘿，我要解迄个两个大组。
0: 你要解两个大组，35万吼，你是你福气啊吼。
3: 恭
0: 喜你，你来
3: 电。
0: 你电话行咧，你甲小姐讲起来好无？你电话行咧吼，电话行咧。
3: 谢谢。
0: 好，我来讲啊，今日最后的八号，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天魔王四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12盒送3盒。15盒5000块，那特大组的头家起笑啊！两个大组的10000块，30盒佫加送5盒，总共35盒，食一个了停，食我讲的镜头啦，无物件拢甲寄转来，钱拢退还恁，1块钱我都无爱甜，无效的物件1块我都无爱甲恁赚，1块我都无爱甲恁开，我赚的是道德良心甲信任安尼尔，啊恁甲我买的是健康。甲你的将来记忆会好，甲你的好困眠，安尼吼，中尾时段以上算广告。啊，等下你家己记好条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吼，来喂你好，阿王大姐。
10: 嘿，来，我拜托你甲问讲，是暗时要食，是早时食？
0: 按时要吃，早时要吃，来副总。
3: 嗯，咱一般吼，咱若是保养，早午一粒就会使啊。你若是真正睏袂去吼，你就会使改三顿两粒。
10: 哦，三顿两粒
3: 就是早起
10: 暗，就一届食两粒就
3: 对。嘿，对。啊，你若感觉讲你感觉有心情，人无爽快，我建议大家拢是早午两粒，安尼你食会上紧。
0: 上好是三顿吃两粒啦。
3: 对。
0: 啊，真正闲，真正戆啊，真正咧食爱困尔啊。
10: 我是暗时也袂困。
0: 暗时也袂困，三顿吃两粒。
3: 两粒，三顿两粒。
0: 系啊。
3: 嗯。
0: 吼。
10: 啊，就是食饱。
0: 食饱，食饱，饭前饭
3: 后。拢袂要紧，拢袂要紧。
10: 好，就是一天吃两粒就对。
0: 无啦，一天两粒啦。
3: 三顿，食饭饱两粒。
0: 你像这，你就是爱食天麻啦。
3: 你就爱紧食。
0: 你刚才问一个问题，问他五遍记袂起来有无？就是脑退化。
10: 天麻我是捌食。
0: 啊，就赚，啊你来食就野生的，就来赚啦。
10: 哎呀，阮查某囝较早对大料伊都去，伊也拢有去，都
3: 是可能无感觉做野生的
0: 啦。嗯，
3: 好，你
0: 甲
3: 试看卖，谢谢。
0: 来，你好，水仙妈妈。
11: 嘉宏
0: 啊。嘿，要天麻哦。
11: 你来卖啥？
0: 天麻来，你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慧香大姐。
12: 喂。
0: 来，要天麻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天麻哦。来，你要要填麻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要填麻哦。
12: 对。
0: 来，电话叫你吼。来，听歌啦。电话接袂完啦吼。脑记忆无好诶，歹困眠诶，食填麻。今日即档尔啊，上优待上优惠诶啦。啊，这电话拢无人要接。来，要填麻吼。
12: 好，
0: 嘿啦。嘿啊，脑壳写袂去啦，因为拢新听友来听歌。

0: 一首歌，一首歌曲叫做《甘愿》，然后叫我这个，我这个家己。
1: 副总有啥物要补充的无？
2: 我想讲针对咱食饭的所在，甲大家补充一下。
1: 哦，来，
2: 嘿，就是讲，你若感觉讲你人吼头壳空、头壳晕的话吼。你也使吼，咱早晚两颗，
1: 是
2: 嘿，你那是感觉讲你真正困袂去，
1: 哎，
2: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你若要较紧好，你就是简单讲，对，你那是要较紧好，你就是三顿三粒，紧甲食落去，嘿，安尼效果会加真好，我嘛希望大家吼会使身体较紧健康起来，
1: 卖欠啦吼，
2: 对，
1: 食三顿三粒的，三工都感觉，
2: 对，啊，今仔若买会到的，大家人吼，哎，我感觉大家是真福气，
1: 嘿，
2: 这会使炖的物件啦，
1: 嘿。袂恁俗，
0: 啊！那有咧食安眠药啊？吼，慢慢啊改哦，
2: 吼，慢慢改，
0: 啊，叫侬规个拢啊客客不接啊。
1: 对，安眠药啊，对，食一礼拜，第二礼拜开始改啦，吼。
0: 哎，第二礼拜开始，好，你那有点适应啦。
1: 你那咧食安眠药啊？你得食三粒三粒啦，来
2: 美女。
1: 来美女大姐。
3: 哎。
1: 哎，要添麻吼。
3: 哎，参酵母干袂使当食。
1: 可以哦。
2: 会使。
3: 哈。
1: 谈啥物当食食拢袂要紧。
2: 嗯。
3: 当食食我紧
2: 啦。了解，
1: 了解。对。
3: 啊，一个食两粒了，
1: 两粒三粒拢会使，看你的镜头，嘿嘿嘿。
3: 加加细数，
1: 来，你小段你电话给你个小姐讲哈。啊，因为做数剩偌济我唔知啦吼。啊，反正今日天晚，我最后的介绍，要甲恁食安怎？食恁只头壳痛、头壳戆、头壳偏头痛、头壳会晕、头壳会戆的，啊，找无病因的啦吼。这第一啦吼，第二食开窍你的脑的。你的脑无开，你的记忆慢慢啊咧丧失咧，要恢复你的记忆的，有的人医生甲你判断你有老人痴呆啊，因为你物件会常常袂记你扛东扛西，吼、哦、啊，家属会袂记你关锁匙，袂记你夹，吼、哦，遥控扛伫底唔知，这拢是脑慢性的退化。过来就是你困袂去的，爱食爱困药啊，爱食镇静剂，就是食咱的 GPS。定律天麻王亚星的吼、哦，啊！这全国第一个卖天麻嘛，敢那加红有咧卖尔吼，啊！会当平定你的脑压，安尼你就较袂中风啦，
2: 吼、
1: 哦！啊！尤其咱头先副总嘛有讲，你厝内有人有小中风啊，带着脚手的，你好食咱的天麻王，伊对伊的帮助真大，啊！今日一克啊千八，两克啊三千六，优惠恁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两千五啦吼。哦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五千块。啊！那头家咧起笑，今日特别开放，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的，一万块三十盒加送五盒，总共三十五盒，互你食一个疗程。因为对脑啦吼，对困眠，你必须爱长时间做治疗，唔是今日随食随好啦。吼、哦，这唔是咧食饱肚疼的药啊。啊，唔是咧食少药啊，讲随食来随
2: 便扫。因为咱的脑部是非常的细微，
1: 对对对，
2: 会更你要豆豆进去甲拍通。
1: 对对 对， 对， 对，啊慢慢啊甲修补。
2: 对，
1: 吼、哦，啊你用长时间爱有耐心甲食，你唔好食两工食三工，甲我卡来讲啊你食还无效，啊你食啦要食两工三工的你卖甲我买，吼、哦，你爱长期甲食，才有法度对你的脑部有帮助。啊，今日买到的，甲恁恭喜哈，买到初熟的好货。吼、哦，贵三三啊，卖恁俗咧咧，吼、哦，这黄金当作土咧卖啦，吼、哦，啊，伫只时间来个最后的尾声，啊，阮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爱卡两届，国语也做0800-081-081，食脑底，食互你卖老人痴呆，食好困眠，安尼就过台啦。时间来个最后的尾声，伫只祝所有空中时段。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身体拢健康，万事拢如意，大家拢食会落，困会起，放会出，啊会当有夜夜好眠啦吼，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安尼咱身体才会健康。你甲食天麻食食咧，你袂过当眼困醒，细心细心，戆心戆心，人咧讲个脑心脑心啦吼。伫只祝福恁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一首明仔载搁再来，伫遮甲恁做祝福，嘛甲恁讲拜拜。恁若要爱试五届，我明仔载变看卖，吼、哦。凡是啊，若厂商邀请的来试五届，真正有够赞的。明仔载试看卖，吼、哦，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声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造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哈，歹势啊！啊，元芳啊，今仔日去咧送礼啦吼，因为阮拢一直寄听众朋友下啦，啊，寄听众朋友下哦，朋友遐吼，煞怎啊未记咧寄？因为昨要寄，今个寄未到，啊，咱有诶听众朋友吼，嘛是昨较寄呢，那寄无到，唔知影。啊，元芳啊想讲啊，要寄去因办单朋友遐。因为拢拄着去食土鸡啊嘛，哎，恁买菜对阮嘛真好啊。啊那这个年底哦，因拢一季了，因那不拉拢种一季了，拢年底较有采收。啊，普通时啊嘞，那不拉是不是足够生？普通时啊，拢甲加掉。但啊，因拢抓得时间拄啊好哦，到年底较采收。啊，迄个那不拉拢特别好食。啊，大概呐，到年底伊就寄两箱来互阮食。所以咱。啊，嘛是拢爱回馈啦吼，大家安尼啊，一个人情味啊，所以伊今仔日半工吼，甲送迄落中秋月饼去，要互因同学啊，甲因卖晒吼，因同学诶卖晒啊，这就是人情味。伊讲伊家己要去，讲无惊寄未到，想说要去找因朋友找咧。啊，所以今仔日嘛是由阿秀现场来甲咱服务，感谢咱爱乡电台 FM90.7，中昼12点到1点，甲咱电声电台 AM1071，中昼12点到1点同步连线。但是咱电声电台 AM1071是2点钟咧哦，爱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进行到2点咧哦。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礼拜时啊无休困，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爱乡电台甲咱电声电台伫礼拜4点钟嘛同步连线，欢迎咱所有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4，农历8月14，星期四，甲大家先啊问候一下，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明仔在中秋节啦，啊，云南人为个在咧行吧咯。大家拢天天像中秋节，大家拢天天敢那像李高咩？哦，互家己个心态，规年透冬吼，拢足舒爽个。规年透冬，不管拄着啥物代志，咱个心情拢是用轻松个心情去面对啦。较困难个代志嘛，用轻松个心情去面对。阿秀有当时啊，就是安尼一路行来。哦，啊无吼、哦，真正啊，当然啊，当艰苦的时阵，颠倒心情足好哦。但是，咱做电台做几啊台的时阵，唔是心情歹，是工课做未起，吼、哦，恁的照顾做未起。啊，元芳啊，就干那负责做节目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咧服务的时阵，那有当时啊，感觉迄个性地较歹啦，口气较歹啦，我爱直接甲大家安尼背回一下。哎，咱我今嘛进步偌济呢？这修养，吼、哦，修养有进步，甲修养无进步差真济。我家己拢回想起，所以咱这时段今仔日可以当直接听官方俱乐部，听阿秀咧甲咱做节目。这时段恁的修养嘛，非常非常的好啦，非常的有够啦，拢无叫我安尼计较吼，啊无安尼甲我见怪。佮同款继续咧听阮的节目，同款继续咧买阮的产品吼，伫遮甲恁说说。啊，我有讲过，电台的头家，电台内底的这个小姐、帅哥咧甲阮服务的啊，即个服务人员，即个同事啊，包括指定药房，包括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拢是阿秀的贵人哦。伫遮伫中秋节，佮祝大家快乐。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吼、哦，安排的歌，啊，要安排对一首呢，安排这个亚克电吼，亚克电的真快乐吼，哎、哦，敢是亚克电所唱的？唔知影呢吼、哦，我看卖下看，敢是亚克电所唱的？吼、哦，真快乐吼，亚克电所唱的无唔对啦吼、哦，真快乐，这首歌。足少人咧点啊，但是我捌较早敢若捌听过，袂歹听。大家拢快乐哈，播这首予大家听，感谢。

后来这首歌就无报啊，吼，咱来报立刻。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4，农历8月14，星期四。今仔日甲明仔载诶日吼，也阁算未歹啦。今仔日禁忌诶是忌时立体灯芒啊，剩诶拢普通普通，通好诶都是咱老咧做事诶一趟灾情哦，啊安床安门挡土啦吼，这拢通好。啊，其他拢普通普通，哦，啊，若要造庙啦、开工啦、祈福，这拢属于较庙人啦、雕刻啦，吼，这拢属于较庙人，哦，比较较大好人。啊，其他无写都是普通普通，啊，那是禁忌的，拢会甲咱讲。其实除了禁忌的，官方嘛是安尼讲，除了禁忌的，你爱去注意。啊，那其他其实拢无要紧啦。好事成地，下在啊，阴时、吉时拢过啊。进这个时在1点1点的午时，下晡3点5点的辰时，喜神西南，财神正东，冲着向阳的12岁煞东。明仔载国历是9月25，农历8月15。我明仔载哦，阮永安要去保安宫祝寿，因为保安宫的这个福德正神吼，嘛甲我斗三工作多，啊，伊的生日吼。第顶一暗要祝寿，我拢一定的啦吼。保安宫都对一尊神明，只要咧祝寿，我拢一定会去。因为这是我最基本要报答因哦。因为我98年搬，97年啦吼，搬入去本官家，啊，迄阵拄啊要起庙，啊，迄阵咱的产品吼，伫98年哦，完全规个拢改萃取的，啊，逐季都改啦，吼，官窑啊嘛改，逐季都改。啊，我就拜托保生大帝啊，讲吼，啊，你都要起庙，啊，我这产品我嘛足认真，哦，足打拼，尽量要互消费者啊，会当维持着因各方面的这个机能，啊，用催促的，啊，我家己本身，我身体上嘛无讲介理想，哦，啊，就是利人利己啦，吼，利人利己，啊，斗三工。啊！你若要起庙，我甲你斗三工。我的产品是安尼来呢，所以我对保安宫吼拢是免费咧服务，啊无打紧哦。我阁有当时啊会摕一寡出来赞助哦，像讲庙里的活动啦哦有需要安尼加减啊赞助哦，这是我讲予大家了解。你像我拢报足侪听众朋友去啊问单，拢免红包的无？啊！那阮的朋友，我甲报报啊！阮朋友，迄朋友拢做我的左囝啦吼，拢差不多我的左囝年龄。像个咧问讲啊，阮过年要去对，我讲我过年吼，初一我迄个节目无做，初一咱胜利二台、电声电台拢休困，阿雄电台嘛休困啦，啊，建国新化台我嘛拢休困，初一我着规个总休，我拢走等于阮关圣帝君布地的本庙。哦，本庙我拢等于遐拜拜，哦，特当的过年初一我拢等于遐拜拜，因为关圣帝君嘛，甲我帮忙做济，哦，这个油啊啦，哦，中油啦，内底要放啥放啥啦，哦，啊要泡济啦，吼，啊安怎要搁加强诶，哦，拢关圣帝君咧甲我斗三工，所以我拢会等于本庙拜拜，啊，结果阮迄个朋友就是带南阿坑，哦，南阿坑因大姊来保安宫问事诶，伊咧甲阮问。啊！阮讲，阮初一拢等于遐。伊讲，今年的初一嘛要对阮等于布地拜拜呢。迄查囡仔呢？差不多40岁左右呢。哦，40岁左右呢。哦，所以讲，咱是多好朋友，这个缘分不一定讲啊。咱年龄济，都年龄济，有当时啊，你啊，家己的作风啦，吼，你对时代会对啦，吼，会人人好，含个少年的交咱都会活啦，吼，会要对我去。所以做心事啦吼，讲到这个立刻啊吼，啊，今仔日啊，明仔在8月15吼，你讲到阴暗，我要去甲福德正神祝寿啦吼，福德正神祝寿，阴暗我拢阴暗时我拢10点半吼，准时啊，这个庙人不管是天公生啦，哦，还是讲保生大帝生日啦，啊，包括祝生娘娘生日啦，啊，福德正神生日啦。五虎将军生日、中大元帅生日，哎，伊内底敢那足侪尊的吼，我拢一定去祝寿的啦吼，祝寿啊，祝寿当然都加减啊啦吼，加减啊，甲庙人吼添一个油香，
哦啊、包括、哦、像每年咱福德这个每年保生大帝生日，伊拢三当一届大闹热，吼、哦、每年咱这个许志豪啦，哦于凯阳啦，陈梦贤啦，哦啊，搁有迄、那个吴森美哦，交廖俊做阿爸的官梦，迄、那个女主角吴森美，啊伊嘛是红人榜出来，啊搁有翁玉金哦，翁玉金，我连刚无问许志豪，搁甲确定一下，那确定了我再甲您讲吼，翁玉金，啊搁有，唔是有要来，无咧要来会确定哦，敢那交许志豪。哎，有这个姻缘的关系啦吼，我唔是咧讲每年绝对来的啦吼，每年绝对来的，啊，我是要甲确定，我是听人讲，啊，但是伊嘛未主动讲啦，啊，我叫伊遐写个，我会当甲问啦，哦，啊，包括啊，咱这个闽西的八点档的男主角黄文兴，哦，黄文兴嘛要来，哦，啊，咱好几个，好几个都可能啊，暂时。啊，无请啦吼，头几个就暂时无请，因为咱来换啦吼，袂使逐当拢请遐个人，啊，请一寡无同款的，啊，所以咱许多好朋友吼，咱这个保生大帝生日，我嘛是拢在甲答谢啦吼，答谢伊对我的照顾，啊，这拢是个人发自内心啦，伊普通时啊，无咧讲收红包，无咧啥，啊，但是你若有感觉到啊，哦，啊，感觉到也灵感，要做唔做，随在咱的啊，哦，人庙里拢无咧讲讨哦，嘛无勉强的，哦，这爱甲咱报告这个。啊，这个明仔载吼，敢那未使探病，哦，明仔载未使探病呢啊。好时辰伫明仔载透早，子时十一点、一点、午，这个卯时五点、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这是明仔载啊六点钟的好时辰。包括明仔下中昼吼，明仔中昼十一点到一点的午时，喜神灾神拢正南冲着上高的十一回煞北吼，这是这个咱的日课。啊，你像阮姐姐啦吼，阮姐姐食啊，敢那六十几岁啊吼，较叫伊落这个基督教，但是阮嘛拢甲尊重。啊，因的孙啊呐，惊着卖出来。和阮关圣帝君甲受惊，但是阮无咧对外人哦，吼，迄是阮家己的人。啊，你若要受惊，咱这个保安宫，保安宫公单日迄天哦，七点半，保生大帝拢甲受惊的人先受惊，哦，只有咧受惊，这大庙咧受惊，啊，佫较好，吼、哦，系啊，哦，我甲咱报哈，要受惊，啊，来遮拢免钱的，吼、哦，拢免钱的，万免包红包的，吼、哦，甲咱报告。来，咱来。看这个股市啦吼，下在啊股市是上上落，进目前嘛是落啦，哦，上市的有较减少一数啦，啊，上贵的有较低一数啦，哦，边边落，一个较减落较少一数啦，啊，一个落较侪一数啦，不管安怎都是落嘛，上市的落237点，加权指数剩47,920点，成交量近目前5,642亿。啊，那是上季的落2.5啦，吼，落2.5。咱的这个加权指数411点，成交量1,515亿。哦，这是上市甲上季的电子业、金融业拢落哦，哦，电子业、金融业拢落，普通油价啊，同款啦，吼。啊，顶礼拜起七角，进同款保持安尼。黄金的部分，咱黄金今仔日开盘落50块，之前黄金落50块了后，剩16,960块，要卖15,960。白金佫同款，甲昨同款落100块，白金即马剩7,200，要卖5,800。这是金啊，甲黄金的价，这个金啊，甲白金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各地拢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方面咧，嘉南、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拢甲这个恒春半岛啦吼，拢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甲其他的山区。有这个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
啊，今仔日的天气概况吼，啊，这个高温拢是29度到33度哦，各地的高温，啊，低温啦吼，拢22度到27度，所以有的所在早晚比较较凉凉，啊，有的都拄啊好。另外离岛吼，离岛的温度是25度到30度左右。气象局指出，第25号轻度风台或者苏力基啊吼。疏忽的疏，力量的力，家人的家，吼，苏力基。今仔日透早2点，会位置伫高南平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向西北西移动。短期间内对台湾的天气无影响，这礼拜开始要注意伊的动向啊！哦，咱许多好朋友，尤其拜六开始要特别注意伊的动向。这两天也阁无啥关系，空气品质。除了宜兰花东良好的等级，中部、云林、嘉义、台南、甘仔县的等级，剩的拢普通级。另外，明仔在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拜六礼拜也就是9月26、27这两天，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后礼拜拜一到拜二，风台外围分系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后礼拜拜三也就是9月30，东北季风渐渐增强，桃园以北甲东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拢多云。午后山区有局部性的阵雨的天气概况。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哦，咱好朋友啊，这首是新文鼎所唱的《飘飘的七头人》，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奇怪，迄歌是哪走袂过吼？你走遮慢啦，你走遮慢，我感觉加不能加学音乐一个啊。来，咱来接口音吼，接口音。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机手机啊加空六，要点歌爱卡遮哦。啊，那卡袂礼拜嘛无法度，咱外口无咧点歌哈，甲咱讲歹势。喂，你好。
1: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嘿，来。
1: 听迄
0: 个秀清啊，了断哦，了断啊，哈！
1: 秀清啊，独唱的哦，你蛮可以用合唱的来鼓啊。
0: 我知，我顶届有跟你讲，我知呀，嘿，好，
1: 好，好，谢谢，拜拜。
0: 我知，我知，哈，好，谢谢。喂，你好，
2: 阿
0: 弟，嘿，
2: 我今年也好啊。
0: 哦，我知呀，你的声都足好听的呀，来。
2: 我
0: 先
2: 说阿头，
0: 啊，
2: 阿头啦，
0: 阿头哦，哦，你讲听了袂歹听呢，好，安尼好哈。
2: 我听遐乡阿兄的啊。
0: 你听阿兄的吗？你唔是听电声的吗？
2: 嗯，我听到电声了呢。
0: 哦，好，安尼我知呀，无安尼无差啦，你第二首无差，吼、哦，好，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好。喂，你好。
3: 喂，阿兄好。
0: 嘿，你嘛听阿兄诶，我知。
3: 有、嗯、有，为娘做有我咧等你。
0: 好、哦、好，
3: 为念念如为哈。
0: 好好好，
3: 好，好，谢谢。平安好一瞬间。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喂，你好，大家拢好。
0: 好。
4: 我甲你点一首歌，迄个三年前的我。
0: 三年前的你啦，哈。
4: 嗯，谢谢哈。
0: 好，
4: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三年前的我，哈，三年前的我，这是亚克电的。我爱写一个哈，等下甲恁接电话哈。喂，你好。
5: 啊，是我点过四季红。
0: 四季红啦，吼。好，
5: 谢谢。
0: 好，拜拜，好，谢谢哈。喂，你好。
5: 我点一条张秀清的《原因》。
0: 原因，好好，
5: 好
0: 好，谢谢
5: 阿舅。
0: 拜拜拜，感谢感谢，拜拜。原因啦，吼，你爱讲张秀清的，啊，无原因有迄落。过来人唱呢，敢那乔佑嘛，敢那有唱啊？无乔佑唱另歌哦，乔佑唱另歌。来，咱好朋友过来接一下电话哈。喂，你好。
6: 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6: 我今日收收听啊，是《爱你千万杯》。
0: 哦，《爱你千万杯》啦哈。
6: 嗯。
0: 《爱你千万杯》啊，今仔日大家拢点收听啊唱的呢哈。好。安尼我甲你记起来呀，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爱你千万杯，哈！爱你千万杯，你讲较紧啦，吼！啊，你做唔知真正做会到未吼？来，咱今个时间12:30吼，佮剩几秒到30分，啊，拄啊咱电声电台15秒的台呼啦。来，咱来听了断吼，先听这个了断，交电声电台台呼的无关。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报社会新闻。咱电声电台进入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今个时间12:35啊。咱来看这件吼，这件，这是65岁姓吴的男子，伫今年的正月二日暗时啊，往行的穿越着台北市建国高架桥下骹下马路的时阵。

惨遭受到同方向要转弯的小汽车给弄到，后边的面路的拄啊个开来，这个后边开面路的下生尖的驾驶无注意到讲。啊！头前刚方向去甲开到这个65岁姓吴的，结果，还有当时啊，卖讲无注意，根本要动嘛动袂赴啊，竟然将这个姓吴的查甫人的身躯怎啊甲搞过，致使伊重伤不治来死亡。啊！检察官侦讯了后，认为讲小李车姓陈的驾驶转弯无礼让着过路人，啊，姓尖的这个驾驶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地书姓吴的惨遭受到交死，拢以交通过失致死罪将两个人甲起诉啊！啊，这是发生伫正月二日暗时啊7点，这个姓陈的小汽车要转弯，我甲无注意，这个是48岁。啊，另外，迄、那个都无讲啊吼，无讲几岁，因为伊卡是肇事者啦吼，伊卡是肇事者。这是这件啊，但是要安怎判唔知影啦吼，因为这唔是刁工，刁工讲要杀人诶吼，这安怎判唔知影。包括这件吼，这是咱高雄的新闻，高雄22号诶，高雄港啦吼，高雄的高雄港22号码头，也就是高雄软体科学园区后壁面的水域吼，就是啊，这个海里。在下仔啊9点，哦，下仔啊哦，吼，下仔啊9点左右，发现讲有人跌落水啊。港警中队啊，甲港消，哦，就是港消，就是啊，这个高雄港的消防队啊，接到报案，将人赶紧救起来。结果这个妇人人已经身亡啊，救未赴啊。啊，警方正在厘清死者的身份甲死因呐。啊，为表面外观来看吼，年纪差不多60岁至80岁啦，乌头鬃啦，啊，穿黄色的外套啊，身躯拢无相关的证件，啊，衫啊，哦，顶半身的衫是青色的，乌白的条纹的长裤，啊，无明显的外伤啦吼，啊，这到底什么情形？哦，讲。啊！要报请到检察官相验，并且调阅到现场周遭的监视器，厘清死因。哦，这是最新的消息。这个时间12点过39分，来咱官方俱乐部吼，咱的产品吼，你若无详细、无了解，要接阿秀本人的，你2点过较卡哦。啊，咱的产品有咱的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一黄酮，这九大产品，指定药房林和清、林和明、K 阿瓜，因有红关刀，会当留6支换咱的，接6支啦吼，不是留6支，一支安尼接6支，会当赞助咱许多1500块的尔康罐装的啦，随身包随在你换哦，赞助1500块，减轻大家负担。另外8支关刀换2000块的产品有用力精调整体质的红枣黑杨素加循环的，也有人参皂苷胶囊哦来稳定糖分的哦，这3种产品，和你换人参皂苷无啦吼，我讲了唔对，歹势吼，红花木薯一黄酮吼，红花木薯一黄酮，这唔只交用力精红枣黑杨素同款2000块，3种和你换1种。啊，另外咱的这个4支关刀换起膏、洁净露、甲乳液，哦，咱若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嘛，甲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阿富啊，哦，阿富啊，你所点的阿桃，咱张秀清所唱的，感谢。

后来咱两首歌吼，咱阿雄电台阁有一个月亮岛，有我咧等你，我来啊、介绍咱的产品了，我就甲咱这位姊妹啊伴报啊啦吼。咱的产品，咱逐工咧加强这个耳康吼，耳康我都是无爱和咱许多开冤枉钱啊。因为咱时代，你若要去注重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会影响你后壁所食的所有的物件，无完全消化，无完全吸收，你有当时会减半，营养嘛减半。啊，你若要做药，要食药品，药品要甲你治疗嘛是减半。这就是咱的耳康的重要性哦。所以讲，你卖凭你的感觉。我卖凭你的感觉，咱人吼加加减减，总讲你无疼啦，你无吐啦，无流啦，加加减减，拢加减啊，消化拢有较退化咯，啊，吸收的问题嘛较退化咯，所以咱耳康秋吉尔的耳健康的康，集中到所有咱好朋友，只要你囡啊好，大人啊好，唔是大人的专利呢，囡啊细啊憨啊，都拢做够碰风啊。巴掌啊，买饭吃袂落啊，棒歹棒，囡仔买安尼，阿那无一个啥都老，哦，甚至拢常常甲你话腹肚疼，这拢是哦，因为咱话腹肚疼都是啊，胃内底有菌啦，啊是讲面糖啦、粪口糖啦吼，等等，哦，咱许多好朋友所引起的，咱内底即味可怜，哦，即味可怜，针对这方面啦。啊！爱考量剂才有效哦，啊是考量斤哦。你若要考量剂、考量斤，你要规丛拢甲用落，袂当达到咱要爱的，要互你轻松快活哦。咱的耳康秋吉尔的耳，两时啊渐渐食完，用了精卡过来调整体质，红枣、黑红素，针对油的问题，互你循环维护着咱的。循环这方面的正常，安尼较袂去影响到咱食中药。你像骨碌里先补加要通淋巴里面，你油的问题你无解决，要安怎甲你通淋巴里面？循环无顺畅，咱是多好朋友，都是这个油嘛。你食西药要甲经哦开，经啊有一讲，遐油愈累就愈济，先啊为人食西药食到个危险造成。因为一档一档累积愈多，你是暂时西药甲健康开尔，唔是去将内底遐油无好的油甲代谢掉了，这就是无同款的结果了。所以讲，食红枣、黑红素，咱为什么要去讲银杏？哦，都、就是要帮助咱循环会当啊，对你帮助搁较大。一个有咱。人参、皂苷、胶囊、甲永力精，这组吼、哦、是咧专对着啊囡仔大细。咱普通时啊，拿永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元气的问题啦，体质的问题啦，营养无够的问题啦，包括要甲咱啊预防、预防要稳定兼预防，就是讲卖互伊造成。糖分的发生，还是讲一挂慢性病的发生啊？这个皂苷足重要啊！啊，即卖你广告真正爱足注意的啊！哦，去卫生局上课，你就是爱知影讲对一支产品会当讲啥，袂当和你乌白讲啊！啊，所以元芳即卖啊，拄到啊来讲咧讲咧，啊拄到啊，我甲纠正一下。哎、啊，咱这袂当录音，我拢叫伊录音起来给我听。但是吼、哦，咱要叫技术，技术即阵啊做无用，吼、哦，所以讲咱是多啊，暂时哦，有当时啊，我拢爱甲紧咧紧咧，哦，卖过出错啊。所以咱长辈是多，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即嘛政府管制作严，无咧啥物电台药啊唔通食咯啦，无咧即回事啦。哦，咱是多好朋友，无合法伊会当互你讲25档哦。电台无合法，也当互你电台安尼十档、二十档、三十档、四十档、五十档的电台哦，无可能啦。所以恁爱有这个观念吼，甲咱好朋友宣导一下。啊，后壁咱的产品，你若听阿秀的话，这四大产品去甲重视。后壁咱的健壮胶囊，腰里好诶，全对腰肌型，拢放300粒咧哦。脆脆的足少人咧放300粒，结结拢120粒，咱。放300粒，这就是咱啊，一直咧
这个讲的代志，就是讲薄利多销。哦，咱赚这是天公啊钱啊！哦，卖野外人赚这是天公啊钱哦，真正袂使去做歹哦。啊，所以讲咱的健壮鸟人，咱针对有机性的问题，可以甲卫生局申请、卫生福利部申请健康的健养壮的壮去取代掉咱较早的两贵百宝丸。啊，咱更300粒，2200块，有机性。强筋健骨，迄、那个筋腰子筋爱食健壮胶囊，迄、那个筋筋络爱食骨碌二仙保加。咱有时大拢唔知影讲你到底是腰子筋还是筋络啊？有个人讲高旧筋，叫人叫伊爱食钙质，钙质食足济是安那，还佫咧旧筋，你的是腰子筋呐。所以咱健壮胶囊有神经强筋筋骨咯。强筋健骨，迄、那个筋就是腰子筋，啊，那骨头筋络就是骨碌二仙保加。啊，食咱骨碌二仙保加甲健壮鸟人有相辅相成，因为骨碌二仙保加对心嘛有帮助，健壮鸟人对骨头嘛有帮助。内底一味淮牛膝，啊，甲这个芭蕉天，芭蕉天去风湿，淮牛膝对骨头骨伤好无力伤嘛有帮助。啊，那骨碌二仙保加是专门咧食啊，这个骨瓣专门咧食骨伤好无力。啊，那鹿角专门咧食啊，咱退化的啊，骨浆骨髓要甲咱生精补髓的，啊，佮病后调理，啊，佮补精血。哦，咱健壮鸟人买当益精血哦，咱骨碌二仙保加买当补精血，佮补肾。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月亮岛》，有我咧等你。这首歌播完哦，咱这首歌来播啦吼，还未够咧，时间还未够，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林燕如所唱的。

歹势吼，报料唔对，月亮岛有我咧等你吼。啊，这个一个这个电脑吼，安尼点一个呢，叫走过。啊，我拄啊出去啦吼，你咪较听到这首歌唔是？安尼，甲恁这位姊妹啊，伴讲歹势吼，报偌济算偌济。伊这首林燕如的《月亮岛》有我咧等你，来甲恁讲拜拜咯。明仔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爱响电台空中再相会。58分到咱。啊！电声电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甩啊颠倒变，红单看作手形，民宿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巾，地点当作文昌顶，王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真的侥幸。

那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点在石头卡，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进入咱电声电台的第二点钟的节目，第二点钟第一阶段。感谢咱 AM 一零七一电声电台，会使讲啊，交咱吉林同亲同故的诶一台电台。哦，咱头先就是做电声，啊，慢慢啊，甲扩展为爱乡啦，哦，建国新化台啦，哦，啊，包括啊，胜利一代啦，哦，啊，佮有胜利二代，胜利二代较新啦，胜利一代是同后壁，啊，所以咱许多好朋友有恁的听收甲爱好，就今仔日来观风甲阿秀，咱的产品啊，老朋友，啊是讲新听众，你若拢也袂互阮机会，有需要，哦，有需要，你互阮的产品机会看卖啊咧。有咱的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药、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管道。管讲你家迄支红色的管道，咱规个拢有注册起来，包括所有的色水拢有注册，但是咱以红的为主。啊，管道甲留起来做咱的点数，哦，这是后来咱啊收到好朋友甲咱牵绳啊，豆豆啊经济啊变好，怎想讲啊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啊咱愈赚愈薄利无啊紧，侪人甲咱买就好。所以六支管道换1500块的耳康，八支管道换2000块的有三种。永力精、红枣、黑红素，甲咱女性专用的红花、木薯、异黄酮，也阁有咱啊、三大公司哦。其实咱这个产品除了红花、木薯、异黄酮，拢是公司交药厂合作开发的啦。你像咱的啊、这个捷径露啦、乳液啦，哦，也阁有啊、这个齿膏，嘛是咱有请给我们介绍的，也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这个有请给我们介绍的有请，哦，他知道我们都要爱那个品质，所以这间有请在外国比赛也有得定的，哦啊，需要我们的齿膏来改变到你口腔的问题，需要我们的洁净露洗头、洗面、洗身躯的，啊，跟我们的乳液洗会当抹头、抹面、抹身躯的，这拢有金银花哦。金银花这是一种青草啊啦，哦，咱是多好朋友，天然的消炎的啦，消天然的抗炎的，诶，一种青草啊。啊，这种较天然，互你慢慢慢慢恢复正常，啊，较袂甲你伤着。哦，这就是咱啊、研究着这个开发着齿膏、洁净露啊，甲乳液的原因。啊，这三大产品是写上迄度的注册商标，无按管道哦，交咱公司共名，上下的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度上迄度的注册商标有印伫这三大产品的刻啊挂，但是咱四支管道会当换这三种其中的一种，同款会当换。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刻啊挂。红管道还是注册商标上迄度，你甲认拢有这两个商标啦。服务专线更加是固定伫2479-2929，哦，这是已经用有够侪档个啊，20多档啊，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无伫指定药房，咱上迄度药品公司的相关企业，就是咱的咖啡、手工饼。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啊，这届吼啊做了较袂赴，啊，互咱许多鸡蛋一工，鸡蛋两工，今仔日唔知收会到未，唔知吼，就涨最后一批寄出去啦，哦，寄咖啡出去，啊，那咱的饼吼啊，唔知会赴未，唔知，啊，为的许多讲无要紧啦，要饼看卖啊，咱许多讲要饼看卖咧好，赶快甲你订啊吼。啊，咱2479-2929有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啊是讲即届中秋节，咱寄的产品，拢互你加单一工两工，甲你讲歹势吼，爱体谅着遮个啊，即、这个送货员，啊嘛体谅着阮吼，毋是阮愿意啊。有当啊来到阮遮收，暗时啊六七点啊，
伊都慢收，当然都慢一工到，明仔载都无可能到。因暗时啊六七点来甲阮收吼，我就感觉讲，遐个货无可能明仔载到啊啦。这我家己感受会到，所以有无周到的所在，请多多包涵。今个时间一点过九分，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三年前的歌。诶，无四季红啦吼，三年前我拄啊报过啊，咱陈太太所点的四季红。啊，你也无讲要啥物人唱，我甲你报红英红，啊，甲即个蔡幸娟所合唱的，邀请咱陈太太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报社会新闻，今个时间1:13，来看这件吼，来看这件新闻。这我那有个爬山哦，爬个需要人去甲吹啦吼。这是高雄市的一个查甫人吼，这个要哪读啊？这个台语要哪读啊？吼，这较少咧读，啊，都歹读。哦，准都好啦，都查甫的都好。第三哦，到这个茶山哦，去爬茶山，爬到怎啊？唔知影通回来啦，所以怎啊迷路去啊？啊，用手机啊，打电话向这个警方啦、消防单位来求助啊。消防局出动到2台车、4个人前往救援，找找到1:30，终于伫这个。严国庭附近发现到这个查甫人，好加在无大碍啦。啊，当然消防人员加协助引领落山。这是发生伫早暗6:36啦，哦，早暗6:36。啊，这名查甫人40多岁啊，讲伊家己吼往行的，伫茶山，啊，结果天暗落来啊，所以唔知影要安怎出来啊。真正入去山，你若无足内行的，唔通乌白入去啊！啊，尤其山吼，有当时啊，有的所在阴哦，你唔知哦。啊，你若好运，你甲看，像这好运也可以当出来；有当啊歹运哦，手机啊那迄个定位啦吼，手机啊诶，这个要做啥？有的讲要做，无法度联络到。有的手机啊吼，手机啊，比如讲直接接收袂到。有当啊，你歹运呢？你含要救援，你手机啊都无法度，所以真正你要去爬山，要特别注意吼。这是一件，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这是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吼，较早伫啊，这个华西的做女主角吼，8点档的女主角吼，爱尾啊，怎啊去参加这个政治啊，都拢无咧做电视啊啦吼。啊，这个伊个大校房叫做张俊杰，气爆迁到超过半个月，到今行踪不明哦。啊，伫下在透早3点，19岁姓严的少年家，家己前往到新店分局投案哦。这是已经是这件案件的第14名共犯啊啦。啊，根据了解，这个19岁的姓严的少年家。伊协助着接应着张俊杰为台南到屏东来逃走啦。目前检警正在进一步进行厘清啊。啊，检方啊，警方啦吼，警方调查张俊杰迁逃到台南一带了后，近期出现着屏东县的万丹乡吼，啊，官方啊，今仔日就去万丹，因朋友都啊住万丹啦吼。啊，这个所在会当利用着台88快速道路、甲国道3号，包括台1线、台27线快速移动，所以检警研判有可能伫咧找找偷渡的可能方式啊，嘛有可能秘伫屏东还是台东的山区啊。啊，所以高金素梅这件吼，啊，因为你甲看军啊，遮大惊啦吼。高金素梅本来因都住伫屏东啦、台东啦，遮个原住民的部落、甲民间朋友拢有往来啊，所以检警无排除这个张俊杰透过着啊关系来秘伫屏东，目前还佫等待追查这个张俊杰的下落。哦，这是这件啊，高金素梅这件，这是人这个检举啦，吼，检举的，啊，这犯着一挂国家的问题啦，吼，国家的问题，而且有往检举的呢，讲啊，这个张俊杰人也看到哦，你若检举哦，会奖金哦，会当新台币100万哦，咱是多好朋友吼。哦你若去找到张俊杰，检举的奖金100万啦。
这个讲就是专门咧画迄个高金素梅诶小诶诶，这个大校榜啦，啊，结果牵连到这个主一、那个关啊、可能政治献金啦，吼，啊是讲贪的问题啦，这是一件。来，咱好朋友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原因》哦，拢是张秀清的歌。今仔日敢那张秀清的演唱会嘞，吼、哦，规个拢差不多伊的歌。邀请好朋友来收听，感谢。这是咱啊、这个姊妹啊伴所点的。

后来吼、哦，原因呐、啊、吼，哎，今仔日真正张秀清演唱会嘞吼、哦，啊，了断啦，阿桃啦，原因呐、啊，爱你千万倍啦，敢那安尼都有四首拢是张秀清的歌吼、哦，哎、欸，真正恁拢讲好的吼、哦，要点伊的歌，啊，但是唔是讲好的啦，拢带无同所在吼，啊，拄啊，今仔日要口音拄啊爱听，拄啊迄首歌啊，正拄好拢是。张秀清的歌，来进的时间一点过23分，赶快咱来进的产品的广告哈。啊，咱许多咱的产品啊，这个红花木薯益黄酮，爱甲大家报告一下。我昨昏哦，有接到咱一位老听众啦，啊，坑啊，这严重哦。啊，咱普通时啊咧报红花木薯益黄酮，拢无去买来吃。咱女性吼，那停起来，像我51岁都停起来。你甲看我今68岁啊，17冬啊啦。咱女性呐，只要停起来 ，MC 停起来哦，你一定爱补给着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哦，这种的有类的雌激素。红花木薯伫中药材内底合作红车稻草，啊，为个讲合作红山药草啦。唯一这味对咱妇科哦，就是咱女性三大啊器官，都、就是妇科的问题。你这种的营养素那无够哦，你无补给哦，到尾会产生一挂妇孺的问题出来。啊，咱就以妈妈、大姐、老大姐，应该80几岁啊，讲已经严重啊吼，看医生啦、皮肤科啦、妇产科啦，拢看甲无法度啊，拢尿甲，拢安尼尿皮破空过安尼。生起安尼水水吼，一粒安尼有水个呀，水爬啦，哦，啊，搁安尼上啦、尿啦，安怎都无效。皮肤科啦、妇产科，咱是话足简单诶，咱拢讲诶，啊，你都食两克啊麦芽咧，两三克啊麦芽咧，哦，一克啊2000块，一克啊食，一克啊是毋是有进步？你家己去教看嘛，毋是讲食三克啊较有进步，是安尼一克啊一克啊咧进步。愈来愈明显啦，从头一刻啊，无遐明显的话，你嘛是爱食呢？为什么？因为家己的吸收有关系啊。有些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去影响到你食一天食2粒至3粒。你若较严重的，像咱迄个太太叫我家食一刻啊，我头啊讲叫伊食3粒。你3粒，你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你若吸收一半。至少还有一粒半，所以你吃一克啊过，你就虽有感觉，但是你若要吃迄个2粒，啊剩一粒，你就安尼豆豆啊进步，豆豆啊进步，进步较慢，但是吃一克啊，吃两克啊，一克啊一克啊的进步绝对有感觉，你就是欠缺这个有类的雌激素啊。唔是干那说咱的罐捷径路，咱漳州伊啊姊妹啊盘讲说咱的捷径路。咱的洗净露是咧洗全身躯，全身躯流汗啦，啊，下身拢吸掉咧，引起的无好的味，哦，还是讲感染着，是安尼哦。但是你若是欠缺药类的雌激素所引起的妇科的问题，下身怎会安尼的话？你无食兼洗兼抹，你嘛会当食咱的啊红花木薯益黄酮。啊，搁洗咱的金银花、洁净露，啊，洗好你买当甲抹抹咱的乳液，遐买当抹乳液一啦。哦，啊，你搁一定爱食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你是欠缺这个有类的雌激素所引起的。尤其咱是多啊，你会产生妇科的问题，你欠缺这个营养素，会使讲足简单的，是咱唔好甲藏藏啊，怎啊讲，但啊严重啊。我接袂来吃，我这都是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是安怎？咱17冬来，咱停起来啊，甲进17冬，咱拢会当保持轻松快活，卖互伊产生问题，甲你补给着咱女性妇科咱三大器官卖互发生这营养素，尤其后来咱搁到美国这边哦，本来无红潮流的呢。后来，咱阁叫美国这边阁加加一个红石榴，无甲咱加介绍，
萃取到内底的矿物质，甲一寡对咱女性有帮助的维生素的营养素，较袂去产生妇科的问题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咱家的太太啦、妈妈啦、仔囝啦，也是咱本身吼、做太太的，要这个对妈妈啊、对仔囝的关心，咱的红花木薯一黄酮拢会当买当去食。啊，搁再来就是洗咱的洁净乳，哦，为头壳皮、面啦、洗到脚底啦，偌济人头壳皮的问题，卖讲啥，阮这个邱楚夏对我十八当这个啦，昨吼伫灶卡，伊卡甲我讲安怎呢？因为我站等于本王家困，伊甲我讲伊咱去灌洁净乳，听这个听众朋友咧讲讲吼，洗头洗甲吼，长期的困了。拢改善啊！啊，佮听啊，这个元芳啊，元芳伊拢叫爸爸，吼、哦，系元芳伊拢叫爸爸，讲啊，这个爸爸讲伊个头壳皮拢生迄、那个，拢迄、那个有迄个头泡啦，就是迄个落迄个血血，拢打个落血血。爸爸讲听这个阿公仔咧讲，爸爸说嘛，说了讲拢有改善，所以伊因为伊是优性诶，哦，咱这个。对我十八当这个邱主席，伊是忧伤的哦，所以伊头壳皮的问题嘛是困扰伊足久。讲伊即届都甲真正甲关灯去洗，讲差不多洗一礼拜尔，伊都有感觉咯。哦，洗一礼拜尔，伊都有感觉，但是伊洗洗咧，拢爱搁抹一个咱的乳液，讲较袂遐干啦。哦，迄头恁若洗咱的金银花洁净乳，你若无搁甲涂一个润湿，哦，还是讲抹一个咱的乳液。予伊咱的头毛有营养，较袂遐干哦。这甲咱报告一下，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咱这个电声电台吼，30分到，有15秒钟的台呼，安尼不要紧啦吼。我甲你报爱丽千万杯哦，邀请咱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两点钟的节目到尾声了吼，感谢咱许多好朋友，每一工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礼拜时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时间拢陪伴咱远方俱乐部，非常的感谢。啊，咱的产品。哦，那有下利用哦，咱许多好朋友真正爱还机会，不管阮对一种产品呐、啊，都拢做用心的，拢用最天然的，和咱好朋友去维持着你各方面的啊健康哦。咱即马维持健康，讲会当讲啊，所以顶届卫生局上课，甲即届上课无同款哦，会当讲维持健康啦吼、哦。来，咱好朋友，咱来。报社会新闻哦，好朋友听来讲到这件吼，这我下载也有报到了吼，真正足歹运吼，足歹运。这个饮酒坐开车坐事啦，伫分林拿来乡下载也透早一点外发生一件死亡车祸，一台小二车高速弄到电动辅助车啊弄。弄啊有够大个哦！这个八十二岁下生张的老阿伯啊，坐这个电动辅助车和这个小二车弄一个，安尼喷起真远，卡个摔落来，这个阿伯啊现当场死亡啊！啊，这个小二车嘛，呛出这个火星哦，距离弄到的地点共差不多一百公尺啦。弄到飞起哩，安尼车甲人讲离开弄到的所在差不多一百公尺，看安尼弄一个有远无啦？安尼这个阿伯哪有

可能会活啦。啊，结果这台修理车的驾驶员来饮酒啦，酒测值0.61啦。事故的原因由道路的警分局咧处理调查当中啦。这是发生伫下仔啊吼1点外，就是讲这个阿伯80多岁，1点外那会用迄个电动车处理外口路，恁是要创啥呢？我唔知影。啊，伫哪来的中正路？啊，这个甲弄掉的，这个是少年家27岁，姓肖啦。哦，姓肖。啊，你也想，少年人拢无要听话，饮酒开车真敢真好胆。啊，通常你拢讲啊，半暝啊，警察袂了，半暝啊安怎？迄种侥幸的心理，结果你就是脱袂过啊，会去弄掉人啊，拢唔通有迄个侥幸的心理哦。啊，这个肇事的修理车吼，你27岁少年家因为饮酒开车嘛，控制袂好势，伊嘛冲去你100多公尺呢，才停落来呢。哦，交这个阿伯安尼喷气同款啦，弄一个看偌大个。哦，这是一件。啊，这个少年家吼，唔是这个刑罚的问题呢，人个罚金足重的，饮酒开车弄死人，罚金足重无当紧，还佫赔这个阿伯安尼家伤呢。所以咱时代吼，真正，你若要啉，踮厝内底啉；啊，若伫朋友遐啉，伫外口啉，无你着睏啊爸，睏啊退酒啊较长啊。啊，若无叫厝内底人去甲你载啦吼，无你算袂好啊。来，咱过来看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新闻嘞，来，这个。多位的新闻呢？中华哦，中华鹿港镇山仑里的里长，叫做吴顺和，正当甲因某姓林的哦，因某姓林嘛，到土地公庙准备啊，老大人当祭圆，要互这老大人食的时阵，因为看到鞋啊内底吼啊，这个鞋啊内底的这个圆啊吼，拢掀个打起啦。包括分工的问题来想起啊，也就是讲，你要送同济鱼红家，这个同济鱼吼，你行，你一定爱拉哦。咱是多看鸡也好啦，同济鱼也好啦，你咧行一定爱拉拉，啊那袂掉顶，啊掉顶都袂食一啦。那尤其个行个臭味大，啊我将因这个布吼怎个拍死啊？哎，你做一个里长，你有迄个善心爱心。要同齐要送哦，这个老大人食物件，你安尼代志发生啊，你都用白种代替嘛？哦，阿万无得甲迄个老大人讲吼，阿都行个臭味大去，等明仔载较去报你，明仔载去煮来就好啊。结果我将这个某拍死啊，事后一个白贼讲是因某家己去杀死的啊，哥。唱这个监视器的主机哦，佮恐吓到志工，袂使出声哦，袂使讲哦。中华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判刑，这个里长13年。这件案件经过上诉，台中高分院伫下载啊宣判驳回上诉，维持着原判13年啊。啊，这是发生伫。2024年12月20日，也就是正当哦，正当啊！啊，你要做善事哦，要煮一寡啊，这个同济鱼啊，要到这个鹿港的土地公庙，和一寡老大人同济鱼通好食，啊，佮协助着志工哦来准备啊，因某处理厨房的代志，结果无注意。啊！迄鱼啊吼，咱讲真诶，你行一定爱拉，无注意调鼎，煮啊调鼎，反正煮啊怎啊无汤去，怎啊足生气诶，甲因某拍死啊，拍伊诶头壳啦，掠伊诶头章，去弄迄个白铁啊诶台车，致使因某怎啊身体无爽快，走路袂稳，最后倒伫厨房诶边啊诶椅啊。啊！这个查甫人拍的出去了后，佫返来现场，发现因某佫同款坐伫椅啊遐无反应，无立刻佮送到病院，佫将因某
连人带以后，大力甲踢位，这个楼梯下去，伊唔知伊某死啊！伊当作吼，伊某底下怎啊工课唔做，佮想起佮甲挂以后，挂人甲踢位楼梯下去啊！佮延误20分钟，看伊某拢无起来，只卡119，甲伊送到病院啊！啊，这个安尼判13冬啦，里长嘛免做啊啦吼！啊，因某吼送去病院，讲还阁有开时啊，但是开时啊了，因五套啊42天，就是一个月过12天了后，煞怎啊？因为外伤头壳内出血，引发着肺炎甲呼吸衰竭来死亡啊！这是这件阿弥陀佛啦吼！来，咱时多听一首乔佑甲因阿那达。弘毅，什么那姓吴哦，交官方讲声吴弘毅所合唱的，这世人因翁多唱这首歌吼，幸福满满，翁阿婆啊吼，啊有啥物代志用讲的啦？你安尼嘛无法度解决问题啊！哦，咱去面对问题，搁住一卡呢啦！哦，到时要到安尼拍死人哦，对唔对？这小可代志啊，大代志嘛免安尼。来，咱爱唱歌。这个乔佑甲因阿那达吴弘毅吼，幸福满满，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过来介绍咱上一代的产品哈。咱的这个目睭药啊，哈，目睭的植物性的，咱这是植物性的，甲一般的目睭药啊无同哦。植物性的都是会看这里、这个手术了哦，马上吃补啊紧。你那是一般中药的目睭药啊，当啊手术了是袂使吃的哦，吼、哦，是袂当吃的哦。所以咱这种植物性的，就是适合着囡仔大细，大家拢会当食。尤其囡仔细啊，哈那，咱要预防，卖互伊挂目镜，就是讲电视、网络、手机啊，那些个工作容易伤着咱这两类，还是讲坐这个教室啦，吼坐了伤远啦、伤近啦，甚至看了伤久，拢会去影响着咱这两类。咱需要用这种营养素去甲补给，都是咱三生剂内底的花青素，包括咱本身就够抗叶黄素啊，你唔免阁去买叶黄素来吸哦。唔是抗叶黄素尔，咱的枸杞内底咱嘛有萃取着叶黄素出来哦，阁兼胡萝卜素啊，一个有咱的后来较加入去的蓝莓。内底的花青素，南美即马有较俗啊，哦，铜头啊，偌贵呢？北美洲才有果子啊，哦，内底花青素，佮有乌豆皮萃取着内底的花青素，你拢加强，佮再加强。不但安尼哦，你像乌豆皮，佮会当萃取着内底的即个西三基配糖体，啊个矢车菊树酸呐，哦，矢车菊树酸。咱许多好朋友，西三基配糖体、矢车菊树，咱许多，这拢是对咱这两类有足大的帮助的营养素。所以阿秀甲咱讲，定定甲咱讲的，是安怎我怎样通去控制这个物件？因为我的道类出大问题，点一罐类固醇的白药水，头一罐在点哦，足轻松足快活，马上。但是点啊到最后。还没点完哦，又过来呀！规工红光光，规工拢安尼，高吼，迄、个目高啦吼，迄高拢伫个目睭四周围，啊红规工，啊怎变看物件拢看无啥有，刷落去严重哦，严重下含即个目怎衰落来，即类个目睭啦吼，怎变去，迄、个形体变去。所以我会紧张啊！我知影讲医生急急甲你抢术，医生急急点目药水，无药啊通好食。所以咱药厂药师团遮尔那大，咱得拜托伊甲咱看要阁加啥物滋味哦。包括我嘛会请教，咱时段我拢咧报保安宫、保生大帝，咧讲迄落布袋武圣宫、关圣帝君。你敢知影保生大帝甲关圣帝君伫咱民间呐、啊？吼，伫咱民间。是拢有咧开药啊呢，所以我得请教，吼，我会请教哦。咱这药，我嘛坦白甲恁讲吼，我唔惊恁笑，我会请教。所以较去加这个乌豆皮啊，加蓝莓这两种萃取着内底的这个花青素、叶黄素、矢车菊树酸呐、包括西三基配糖体啊，佮加加落了后，我一盖食五粒，一工食三盖。食三个月份，就是讲咱去年先做三个月份哦，啊，一天吃十五粒的哦，我会惊嘛。安尼三个月份，豆豆啊吃，豆豆啊进步，这三个月吃完，咱就叫药厂大批产量、大批产生产上市，靠这些啊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这是一种产品，但是三种。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这是一种产品了。咱的客啊，都是写安尼。囡仔、细汉啊，电视、网络、手机啊，咧看，你真正爱生活，食起来啃，补给着这种的营养素，安尼你才会当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即马豆类吼，我把它捂起来哦，迄类正类甲捂起来，豆类受伤的哦，安尼我正类捂起来，我的豆类的视觉。比正类的视觉，一个较进步，一个
嘿，免了讲，较稳定啦。所以讲，咱是多好朋友，咱长辈是多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普通时啊，加减啊食，卖叫大问题啊！大问题要来食，有当时啊，无法度恢复从原来啊呢。啊，人我食甲即嘛恢复原来，佮比原来佮较进步，视觉佮较进步。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1800块，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啊，那是白身引起白油细细的，这是爱食电中胶囊哦，迄是全身的问题较济哦。啊，你无了解的，你电话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啦吼，安排的歌，咱来安排什么人的歌呢？这种咱好朋友吼，定定咧点，啊，拢点老歌较济，吼，点老歌较济。啊，我嘛来甲报一个老歌，最后一首歌啦吼，一首歌，甲咱是大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啊，咱明仔载中秋节吼，永安都咧烤肉啊，啊，烤肉吼爱得足注意哦吼，足注意。咱这个火的问题，我爱注意啦吼，烤肉。啊，今仔日较无像去年中秋节足热，今仔日较无遐热。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伊这首李茂山吼，李茂山的歌吼，李茂山即马拢伫外国啦。哦，啊，李茂山伫外国，啊，人嘛生活啊足好，恁拢唔知影吼。来听这首《迟来的爱》哦，这是李茂山所唱的。啊，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久。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5: 哈？什么是意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好，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舒立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所有敬爱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平安。欢迎来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建中啊，来甲大家做陪伴。现场的电话先打咱的好朋友做报告，请多多利用赞助光彩，先打咧谢谢哈。那伫咱台南地区，台南地区，请卡空六的电话吼，570-4567，这台南的。啊，那高雄地区，请卡741-9300吼。谢谢，这建中伫遮来达咧做邀请哦吼。卡电话来联络感情，谢谢你。台南570-4567。啊，那高雄打卡741-9300，谢谢。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好，大家好。
0: 我建中啊，你好。啊。
1: 嘿。建工国泰银啊。
0: 什么人？哦。对。
1: 我叫鲜花。
0: 鲜花吼。
1: 陈的。
0: 鲜花的陈先生吼。
1: 来。
0: 鲜花陈先生来，你好哈。神话的陈先生要来听迄个月夜谈，吼，月夜谈吼，月夜谈，无问题，吼，和大家拢谈啦，安尼较公平啦，吼，你好啊，谢谢吼，谢谢，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建中你好，我玉正啊，
0: 玉正的李大姐哦，李大姐，
2: 我想一首。也为你来失眠，
0: 也为你来失眠。
2: 嘿，啊，互你唱啊！
0: 哦，我唱嘿。好啊，我那做爱唱的不要紧哈。
2: 也
0: 为，哈哈，为你来失眠。好，谢谢，拜拜哈。也为你来失眠哈。我再来唱啦哈。谢谢你，来再来接一个。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建中啊你。
0: 嘿，我建中啊啦，啊，感谢你卡电话给我。
3: 我是林德黄小姐。
0: 林德黄小姐吼。
3: 哎，
0: 林德。
3: 麻烦你请调位了乌玫瑰。
0: 乌玫瑰，哦，林德。认得黄小姐嘛吼？
3: 你唱哦。
0: 要我唱的吼，黄小姐吼，黄小姐长无点嘛吼，无啦吼，你长无点啦吼。
3: 啊你？
0: 长无点啦吼。
3: 好，我不要讲无。
0: 哎呦，感谢你哦，感谢你的支持鼓励安尼吼，欧玫瑰嘛吼，啊你敢要唱？
3: 我袂晓啦，
0: 安尼哦，
3: 我做歌星啊。
0: 安尼哦，啊我拢做乌青呢，我拢念到乌青。拢靠乌青啦，
3: 靠乌青
0: 啦，我拢做乌青，拢靠乌青呀。
3: 哦，
0: 好啦，哎，卡刚多好弄掉多乌青啦。好，谢谢啊。好，我请好，哦，好啦，谢谢啊，感谢哦，赢得再来坐哈，谢谢哈，拜拜哈，赢来坐来开讲拢好啦哈，谢谢啦，啊，这有这事哦，我都。啊，万不要讲吼。迄、那个贵人，轮阿顶的陈太太啦吼、 到姚达达咱买迄个金丝丝哦，谢谢。讲有要点一首迄个红霞处，哇，点到你的最爱呢，哦。祝你生日兴旺啊！来，敢么都有人要来点的，都会当点的呐。哦，都浪江浪江点安尼就好啊！哦，大家较点的交文，哦，安尼歌路也较快，吼、哦。台南是57045567，高雄哦是741930吼、哦。来，无阿妈，哦无阿，就要来唱红叶厝啊吼，红瓦厝吼。哦啊，红霞厝，安尼我直接来吹好啊，用电脑吹好啊。红瓦瓦啊啊，哎，有电话来嘿，我来接一个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4: 建中啊，你好，我啊志美啊。
0: 志美啊，
4: 哎，
0: 志美啊，你好。
4: 曹雅文的感谢啦。
0: 曹雅文的感谢。
4: 有啦。
0: 曹雅文要感谢，感谢，嘛要感谢上吼。
4: 好，大家听啦。
0: 好，好不好？大家听伊啦。谢谢志美啊，你的鼓励啦哈。
4: 哦，好，
0: 好啦哈。
4: 谁啊？
0: 好啦。
4: 用是谁啊？
0: 大家坐下。祝你健康啊。
4: 啊，祝你万事如意。
0: 万事如意。好，你有你讲的，我有听。我有听到啊。哦，会啦，会如意啦啊。
4: 好
0: 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哦，拜拜啦哈。哦好，安尼就要来啦，唱这个红霞处。在迄个山脚有一间红霞厝，厝内藏一挂啊歹农具啊。来，我来唱哦。我都有电话来哦，安尼敢袂赴？一两三四五五首啊呢？五首啊，我看哦好啦，安尼花多花起多好哦。好，安尼得来来唱这首《红霞厝》。陪伴大家吼，谢谢恁的支持鼓励哈，谢谢。恰恰俱乐部吼，建中来陪伴来。

谢谢恁安尼婆啊，现在鼓励支持啦吼，这兵哥嘛吼，阿虎啊，兵哥吼，陈太太啊，小东路的偌大姊啊吼，主人庙的林大姊哦，满岛的张大哥，谢谢哦吼，一起数空的，到阮这个偌太太吼，是吼。老太太，我那谢谢因空姐啦吼，老太太吼，的阮林小姐哦，阿虎啊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祝福大家都拢身体永健健康，这电话在连阿久的，是啊呐，这有话，喂你好哦，喂你好哦，安尼吼，安尼算卡电话怎啊，拢无挂掉怎啊？调伫遐哩吼，歹势哈，在咧接开，都你话无因为我嘛，可能是在咧等我，在咧讲新闻的款啦吼。来，我来讲这个新闻，这是高雄的新闻吼。高雄的新闻，高雄，哎哟，夭寿哦，所以讲哦，迄查某囡仔若要找迄个对象哦，真正爱看清啊，看好清，认好明哦。迄、那个高雄林雅区，伫个光华二路、甲五权路的路口吼，迄张下晡一对男女伫遐咧冤家啊！听讲两个是男女朋友啦，查甫36岁，查某25岁，两个吼讲有感情问题起口角。这查甫人哦，真凶呢！情绪失控，杀波头竟然供应女朋友啦！这个查甫哦，开破碎的啊！这爱开这个好车，带辆带油气的烦恼哦，开破碎的，伫车内底甲因女朋友起口角。这个租金啊，有那真有情绪啊！吼，车门开咧都要走啊！这个男朋友怎啊情绪失控，登街路啊！伊的车顶吼，拢有准备一支迄个波头啊，都随时要甲人输赢啊！怎啊对这个圣诞女主就开始扑啊咧？迄扑一个，这个圣诞的租金啊，手啦、骹头有啦，拢受伤，血流到。路过的民众看到，马上报案啦！林雅分局赶到位，赶紧赶到现场，说黄男子看到警察，都不断抵抗吼，几啊名警察强势作为，硬将人打压咧，打靠手铐，带咧派出所啊！这受伤的圣诞女子意识是真清楚啊！哥哥的都无生命危险，这圣诞女主在等待要来救的时阵哦，都在抱一个 IG 的哦，倒手弄花，镜头带到因男朋友有警察掠去都伫迄个行动内底大声话讲，家己是7连班的将我抬做安尼都想要落跑哦。这活该吼，活该啦吼！阮经逮捕过程发现，讲这台车内底有一个 K 他命的 K 盘，对迄个唾液毒品唾液的筛检有3级 K 他命的反应，证实这个姓黄男子毒驾，当场搭扣车扣牌，依照杀人未遂、毒驾、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依上法办。哦，即种警方啊，建车检察官都爱他申请羁押啦。哦，即款的吼，放伫外口真正是太恐怖的吼。这真的，即卖人真的太粗残的咧哈，是不是安尼？我也叹，无讲要我唱，我嘛唔知影。安尼只好得打白片啊，然后鲜花的陈先生，要听这首《我也叹》，这有那算老歌了吼。月探啊，
月夜潭，来到阵欣赏吼。咱听黄以林唱的版本敢好？哦，迄、那个神话陈先生点互咱听，月夜潭到阵欣赏来，谢谢哈、啊。

0: 谢谢哈，这建中来的安排啦吼啊，因为无大咱那个这个大哥问看是不是我唱的嘞吼吼吼，啊，所以讲我都唔敢来大主大义，带你讲唱给你听吼，因为这歌星在唱，讲熟悉的，真正是较好听啦。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哦，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在这哦。
1: 喂，建中啊，
0: 建中啊，我啦，
1: 哎、啊、哦，
0: 系 啊， 啊，
1: 我给你见证一个啦。
0: 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1: 哎呀、啊，
0: 谢谢谢谢。
1: 我讲哦，你的保佑哦，大家啦，一个嘛，一未吃一啦，两未吃一啦，就吃你这个骨碌鱼鲜虾，真正好用的。
0: 哦，盖玻璃的骨碌鱼鲜虾最好用的。
1: 哎呀、啊，我一摆吼，拢吃一杯冰冰的咧，
0: 每天拢
1: 吃十五年咧，
0: 安尼吼，
1: 食食吼，真正真好，卡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卡头加做骨溜啦吼。
1: 哎呀、
0: 啊，是啊，
1: 是啊，是啊。做好，做好，袂歹。哎呀，你的保佑吼，像我安尼介绍，阮细只蛮来，食阮细只蛮食了嘛，袂歹啊。
0: 谢谢啦，感谢你啦，吃好带咱到宣传广告，这个足要紧的吼。迄、那个钙玻璃骨碌鱼鲜虾，因为这足温和的。你若未堪去吃伤热、吃伤冷的，你来吃咱这款加强对症。啊，因为伊这足温和，咱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的药啊，药材标示足清楚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空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这有身份证的啦。内底就是古板六甲国际林松这四味尔，无迄个啥物底有啥物组团避风啦，讲南山袂当互你知，无可能。咱这种真材实料的这四味，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所以讲对咱的筋骨的帮衬足大。真好哦！你呐，这个筋骨歹吼，袂惊煞食老毛病一堆啊。所以讲，你好好人得啦，食这款钙玻璃骨碌鱼鲜虾，筋骨呾顾好，食老较有本钱。这款钙玻璃骨碌鱼鲜虾，有呾都会当达咱补肝肾、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你呐，伫病后要调养身体，这款虾嘛足好啊。啊，你若气血高衰、气血失调，啊，骨质痛疼、筋络的酸疼、四肢的酸软、脚头有的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的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你已经在行动不方便啊！你望到忍耐无爱搭插呢？你若唔搭插到尾啊吼，骨头严重变形，骨头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换迄个人工的无较快活呢，食钙玻璃骨碌鱼鲜虾，互你好苦好啊，器官落价，惊当往西继续快活的啦。钙玻璃骨碌鱼鲜虾，这一罐3500块，厝内呐较侪人在食，你再一边灌六罐吼，灌六罐啊，较会好。钙玻璃骨碌鱼鲜虾哈，啊，都有咱的胃药啊，哦，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好，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交易站，这主持着咱这个脾胃虚弱啦，食着饭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菜色的，你着来食咱这款交易站，达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顾，和你的营养食开掉腹，身体也顾开起身吼，这1500块尔，啊那咱。这个宝华膏，这抹鸡巴酸疼、按滚筋、按新车、新船、推拿、刮痧拢会当。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兼会当止痒的会当抹。所以讲，这家庭必备的一个药膏啦，宝华膏一罐500呢，啊，一罐500呢吼。啊，都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一般吼、哦，你买到苦瓜生态足济，拢无用甲到这个山苦瓜，因为山苦瓜生产量袂啊济啊，所以讲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叫做珍贵。啊，用这个科技类来萃取的粉末，伊来对苦瓜生态来来补充，会当延缓到咱的脑化，帮助咱的消化。啊，这食好吼、哦，负担较大，山苦瓜苦瓜生态来补充一个正需要，1500块尔。千五块呢，三品要高官定岗，他卡电话来吼， 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再继续来打，准备来听建中唱歌。啊，要听我唱歌进行哦。我看先来讲一个这个新闻啦吼。这个新闻的部分就是迄个大寮家，高雄大寮哦，嘿，有一间迄个出租的厂房，嘿，真正愈暗愈闹热啦，愈暗愈闹热。啊，就是有人打检举啦。这个案件交来到高雄市刑警大队，刑警大队有哪来打对看这个厂房到底是咧变什么梦呢？结果大家讲哇，惊死人！这柜内底拢装人啊！这我看呐，要抓吼，咱几个人无通抓呢？咱若抓吼，这一人两双手尔，双眼嘛抓两个尔。啊！因内底三四十个咧，怎啊经过真侪工的埋伏啊？啊！大台车准备好势，来到大寮的大发工业区啊，这附近一间出租的厂房，这单头内底面吼，吼音甲乒乓叫啊，大家跳舞跳甲，啉酒啉甲 happy 啊，爽快啊，规顿人怎啊冲入来？迄几个吼、哦？前门后门拢总的锁开了后呢，迄一个一个叫因姑的忙叮当，恁若叮当就要开枪，我爱讲，哎，结果恁咧讲啥，伊拢听无，因拢越南的，越南的啦。即马大家排队排好啊，吼，一个一直咧拖去啥，拖去游览车顶悬，吼，几台车，派一条大台游览车来载这些人呢，总共抓到35名。拢越南的，男女女拢总伫内底啦，唔是干那安尼尔呢？唔是食酒唱歌呢？唔是呢？兼食毒哦，吼、哦，什么依托米子啦、丧尸烟弹啦、毒品加皮包啦，一堆啦。所以越南的即马伫咱台湾之后，有哪会变怪啊？太侪人诶啊，太侪人诶！啊，咱一般人要入去，无在条入去呢。你若不要讲越南嘅话哦，伊嘛无咧入去。表示讲你这唔敢讲国个啊，这抓到35个吼，大家拢来做毒品的检验啦。其中3个是失联的，已经逃走真久啊，已经逃走真久啊吼。啊，现场都查扣200几包的毒品加皮包啦。哦、啊，这是这个高雄大寮厂房内底面抓一捆头抓35名。拢越南的伫只咧开 party 啦啊，开毒趴的一个新闻，我那讲哦，咱来报灾，所以讲恁厝边到厝边隔壁老迄个工厂哦，那拜五啦、拜六礼拜吼、哦，做老嘅咧拢外落伫遐咧酒下啊，来报案啦，叫警察来处理啦，吼、哦，啊无真正也为着恁这些人伫遐差拢失眠困袂起啊，对无吼、哦，迄个李大志点一首吼，夜夜为你来失眠，在镜中来做演唱陪伴，谢谢哈。

啊，先生吼，我那都叫吼林小姐哈，拢谢谢吼，啊，都阮这个李大姐啊，一点的吼，所以讲作早作早作早作早作早的来带咱破个声鼓励啊，真感谢大家支持鼓励，祝福大家拢会当身体勇健健康吼。啊，那有需要建中服务啦，还是讲建中啊，在推荐介绍这些产品。哦，你都那有任何不清楚啊、不了解，那请你卡一个电话哦，啊来公司家来找咱林小姐来带咱做服务哈、哦。啊，这林小姐服务的时间啊，算真长，拢透早九点，一直加到暗时的十点的哈，拢、哦、欢迎你带咱卡电话来联络感情。台南地区请卡57033386，啊那高雄请卡74772888来找咱林小姐哦，来带咱做服务，真感谢你吼、哦！我那底下辛苦祝福大家身体永健健康，谢谢你。啊来。再来报告一个新闻，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吼、哦，都啊诈骗集团的案件，我那都未少的。黑人为人都看起来故意啊咧，奇怪了。人讲打赛未偷价，都做故意的，啊都赶快骗啦哦，骗家，真正是哦。点在怎干啊？用电话网络诈骗的哦。得骗432件呢，干那网络诈骗呢？用电话啊，网络联络啊呢？迄个骗过手的财产损失得骗1,5,903.5万啊！所以讲哦，这有那未少这个案件的发生就对了。这哦，这有一个中华，中华这对母女呢？因两人是交接到诈骗集团，讲因有家绿能公司合作，会当用8折的优待来代交这个电费就对了。啊，结果呢，未少被害人拢交伊现金，或者是讲拢转销，啊，实际上呢？弄得套路因的信用卡，结果呢，电话钱拢无力，迄厝的电哦，强强要用假意啊！啊，这人哦，到尾啊，来来提起告诉啦，告因两个母仔囝，啊，这中华地方法院呾判这两个母仔囝吼，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后生1年5个月啦。所以你来看，即马什么种骗都有可能发生，连这也有人咧骗，连电钱都要带咧骗就对啦，足恐怖诶！啊，所以讲，你若讲有即个朋友吼、哦，卖高啊啦，啊，你若讲真正有即款朋友吼、哦，来带咧骗你哦，我看你若高诶朋友若高了即款诶，你也疑难啦，啊，反正都有那上加了一百年。这款也未要骗第二遍啊！哦，真正来讲，你真心交的朋友啦，真正交了这款朋友啦，你家有那检讨啊啦？这个朋友会交的，哈，这个朋友会交的，啊，结果这两个呢，讲有那用骗你的，这两个讲有那用骗你的，伊意思讲哦，我那看朋友哦，来这拿钱的话啊，伊会当抽10%啦。抽10%啦！啊，所以伊嘛认为讲，叫朋友来这拿钱，来拿10,000块，会当拍8折，8,000块尔咧。啊，然后伊得人赚800块啊，做会好呀、啊，算算个做会好啊。结果唔知伊是拄到是诈骗集团，所以你若交到遐尔戆的朋友哦，迄种骗你你都唔知啊。快讲哦，这朋友哪卖交啊啦？靠袂底啊，硬死人呢，是不是啊呢？我那跟咱来播这分量啊，这是这个中华的新闻吼、
来听。

建中再来唱歌来，要来演唱这首歌曲是《仁德》，咱黄小姐，谢谢黄小姐你的支持高官哦，谢谢哈、啊。讲要听建中唱一首《乌玫瑰》，我来唱哦，谢谢罗兰哈，《乌玫瑰》。破卡声带咱鼓励，感谢你。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感谢你的鼓励，谢谢。李大姐，音乐走了，破卡声就到啊哦，谢谢哈、啊。

0: 谢谢温暖的扑克声哈，感谢哦。哎，这个小当路的哈，哎啊，这个玉井的江先生哈，小桃子哦，一起诉空的丹太太啊，贾先生好小姑哦，啊，得阮黄先生哈，大姐啊。都有这个李大姐啊，都有叶太太阿虎啊，哈啊，拢谢谢大家鼓励支持，祝福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哈。来哦，咱来进一个广告。你食铁鸡的吼，你较早什么情形来食铁鸡的啊？
1: 筋络，
0: 筋络安尼吼，
1: 啊，即马食卡，我本地卡拢穿护膝吼，
0: 啊，
1: 食拢唔免穿。
0: 哦，安尼哦，好好好。嘿，
1: 啊，行路做好行，
0: 行路做好行哦。
1: 会当骨个背起来。
0: 哦，安尼哦，真好哦，有够赞了，有够赞
1: 了。我差不多食一担啊。
0: 一担啊吼。
1: 嘿，我拢伫迄个桂林了搭买。
0: 哦，啊，桂林要带只买啦吼。嘿嘿。谢谢阮侯小姐的见证，安尼感谢哈。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吼，感谢恁的见证啦吼。迄、那个铁鸡吼，真正袂歹啦。这有哪，我家己有哪食十外担啊呢？我做信心在咧推荐吼。铁鸡吼，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0.6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8/2003号，这款铁鸡这有身份证的，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以着较保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搭配啊其他会当达咱保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贴贴机的药啊在食，会当达咱大补气血、补肝肾、壮元气。筋骨筋骨强壮到咱的腰头，和咱开得有精神好。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身体虚烂啦，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神叨叨、软胶胶啊，这里着下意识神独孤，目睭屎哥拢流流，啊，目睭会蒙，哦，四肢会无力来啊。啊，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诶！哦，做工活吼、哦，会软手啦，走路走个会软脚。啊，是讲有一挂酸痛，都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个酸痛在咧折磨，紧食铁鸡诶啦。细罐诶2500尔，大罐诶5000，长期咧食，买大罐诶较会好，买大罐诶较会好，铁鸡吼。小罐的2500，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讲买大罐的啦吼，会记哩哈。啊，那建中在推荐介绍这款速力通，这款啊纯中药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0.1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9/0.3/0.11号，速力通，这当咱等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咱这个便秘的问题。因为你啊，新陈代谢失调吼，拢大便拢3-5天在咧放，迄大便蹲伫肠啊肠道，内底滋生一挂毒素、废物，啊，只吼熬形成巴肚安尼闷闷啊、胀胀，哦，这都伫内底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迄个烦恼啊。所以讲，紧食纯中药的速力通，来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而且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0.1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9/0.3/0.11号，哦，使用上啊足方便，治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毒素，都会当调理到咱这个巴肚哦，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的啦，速力通。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 CCS， 这里底有叶黄素哦，不是高级米苗，除了有叶黄素分子作用，好吸收的多寡。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在咱补充，和咱在看世界，我就叫做开发经商的金 CCS， 这一罐1500呢，一个月份哦。啊，都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啦、红景天、红康纳豆，兼都加强这个 Q10， 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啊，这鱼油我那食二十几年啊吼，我那食了真好。这有那达人建议真正爱食，1500块尔，日本进口的。产品要交关电工，再卡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电工。以上广告，谢谢。

好，来，再来听歌，来听这首合作感谢啦，感谢您的支持啦，感谢您的高官，感谢您对建中的信任哈，谢谢。这首合作曹雅文所带来，感谢大家，感谢。哎呀，那刷卡要接电话吼，打卡来吼，要找建中打卡电话来，我来接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我刷卡接你电话。

0: 感谢人啊，也要感恩吼、哦，这囡啊，你都饲了成功啊吼、哦！谢谢收听哈，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进一个广告，这建中来介绍这款纯中药的神王，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咱放尿困扰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2号，这神王原亨名或者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所以讲哦，你的膀胱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泄尿、漏尿、暗时啊搞尿的困扰。这款纯中药的神王，伊会先对咱的心神来达来做调补，身体机能才会当提升起来，然后膀胱收缩无够力，会泄尿、漏尿、暗时啊搞尿这些问题，商标消来达来加强膀胱的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泄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这男女通用的。男女通用的啦吼，所以女性朋友你呐，寒冬出力拍卡像裤底就会澹伊个。还讲男士朋友吼，迄、那个常常在放尿，咱蹬来蹬甲屎滚滚要放出来，哦，拢迄个尿头足歹放，啊尿尾吼都嗅袂大，常常拢裤底咧澹澹的安尼啦，一工讲内裤换骨啊呢，还讲臭油泡味哦，规间拢是迄个味啊吼，你着紧食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咧治疗吼。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啦。神王这来赶掉哈，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生素7、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抗生素3号，这当治疗咱这个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治好这个少症一度瓜，减到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有那咱的细胞足大的负担，所以讲平常时啊，少油啊哪减一个化痰、清气润气，这个真要紧。家庭主妇、炒菜、素食、油烟，还讲食薰的朋友啊，食少散会记得哪减的吼，这1500块尔，我那家庭平安了啦。啊，在咱日本进口有这款隐基酶的粉末。日本进口这个隐基酶粉末，经由着日本美元教授，伊研究伫世界25个国家发表，由着非常有限会社来搭做一个生产制作吼，即即嘛进展到3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伊即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真要紧。隐基酶的粉末，即一克啊2000尔。这日本作行的吼，产品要带咱高官打卡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谢谢哈、啊，感谢咱保佑恁的支持鼓励啦！啊，这咱的这个节目那接近着尾声哦，啊，我那感谢恁的支持，谢谢哈、啊！啊，都那对着我的节目当中的推荐介绍的产品，有都是哦，咱节目在做哦，广告时间有一个限制啦，啊嘛，无多贵的节目拢在做广告呢，嘛无趣味啊！啊，所以广告时间有限。咱若听了无详细，听了无清楚，你就会记得打电话来公司家来找咱林小姐哦。这林小姐在咱做服务的时间啊，足长的，到透早的9点，一直到暗时啊的10点的，拢欢迎你来多多利用啦吼。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吼。咱若伫台南，你得来打台南的电话。空六的570-3368，哇、哦！你那方便哦，电话得啦，吵起来啦，吼、哦！台南空六570-3368，哦，这是台南的电话。 咱那伫高雄地区呢，你来看高雄的控制的电话7477288，哦，这高雄啦吼，控制的7477288。来找咱林小姐来带咱做服务，这建中伫遮，先带来谢谢感谢你的支持高官，感恩吼、哦、恁的支持啦。台南电话带来中号一边5703368，高雄带来中号一边控制的7477288。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讲到拜神呢，九月二十四号农历来到到八月十四，即天适合开工、祈福、立菜，禁忌的是祭祖甲立柱。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十二岁上羊的朋友。拜时的好时辰，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九月二五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五，也就是咱的中秋节。即天适合沐浴、补日、立额，禁忌的是祭祖甲祈福。喜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刷着北边，冲着十一岁上高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暗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九月二六，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八月十六，适合求医治病破除，其他结束消除。喜神伫正南，喜神伫东南边，财神则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十岁上家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九月二七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八月十七，适合祭祖出行立菜，禁忌是坐庙甲开窗。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东南边。刷到南边，冲到九岁上九的朋友。礼拜日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来了解到中秋连假的这个天气状况，拜时啊，你是呢啊，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但是呢，伫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呢，有可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那午后呢，南部的山区毛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嘉义以南的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同款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这边呢，嘉南甲东半部呢，拜四的高温呢，可能来到着29至31度，西半部搁较寒，来到31至33度。啊，较偏近着山区的所在呢，可能会搁较烧热。我见中岛今后只话刷偏强，话出爱做好着风拍甲补充着水分。低温这边呢，现主是开始拢是早暗加较凉冷咯。北部甲宜兰花莲啊，低温是22到24，其他所在大概来到25至27。平湖呢，好天有时侪云，26到30。金门好天有时侪云，25到30。马祖地区好天有时侪云，25到28度。啊，那拜五开始的中秋节呢，全省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伫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的地区甲其他山区同款，伫午后会落着零星的短暂阵雨。拜六礼拜全省各地同款是侪云到好天，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拜一教师节，啊个啊，拜二呢，苏力基洪台呢，这两天因为会接近着台湾，受到伊个外围风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维持是晴云到好天，午后山区同款有局部短暂阵雨。啊，整个的天气形态、降雨范围、甲种种呢，拢得爱等到搁较晚间的时阵，风台的动向有关系，无确定性较悬。因为呢，风台要直直用西边，越过着巴士海峡，啊是到了台湾的东边，转做对北边去呢，啊，可能得爱周末的时阵较明确有了解着。啊，那是后礼拜三，东北季风增强，沿海面的台风以北、东北部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的，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后礼拜四五啊，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所在大部分拢是侪云的。后礼拜六，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啊，那午后呢，山区的所在有局部短暂阵雨。啊，提醒大家是，这个拜六开始呢，嘉南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南苏里岛、甲恒春半岛，有这个长影发生的几率。啊，佮有拜六佮后礼拜三呢，都是年度大楼，所以呢，西部沿海，尤其是新北到彰化，也佮有朋友呢，即、這个水那是最阴开时阵呢，水位较偏悬，可能会发生着海水倒灌。沿海较低的所在呢，排水较无容易，局部有淹水的所在啦。所以呢，即阵啊。拜六到后礼拜三呢，尽量避免伫海墘啊、港口、潮间带遮吼停留过久哦。来安排着一首《霓虹国舞蹈》，咱来听着希巴里的歌女的愿望。

收听歌曲，这是希巴里啊，美空云雀带来的歌路的愿望。啊，讲到中秋佳节呢，足济朋友除了吼会来烤肉以外呢，可能真济人嘛会想要食到这个焖蛋还是油啊啦。啊，但是呢，这就是有人讲啊，台湾应该是无油啊，还是讲无啥啦吼。讲台湾无焖蛋，拢是油啊较济啦吼。啊，佮有甚物白油、西施油吼，足济名称吼，安尼喝袂完、听袂完、看袂了啦吼。啊，不过呢，到底这几项物件有共无共呢？根据着农业部农业知识的这个入口网的资料呢，一般咱所讲的油啊呢，就是油啊的这个总称呼啦。伊呢包括着满岛温蛋、白油、红油啊、红温蛋、西施油、甲蜜柚。所以呢，正确讲法是温蛋是油啊的一种，但是唔是所有的油啊拢总会当个合作是温蛋啦。台湾所常常看到的文旦的正式品种的名称，或者是满岛文旦，个性呢，就是这个有点像圆锥形，还是羊奶啊的一个形状啦。一粒的重量呢，大概400公克到800公克，啊，那果肉呢，柔嫩济酱。采收期大概是8月底到9月中旬啦，大或是中秋送礼的旺季哦。啊，若是体型较大粒的白油呢，伊是较小块是扁扁的球形吼，圆滚滚，啊，伊同款嘛是柔嫩多汁的即个果肉啦。啊，若是西施油呢，是对泰国来的，啊，嘛是有一点啊即个偏扁球的。啊，果肉是有一点啊红色，一粒佫较大，会来到着800公克到1200公克。啊，那西施油呢，成熟的时期大概是10月份到11月份。啊，所以呢，水果达你呐，看到无同类型的油啊呢，唔是干呐吼，大粒细粒分别尔呢，品种、产期、果肉的色、水加风味，拢总是无同的。啊，若是想要来吼、中秋送礼自用两相宜呢，会当选择讲吼，钓时的啦，啊，会当方便来分食的，啊，即马在钓时的就是满岛温蛋。啊，那是要食较大粒的呢，还是要食较红肉的吼？啊，食讲康文蛋无啥共滋味的呢，爱注意会当吼来食即个白油甲西施油啦。唔通讲吼，外口大家拢写油啊，吼、油啊同款的名，但是实际上嘛是无啥共的啦。啊，买回去了呢，唔通像我正经同款啊，买得虽然台式了来食。哦，啊，未去甲烧水、洗水的呢，拢可能这个口感较无啥共啦吼，啊，都爱差不多，打慢落来，钓时买回去了后，可能该放2-3天，啊，那较久的放5-6天嘛是可以啦。另外，中秋在食油啊，足侪人拢咧食油啊，是代表着保庇嘛吼，啊，其实呢，中秋节呢。月圆的好日子啦，讲买当加减啊来做一寡转运的好日哦。那是感觉最近呢，时运欠歹，啊做代志拢未顺啦，会当把握着中秋连假这4天呢，有食油啊，吼、咱就会当透过伊来祈愿。开运啊！啊，个上鸡、上狗、上猴、上猪的吼，每啊即几个生肖呢，拢总会当来做哦。因为即个古早人咧祭拜天地，也是新年的时阵，就用冬瓜，而且水果啦，除了代表着庆丰收以外呢，啊，亲像中秋节，就是文旦油啊，大出而且好时日啦，哈，用着油啊制作拜月娘呢，代表着事事圆满如意。啊，讲要安怎来吼转运？讲甲红纸顶面摕一张红纸写你的愿望啦，啊，摕一粒油啊呢，讲呢，甲顶冠先挖一空啊，要甲这个机啊写这个有这红纸写的愿望红纸呢啊，塌入去油啊内底。啊，甲这个挖落来油啊皮搁甲砍断去，吼，等于讲这个油啊，咱应该是无甲食啦，吼。啊，顶管开一空，方便你甲这个纸啊塌入去，塞入去了后呢，搁甲油啊呢
头尖尖的所在倒头啊，砍落去，砍伫花盆啊，是土内底呢？啊，讲吼，好运势啦，这个心愿啦，又倒又直哦，就是讲，好你会当吼，念咪到啊，个滴滴通到你的心头安尼啦，吼啊，所以呢，讲会当把握着中秋连假这几天呢，尤其是上高、上低、上高、上低的吼，除了讲。利用着中秋佳节，甲是大人全家伙啊来团圆以外呢，买当去到这个人气较旺的餐厅过这个节气啦吼啊，这个节多好，迄个节打节吼，节难的节吼，讲过这个节换个气吼，讲对老大人的身心健康有帮助啊，买当甲油啊吼，用这个方式来食咱转一下好运啦。当然啦、啊，中秋节食油啊呢，油啊真好食。啊，唔过你若是要食这个吼，控高血压的吼，这都爱注意哈，唔通上盖好是离半工以上哦，安尼较好些啦哈。啊，当然呢，油啊皮哦，较早咱拢是捞油啊皮做着这个柚子帽啊，今嘛无，今嘛除了安尼以外呢，个会当甲油啊皮哦退落来。并这是一个清洁剂、洗碗剂，甚至是防蚊喷剂啦，哈。油啊皮要搁再利用，第一步就是做着油啊皮，而且萃取液。要安怎做呢？先把油啊皮哈、哦，这个部分哈，唔忙搁把迄个白白留落来，油啊皮就好啊、哦。用着清水来个洗洗，确保哈，把一挂农药残留去毒了啊。啊，把白色的先把去毒，啊，切落来呢，把只剩油啊皮的部分呢，切较细的，放入去玻璃缸啊内底。倒入去75%，一般咱咧洗手的吼，咧喷酒精的这75%酒精呢，和伊呢抗过着油啊皮，烘慢慢以后抗一礼拜，啊，这就是用着酒精来浸泡萃取吼，这个柚子精油，啊，尾啊这就会当做着一种柚子的这萃取液。啊，那是要把柚子皮的萃取液呢，用伫客家的清洁呢，你得按照着萃取液的值。啊，摕三杯，而且纯水哈，就是1:3的比例来泡火泡，上盖好去加入去淡薄这小苏打粉啊，安尼就是一个真简单的 DIY 的清洁剂，会当来擦桌面、摕涂骹板，啊是一寡吼日常的这個、啊脏的所在会当喷喷擦擦的。另外呢，如果你会当搁去买着一种叫做椰子油起泡剂。咱得把油啊皮的萃取液一分，椰子油起泡剂嘛一分，纯水吼伊着三分来讲呢，1:1:3，赶快做着会当做清洁啊，即、這个生活精来用啦。啊，若是要做着天然的防蚊喷剂呢，赶快是即个1:3，也着是萃取液一。水是三分，吼、哦，安尼放伫即个喷雾瓶呢，冰箱时除臭啦，要互蚊啊，吼、哦，来互走吼驱蚊呢，拢总是可以哦。所以呢，这个本身呢有油啊香味啦，啊，人工呢你买当做着居家的这个吼、哦，这个香氛作用，喷喷呢，我觉得油啊味嘛袂歹，所以呢，食完了油啊，你也当个改啊，油啊皮留落来。啊，甲倒掉即个吼、哦、75%酒精，放一礼拜，安尼萃取出来的就可以很好的运用啊啦。来继续安排范怡文所献唱的最后舞曲，来国语歌曲。

讲到中秋节前后呢，可能嘛有真侪朋友咧出国旅游啦吼，啊，其他国家其实嘛有一寡中秋节相关的物件，啊，来来去去呢，咱那时吼，看到讲哦，我别人那是有这个中秋节的应景的食物啊，是讲伴手礼呢，有可能嘛会炸顿来过来啦。结果呢，伫最近内底呢，真侪人甲这个物件炸炸顿来，拢违反规定啦，因为过去一礼拜平均违规。无到一件呢，但是过去两礼拜，而且违规呢超过着十件啦，这都是可能跟中秋节接近有关系。因为最近违规的人呢，拢是中国还是港澳地区啦，有诶物件买买看看，也无去注意着吼产品诶标识，啊去透过着 X 光来检查呢，发现讲内底你摕着月饼吼，啊，着请你啊现场咧甲偷偷开开啦吼，因为内底那是内底有鸭，而且包着。猪肉，安尼就甲你发200,000块呢。啊，讲有诶，话即人数呢，无法度付200,000块啦，所以就拒绝入境，就要入来台湾遮啦吼。啊，所以呢，现主持国际一寡吼相关诶疫情嘛是有咧升温啦。啊，所以呢，毋通去炸着即落款诶物件，包括邮寄、快递吼，啊，真心炸。哦，这款的这猪肉的用品，一寡生鲜类哈，虽然伊做成物件，但是嘛是会违规啦。啊，第一届呢，你若是用掠着，处着20万；第二届就处100万的罚金啦，哈。所以真正爱来注意哦。啊，各位若是要食中秋烤肉呢，则有一寡减少你会当食着毒品哈，因为你若烘伤臭火大致癌物的三星了哈。啊，首先呢，先拣着低脂肉品甲海产哈，海产类的哈油较少啦。啊，当然用着天然抗氧化的这生的酱料哦，安尼较可以。啊，切较细块，啊，先吼烘半熟，较过来个啊，因为会当先用微波炉，也是讲用吹半熟较烘，安尼特别一捆头烘伤久吼。啊，过来用着一寡铝箔纸，也是烤盘呢，袂个直接含即个炭火去直接接触啦。啊，上介好呢，准备一寡蔬菜、水果，准备较济。啊，搁有尽量卖食伤侪红肉甲加工肉品。啊，一寡若是万不离烘甲臭火焦即部分咱得切掉卖食啦。所以中秋节烤肉是食肉毋食肉的问题，煮食的方式真重要吼，温度甲控制好势，减少着油烟啦吼。啊，搁有咧烘的即个烤肉酱啊，啥物酱料呢？你要烘起来，迄阵较搁抹一解，毋免烘一边，啊，着吼抹一边，安尼吼致癌物啊，搁含钠量都会太高了哦。

0: AM 1071。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这两天中秋节连假期间呢，咱拜五、六啊、甲拜一呢，拢是用着这个重播，还是讲另外坐的这个播放带，和大家过节啊，嘛和我来过节坐歇困之类啦哈。啊，中秋连假呢，要去到达佚佗呢？台南文资处九月二五到九月二八，要伫龙潭的文化资产教育园区推出的月兔西游龙潭中秋博好运的活动啦，哈！啊，这四天拢有龙潭大冒险，以着这个月兔，捧起着中秋好运为故事，而且重点游客会当摕着任务卡，挑战着月兔跳跳跳。月兔啊，月饼的运送大作战，中秋知识王招找龙田月兔这四个关卡，完成着任务，摕着人情呢，会当换着这个花灯哦。啊，那是九月二到二七限定的月兔博好运呢，你得你博这个六粒这个诶豆啊，十八豆啊这啦吼，去博这个传统的薄饼，看是一手二记四锦三红对等甲状元哈，有机会得到这个对应的好礼。啊，这两天某届月兔中秋手作所。

抱着满满的希望，将来最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你这么久了，你怎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心？

明明了，我完全明明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搁不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这。

谢空中好朋友收听柯里的点播的经过一年后。现主持 AI 的生产动能加强啦，经济部发布的八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呢145，制造业生产指数148，拢是吼即几冬来诶一个月内底诶新高点啦，啊连续30届的红利啦，啊因为即个 AI 的需求呢继续加热，加上国际品牌诶消费性电子产品呢啊避讳诶需求，所以呢制造业应该拢会稳定成长。另外，大台北吼，台北居大不易，敢是真正的呢？哦，即马有人咧

统计啦，即个住址处所统计的上新家庭收支报告咧讲咧，伫台北生活一天至少爱开1150块啦。台北市每一人每一个月基本生活费咧到着35000，是全台湾开上济的即个城市啦。第二名是新竹县，第三名是台中市。面对着生活的成本咧真悬，啊薪水颠倒拢无啥起着。人力银行统计今年超过着60%的上班族是无房加薪水啦，所以一边起了愈多吼，开愈多，但是赚无够多，真正啊，无怪上班族咧讲日子愈来愈歹过。歹过我紧啦，咱会当吼加减啊赚一寡钱，比如讲呢，考驾照的朋友虽然只有200块，但是猛赚过啦。讲明年的1月1号开始，完成着254C 以下机车的驾训，摕着驾照，并且投保着强制险呢，就当领200块的超商礼券啊。这个方法呢，试办着一档。目前民众报考着机车驾照呢，法规是无强制要求参加着驾驶的训练啊。但是按照着交通部的统计呢，若有参加着机车的驾驶训练，比着无参加的呢，则违规驾驶故的风险拢明显来降低。所以希望讲用1+1=2的效果啦，互民众呢先接受着完整的驾驶训练才上路。所以呢，无论是试办证件还是试办期间，经着254C 以下的机车驾训，伫试办期间摕着驾照，并且有投保着强制车险呢，得当申请着200块的超商礼券啦吼。啊，也就是讲，今年你得完成着机车的这个驾驶训练，啊，明年开始考着驾照，并且有投保着强制车险，符合资格的同款会当领取200块的这个吼啊礼券。啊，这礼券呢，你会当改换做要来投保着强制车险的部分啦吼，安尼嘛是袂歹的。啊，相关的期间呢，可能会当吼，含这个机车要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来讲你。讲你要用这200块礼券，安尼就会当省起来啦。另外，最近有的朋友讲吼，哦，发票掉2000块啦吼，讲有一寡这个吼，网站也是讲寄着电子邮件咧，甲你通知啦。结果呢，奖金也未领着，啊，信用卡资料都拢怪走啊。最来啊，财政部最近伫吼粉丝页咧发布消息，讲有的吼假着。发票啊，中奖发票会通知的即款电子邮件啦，啊，互大家呢去进入着放的即个财政部的网站，结果呢，佫要求你输入着信用卡的资讯，这都是唔对的哟吼。啊，甚至有的乌白天嘛，讲吼进到下一步吼，啊，赶快要甲你关机，无所不用其极啦。所以即一款的呢，讲你中发票啊，赶紧来领钱哦，这有的是诈骗的，真正爱注意。财政部应该袂用即个电子邮件讲叫你去领钱，还是讲做着其他的方式哈。来继续安排星期陈妈妈讲要听你风歌舞蹈，这首就是心所爱的人，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收听，这是星期陈妈妈要点的心所爱的人。每年健保总价协商已经完成了，卫福部健保会呢来公布着结果，经过着11点钟的协商，确定每年健保总价第一届突破着一条，达到着一条过434亿。那病医啦、西医的基站、外科的门诊、中医的门诊，四个部门健保总价甲其他医生拢已经达到着共识，总价成长率达到着行政院所核定的上限5.5%，嘛是连续第三档以来上限来比喻着上限的这个部分来变着医生啦。健保署有个讲吼，年底安全准备金又还是符合着法定的标准，啊，这都。是代表讲吼，新的年度，咱的健保费应该是袂掉去啦。另外，心脏病呢是国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国健署咧提醒，三高呢是心血管疾病重要的危险因素，而且唔是六八时段呢才会当发生呢。20岁以上的民众。讲后30%至60%的人呢，唔知道自己已经有三高啦，所以呢，不知不觉内底呢，嘛可能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依照着卫福部114年死因的统计，心脏疾病无去包括着高血压这款的疾病在内呢，持续是国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这个114年死亡人数来到着22000个，那是佮加上脑血管的疾病、糖尿病、甲高血压型的这个疾病呢，每一单有超过50000个个人死伫心血管的相关疾病啦。另外，根据着2020年到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呢。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三高的盛行率是高血压有30%。高血糖13%，高血脂31%，而且有30%至60%的患者无家己拢唔知讲家己有三高的状况啦。因为三高得到初期无明显的这个征头，袂当讲你有爽快无爽快来判断讲家己敢有健康。定期检查真重要，透过定期的尿测，了解家己身体敢是出现着过样。如果是高血压家族史的，身体上大颗肥胖的，欠缺运动的，搁爱提高警觉。血糖甲血脂会当透过抽血的检查啦。那检查结果呢？无对档，嘛爱按照着医生的这个建议进一步评估甲追踪。除了定期检查呢，日常生活的饮食、运动、体重甲作息的管理同款重要。饮食减少着高油、高糖、甲高盐呢，增加着蔬菜、水果、甲味精制的全谷杂粮的摄取。规律的运动，保持理想的体重，尽量卖食薰，嘛卖啉伤济酒。透过长期的生活形态调整，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来继续安排，这是考试啊，讲要听到文旦，这是小姐。这是丹芬兰的歌声。

谢着，可惜啊，予大家听到这个应景的歌曲啦。文旦小姐、陈芬兰所来献唱的歌曲，今仔节目嘛要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中昼两个俱乐部节目听完，四点有咱文风文集新闻快报，五点是准时的街头巷尾。啊，咱伫这个中秋佳节期间吼，算讲节目休困，人休困，节目有正常来演出、播出啦吼，嘛请大家准时。来收听，那要听口音的，要点歌的，都要等到拜二啊哦。咱后一回空中再会，最后安排这首是啊，兰大姐讲要听到《恨你不回头》。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啦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诶征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八空八本坡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合家平安，事事如意。明仔载就是中秋节啦，文芳文琪，祝咱的听友中秋节月圆人更加圆，中秋节大家快乐。八空八本坡，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全部拢是咱八空八本坡，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感谢大家。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九月二四，星期四，农历是八月十四，明仔载就是八月半，中秋节哈。今仔日咱的股市开价来走价，买盘收盘报落来142.69，加权指数48000过24.60，成交量7366.24，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5960，卖出16960哈，差涨50块。以上这是股市行情。买卖，啊，加着黄金吼，黄金拢甲你报告。

中国国家的主席习近平昨黄昏就到迄个华府啊，所以最近网络内底嘘声崩影，讲中国主席的习近平吼，稀咧咧啊，人吼住伫在迄个 ICU， 结果呢无影无伫遮，人若献身吼，水若清，鱼就现啊，人若献身一丛老丛吼，老丛吼像诶满豆油啊呢，老丛一丛啊呢，采在遐，要来展开着三江国事访问。即届习近平是离开十一年后，再次来对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川普重回着北京了后，双方面最受注目的会面之一。对着这个人工的智慧的 AI 贸易、台湾议题、人权气候的变化，这次的高峰会有五大讨论哈。随着 AI 快速的发展，美中两国拢将是重要建设的产业。外界关注双方面建立着 AI 安全沟通的机制，以来降低着技术的失控加着误判的风险。不过美中在 AI 的发展监管的方面拢有明显的意见，是不是会当达成着具体共识，有待着观察。贸易战了后，后续的发展形势如何，都看在今仔日的谈判。美中贸易的问题依然是双边关系中心的议题，虽然双方已经达成暂时性的休战。预定十一月到期，外界关注两国的领导人是不是会后续谈判来定调，避免着贸易的摩擦再度来升温。啊，那讲到台湾的议题呢？台湾当作是北京最关切的议题，中国驻美大使哈，将是自台湾列为了高峰会重要议题。北京希望借用这届的峰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特别是在军事安全支持方面的立场，因此相关讨论备受到关注。这个就不一定，那个跟人生意买卖，你不可以说别人在吃包，你在发烧。咱把美国买那个机器，这都要钱呢，这都算美金的呢，所以这是双方面的那个生意来往就对。啊，你中国这边你不可以插人说人买什么，等于说人别人在吃包，你都在发生发令。这个话会行呗，有重点的新闻消息继续给你报上。第二点的人权问题，人权的议题最近在非美中关系做最主要的压轴好事，峰会内底被提起外界关注，川普是不是会针对着部分和中国拘留外国人士的个案，向着习近平表达着关切。然而，气候的变迁议题继续来里咧降温哈，气候的变迁问题是不是也造成着峰会重点呐？双方面目前议题的意见也阁真大得着，所以气候的合作空间相对的是有限。科技今仔这个生理人呢，一个阁比一个较好，也一个阁比一个较有钱，拢坐到阵哈。像迄个苏之峰啦，正式将是出席着川西的国宴。美中同意贸易来修正啦。美国的财政部长讲，这个有可能延长到这个明年的正月。啊，那咱台湾今仔日的这个新闻报道，川西会会长来发声，美国当两届的议员呼吁着川普甲台湾共一个定线就对，穿同领裤，坐同只船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到华府啊，甲着美国总统川普来举办着会谈，这个五大点。中国扩大对着台湾的威胁呢，也阁是低的，所以川普唔通丢下丢手，决定坚定支持着台湾，阻止着呢。中国谈判一直是意图的对，这是美国当两届的议员呢，呼吁着川普跟咱的台湾哈，爱共同地来合作。北空八本坡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一到台南2141-8028。另外跨国运动参啊呢，罗马机场三个哦，咱台湾的嫌犯今仔去被逮捕啊哈。你看呢，走私到迄个毒品呢，走私到迄个罗马去哈，非常的恐怖。川普今仔去亲身赢到习近平，美军哈用迄个红地毯，用迄个红地毯呢，和习近平来伫咧行路哈。啊，而且呢，迄个美军用贵的网络伫咧讲，实在是足见笑。你看，得个多贵要带咧，川西会
已经在迄个目睭前啊，哈，有五大地点，咱都拄啊拢已经为你报告过啊。川普来做出着关的规格，迎接着习近平。日本的媒体讲，这是不是机关枪的仓库？有任何的算盘哦，机关枪的仓库的对，迄个算盘是不是搭立在迄个行政？川普来迎着习近平的时阵，拄啊军机吼安尼啪啪叫足大声的啦。啊，迄、那个川普惊一跳，哦，啊，喙齿紧啊咧慢咧，一个面哦，揪做一弯呐。反倒转来，习近平咧伫边啊，超淡定的着，两个表情无同哈。川协会要开会啊，美国议员伫咧讲啊，那讲到迄个中共哦，我那无好，百几年前伊个暴行，五百万人被台分脆掉，伫在迄个香港的着，要来算着迄个古笑。美国议员掀起着迄个古笑，迄只袂使安尼，人迄来就是贵宾哦，啊，迄五百几年前的代志，你搁提出来对啊咧哈，更讲就讲过去安尼啦，迄拢过去的代志，唔免搁讲啊安尼啦，更讲就讲过去安尼啦，那像手嘛这咧，哦，过去的代志呀，美国的议员现出是袂使大场面咧，大了闹开呢。啊，那无个时阵的娘娘，川普的真闹亏呢哈！八空八本婆，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日巴拉圭总统讲到台海的局势，霸气来里咧表态，哦，讲要徛伫咱台湾这边，无保持着中立，也嘛无支持着迄个中国大陆的哈。霸气挺咱的台湾挺到底，巴拉圭总统呢，今仔日开出的第一枪，拜读台湾是联合国的污点的对，逼着宁波，伊拢开出着将近四大要件，美国解读着封锁，爱行情则去讲，美国恐怕是不是会孤立在咱的台湾，川普哈。无有其他的个选择，只有会当杀到让步到迄个习近平啊！啊，川协会已经到了，美国跨东部的议员致函写批和川普讲，一定爱支持台湾哦。军售要卖咱，唔卖咱，你都唔免去问中国哦。这就等于拄按我讲的嘿，人别人咧食包啊，你都要咧发烧发冷呢。涉嫌抗议被处死，伊弄一23岁一个女子。结果和迄个八个月吼门口经哇哇怕死安尼哦，真可怜呐、啊！这是你在迄个伊朗的国家，川协会夫人的外交梅兰妮亚招到中国诶习近平的夫人呢彭丽媛林德来看店，离别着九年了后，这个行程阁继续来合作。北空北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空8。2141-8空8，甲你买找文宏文具哦，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2027年116年度洋洋得意的日子，你贴日子就送给你。

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啊，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哈，你的电话哟、哦，卡手机啊，电话拢在记咧加这个控制哦。感谢着林德翠的药房，咱的徐大哥给咱注文着3+1800的办利用丸，44.5晚上着金丝丝，搁给咱注文着800的低烧散病胃散。李正行的进入药房，张文宏就接不落来。宋阿伯给咱买着3+1800的办利用丸。啊，800的新龙神气丸，800的珍珠丽松，啊，搁有咱800咖啡反笑丸哈。阿恁年度中啊，喝着药房注文着800大罐的病危散，张已经寄去啊，两笔今仔去一定会收着。买咱的产品哈，非常感谢咱的听友给咱注文。听众朋友那是要寄包裹的哈，今仔去那寄拢爱后礼拜拜二啊拜三才会收到哦。明仔载就是中秋节的连假哈，所以有奖的加上着928的迄个教师节，休困3+1，休4天的了。你那是有注文咱的产品的，就爱后礼拜拜二拜三才会收到。感谢着咱中安街连中啊，给咱注文着800的。盖过金啊，何里用的过骨锁啊？800咯，南桂枝何里用的过骨锁？800的地少散，连中啊，我讲食咱的地少散，并为散食噶非常的好啊！感谢着咱老祖国你的支持啊！感谢着罗德的专门药房赵太太哈，给咱注文着6克啊，送2克啊，马代茶。12.5换送着6包800的大生机贴药包，好大好用的，非常的感谢。感谢着满道信兴药房，注文着800的斑龙丸，斑龙丸已经寄去啊吼，阿公阿听又搁买食800的龙肝丸，安尼非常的感谢。那注文咱的产品呢，要来到对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那唔知影的哦，阿你得打电话来问，像今仔日。咱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佮继续甲咱注文着800的疏通丸、清肝明目丸、800的金丝丸哈。出来市中心踅街啊，咱田边药房市中心就甲咱指定。任何路德国厝的梁太，梁太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啊、哦。咱桂林药蛋。桂林药蛋来指定，林德翠德药房，关庙信辉，关庙安生，关庙药蛋药房，南大湾安生堂药房，永康协安，咱台南安定店的好德，永大路的好德，福国店的好德，中德路市区的好德，西港中营，玉泽博爱堂，摩道信兴，新化中山路柯小姐顺地药房，嘉利银行，这个第一银行的对面哈。这第一银行的对面嘉利药房啊呢，要来去到对电台指定药房，唔知影的，你才拍电话来问。

咱大家拢做想要关心到这个轻度的风台梳理机，而在这个中秋节是不是会来？嘿，迄拢是后礼拜代志呀，哈。咱今年的中秋节月亮光光照家村，今年的中秋节。哦，阳光普照，咱的天气非常的好。中秋的连假，如果那苏丽姬用迄个欧洲的模式，倒过那北转清台湾的几率是会曝光。第二十五号轻度的风台苏丽姬的路线戏剧性来变化，台湾风台哦天气的特急，咱拢有上新的报告。目前北转的几率是介悬，我今年在台湾的几率是会降低欧缩。拢是爱后礼拜才有法度通你来知影，苏丽姬如果若北转几率大幅上升，我现在咱台湾的几率总是会下降。如果若是倒过北转的咯，内容有北有迄个变化的对吼，即、哦、个天气咧转变啦，像就是斯摩空七十二变安尼啦。明仔载二十五吼，即、哦这个中度风台的苏丽姬，伊慢慢会向着北方里来移动。迄、那个时阵，迄、那个时阵才会影响的对。啊，如果若无的话，咱的天气拢是安尼同款，秋老虎继续来里咧发威。吼、哦，今年的中秋咧。真正是哈，有够热啊！热到要北皮讲，或者是秋老虎咧发威啦。早暗天气会凉爽淡薄，秋高气爽，所以即马啦出外薄薄的外套，早暗你都爱踏一下哈。啊，即马日头呢，秋分啦到了后呢，听众朋友你就知影，日头啦、日啦来到一天吼，第一线安尼。你那六点解看天都拢已经乌麻麻哦，即马啦六点过来了后呢，天都乌麻麻哦，咱的身体健康，早暗都是爱给保养和事实。

0: 他有你敢知影？选一个村里长参选人，既然有107个人拢有刑事记录的，呵呵，高雄上济。台湾前进，今仔日公布着全台107个村里长参选人刑事的记录。案件是依照幽灵的人口，选举犯罪上多，其中公费诈领暴力的恐吓，也有性的犯罪，甲着军中的骚扰。台湾前进呼吁讲吼，咱若是要投票，以前爱看好清楚呢，啊，唔通讲吼，戆戆对人陪忘安尼啦，那票若投唔着人去啊，咱得反省，得后悔4年了后，才有法度通来决定。啊！即马村里长专台吼，高雄啊，有20几个县市，全部107个参选人拢有刑事的记录。以高雄市22个上多，再来就是新北市17个，啊，台南市就是11个，安尼哦。
1: 我有人客吼，玉琪小姐伊讲买三两碗，买三加一啦吼。
2: 哎，
1: 伊讲买只伊个去观赏，讲要送什么墨具啦。
2: 嗯，
1: 哎，敢袂当？
2: 哎呀，要送金饰匙也是要送名无完嘞。
1: 无，要送金饰匙，讲啥哩？讲过嘿。
2: 嗯好。
1: 安伊讲遐俗，安尼要搁送伊啥？
2: 啊，都搁送700块的物件。
1: 送700块的物件。
2: 嘿，2000七个嘛。
1: 安尼我讲你，安尼无你个，你送伊。
2: 有包七包。
1: 无，你送伊迄个迄啦，送西面的好啦。
2: 西面的哦，
1: 嗯，
2: 2条，
1: 好啦，
2: 好，
1: 好，安尼先吼，我讲，安你给我送来哦。
2: 好，好，好，我给你送过来。
1: 叫安存。
2: 好，拜拜，拜拜。
3: 上肤色民众，
2: 肤色诶，
3: 好，好，我可不可以换一个30包？
2: 好，
3: 好，谢谢，
2: 好。你好，稍等一下哦。
3: 嗯，
2: 这里是安生药局。
3: 嗯，好。
2: 哎，等一下哦。
3: 嗯。
2: 喂。喂，来你好，文龙。
3: 文龙啊。
2: 哎，来高赞。
3: 哦，高赞。
2: 嘿，
3: 我来给你叫一下
2: 哈。嗯，好。你要买啥？
3: 金寿司姜味挂两罐啦，安尼会当我到大组的。
2: 好啊，大组的很好。你搁买4罐上门罐。
3: 要安尼。金寿司搁2罐。
2: 嘿啊，你金寿司是买6罐送2罐嘛？啊，你顶摆买2罐啦，啊，今嘛搁买4罐送2罐啦。
3: 无，我要倒白米啦。
2: 哦，好来，啊，你要倒啥？
3: 我今摆金寿司搁2罐。
2: 哦，金寿司2罐。
3: 啊，半两碗搁2罐。
2: 哦，半两碗2罐，好好。
3: 一罐那个欢笑丸。
2: 上欢笑丸，啊，搁上啥？
3: 一罐哦。过斤的，
2: 好好过斤的，好好。
3: 哦，安尼就。
2: 安尼高清是。
4: 哎，你好，哎，
3: 关美兰
2: 先。哎，是是。
3: 啊，这家也是欧小姐。
2: 嗯，好，知道了。
3: 哎，啊，这位告不告你？
2: 好，
0: 你，
2: 好你耶，好，
3: 谢谢，拜拜。
0: 公婆。
2: 西门乡两种。
5: 嘿，拢袂，啊，还有一种如意。
2: 好。
5: 就迄间迄报你都。
2: 哎哎，我报你。
5: 嘿，还要报来。要请他帮我报来嘛哈？
2: 系啊系啊系啊，你
5: 讲半年完啊，一罐过关啊，搁一个洗面了。
2: 好
5: ，OK， 好，拜拜。
2: 哎，
3: 我洗面先啦，啊，你半年完进五到五次箱。
2: 我话3罐上一罐。
3: 没有。
2: 哎，
3: 俺上回上一罐那个。
2: 三个固在你体啊，看要用光完啊，面膜完啊，是疏通完固在你。
3: 我嘞。
2: 嘿，啊，你要上啥？
3: 安尼拢会知影，安尼就改用迄面膜，迄个送啊，迄敢那是不食面膜丸哦。
2: 好，好。
3: 啊，袂改送一罐面膜丸。
2: 好，好，好，你先。
6: 我买2罐这个目睭药啊，迄个
2: 金寿司。
6: 啊，买一罐固金的。
2: 好。

因的来春啊，咧教会非常的干脆，啊，搁清楚，搁明辨哈。啊，我要爱啥，甲你买。哦，我要爱金丝丝，要爱盖过金，安尼。好，咱咧听种朋友敲电话和文峰，嘛是拢安尼足干脆，甲文峰讲，要甲你买，买八空八的板娘丸三加一的一组，啊，地少散八空八的病危散。感谢到咱新华中山咯、哦，上水的柯小姐。即马敲电话来，甲咱主文八空八的金四四要食过目酒金的，啊，甲八空八的病为善，千军归一路，万兵归被套，为做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拢食咱八空八的病为善，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漏下，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要食过胃肠的八空八的病为善，消化道难难难歹吸收的，食物件未腰白没有，无法度通吸收营养分的三 B 八哈，拢食咱八空八的病为善咯、哦，速大罐阁好用，轻一领，阿弟少散，双车轮喉过丹田过细胞，少钙固拿少未好，食咱八空八的弟少散来过细梗，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四 C 的金四 C， 优待价2000卡，每一罐120粒装，八空八的金四 C。八空八的板娘丸来吃主因重用理性固有之应用，专治你筋骨的酸痛，走路脚床头的酸痛，走路骨脚骨脚骨不下去爬不起来，吃咱八空八的板娘丸就好起身啊，疼尾椎疼龙骨的吃八空八的板娘丸，600粒装2000

空八本铺，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买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哈，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都送你毛呢多利利贴利字，多买多赠送哦。咱的利字要送完啦哦，咱的利字这批呐送完都拢真正无多谈个再用啦哈。多谢老师哥你的收听，要问咱的产品对路甲食路来电话联络，台南214-8-8，214-8-8。出家乐打六工娘一个犯案，家人的查甫人刚偷摕着两支手机啊，讲无啦，我这偷摕吼是要孝敬着我的爸啊母啊的咧，啊要爱你着家己去买，袂使用偷的哦，吼、哦，这偷的着无好个，无好听，而且爱伊着切倒做，你若去咧关啦吼、哦，你偷摕迄两支机啊呢，着做无。全部给大家得到屏东的百货公司的美食街，突然呢一个用餐的妇女人啊，阿公哀一声，哀一声了后呢，煞总趴落去呢，倒里头卡失去着呼吸，心跳上便宜里的伊，这是听又最近两天哦，天气热热。我顶几工啊，嘛有伫咧报啦，迄个候选人啊，啊因为咧伫咧走摊，伫咧唱歌，啊雄雄嘛劈到伊呢。屏东今仔日有一个年约五六十岁妇女人，下昼去百货公司遐踅街啊，离一楼的美食街洗手间呢，雄雄昏去，呼吸心跳拢无去啊哈！这和民众相当的震惊，这是一间屏东百货公司地下一楼的美食街。迄阵端好，下昼大家拢差不多离在咧用餐，啊有诶就经过迄个洗手间。洗手间公家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妇女人，昏倒离在涂骹，吼、哦、啊！到警消人员就赶到呢，啊，进行着 CPR 开始来解救得着，但是是会活未活也唔知影吼、哦。咱这天气热热，有诶人就是心肌梗塞，汹汹地来踢的，可能就是心脏问题哈。啊，希望昏倒的这个妇女人平安无代志哦，阿弥陀佛喽，感谢你的收听。

人伫咧讲生死一瞬间，迄、那个大木吼、高木的迄个树啊，雄雄登去，撞到迄个机车，后车民众惊险一劫就掉，好，迄惊倒人家人饲的正信哦，大树呢雄雄登落去啦，迄足大丛的迄个树啊，好在在边啊无人呢，迄边啊有人撞落去吼，迄真正就头壳杠顶开花。树木啊，伤过大吼，因为这几天啊咧阳光普照，啊，伊日头啪啪啪啪甲迄个树啊吼，拢总来拔青去啦。自四只老啊悬下迄个大树，雄雄落落来，降落来，当场呢弄烂了一台的奥多麦啊，边啊好，就是迄个候车亭，候车民众听到砰一声，吼、哦，闪较开啊，好个再无造成着伤亡。市议员都来二日到现场勘查，已经清除着落落来树枝。自这个树负灾情处理，爱修剪着迄个老树，啊，这个老树的无法度，人是个个在树咧采槟榔啊，啊，咱这是一丛的老树哦，都落落来都冻死人哦，哦，佮讲的佮兼有压抑安尼呢哈，这个大树冻烂着，迄、那个车来，迄、那个车主讲，啊，恁爸都有够衰，啊，今年才打买150,000块买新奥多麦啊尔，哦，听众朋友，你看即马奥多麦啊一台爱10几万呐、啊！阿、啊、娘诶，啊，我贷款拢还未付清呢，啊，就背来了手机，甲我学到我讲烂去啊，心中满是无奈无奈。

这个帅哥就讲啦，哎、欸、啊，这有骨皮无啦哈？这丛的树木粗骨大啊，直直藏匿在迄个树丛的底。啊，希望讲哈、哦，这个树丛啊，赶紧你来修理，啊，就赶紧来改施压个。但是四周围的树木，迄、那个叶啊，作用的安怎样嘛，想袂清楚，讲哎呦落落来呀，迄可能甲天气有关系。这几天啊，太热的哈，热甲人都会劈落去啊，劈到两三个啊，哎，树枝啊，算免错，风吹你拍埋烂去呢。还有迄树枝吼，风吹你拍，我那是会烂去，唔是变烂去呢？啊，烂去的时阵呢，娘娘，这树啊长吼，这那是国家政府的呢，迄得爱讲理赔哦。八空八奔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2141808。

南京广告八空八的地少散松下轮流够单点够气泡少盖够拿少尾喝农家人八空八的地少散丁家丁啊苗片的信安有帮潘阿伯即马敲电话来和文峰甲咱电话着八空八的地少散哈啊这个林德这着有哪有甲咱电话着这个地少散卡暗嘛是明仔农家给你送过八空八的地少散老人少囡仔遐百里少分酒少即个工业的伤害少好记得咱咱都爱乌白少咱这含阿爷呀，有新的大多的会使食，咱做个粉粉粉，又又又米米米呀，上新的呀，生物科技的呀，啊，咱搁再试咧，你眼皮有龙药品，双行的认证，国家级的认证啊，三大保证的，八空八咧，地少散，你赶来吃都无唔对，八空八咧，地少散，偷你的中气，慢性气管炎的人，难未到啥先到，食咱八空八咧，地少散，八空八咧。病为善，千军归一路，万兵归鼻头。为做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吃咱八空八的病为善。和你用的骨骨素要顾你的骨。今仔日咱中安街的林中啊，今仔日就讲啊吼，我脚骨拢袂惊呢，要和你的脚徛的久，行的远的，和你的脚脚有力的，和你的脚骨有力的，甲咱吃和你用的骨骨素，顾你的脚头，顾你的关节。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的，倒的。都无想要爬起来，啊！都骨头盘讲含烧啊，啊！当然都徛袂掉啊，都无想要徛。拢个咱食好用的骨骨素来固骨嘞，和你的脚骨有力，佮兼固你的体力。也拿八空八的钙骨筋，筋骨的发炎百病较高，骨质的受伤都酸酸酸酸、冰冰薄薄呢。拢食咱八空八的钙骨筋，钙骨筋就是钙有力的钙骨筋，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拢个咱食八空八的钙骨筋。和你请的丹山纳豆之美，像文风安尼，特色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该讨好开，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和你请的丹山纳豆之美哈，一罐是2000，那买十罐的送五罐的钙盒。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起。昂昂困先困到底呢？食咱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去倒的，搁困未起坐啦。无头神呢，出去敢那胖去的，回来吼敢那翘掉的啦。现讲都现未记的，见讲都讲过去的，嘿啦嘿啦，迄个无头神呢，食咱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听有哦，每昂昂困的啊，先困到底呢？一粒来顾你的心脏，一粒来顾你的头壳。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起，安安困，八困八咧，活力好眠哈。同款呢，有哪是买十罐哦，就送你五罐呢。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加料加量加姜版的马黛茶，马黛茶，生津止咳咯。你哪是要消毒疲劳，马黛茶喝了再上。马黛茶，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八困八咧，马黛茶。马黛茶一克也清理哦，阿根廷的民族几年冬天拢食吧，而且是未会趁钱的国家。第二，八空八咧马黛茶一克也清理，买六克也送两克啊，规身躯甲你个透透，美颜养颜上好。马黛茶、马黛茶一克也清理，体脑欢笑。八空八咧加味欢笑丸，肝心气血不足，筋骨来适用呢，脚步无力，补肝气来养血。话会通路，收金利比利官来佣金，咖啡都无加钱，八空八的咖啡还销完，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杜仲就是补肝气益腰脊都酸痛，拿头晕头晕头痛。冰冰白白叫的，吃咱八空八，咖啡都无加钱，咖啡的还销完赞。

用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洗面的500。金珠面霜是700，如意是700哈，皮肤那足大，要抹料顺的是1000块的，真正抹了到底就水呀啦。啊那乌头挂就是2000块的，啊恁恁当中啊喝着药房的，甲咱注文着2000块的化妆品哈。这方小姐感谢你哦，注文着3加1哈。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该抹好足迷人安尼。人讲月亮光光照你的面呢，愈照愈水，迄有个人皮肤乌坎坎。啊，月亮光光照落到地，都像个暗淡的月安尼乌一边去个哈。拢甲咱抹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着乡亲。阿爸，你个高高料，唔办个紧紧，要办个放无高料，出料闪料呢？料放未出来，放无料，只有做无解个。拢甲咱食808的新荣新气丸，温馨化气。理水消降，形容不足，机体生当，小便不离，吃咱808的心灵清气丸，808的班利用丸，来吃固腰子筋用专治筋骨的酸痛骨刺，808的班利用丸，用肝丸，用肝力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人高身高甜，吹个大口臭的，吃808的用肝丸，疏通丸，卡底点点巴巴擦擦，血也未跳万步，咱吃808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的爱中风，808的疏通丸，808的情感面膜丸哦，过心过肝过眼底，吃好目睭金口口，饭前吃808的情感面膜丸，啊饭后吃咱808的是金的。808金素丝的金素丝，阿爸走路目睭花花，阿母啊目睭达达，甲咱食808金素丝，808的金素丝。

宝营的路口爆出着纠纷，一个妇女人吼，当街啊来伫咧接卖，迄个学生啊吼，啊迄、那个影片小团安尼就对啦。妇女人在啊伫咧养着这个学生啊，假到处来炸着新得的贵妇贵亿个哦。好、哦，所以这吼、哦、听众朋友，迄钱唔通互人怪了了，到时阵吼、哦，含迄个老本官差本，你都无要小心哦。涉嫌赞助着500块的旅费来邮票哈，嘉义县的村长参选人吼、哦，7万块来搞报讲，无啦，我绝对无买票安尼啦。辛苦啦，你咧上高速，确实迄个人偷摕去安尼啦，偷砍着迄个开，迄、那个开会车的着，啊都无到一分钟尔吼，啊都啊都贼啦都碎裂着啊，足辛苦的来你咧上高速，行个高速车呢，你也要偷蛇去。咱台南市诶，这个市立病院吼、哦，今仔日火烧烟，哦，火烧烟密布，消防队来出动，好加载呢，认真骨力诶，迄个护士赶紧来抢救着这病患哈。258张诶交通罚款呢，拢纳未出来，拢无要去纳。婚龄一个女子欠着258张诶交通费，39万呐、啊，哈、哦、啊好，你有继承着迄个农地对唔对？啊，就来甲你查封，嘿嘿，听讲。朋友，你若欠到这个税啦，哈，万万税，咱的国家全部拢是万万税，哈。啊，你这个税那是无迄搭的话啦，只要你的账户那有钱，你的土地那是你的名，或者是房屋那有你的名，这拢不可以。

过了金明了后，明仔载就是中秋节。明仔载的中秋节，咱的节目进行文风文旗，祝咱大家中秋节月圆人更加圆，中秋节大家快乐。八空八本坡，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抱着依依难舍之情，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山卡无休困来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这是台南214180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公众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条舞，望您看成，望您听下。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广播，免费的生听药报，尊贤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尊贤的加速，无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随后不会甲进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常日说，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听无详细无清楚，指定点伫倒位，无方便出门，头一摆要做使用，进行都讲过。欢迎头等无约，明仔载中秋佳节，大家快乐。中秋节同款，进行同款甲你服务，华南无休困。拜礼拜同款无休困，台南的电话做你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二二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格神丹苗月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哦，对家来拢总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所以准行服务你规工电话做你拨礼拜哦，亲切给你服务到互相哦，每一工讲准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工作来顿，家庭平安，公家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万月想你啊！

广告。不是伊遮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个爽痛，缓解各种痛痛。老牌主信用好，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爽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嘛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爽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哦、所以讲，好咱明仔在即个生听全部护理你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讲效果上介好，大过了嘛，公仔。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咱就随在，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大比轻松了，背楼梯哦。Double Plus 相配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会变成第二型加完两倍的价，而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啊！用者直接者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压住，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个补充得到。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增加流量，增加辽宁有够赞。咕噜果沙命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一天一粒，准时的七粒被关掉，顺顺啊行步步在哭了，爬起来。闭关落去嘛，轻松；古者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安尼早一早早，别安尼扑扑啦。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条朋友，不管你几岁拢同款。出来对咱的讲过，要囡仔穿多，洗你搭鞋啊袜啊，你若讲穿久悠悠久久休想，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该用。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来就无问题。准行的七条鱼，赶紧带回家。食这较好，赶得较赞，正讲较厉害。起码赶嘛，开好靠价。哦，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还买现赚2000块，搁要加价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那多几枚高单位的包草皮，尽快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应酬过多啊，一摊过一摊，大个大肉，大家嘛爱菜夹，我爱运动，爱检查，爱控制。我无中秋节一搞拖，我这肉拖咧里巷，肉类啦，迄种里巷的菜钱的重咸重口味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管好掉，咱这加强培养秋天胖脯，正干有力。莫阁等下冬天，即马拳头当来使用有够好。银杏银杏，凉好好袂，阁再安冻冻。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咱来补充哦。啊，无出门前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好用循环啊好哦，水管的能量水加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照数理的数意起来哦。每个早上叫3个、6个啊，嘛会不时有帮阿定啊，无大概久的咧烤肉哇，加随便行下帮阿落去定。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循环了赞嘛。一罐1500块，赶紧赶好掉哦。一组5罐，规组拢同款，加准循环路，搁再加收音机加好咧，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如顶的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该位通通有啊。枸杞、葡萄籽、高丙素，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当中有。小朋友啊，生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早唔是了。更加需要早唔能了，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拳头当咧操作起来。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看好点，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
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罐清，一罐的清一罐2000块，民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兴甲你推荐介绍，俊兴的教授。国际认证大厂，这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尤其咱这是可用型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工一粒，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讲啥，真正好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杯汤，阵先教授，好咱讲就受伤。有几包春嘛，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啊，亲像马道同款青春和美丽水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赶紧赶掉带回家。俊贤的教授，加强升温，你看这人好，灵芝教授、努力国教授、往来教授、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教授，通通有。我、哦、这无价指定店，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爱甲俊贤订，赶紧赶好掉。啊！那咱顶级燕窝，这无糖的，无糖的燕窝，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的听小家己要食就食较好诶。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保证。哦，品质都高，甘好，纯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高嘛。你甲高好掉，逐工阿啉有够好，好处多多哦。做你甲啉，养颜美容，青春美丽，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优质的燕窝，逐工阿啉有够好。我、哦、这顶级燕窝无糖的啊，未甘去食补的拢总有需要，一工一罐安尼就可以哦。后、哦、尾送你也同款高级大班，一盒6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赶紧甲带回家。我爱甲俊贤订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中秋月圆情啊！

台湾快乐，大家好，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国行行到2026年新历，行到9月二日，今仔星期是旧历8月10日。哦，感谢多少朋友咧，甲咱农产品、电工产品，感恩落来，谢谢。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哇，今仔外口到位了，人了，车已经足塞啦，规个市区哦，已经塞啦。啊，明仔载啊，整个市内唔是干那大太车，人也足侪。高速公路同款哦，只是现在高速公路嘛在大太车出外，人侪车侪，注意安全。哇，会用的人侪，真正外口安尼塞，大家注意安全，大家平安。今日计算嘛未歹，我按了明仔载。在来个新的9月25日礼拜五古历，今个8月15日中秋佳节快乐。明仔算进阴历属金嘛，日计算嘛未歹。明仔适合沐浴、爬猎、日落、剃头、彩衫、做大人的会亲友、做牛、拆下、修造、挡土。起鸡、起跳、上牛、起厝可以，不过明仔尽量较卖探病比较较好。好的是是你这主席，暗在一点，行到透早这一点，来天个冒包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再来上午之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午时。11点行到过到这一点，拢总明仔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是正南，冲上高的11岁，所以这北平西冲这里说冲一波行哦，这信息一波是3点行到这5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平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拜六，我期待你个拢说每拜拢总会当做利用，我来继续。提供咱天气解放，今准时看到整个台湾天气阁未歹，阁有29度，山区同款加减落雨。昨安尼讲话秋分，未使落雨，不过暗头安尼小可喷蛮蛮雨，好个就是讲落无介大。哦，小可喷两滴就停去啊。山区爱注意落雨，整个几礼拜应该天气未歹，但是讲这条风台梳理机有。

台湾当兵时，就小寡呢，哇，180多安尼爬恁当，斜对日本的方向过，哦，安尼上好卖来，哦，安尼影响台湾机会较少，哦，安尼是好消息。不过、哦，后礼拜可能敢是个风台英雄，即马看起来持续咧观察，哦，佮有热带性的季节嘛，我、哦、这天气咧无法度。哦，不过这个风台好消息是讲未来，大家平安好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博132点，加权指数48824点，成交量7382亿以上。投资总是风险，小心爱做注意。好来，今日价钱今仔拢总收盘，小我博博50块。一钱若要买，无万几块啊！黄金一钱即马剩16960，剩万六块左右啦吼。啊，若要买，一钱要买，今马点剩15960。哦，今马咧博投资，拢爱小心，哦，谨慎，爱做注意，大家平安。中秋过年人团圆，大家坐拢圆讲大赚钱。啊，话咧含妈，话讲话明仔载个烤肉啊，话四工人家搁再提醒，人真正有够济哦。外口面拢客客客哦，开车行车行偌好，千万拜托，拢注意安全啊！感谢你。

0: 讲过。不是加马的松，要在听龟身骨松透透，兼过听来了关键。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着这个声听。老白主信用好，没有掉。免费的声听也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好，今麦到，拍通着你的会咯，去专治你的声听，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哦、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健爽快，起码就是不一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人拢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拉尊贤的七大杯，轻松了八条腿用 Double Plus。相配加强再升级 UZ2 非变性第二型高能被你讲好、哦、一定要给我玻尿酸再加配好用用这底下这底下去收不用不需要煮更加灵活主宰更加流量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我、哦、随着你会增加要补充一点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都有需要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的 D 水的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准型的气大杯，轻松了背楼梯。赶紧看，这是讲一点无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碌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来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再再再别安尼扑扑，关心着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最忙一步倒。大家小心，你若讲我厝内底有囡仔趁大细，你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六米。轻松了，背楼梯较紧了，赶着。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食这较好哦，赶着较赞哦，正讲卡厉害哦。哦，今麦罐嘛开好靠起哦，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很买很赚哦。各位家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那多几枚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升温 Q 电喷雾正干有力，隐性隐形。零号号码搁在安东东，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加补充好着。阿无出门解锁时，袂记你查手机也袂记你个。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个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弄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都能甲咱过条条。啊，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好、哦、等于4罐加一罐，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照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这行叫3哥6哥啊，麻烦不需要帮我订。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就话清，日月的清就话清，非常完整的身份呢。未上好就消上大，随只就有感觉呢，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点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这样能力安尼就可以帮亲帮阿爸紧，我听说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咦，喷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日月的清就话清，赶紧看着。啊，那进行的加速，一工一粒就可以，我恁免泡免拉免讲也非常方便啊，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工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胃痛。准先介绍你赶掉，好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机宝出百味清，伊人家健康嘛，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嘛都好穿衫，体重也袂走精。准先介绍你带回家，一个啊1200块，两个一组2000块，我爱甲准先订，这无价指定店。我赶紧看到，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这无同的我顶级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听小家己对家己较好，买啉就啉较好，食较好，对家己较好。 咱无糖诶，五鬼头咱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甘去食，不拢总有需要。一工一罐做你家啉，纯度悬，甘量悬，品质都够甘好，真正有够好，营养价值足悬。男女都有各种体质，都会当做使用。尤其做这两百支，咱有需要，咱会准备。这是最用心的两百支，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酸、高纯度。大家啊，恁妈的对待到我保持水温、保持耐心，有够好诶！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你毛会水起来。哦，顶个燕窝。一克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好处多多。逐天啊啉，你啊到冬天哦，秋天季节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保重身体，口罩爱挂。订购燕窝带回家，赶快甲准行订。台南的电话：22182281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阁阁，哦，神准阁对接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哦，准行归到，咱无药棍，中秋节赶快，咱无药棍，准行无药棍，哦，赶快给你服务。电话这里拨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哦，台南的电话21186822168，健康一路花，通通啊带回家。啊，若要食好食，碗粿鱼粿，咱上顺碗粿上好食。上顺碗粿鱼粿，伫开山哦，到好对家来。哦，这碗粿鱼粿哦，真正赞。哦，对家来，上顺碗粿有够好食。开山哦，到好对家来，好、哦、感谢你。
1: 3年発売。坂本冬美さんの3枚目のシングル曲祝い酒若い2人の門出の日をダイナミックなメロディーで描いた時代を超えて愛されるおめでたい祝い歌です。

我来感谢遵循所有良的产品。来，咱公路257条，咱的新准格。好，圣诞庙又新进行的准立碑，讲对家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杂物要得，关庙中山的温店要得，万宁溪酒啊冰饮落花生，我家爹妈做袂变心难，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米，罗德区生意上个著名对著名奶奶著名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条冈山著名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兰堂。阿联是正台边的河德，哦，包括说河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河德，啊，李赞良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了中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了安兴，安兴药局对下来，中正路天边，土城生意上好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宏，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在对面龙尾边啊，下班。大安市场靠大安，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在对面来回讲。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靠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戏的对面来新兴，药剂有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好掉，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山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陈晓，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包，免费的酸痛药包，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的话增加保证，进行的加速无同的硬物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有任何服务进行轨道单无要群电话这里不好通，大家谈健康。好不马上搞好台南的电话自己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卡金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今年家要开始啊，不过新北市瑞芳区，哎奇怪，一间饮料店今日报案呢，哇，发生惊人哦，高中生也加刀啊，港督案件加刀人是安怎？啊，到底如何啊？啊，可能是因为讲哇，这坐公车讲起冲突啊，声音啊，哦，即马呢真正有那恐怖啊，声音压力也足大。同学安尼学生囡仔纠纷啊，引起着冲突。17岁生的少年啊，高中生哦，去学国中生哦，这个14岁生饲的少年啊，还个14岁尔哦。啊，才国中三年级尔，你看国中的尔，啊，牙牙刀安尼人拄啊，个人拄颔棍啊，有够恐怖。哇，拄一个哦，这个高中生17岁生的少年哦，大无喘气啊。现在在抢救啊，警方到现场，这14岁国中生啊，现在国中生哦，网络如果看伤济哦，迄个暴力的啦，迄个足恐怖的啊，不是哦，我网络顶足济哦，迄对于安尼学生囡仔哦，影响也足大啊。所以你看这恐怖啊，国中生啊，举家在红肚，而且拄颔棍啊。警方正在调查当中啊，两个是冲突尔，可能是，敢若要坐车、坐公车，好像囡仔一个恐怖，性命危险哦。这高中生要拄着哦，你看即摆上边急救，好、哦，伊忙救的，这真正是不行啊，恐怖啊！虽然杀掉阿星囡仔尔，该安尼才恐怖。牙家都攻击事件，希望卖个发生哦。警察啊，警方啊，啊，警察即马调查当中。哦，这阿星囡仔即马咧抢救啊，希望讲赶紧会当救回来。好、哦、来，讲着讲这个风台，即马好消息讲风台未来，180度安尼转北，哇，要对日本边方向去啊。但是啊。虽然无要来，但是人家唔忙对海边去，因为虽然无要来，但海边海涌也足大诶，拢有长涌海涌足大，希望爱做注意，保重身体。啊，去海边佚佗哦，有阵时海涌足大，足危险嘛。所以全台各地，四个人家拢会当安尼出外佚佗，有机会来赏月啊。哦，月娘当然有个大个圆。啊，大家安尼哦，食月饼、食团圆饭，这样伊讲大赚钱。好来，即马讲要找工课头路，讲金门遮，这金门的酒哇，大家最爱啉啦，高粱的啦，金门酒哇，大家最爱啉哦，卖啉过量，啉酒卖开车，开车卖啉酒，千万拜托。坐机人驾驶司机大哥、文将大哥叫代驾代开，即马做方便，帮你开车。啊，无大家喊吧啦、团圆啦、吸两杯啊！啊，当然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款个大零件。啊，但是金门酒厂因为哇，这酒哦，高粱酒销量太好啦，大赚钱啊！但是欠人。经过三年，再一摆要招募到生产线的人力，因为这两冬啊，退休的人员太济啊，吼，半摆啊，即嘛拢提早退休足济哦。啊，来要退休要佚佗啊，辛苦一世人嘛，我当然那话哦，做病赶快无大退休。但是因退休人太济，即马欠人啊，连金门酒厂也欠人，即马今仔启动哦，要请人，要录取正取40名，备取20名，生产高粱酒内容为主啊。哦，啊这你若讲，我著住金门酒厂袂歹哦。薪水上无够34,500块以上，三节有奖金，年终有奖金，拢总有4.6个月。哇，奖金奖金要5个月，安尼就15万起跳啊！奖金也袂歹。哦，做参考，金门酒厂。哦，即卖咧欠人要请人哦，你哪个有需要会当啊？去报名看卖哦，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的松，一直在听龟仙姑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松听，缓解各种的痛听，赶紧。顺咱这老牌子要掉，免费的松听也不赶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哒。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好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迄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人拢嘛可以大包，你十袋加两袋，你十二袋。我、哦、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哒。啊，那尊贤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一杠一粒就可以。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能倍的加，一定要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菜，营养保存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的补充哦，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赶紧带回家。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天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水的 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尿尿点柠檬酸钙，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也就是准行的七大品，轻松了背楼梯，吃这较好，关掉较赞哦，这样看较厉害哦。好，今麦关门开好靠起。一天一了，顺顺啊，行步步会在哭了，爬起来，背关落去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剃头嘛靠，关灯来听小家弟，好、哦、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我安尼在在在边咧扑扑啊。更加流量，更加流量，咱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西无问题，也就是准生的七大品。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买着去关着主任，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买几组同款甲准生完，如果再加价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啊，准生那都几枚，高单位无臭味。进价完了有够赞的，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个循环就好嘛，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那多姊妹你赶快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加一罐。一组2组加过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哦，只要数理的水开哦。每个早上叫3个6个，麻烦不需要帮他停。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几块清，几块的清，几块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啊，该位通通有啊。未上好消上大，随食随有感觉，早上食饭饱能量，安尼就可以。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平板电脑好。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关好掉，大门半开啊，遮拢同款，早两粒，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好、哦，准行规道，咱无要群拢总亲自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俊贤跟你推荐介绍咱俊贤的驾驶，一天一粒就可以哦，这免跑免拉免行，非常方便。搁在升级的版本啊，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加强升温，你看零级驾驶，再连到努力高驾驶、往来驾驶，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驾驶，通通有高单位高纤维，尤其这是可溶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背汤，准时来驾驶赶掉，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啊！有只调春哦，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好情商，体重了袂走精。这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掉哦。当然，重量未增加，解决多年的问题有够好用。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和咱的轻松，准生的驾驶你带回家，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爱甲准生欢乐，赶紧赶掉。啊，那咱顶级高级燕窝，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这是无糖哦。规道咱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伤咸、未甘去食，普通总有需要。大家家啉对家己较好，关灯听小家己，又好爸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家己有够好，要送你高级大班更加好，要无负担，无糖烟哦，食这无糖讲较好。大家家啉更加好，尤其咱长辈有需要这两白质，是最用性两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烟哦个烟哦酸，每日每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顺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有够好。做你家啉，逐工啊啉，哇！冬天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好、哦、啊，当然，顶级烟雾你管好着。要送你高级大班无负担嘛？这逐工啊啉，好处多多，真正赞。一支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同款甲准成定。台南的电话：221821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那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格，哦，对接来，拢总搞嘞，通通甲带回家。哦，最新轨道单无要滚哦，买你只都有比你只有比。过年过节无要滚，钢管钱在给你服务。哦，最新产品给你服务到互相。电话这里拨互通，大家都赚健康，服务马上到，221821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着，讲着这个中秋节要到，搁再提醒啊，大家烤肉用火炭啦，用电炉、烘炉啦，啊，包括着啊，放烟火啊，食火锅、食炉位、炉架师，拜托哦，用火用电用架师，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尤其这个火炭一定爱火不爱泡啊，小心注意。大家拜托，我干那讲哦，大家即马回都不爱喊吧，就用这电炉、电啊、钢管啊、插座啊、烟灯线、烟长线也好啊，拢爱注意哦。啊，落一滴滚去煮，拜托囡仔哦，麻烦背桌顶哦，小心。那中辈食物件爱小心，啊，拢爱注意。大家平安。好，伫咱大潭市，今仔日市立病院哇，艺术会景。电线走火，哦，医院啊，赶紧公布啊，内底人赶紧安尼疏散，包括病人、甲医疗人员，好加在地着控制，初步了解电线走火，即马咧调查，是无人受伤，哦，拢爱注意哦。因为用电搁再提醒咱来讲哦，尤其这大家烤肉啦、电炉啦、瓦斯炉啦，注意通风。一直要滚哦，蛮有人看火呢，包括火炭同款呢，千万拜托。好来，讲到中秋节，连假即马机场拢总加强这个安全检查，所有的人条，单位啦、港口啦、机场啦、火车站啊、车头啊、高铁站啊，专门上单位的人啊，哇，真正客，真正有够侪人，祝我大家平安哦。小心，搁再注意关心了，朋友。开车、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拜托。另外，咱台湾讲是行人的地界，是国际媒体所讲哦，行路人的地界都歹行。踮遐卡，做侪所在无都行路，啊，要改善交通安全嘛，变成社会共识。停车要注意，尤其即卖人搁做侪，我超停车袂停哦。千万拜托，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刚两当前，行政院已经启动四当四拜了，要改善讲这交通，包括路口违规停车啦，包括无安尼绕着行路的人哦，拢总要罚钱罚款嘛，强制安尼处罚啊！但是到时阵哦，罚单增加，结果交通敢有改善？看起来无啊，敢那去年咱整个台湾的罚单有265亿，哇！政府大赚钱啊，敢那罚款哦，罚到265亿哦，200亿，敢好这道路变搁较安全。其实是安尼啦，教育问题足重要，道德、教育、公德心足重要，免规只家只家往同款。我爱注意，希望交通会当改善啊。好来。讲到交通，台南铁路电话10月17，就开始要准备通车。10月18透早，铁路电话头一班收班列车就要开始哦，就要通车哦。10月18，我当作坐透早6点头一班的电话的这个火车就要进站哦。哦，啊，即马哦，10月17，铁轨路就改变啦。现在未来大概交通同款，阁有一段时间啦。虽然讲地下化，但是啊，足侪所在着桥啦、天桥啦，足侪所在着阁拆除掉，亲像要去啊，开完一边平桥，落来拆嘛。同款阁有一段交通暗期啦，赶紧来当做好上好啊。不过铁路地下化第二阶段要用北平延伸到永康区、永康，全长要6.7公里，即马已经得到安尼行政院核定啊。

0: AM 1071
1: 就改变了，变调啊！哦，希望安尼，和大家交通更加方便啦。好来，讲着讲安尼的同步，今仔日个开心夜会，拍板定案。明年开始连续十一档拢调起哦，薪水个调起哦，去4.745%的%，4.7%左右。将近要5%，所以现在这工人薪水又调起了，

好嘞，感谢感谢，朋友甲咱定岗产品，拄则咧讲，基本工资搁在调起啊，连续再当调起。即马每年开始，食月啊一个月已经破三万，来个三万过九百，当讲三万一左右啊，三万过一千块哦。所以即马食月啊哦，每年开始哦，三万过九百哦，食月啊，算月啊。啊！若打工 part time 的一点钟薪水，哦，算时间的哦，算点钟的就对。205块，哦，破200块，即马一点钟啊，205块，所以4.7%左右，连续再当起啊。啊，即马就传播今仔开会开到嘟嘟才4点外，最新消息已经讲来公布，每年开始就拢调起啊。哦，你食月啊，就是讲一个月一定有3万块到8万。啊，算点钟的打工的 part time 的，哦，兼差，1.205块，哦，1.205块，5点钟1025块，哦，当然啦，8点钟打工来讲啊，哦，差不多1600块左右，哦，这是劳动部今仔拍板定案，不过工商协进会呼吁讲要强化中小企业配套，减轻企业的压力啊，特当来去哦。现在人少个无要紧，现在人足济哦，像大工厂公司个话，个几啊百个、几啊千个，影响就足大。哦，当然，哦，工资要起，啊，对这大企业、大老板个人加减影响着，配套爱做好，提供到这。

广告。不是这么的声音来听规身躯声透透减过听了了。哇声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到这声音听缓解各种的痛听关键老白主信用好没有对。免费的声听也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好这么到。打通到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超前条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松快，轻松级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人拢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坚持之名，免费的酸痛也无要紧，买来给他。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压住，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好着。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咕噜咕三面葡萄糖啊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粒做维他命 D 水的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较好高纯度 MSN 的家。一天一条顺顺啊行步步的栽咕噜背起来行当风塞来脚步稳定了大事栽栽栽别来扑扑啊。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塞就来脚步没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大面轻松了背楼梯吃这较好关掉较赞这样看较厉害哦现在关嘛较有考验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一罐2000块年生宴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增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10 碰扑这样更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罐落给背罐酸有需要啊、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哦，啊无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呀，纳豆激酶通通有，拢在家，赶紧带回家。

0: 早上吃饭百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着赞啊，水更着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这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讲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哥，哦，电话规工做你拨通台探健康，服务马上搞准时无休困。哦，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1: 别讲，他乡的记不比故乡的远。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只有看到天边那粒的流星，枉费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予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那尼啊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替我的万千故乡一句。

后来讲，就台南的人愈加足济哦，电房间比率足悬以外，咱台南的购物节哇，消费者都持续升温，即马敢若登录政府的发票哦，今年破十亿，好啊，搁这四天连假，市政府串联着相关市场也只要面向消费登录，有机会当抽奖嘛，哦，袂歹哦，拼手气哦，大概中大奖哦。好、哦，所以旅客遮济吼，你看，敢若即马无偌久时间破十亿，袂歹哦。台南人讲大趁钱哦，我希望如此啊。台湾钱大赚大趁钱，哦，不过人做济，搁再提醒，关心了朋友，一定千万拜托爱注意安全。好来，台南最有名的观光景点叫做台湾万里长城，这两区哦。哇，有人讲哦，开天价6亿啊！希望讲人来接啊，照明景点。消息公布，人讲哇，这6亿是天价嘛？不过台湾万里长城创办人啊，姓林啊，林树英，你讲目前有7、8座哦，大头家哦，董事长哦，嘛咧问哦，其中伊着宗教界人士。啊，你若讲啊，着即个园区会当甲规划讲话宗教诶所在，可能嘛袂歹哦，较积极哦。即个董事长姓林，创办人，伊讲伊开10栋买地，差不多开2亿，打造3公里，封造古城。哦，啊，说着足侪馆啊，美龄馆、三脉馆、英雄馆啊，电影老街啦。8栋前安尼万里长城开幕以后，有52万人的人次，安尼去遐佚佗。啊，一栋哦，啊，营收就破1亿啊！哦，啊，即马讲希望讲啊6亿，要来盘看有啥物接手啦！哦，啊，当然这就是大公司啊，大头家看电影老家嘛，万里长城看有人要来接无？哦，啊，即马有人来问。每逢年假，足侪人拢会去到遐佚佗。哦，这人做参加，不过这年假到哦，南马客人啊，这里北河区的六溪里啊，是北河遮主题文化馆啊，万里长城电影街，有人讲啊，去遐有拍一挂连续剧哦，去遐厝报警的嘛有啦，哦，会当参考，哦，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俊贤给你推荐介绍，俊贤这个教授一讲一了，安尼就可以哦。一直咧升级版本哦，国际大厂，国际 ISO、HACCP、个 FDA 拢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更就好用。一讲一了就可以，你免跑免打免个赢。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工，唔忙搁在高背汤。俊贤的教授你管得，和咱讲就是有伤。有几摆有出摆，有清气，人家健康啊！当然忙食过头济，亲像马都同款咧，青春而美的时马都好穿衫，体重了袂走精，更加方便。升级版本哦，你看加强升温、凝脂加速、接连好，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两天以上无排，你来看我滴啊！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准先加速你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爱甲准先订，赶紧赶着。啊，若无糖的燕窝，你看拳头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过咸，袂甘去食补，拢总会当做使用。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同款甲你保证。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了真正有够好，营养价值高嘛。大家啊，啉好自多都有够好。最用心的两杯子里加，咱有需要，多种必须要氨基酸。做你家啉，大家啊啉无啊，你啊关掉。当天时也是搞到袂甲人对流行哦，口罩爱挂，保重身体。啊，你啊过年过节、中秋节要送嘞，无糖燕窝真正赞。哦，一个六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赶紧电话掉，台南的电话20182682218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足久，不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影，咱拢是

那感谢朋友收听《报上家家》各一段落，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免费的生听，有无？尊贤的七友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李华清啊、波精，尊贤的家属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尊贤看个指教。需要遵循的产品，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哦。咱过年过节无要紧哦，赶快给你做服务。好，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遵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一种完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阿华，今麦你接电话啦，吼、哦，较无闲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有需要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哈，免客气哦嘿。0800-318-009哈，来，啊，这是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来，这个咱长啊。所推出这吼、個，我先甲这個爸母啊讲吼，等下因为我之前昨咱是汤老师甲咱为迄个健康伤心嘛吼，啊你咱这之前有甲这个陈博士吼，伊有录起来，哦啊等下咱听看卖啊嘞吼，啊咱今仔日啦只有一点钟的时间尔，吼、哦、一唔是我做一点钟，是干那一点钟的时间卖这项物件，后点钟无啊，因阿那讲贵州拢有限啦吼。哦啊，今仔日为妈妈讲，好、哦，阿翁你的物件，拢定定你无教会，我无法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恁若摕到我的产品，你甲看，我就定咧讲吼，物件好甲歹拢唔免收钱啦。哦，今仔报纸一篇报，咱这个报纸吼、哦、有订一篇吼、哦，对作迄款的报纸我无爱讲啦吼、哦。啊，所以我会咧讲吼，确定来讲，咱咧讲人的。迄个话啦吼，我无爱做这个工课，报纸看咧。恁今仔自由时报，恁也有你甲注意看。所以买物件一定爱看好详细，一定爱看好详细，真正爱有工厂啦，我无骗你啦。后来啊，大家平安啦吼，因为我来讲吼，这个时机来就是开始风台雨的时间。哦，爱去南部的，咱这南部的这听众朋友吼，这爸母啊吼你。我阿公嘛南部人，吼、哦，阮东山嘛正，这边嘛正迄款的啦，吼、哦，啊，我希望讲大家拢平安啦，吼、哦，啊，我定来讲一句话，吼、哦，恁若平安啦，啊，听阿公的节目听好久长，吼、哦，啊，听好迄款的吼，恁、哦、身体若健康，我赚恁的钱才赚得到啦，吼、哦，来，吼、哦，啊，我嘛希望讲大家平安啦，因阿公，因为啊，每一个人啊，拢有。有每一人需要做的角色啦吼，啊，我希望讲大家啊，你唔能讲啊，我年岁济啊啦，无，你啊，做像下早一个啊，年岁遮济啊，免多想遐，其实你错误啊，年岁愈济啊，你爱愈顾你家己。哦，咱一个大姐啊，哦，大台北你讲啊，咱家己爱顾好势以外，人咧囡仔嘛甲讲。恁两个老的若顾好势，阮免去烦恼，安尼阮就解答啦。啊，伊嘛坦白讲，伊遐囝讲，阮咧创啥，阮袂去尽量顾会行会走，啊，莫去互恁烦恼，安尼恁安怎算，恁都会好啦。伊讲对啦，人个囡仔嘛讲对啦。
1: 有影
0: 啦，有影啦。老岁仔人身体若歹，
1: 即马老岁仔人个工课就是你做你个工，你身体够用。啊，卖去吼，即是些啊都烦恼，啊都无用。
0: 哎，我跟你讲，你艰苦囡仔多。你艰苦，囡仔都爱请假啦，
1: 啊、啦
0: 来带你去来病院啦，迄、拢是时间啦，
1: 吼、啊。啊，迄个另外一个就是你，迄方看是一半做啊。你若讲像讲，还佫占一个人甲你照顾的咧，
0: 啊，这就艰苦啊，
1: 迄个艰苦啊。而且还佫，你有钱请我落，吼，啊，无钱要变啦。
0: 来，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啦，吼，这故乡的歌，咱听一拍头，因为今仔等下陈博士要话照，伊咧讲拢工作足长的，啊，恁一定爱听好详细。
1: 伊
0: 每一项物件，纯博士来咱的节目定咧讲，伊的唔是配方，伊拢验方。啥物叫做验方？咱的物件做出来了，拢会阁从试食，哦，试讲啊，都真正迄个功有迄个效果，伊才有做出来啦。所以伊迄顶界人嘛咧讲，咱这是验方，袂使讲配方啦。后来，咱先来欣赏这个故乡的月来。

0: 咱今仔现场吼，又搁特别邀请到吼，咱这个药学的博士陈明进吼，药学博士陈明进，咱陈博士，陈伊来到咱现场啦，要甲大家分享健康向前行的专业知识，吼，伊伫外围吼，人拢叫欠骂啦。
1: 这个是
0: 伊的外号啦，吼、哦，来博士啊，老早、你好。
2: 好，阿芳吼，啊，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接过来谈这个健康
0: 向前行吼、哦。这个物件吼，其实咱真济物件吼，我咧讲吼，话拢，可能咱就讲做咩，较早拢叫做网络啊，就是讲啊，你这食落吼，治百病当会好啦，拢无去讲到咱这个物件开发的过程，这个物件。伊个药学是对咱人啥物款个帮助嘛？大部分拢无咧讲这啦，所以咱只听到这是叫做专业个常识啦。即大家拢爱加减啊吸收啦。来，
2: 好，好，迄、个阿峰阿讲吼，我讲听，足侪人就真正上知天文啦，天文地理拢总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都唔知讲家己个身体，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问题。所以讲今个阿峰吼，都要讲这主题。爱健康吼，身体内底袂使欠骂。
0: 骂是
2: 哦，这个骂若无够哦，慢性病就伫生出。哦，啊，这个拄只阿公也有讲过吼，阮伫医学上已经研究28年。
0: 对。
2: 哦，啊，我真正因为各位去无这个好的原料。哦，即卖十二年来，我才开始十二年前，就是2009年，我才开始这个哦开发这个产品。
0: 好来。我想吼。卖讲。卖讲咱啦吼，卖讲阮这有你接受恁这啦吼。足济人无了解啥物叫做骂，对身体有啥物太遐重要啦吼。而且我今仔大家，我今仔特别强调，吼、咱有你听咱的节目诶。虽然我甲阿华做下蛮主持，但是咱今仔这专业知识诶，吼、你今仔落去听，我请大家爱注意听，尤其即摆疫情诶时间吼，你更加爱注意啦。
2: 对。
0: 好、来，
2: 这个疫情吼，目前遮严重。第一，咱就是脑爱顾好，拄只阿公有讲
0: 过吼，
2: 就是臭除臭，即鱼腥草爱啉顾脑，啊，诶，兼即个顾细胞。第二咧，就是讲咱即个啊排毒吼，啊，甲卖有细胞发炎，即面就是讲伊有一个外号做灵丹妙术吼，573万天伤，你即个外号，爱是排毒之母。阮伫研究了伊抗氧化。真正是伫排毒，
0: 安尼吼，
2: 哦，啊，过来人体的迄个贴身侍卫，拢会过滤过掉掉，因为排毒活化细胞、抗氧化、抗老化，啊，佫较袂迄个细胞发炎，还是肌肉发炎拢会算。
0: 过来，人咯，即卖吼，博士啊，为什么这几年来吼，全世界，甲咱台湾，拢咧提倡着啥物加食糜来维护咱身体健康嘛？
2: 因为过去大家对这个面较无了解，
0: 无了解，
2: 哎，拢讲钙，迄20世纪是讲钙，21世纪就爱讲面
0: 啊。唔过钙食这会结少啊。
2: 对，哎，你大家了解，钙是伫骨头，
0: 哎对，
2: 钙是伫咱骨头内底是刷，哦，啊，镁是这个阿毛头，然后甲做伙，骨头才有韧性。你若伫食钙有钉对不对？
0: 对，
2: 那会干那里，滴了就破呀。
0: 哦，
2: 你若食镁。哦，到那查库里，滴嘞过跳浪树，噗，特别安怎？哦，所以讲这个镁足重要。啊，生长就是讲这个镁吼，镁支付啦，研究镁啊，个治疗人哦，这个支付就是美国卡洛琳迪温这个医学博士哦，我研究足深啊，治好足侪人。哦，啊伊嘛特别强调一句话，未来10年呢，吼、最那个最瞩目吼。不生病的营养素是镁。
0: 对。
2: 伊嘛佫讲一句哦，我过去我拢伫讲，我伫东南亚伫演讲，讲催眠是慢性病的开始，但是伊讲比较佫较严重哦，催眠是健康灾难的开始。
0: 开始嘿。
2: 你先来讲先，健康灾难的开始，咱人体60兆个细胞，哦，内底拢爱伊，啊要发电，无镁甲叫你 Q10。我都发电，
0: 安尼哦，
2: 所以讲镁袂使无够，无够，皮肤规慢性病都得造出来，哦，所以讲镁可以激活这个生命。
0: 来，这个陈博士啊，咱人那依照你10多年来的食物经验啦，吼、 会发现啦，有一寡竞争人车迷会发生一寡什么竞争？
2: 哦，这我已经七十二年来吼，我见了足济啊。后来我就发现吼，现在咱这个病愈去愈济，现在病痛百姓病痛愈来愈济，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欠这个命吼。所以为什么你的病好不了，车迷在先呐、啊？所以讲。你老公三镜头拢该写写，没交了对不对？哦，一礼拜一个月你加七条、七条、七条，哎，我真好啊，真好啊！你
0: 又
2: 在讲没对你的好处伫多位？哦，啊，过来，因为我家己嘛，佫开小厂的，哦，佫生活资，啊，家不还阿弥陀东西做袂起，啊，我尽量唔爱用食西药，吼、哦。所以讲吼、哦，为什么众人皆说我独行，都是失明，你是欠啥爱知，欠美甲解。哦，有的人钙质深些，嘛袂使，对只喉咙一个结
0: 有结石，
2: 结石，啊，眠着肌肉放松，吼、哦，啊，个褪黑激素会造出，所以讲啊，困袂起，眠甲钙甲食，褪黑激素会造出，啊，你好困，安尼，啊，个有强度，这个第，我这边要讲这个，这，哦，这个标语就对了，吼、哦嗯，为什么长期全身疲劳、肌肉僵硬，需要跑去按摩院？
0: 按摩嘿，
2: 按摩，那是我过去哦，我眠也袂发现的事。我逐礼拜拜五都去找按摩，因为总经理局长啊吼，两个都咧吼去用二日真轻松，但是两点钟就要定跳起來，因为你肉内底肌肉内底欠美，所以肌肉会僵硬。
0: 哦，
2: 啊，过来就是讲为啥物讲哇，我的好朋友啊是王董，伊减肥嘛节食啊嘛运动，一届迄个800公斤走10年，都8000啊，啊暗时佫走8年，吼、哦，走十年吼。哦加十人安慢跑，哦，一天你话运动遐济，嘛是减袂落。
0: 对。
2: 后来就发现讲，伊欠眠，哦，眠不够了，所以讲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一直减袂落。对，125公斤减到93时，冻掉了，撞墙啊，无法度。
0: 就冻。
2: 冻掉了，再催我了，再来催我。啊，我再好食食，减到82，然后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哦。我学弟拢归我养伊，遐有书啊，走来台中找我讲，学长，我计开车来要来找你哦，冻啊打袂掉，遐么讲烧龙龙先啦，哦，足底筋膜炎，啊，都食西药，拢甲肌肉松弛袂好，讲啊，你是欠咩啦，所以你筋络慢硬，哦，啊，肌肉无法度放松，所以你啊，迄个足底筋膜化，要行路都拜来拜无法度无力，哦，所以要打冻嘛无力啊。伊来到我家，我先去食咧，啊，中途去请，啊，佫开讲一下，研究，要研究的题目，佫大家讲讲，啊，要等佫佮食咧，对唔对？开车等到高雄的化工站，安尼咧，哦，表示讲这个面对主题节目正好，哦，啊，我佫一个迄、那个廖老师，大概那啲开会拢坐袂掉，啊，我讲，你拢坐袂掉袂使，人你开会，安尼对朋友歹势啊，啊，你拢讲拢连无倒都要走啊，哦。我就到尾提起名个钙，来镇定神经。接着讲，有好我这边听过听下落呀，无真正坐袂掉。
0: 坐袂掉，嘿，尿酸。
2: 哎呀，啊，过来就是一挂朋友，尤其我去大陆演讲就好。糖尿病大陆一亿2000几万人，吼、哦，啊，个听风个个规大堆。我若讲这个被人类遗忘的名，伫大陆伫讲，哇，大陆搞微调调，啊，因为侬食西药拢无效，先啊，催眠为主因。
0: 哦，
2: 免代谢不好啊！你会记啊，痛风甲糖尿病拢是代谢不好，免只代谢就好啊。
0: 对，
2: 尤其糖尿病，我则特别强调，台湾糖尿病350几万，啊，有的是无去检查，平均去查500几万人拢糖尿病。糖尿病人，你会去抽血检查，吼、哦，40%人身躯内底拢欠的，
0: 欠的，
2: 就所以讲伊代谢不好。啊，佫一挂朋友吼、哦、来催我，吼、哦，电话他讲咧喊我。伊嘛是欠病，高血压嘛，真真僵硬啊！啊，会口口黏黏嘛，你的眉角了点着，哦，飞到山去啊！
0: 哦，
2: 所以讲眉一定要保护够哦，眉你也保护够，你也钙性眉无保，细胞迄、那个眉伫细胞内底，钙伫细胞外靠，眉你也保护够，
0: 眉伫内底，
2: 对，
0: 啊，钙伫外靠，
2: 啊，你这边眉也无够，钙倒咧，走入来细胞内底，细胞开始紧张，扩扩张，啊，就细胞化炎，啊，过来。都迄个血卡会扣起。
0: 哦，对对。
2: 哦，所以讲证明这个不生病的营养素是没啦。
0: 咱讲的真感谢博士啦吼、哦，今仔只早你用这个酶吼、哦，改善你周遭遐你的边仔的身，遐只朋友的病痛、甲病情啦吼、 这面真正有够赞啦！啊，我嘛，咱讲实在，要食到这个人，无讲无人会食这个，无人会
2: 知影有这个啦。哦，想欠钙，哎，你年纪就济吼，三十五岁过吼，钙就欠钙这面不好吃，所以讲少年钙二镁一吼，过来成年人都是一比一，钙一镁一。年纪姐姐代谢循环功能拢伫退化，啊，跟食镁二钙一安就好啊。
0: 听讲你定伫台湾的大学啦、大陆啦、印尼啦、越南啊、马来西亚，定伫演讲这个人去予人袂记咧这个名，对不？
2: 哦，迄、那个因为这边疫情，对我已经年外拢无出国
0: 啊。哦，大家惊啦，
2: 大拢惊啦。我过去都就是拄只阿洪讲，遐国家拢直直去甲演讲，哦，互因了解这个身体面个，因为咱咧。咱就是讲一直在推广吼，让人类更健康嘛。啊，你去伫到呢，大学我都是迄个文藻外语大学，
0: 哎对，
2: 哦，嘉义大学啦，吼啊，宏光啦，
0: 宏光，
2: 中国啦，中兴啦，吼啊，佮朝阳哦，工作几位啊，尤其是实际上爱听啦，
0: 对安尼吼，今仔日朴叔来啊，讲到这，我才甲大家分享一项项代志啦吼，我一个朋友啊。今年可能九十外，伊是咱台中一个澄清医院的创院的创始人之一啦吼，两个阿公阿婆拢医生。这个十波的吼，透早每一工我若去因兜底爬起来，就是爱处理外去骑机车出去外口买啥买乌熊汽水，回来哦，佮辣糖落去食。你听哦，佮辣糖落去食哦，逐工的哦。我问因，伊算因后生较早是咱台中的。台中区的议员啦，含我做好个吼，我甲讲啊，恁爸安尼敢袂安怎？伊讲吼，伊较早就捌甲我讲骂啦，啊，咱袂去注意这個，咱无咧目这袂去注意这個。我讲啊，恁爸安尼食，伊讲你看你食绿迄个红豆吼，因母啊煮起来红豆吼，你怎啊惊死？迄、那个糖安尼无够，拢落啊个因母啊南的甜哦，咱咧食落甜加呢吼，因老爸拢啊食一碗，拢个砍两汤匙来糖落。讲我甲问讲安尼敢袂得糖尿病？伊讲因爸骂吼，骂啊，当作饭咧食，那有头那有可能就糖尿病。嘿嘿，我今仔只知影讲，你咧讲这个骂真重要呢。
2: 所以讲糖尿病。
0: 对哦，要死喂！
2: 听
0: 风咪
2: 共款。
0: 你较早甲我讲，我真正唔相信呢。
2: 啊，我是去探讨啦。对，我定我对外国啲人讲讲，被人类遗忘的。
0: 都骂哦，我今仔个听你讲，我才想到啊，较早罗当的，就是讲因爸，就是拢食这个糜，你代谢伊体内糖的甜温啦。来，朴叔啊，市场上糜有够多，即卖足多啊。但是你要请大家讲一个解说，咱爱选对一种糜比较比较好啦，对身体较有帮助啦。
2: 这个糜吼，因为我研究十几年啦，吼，十二年我甲这个台中总总哈，这个干细胞的主任，这个陈教授、周教授哈，我一直探讨，一直研究哈。所以啊，佮美国迄个丹尼尔葛博士哈，探讨了酶是足侪种的哈。啊，咱呢特别选这个伊的分子结构式，我紧知道好。分子结构式内底有三个酶，即啥？普通拢氧化酶、碳酸酶啦，
0: 对对，
2: 吼、哦，啊是讲细酸酶迄啊，迄拢一个酶尔，迄吸收有够慢，所以讲要选呢，吼、哦，都要特殊选这个分子结构式内底有三个酶，吼、哦，吸收好，佫无水分，品质佫稳定，吼、哦所以我再回答一个详细啦，哦，无水柠檬酸酶大于这个柠檬酸酶，啊，葡萄酸酶，这种属于有机的，人体吸收上好这三项，哦，咱要选第一项，吼、哦。啊，这嘛还够配合无？唔是讲安尼就好啊，吼、哦。啊，那一般咧，恁老公食到迄氧化酶、碳酸酶，尤其碳酸酶上济啦。哦，都怕怕定剂啦，吼、哦，啊是胶囊增增诶，啊，这都一个酶呢，其实嘛够副作用。
0: 安尼哦，
2: 啊，这个酶恁爱记哩，足无稳定诶。所以你研究恁老公青菜用迄个氧化酶，无啊，伊未稳定，迄个食闭结的呢，无到个人的身体的细胞，哦。因为酶能原子啊，伊拢足无安定，所以你看，拢按一个酸哦，柠檬酸酶一只稳定，碳酸酶稳定，但是伊一个酶呢，细酸酶这就稳定。啊，过来，咱若出招去便宜啊，
0: 对对，
2: 弄到他家去啊，伊拢给你脑内啊产生啊，啊注硫酸酶，
0: 硫酸酶，
2: 我嘛一个酸，一个酶就较会产生脑内啊。
0: 来，咱听陈博士讲完哦， 来有才知影，每原料遐济，你若选唔对，吸收就歹嘛，效果就无好嘛。所以大家若要了解选对，安尼选了对，迄个每健康才有机会啦。好来，咱即摆吼，咱来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市场上啦，产品你认为要健康，啊，佮食单方的嘛，一个梅啊嘛，对不？佮复方的梅对症较好。
2: 哦，市场做是单方的，
0: 嘿，单方的。
2: 啊、我建议是爱复方的，是爱复方的，因为单方吼、哦，嗯嗯，伊这个梅是咱的细胞的营养素，你讲过一个量无够啦，哦，所以伊的功效较细，无法度全方位来改善咱的慢性病。啊，你来复方的吼、哦，像我这专业的，我本身都有书嘛，哦。啊，这种专业，你开个配方的，我就会考虑到讲，要来个研究这个细胞，咱所有细胞营养素那个调配有做会，咱的细胞才会健康。所以讲，一定要相辅相成，哦，细胞营养素，这样我都发挥这个细胞运作的功能，运作的功能。哦，啊，所以讲好产品才当预防改善现代文明病嘛，
0: 哦，
2: 文明病嘛，哦，啊，解除这个慢性病的痛苦。啊，那你若弄唔到。我多，所以讲这个，咱人伫食这健康食品，爱食这细胞胃，唔是我食红丸。
0: 对对对。
2: 啊，讲你营养，你食啥，我你食啥，尤其上烦恼食迄个偏方啊。
0: 偏方。
2: 咱建议跟偏大都做些偏方的，唔好啊，偏方。偏方也无要紧咯，咱有经验过。哦，你食偏方吼，哦，这祖传秘方，哇，迄秘方秘条，迄蛮好。哎。啊，实在这临床研究过上好。
0: 安尼吼。哎。所以讲，大家若要食吼。一定要选复方的梅啦，才会当全方位改善咱慢性疾病，啊，照顾咱人六十条的这个细胞啦。好、哦、来，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哦。爱好健康的听众朋友了解啦，吼、哦。咱这爸母啊了解吼、哦，梅伫咱人体对一寡部位。

0: AM 1071。
1: 赚50万个啊！啊，你拢无营养费，哦，啊，你换了迄个细胞有残缺，你就讲，哦，这个酶呢，是咱人体四大部位哦，第一，是肝12%，这个就是讲帮助你肝去解毒哦，啊，佮帮助你暗时你困的时去修复你的细胞哦，哦，所以讲食咧对肝冇帮助，因为伊占12%，对不对？
2: 对。
1: 过来咱的肉体27%，之前我有讲过。
2: 哎，对。
1: 我过去含阮总经理动不动
2: 都做去练按摩，
1: 肌肉27%，你若低于20%，肌肉就愈来愈硬。有人讲你肉那硬翘翘啊，生你
2: 个化生。
1: 哦，所以讲你若有食咧，你肌肉放松，哦，啊代谢循环就好，啊排毒也好，啊血嘛会通，气嘛会通，安尼哦。过来，你骨骼内底骨头内底咧，之前我讲你食钙骨头丁尔，骨头内底占60%，哦，啊，过来伊会保持你的像膝盖，你无润滑液啊，你拢无水分，
2: 哦，
1: 啊是讲你的皮肤现在摇会打，都是这个面部无够，
2: 无够，
1: 所以讲这个骨头内底60%足重要，你骨头要用，膝盖骨要用，爱去甲补这个面，哦，
2: 嗯嗯，
1: 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血液一定爱。维持1%，那无你疾病并发症的产生，含迄个流感来，你的抵抗力、免疫系统拢无够，所以这1%嘛足重要哦。所以讲，阿红啊，
2: 哦，
1: 啊个听众朋友大家了解，千这里面啊，切话会引起千变万化的疾病啊，这病情一直发生的
2: 现状。对，
1: 所以我有讲强调一句讲，让人百病丛生哦，过来疾病缠身，痛苦一生。所以，好啊，电脑就便宜，都是这样问题。
2: 这实在是无讲，无了解了。咱人原来，咱人体60条的细胞拢需要伊啦。哦，甲咱人体四大部位、四大部位嘛，拢总爱伊啦。啊，无你就定来等下吼，就那个规身躯感觉全病去检查无半项病，你就惨啊！我无骗你的。哦，来，即卖吼，咱来请教陈博士啦吼，咱的团队。研究研发啦，五抗一个活性酶啦吼，是细胞特殊的营养素，有对一款的成分加代表的作用。
1: 哦，这个哦研究12年来哈，哦，都像阿红讲啊，这个那个后面做501哈，哦活性酶哦，
2: 哎，
1: 这也当强身呐，哦，
2: 哎对。
1: 这个内底成分呢，我先讲，啊，前面讲比较
2: 吼，
1: 咱内底现在501叫做五合一啦，五种蛋白，第一就是无水柠檬酸酶，第二就是水溶性爱因酶海藻钙，哦，过来 SOD 素丝藻，过来咱身躯的必需氨基酸，综合氨基酸，哦，过来维他命 D3，哦，因为这个 D3呢对你的细胞足重要，啊，加你的钙吸收，好，啊，我来解说这内底的内容。哦，无水的柠檬酸酶是生命之酶，未使打拢，未使欠。
2: 对。
1: 哦，这你两个欠的，都是灾难都开始。哦，过来伊会当活化你的重要的活化你的细胞重要的营养素啊，补入。哦，所以讲你的细胞功能如何，啊个发电啊如何，代谢嘛要多个排出去。
2: 对。
1: 哦，啊酶是咱的细胞的缩时。哦，你食足侪营养诶，你无酶，所以无开始都未入来细胞内底
2: 啊，未吸收啊。
1: 啊，你酶甲 Q 电吼，反应了有毒啊，吼、哦、有毒素废物啊，啊要排出边啊，靠酶，我甲开又开，啊毒就排出来。
2: 哦，
1: 所以讲无水磷酸酶对你的脑较未产生脑内啊，佮加强你的记忆力，啊佮好困，啊佮当控感。代谢过后，所以讲酶是最佳的帮手。
2: 哦，
1: 过来这里水溶性海藻钙，你外国看到那个，侬讲哦是海藻钙萃取物，迄无够，迄边营养，我们的水。

0: 这台湾人要吃这种啥？伊会活化干细胞，你伫空中压力啥，吼输压哦，啊，过来体内够会好吼、哦，所以伊是内底有超氧化物吼，伊、哦、超强的氧化抗氧化物啦吼，过、哦、来这个藻青素够 SOD 的偌济38000外的单位，哦，那拢无加好的这个成分。过来综合氨基酸，咱人伫食点，这是爱外补的，内底有必需氨基酸。
1: 嗯，
0: 你讲啊，我都伫食水果啥，吼、哦、无够，哦，所以讲无够，咱就一定爱补充这个必需氨基酸，这样都帮助人的代谢。哦，啊，过来有啥好处？帮助酶吸收，酶都好吸收啊，还可以帮助酶个吸收，效果如何嘛？
1: 哦，对对对。
0: 啊，阿翁啊，这个 D3，
1: 因
0: 为疫情来啊，对不对？D3最重要，伊就抗发炎。哦，像讲美国那边还是英国那边，
1: 哎，对，
0: 就到这个武汉新冠病毒啊，
1: 嘿
0: 嘿，有诶重病个抽起来，哇，拢总无够，啊，30以上，搁拢二十个以下，
1: 嘿，
0: 哇，都害啊，所以D3爱补有够，哦，啊，伊好处咧，就是讲抗发炎，哦，啊，过来一旦抗癌，哦，
1: 哦，
0: 啊，过来这个咱抗D3要创啥？咱内底有钙有无？啊，冇病啊。嗯哦，它内底有磷啊，啊，伊是帮助伊吸收，哦，所以讲加D3会激活咱的生命力，哦，
1: 哦，
0: 啊，上头到咱的心情啦，啥拢会较好，
1: 较轻松啦，
0: 脑部啦、神经传导拢较好，所以讲要健康，拢需要伊。
1: 哦，所以讲听咱博士讲哦，正知影讲咱的细胞的特殊的营养素501活性酶，伊的成分真正有够赞的啦。
0: 除了
1: 哦，对嘞，
0: 啊，
1: 你要你到早食，哎
0: 呀，
1: 哦，所以讲，咱除了家己厝里的人、亲戚、朋友拢爱食以外，你食阿翁希望咱食听众，比如咱食爸母啊，大家爱食以外，佫爱推荐咯，佫较侪人嘞，因为咱这款物件是足特殊的一种，咱体内需要成分啊啦，后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这首啊，顺念较早老歌星哦，即卖足久都冇听的啊吼，所唱的《遗传心》啦吼，咱即卖日语的吼，啊，日本的音乐啊，甲咱国语歌，因为真侪妈妈讲啊，阿峰啊，你嘛播一挂国语的老歌来听，哎，佫真正有影，啥物少的民歌，迄拢足久冇听的啊，所以咱即卖吼，拢会佫插。咱的节目内底拢阁兼会插一挂国语老歌啦，吼来，啊，咱拄仔有听朴树你讲啦，吼，阿峰先甲这爸母啊讲，因为这个名啊，小迄个量啊，咱嘛袂歹啦，吼，咱讲实在啦，阿峰这袂乌白甲恁讲啦，吼，我的销路嘛袂歹，过来因为外销太大咧，吼，外销这外国人几乎拢你甲。纯朴树林买，你甲花园堂买较济啦，吼、哦，花园堂这个生物科技，拢你家买较济，所以咱的量有限啦。过来，因为爱留一寡阮家己食，我食几年透冬。

0: 电话。我食规年透冬，我唔捌停啦，即未使停止啦，哦，即未使停止，因为咱规身躯所有细胞拢需要伊嘛，后来啊，咱即个爸母啊吼，今仔日恁老师啊，我先甲即个爸母啊讲好诶，因为今仔小姐拢休困，加我加阿华伫遮尔吼，啊，阮拄啊，阮要起来时，我就点一点钟，我只会当互恁十三组尔，吼、哦，十三组哦嘿，十三组吼、哦，啊，超过就无法度啊，过来咱后点钟就是无广告者，因为足侪人。咱无会嘛，后点钟佫讲嘛无效，所以后点钟啊，足济人拢要甲我听一项物件，叫做固油脂的。讲到这固油脂，咱还袂讲过之前，我先甲这爸母啊讲，顶天我一个台北的朋友，一间足大间的头家，调低工，因为我咧甲讲阿峰的油脂真正90%、60%、96%、97%、98%，吼，拢总保持伫遮，伊剩5%，是一礼拜洗油脂洗一届。我甲讲，你顿照三顿食，吼、哦，照三顿食，啊，食两项，吼、哦，我介食两项，我介食两项啦。但是这支信用一定爱食。我甲你讲，食一礼拜，卡电话来甲我讲啦呢，含医生都唔敢相信啦。我无骗你，含医生都唔敢相信，一礼拜呀，迄、那个伊就走去验啊，迄、那个指数，清朝2%起来。好，欢喜个，后来啊，咱后点，所以咱后点钟咱无广告，无广告产品，就是要即个爸母啊，知讲，因为我知即马台湾油脂的问题足严重诶，所以我会阁甲恁阁好报一个纯博士来甲恁教育的即个啊做健康常识教育的即、這个啥物即个啊做即、這个信用的迄个啊做啥？这个话叫给大家听了吼，啊，一点钟，剩13组，剩啥物？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咱的西德美强孙哈，西德美强孙，我跟你讲，只要接到，甲即卖啦，真正大家搞学落去啦。台湾，恁咧食，要食到无水柠檬酸梅是困难重重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哦，这美国迄两字无水柠檬酸梅，迄是啥？迄是即个做。迄是这俩做对，这俩做啥物呢？这俩做美国的专利，吼、哦！啊，到底好到啥物程度？拄啊，朴师傅甲恁讲，离咱的肝占12%，离咱的地占几%，拢甲你讲甲足详细啊！尤其你若咧食钙的人，绝对爱食，吼、哦！你的身躯不时带咧电酷酷的人，绝对爱食。你身躯啊，不是全毛病，带海呐，带钙呐，啊，囡仔拢讲啊，母啊，你嘛卖安尼，卖定带海，啊，带你去检查都无毛病。家庭会起风波啦，安尼你听无？所以你若会记，你若有需要，电话今仔去落去，咱加今仔去尔，即13组做完，上届就爱我阮迄个因传播水平，你有你讲讲，你即马即13组啦，即若完吼，上届就爱4个月以上才有阁推出啦，啊无物件啦，吼来，你注意听下，咱大家注意听，我讲年会济，大家爱食啦，啊你唔好甲我讲，阿峰啊，即食落是要食安怎？我来讲，规身躯的细胞拢需要伊，规身躯哦，拢需要这样物件。哦，不管你只要有细胞，新陈代谢要会好，起来细胞要会完整，要会水，就是一定要靠这支，这叫做柠檬无水柠檬酸梅。好、哦，咱的西德美强孙啊，今仔日结束，吼、哦，今仔结束，因为我来讲。我嘛无法度搁较济互恁啦，13组完，咱就是完。好、哦、来，好、哦、你讲阿公啊，去搞争取一组，无就是无啦。啊，这红阿婆拢爱食啦，真正红阿婆拢爱食。啊，阮规内面大嘛，你食。
1: 对啊。
0: 哦，囡仔囡仔吼，囡仔安尼酷酷壮，咱的囡仔啊，你过冬哦，你一工哦食一粒啊，你的囡仔绝对袂过冬哦。吼、哦，咱大人。
1: 规身躯的元素。
0: 对，咱大人是安那坐袂掉，你敢知是安那坐袂掉？我话你讲，爱注意啊，坐袂调是因为你的钙造对你的细胞入去啊，使你的神经袂稳定。你爱食啥？爱食梅，吼、哦，西德梅强孙，来你注意听嘿。来啊，我来讲，剩6组尔吼，剩6组尔嘿，吼、哦，这有够紧的。大家听着，搁怎买着，搁来你追加。来你注意听，一盒内底一罐啦，吼、哦，这算罐的吼、哦，一罐60粒，60粒是2800块，因为店面真正3980，你也使去问看卖啊嘞。哦，啊，你若你要食一般碳酸梅啦，即有诶无诶梅足济，你要食无水柠檬酸梅，真正爱敬啦，吼、哦，真正爱敬来一罐60粒，因为你2800。 两罐5600，咱今仔同款优惠你3000哦，同款优惠你3000哦，你注意听下。我阁加送一罐给你，这是花园堂那边送的啦吼，花园堂生物科技送的，伊送一罐给你，所以你若买小组的，就是3罐3000啊，3罐3000来，你若买大组的咧，3罐3000，6罐拄啊6000嘛，对不？啊，阮你就知，阮党的伊的个性就是讲，买哦，这些爸母啊，大家落地啊，认会出来。哦，我唔是要赚你偌济钱啦，我就甲你讲，你听我节目头到尾，我讲一句话啊，卖了钱得，卖了钱得，我袂去讲迄个白菜类，带讲遐迄个怪骗老的，我无爱做落工过。你家看我制作的工厂就知，我就甲你讲，我绝对拢工厂制作，我绝对拢工厂制作，我绝对无去提外口的，当阿你乌白夹的，吼，我这拢工厂的，你若唔相信的人，你买我买使甲我工厂里堆你去遐看嘛，我紧。看有工厂里啊无，吼、哦，我无你乌白来啦，来，你若买大组的哈，我阁加送两罐给你，拄啊好8罐啊，规内面做一只，真正做好的物件，大细汉囡仔啦，吼、哦，8罐优惠你6000块，啊有人讲啊，咁一定爱食，我来讲，咱规身躯啊，吼、哦，咱规身躯哦，唔管你有啥物毛病，你就是一定爱食，尤其啊，你会感觉讲啊，我人啊无安怎啦，神神懒懒啦，是安那我骨头会酸会抽会疼啦。是啊，那我对安怎啊去检查拢无毛病啦？我来讲，迄就是你欠的，就是你欠的。安尼你听无？啊，这个酶啊，这个酶啊，咱平常时食咧食咧，吼，安那甲补充咧。等于见面，你若唔捌食过的人，你见面哦，你注意听哦，见面哦，先食2粒2粒，吼、哦，早暗食2粒2粒，食一罐倒下，过来你拢甲改食1粒1粒倒，吼、哦，改食1粒1粒，好、哦、来，这个。来，张大哥，
2: 哎，
0: 好，张大姐啦，哎，来，你要爱大组细组，
2: 大组的啦，
0: 大组的啦，吼，迄个拜二哦，你收哦，嘿，
2: 拜二，拜二我
0: 无伫，好，啊，无要僵尸，
2: 拜二啊，是拜二四啦，
0: 拜四好，啊，你拜四啦，嘿，
2: 啊，所以拜二
0: 甲
2: 拜三，
0: 这两天
2: 我
0: 都无
2: 得，
0: 哦，拜四哦，你收啊，
2: 拜四
0: 啊，好，好不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吼、哦，因为我阿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是安那讲人为人，你讲阿峰阿甘真正好用，来，我无乌白甲恁讲，只要食过咱这组的，只要食过咱这组面，大家学落的啦，大家学落的，啊，你会记住哦嘿，你唔好定像阮迄个较贵只吼，老爸老母拢还阁低咧，吼、哦。啊，翁阿婆含少年翁阿婆含爸母啊，带做的。啊，这个爸母啊，尤其是母啊，不是还讲伊遐唔对，遐唔对，遐唔对，母家规口做乱七八糟，是安那？啊，恁囝请假带你去用看，检查都无毛病。啊，你唔咧糟蹋恁糟蹋新妇啊，甲你顾无好势，是安那？人新妇就讲这个话啊，你听无？啊无，你家带海啊，不是请假，对无？啊，不是带你载你去病院啊，检查嘞。嘛无无迄款嘞，你讲要用智慧，因迄囝嘛算真有效，新妇嘛算真有效哦。用智慧哦，用智慧，互伊去研，互伊去检查全身检查无毛病。但是伊就是都遐唔对，遐唔对，哀哀叫，新妇挡袂住，搬搬出来。我无爱你带，啊无你叫别个等下甲你带，你甲看卖啊嘞。阿峰讲安尼有影无影？所以啊，有一寡。拄啊，陈博士嘛，你甲伊讲，你倒若感觉你对唔对，对唔对？但是检查都无毛病，唔好伤大少年的头前爱啦。我无骗你啦，迄人会带你去用看，但是你会记哩，你伤爱啊，囡仔带你去用看，一边两边啊，都拢无检查都无病，你是你爱安怎？我来讲，人会唔甲你带，人心不会计少，哦，这做事实的代志。来，所以讲，这爸母啊。咱的西德美强孙内底就是啥？无水柠檬酸酶哦，无水柠檬酸酶哦嘿，这外口恁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嘞，看咱纯博士，咱花园堂所出的这支酶，看啥物人对咱会着来。无水柠檬酸酶内底啊，佮有水溶性海藻钙、四丝藻、综合氨基酸、浓中。规个拢甲伊调配较好势好势啊啦，所以讲有需要，今仔最后一天，因为咱最后剩四组尔，来剩四组，最后四组哦。我阿你讲，你若摕无到啊，你若摕无到，上再少爱等4个月以上。我阿你讲， 爱嚼嚼匀，啊，唔是歹困啦，变来变去，变到天光对阿个咧翻呢，你一定爱食，唔茫靠安眠药啊，绝对唔能够食安眠药啊。哦，这个物件会当啊，会当修复你的神经，过来你的细胞未完整的，常常你有毛病，只要你调检查无毛病，你一定爱食。吃了你的细胞的新陈代谢所生产出来新的这个细胞绝对拢水的，绝对拢完整的，和你真正学落的啦吼。啊，咱规身躯不管只要有器官的所在，都是拢爱需要伊，叫做啥？叫做无水联盟酸镁，西德镁强酸啊，西德镁强酸，来一盒一罐，内底六十粒。六十粒嘛，因为你2800，两罐爱5600，我咧讲阿峰，因为你3000，安尼就改省2600啊！我阁加送一罐给你哦，嘿，花园堂生物科技阁加送一罐给你，安尼拄好3罐3000，来，啊，你也要大组的咧，3罐3000，6罐是咪6000？要大组的阁加送2罐啊，阁加送2罐，安尼拄好几罐？拄好8罐，因为你6000块，空白。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啊，剩最后三组，卡手爱咩？哦，电话电话，卡手爱咩啊？我来讲，当然啦，你若讲啊，我就当买了，得食嘛袂歹，啊，你就食固定食迄落。好，你安尼听我，你若讲啊，我若去别位买干，只要是有那遐做，有那是卖物件，啊，你食了都袂歹，你就继续食迄落。啊，你若认为讲你食。虽然同款拢写明，但是成分配方无同，你食都无啥物作用的，你就赶紧改。该食咱的无水柠檬酸梅、西德梅强酸，最后一天后壁剩三组赢，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好，以上广告哈，因为我来讲后壁咱嘛差不多剩几组啊吼。话无就无啦吼，话无就无啊！这几组若无，我咧讲哦，都要等4个月以上吼、哦。因为即卖即个物件吼，大家拢知影。因为我咧讲啊，即、这个也做啥？遐做啥物啊？遐做梅将军啦。啊，即个有诶无毛病，规大堆啦。啊，是安那安尼，因为拢总无法度，拢总无法度，即个做啥？无法度根治。啊，你就是爱甲你诶细胞过好势。哦，细胞呐，顾会好势，我阿你讲，你免惊有毛病啦。哦，你免惊有毛病啦。人当然无走挂无失败，但是你卖定定，你有出遐有诶无诶毛病，安尼你就记得啦啦。好、哦、来，啊，这足简单，这内底拢无啥，就是我拄阿你讲，朴素你讲遐成分尔。咱诶成分足简单诶，但是真正足好用。外口无人咧研究这啦，你爱知哦？拄阿朴素嘛咧讲，丹夫就。丹夫洲教授啊，您注意听啊，这个丹夫洲教授，伊是咱台中荣总，咱台中荣总干细胞的中心的主任，吼、哦，伊的主任，吼、哦，伊离荣总做二三十年医生，咱这个真济大学拢邀请伊去做教授咧，啊，人伊退休啊，即卖去带，敢那是移民去咧外国，吼、哦，啊，这个物件就是遗憾。伊啊，佫一个伫美国的吼，即、這个丹夫洲教授，敢若移民去伫美国，含美国一个博士叫做葛尼奥还是啥物吼，葛博士因做伙来研究的。因为咱发觉着讲奇怪，咱亚洲人，尤其咱台湾人，是安那遐侪人咧破病。其实我阿咧讲，咱台湾人啊，严重哦，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痴迷。啊，有人拢讲安怎呢？像啊，有人甲我买阿凤啊，我咧食啊，无啥物感觉，敢有效？我讲这食无感觉的啦。但是你有毛病的人，你食你真有感觉啦，因为这毋是你治病的啦，啊嘛毋是你甲你讲治啥，就是你补充你体内，补充你体内所欠的营养分。咱的每一个细胞拢需要伊，无论肝细胞啦、腰肌细胞啦、骨的细胞啦、肉的细胞啦、哦、贪门的细胞啦，规个拢需要这项物件。哦，拢需要伊，拢需要这项物件。但是偏偏恁都无，你都未去补充这种物件先啦。大家拢唔知讲，原来你就是欠这个物件，欠这项元素。只致使着你人身体 未正常，对遐唔对，遐唔对，好来，啊，等于我讲足简单嘛，见面头第一罐，你着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迄罐食完了，你开始拢食一粒一粒倒，保养滴咧倒，保养倒啊，安尼就会使啊，甲保持好调咧，你的细胞若卖气格，若做出来新的，咱的细胞拢会新陈代谢，新的旧的一来换，新细胞你若过有好势。互伊嚼到饱，出来细胞作祟的，我讲你就较袂破病。安尼你再无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因为我讲真正剩无几组号。啊，我来讲，这过了就真正爱等三四个。啊，我来讲，国内啊，也无人这种物件，新闻有在做甲亲像咱这里啦。无水联盟的酸梅，这美国的专利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3180009来赖大哥，要大组细组，
3: 大
0: 组的啦吼，啊拜你哦，你收啦吼，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嘿，电话警察卡我办，我袂甲你鼓舞啦，你若你听我的节目，你爱赶紧的啦，吼，我来讲，来陈大哥，
3: 你好，
0: 你要大组细组。大组的啦吼，安尼明仔载个，我看当时要送进前卡电话，你好无？
3: 明仔载啊。
0: 好，明仔载好无？
3: 好啊。
0: 好 ，OK， 好，拜拜。来，喂，吼，等一下哇，接袂起啊吼。啊，咱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吼，因为我咧讲，陈博士伊讲国内无人对伊这组会对啊啦。好来，啊，所以你若买电话紧卡，因为咱电话作侪，啊，今仔提无到，咱就是结束。后点钟咱无广告，后点钟咱就是要传播数，要搁甲你讲固油剂。哦，你食吃侪固油剂啊，对一项你食有到，食这组就无唔对啊啦。来，咱有需要电话紧卡号的0800318009，咱交电台工商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朋友，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造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啊，咱敬爱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每一天吼、哦，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咧本台本周日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啊，大家好，我叫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吼。啊，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各位乡亲时代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各位咱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哦，伫遮哦，三个加一个吼、哦，为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来做服务。阿妈感谢为今日开始，感谢吼、哦、咱金台湾广播电台乡亲时代，嘛感谢咱花莲乡亲时代、花莲广播电台乡亲时代，以及咱天声广播电台乡亲时代。阿哥吼，为即个开始。咱哦，马过一个电声广播电台啦，
1: 是
0: 嘿是吼、哦，
1: 电声第一台，电声进程吼，啊，听一点钟讲听无够费，啊，所以讲阮阁加一点钟，啊，阮一般阮拢会要求电台互阮两点钟啦，
0: 对啦，对，
1: 因为安尼要甲爸爸妈妈啊联络感情的时间啊，甚至要甲恁做任何的服务。啊，嘛拢时间较充足，啊，但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啊，阮会慢慢啊拜托电台，甲阮调整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昨我咧做节目啊，都有咱布地的乡亲起来甲咱买物件、代表咱海口。沿线拢听会到啦吼，东石布袋二德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98-0800-097-098。
0: 阿妈，感谢吼，阮宏源的蔡大哥甲关小姐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吼。啊，咱若乡亲是多好朋友，恁若如果普通时敲电话免钱，嘛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恁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拢总敲咱免付费电话，用手机啊卡，同款互恁免开钱的专线。咱空中是多好朋友，你就免烦恼这个电话钱的困扰啊。咱吼，阮党会真大心啦，拢全部吼、哦，为着咱吼，这个空中是大咧帮你做服务的，互恁开钱开讲吼，互恁敲电话开讲免开钱啦。啊，甚至讲吼，恁呐如果有拄啊好有需要的产品，赶快敲电话开，嘛拢免开钱，甚至运费嘛拢唔免恁出啦。
1: 啊，阮这团吼，唔是歌舞团，啊，但是恁呐敲电话起来点歌吼。啊，你会当指定要有啥物人唱吼？
0: 是
1: 啊，会当指定吼阿伟、阿发、阿宅啊。如果因家袂晓的，阮就会叫因来学习、包括我甲阿伟拢同款袂晓的啊，阮就会学习。
0: 是，
1: 恁希望啥物人唱互恁听啊？你看阮这全国服务外号吼，啊，连点歌选曲。对，当互你指定人甲你唱，
0: 对。
1: 啊，当然尽量来当上好是卖经我，因为我这声歹听啦。哎呀，啊，只是真正，我做电台吼，啊，伫这几年的时间，我深深发现吼，即个爸爸妈妈啊，拢足可爱，啊嘛拢真正用着真感情咧甲阮疼惜。
0: 是啦。
1: 家宏家己面前知影家己歌声不好听，啊，但是我只是做节目。啊，甲暗时做节目，我唱歌几乎拢有人会敲电话起来，甲咱鼓励。
0: 是
1: 啊，讲啊唱了真好听。啊，其实我知影，咱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咧听吼，都听甲家己会歹势。
0: 嗯，袂、啦袂啦，咱讲生意接水甜啦。
1: 但是爸爸妈妈吼，啊，拢毋捌甲咱气嫌啦吼。
0: 是啊，
1: 来喂你好，德超啊，爸爸。
4: 你阿家宏是
1: 啊？嘿，我家宏本人。
4: 我问你啊吼。
1: 哦，来，互你问。
4: 我咧就。 什么草寄来啊？
1: 筋骨草。
4: 嘿，甲咩大只哈？
1: 筋骨草，你会酸痛无？
4: 我是会麻，会抽筋啦。
1: 会麻，一天食三罐。
4: 三罐。
1: 嘿，啊，唔免讲，着照三顿，着随时要食拢拢会使。
4: 一盖要，饭后拢会使
1: 哩，饭前饭后拢会使，迄对身体筋骨咯真好。啊，若较酸较痛嘞，啉四罐嘛袂要紧。
4: 会歹啉无哈？
1: 歹啉，我老实甲你讲，啊，但是做有效诶。嘿啊，因为伊迄正吼啊，十五年诶，伫野生诶深拿内底啊搬起来控诶，啊控控咧了，再搁提炼。嘿啊，啊物件咱要食有效诶，毋是要食好啉诶啦。你若要啉好啉诶，我明仔载甲你叫一箱饮料去互你。你爱啉什么饮料？哎呀，哈，
0: 好，
1: 祝你身体健康，哈，
0: 好，谢谢啊。
1: 永靖的德教师大啦，哈，啊，永靖的兵工丁，
0: 哎，
1: 咩啷讲？
0: 永靖的机械兵，嫩嫩叮叮，
1: 嫩嫩叮叮，
0: 嫩嫩叮叮，
1: 这我无啥会晓，俄人讲是啥？
5: 是啥物？
0: 好，啊，都零零零零叮叮啦，
1: 哦，零零叮叮
0: 啦，
1: 啊，我听说零零叮叮，
0: 无，你听啥呢？但是真真正，
1: 我是讲你哪个讲零零叮叮的，又搁咧讲黄色的，
0: 系啊，无啦，
1: 我哪位也上爱讲黄色的啦，
0: 无，我较含慢讲，我都用我都用做的啦，我无用讲的，
1: 对啦，用安尼你较会好咧，
0: 系是安尼吼，
1: 用讲的啊，无得到实际效果吼，
0: 对，我嘛是。
1: 就甲咱咧食产品同款，你敢那听拢袂好，
0: 对，
1: 你听了你有介意，你爱买当去食，
0: 对，
1: 才会有产生作用啦。
0: 才会当哦改善，吼改善咱后半世人诶，即个咱诶生活品质啦。
1: 是啊，
0: 因为你身体若健康，你生活品质就会当做改善。
1: 是
0: 哦，这点是真正哦非常诶写实啦。我问你啦，空中时代咱诶爸爸妈妈，你若身体啦，家己本身无爽快。你的心情敢袂好？无可能，
5: 无好啊！
0: 对啊，啊，过来，你若如果袂惊袂走，啊，目睭看无，你要甲你讲吼，别人来讲吼，外口偌好食，都偌好食，要叫你食哦，偌好耍，偌水物件叫你看，你敢再来看，嘛无啊多啦。
1: 其实阿伟讲的这吼，印证的真济一寡咱这的长辈，这的老时代
0: 是
1: 啊，顶头吼。其实有的真正拢家己想出病来，有的是真病，啊，有的是敢那操烦，啊，有的是为着要叫囡仔是谁等下甲看，
0: 对啦，
1: 啊，就讲伊对咧艰苦，
0: 啊，你去塞奶啦，系啦，
1: 啊，总是是大人爱关心啦，
0: 是，
1: 如果伫这个时间段，然后较少年的长辈是大，即个大哥大姐，啊，咱呐爸爸妈妈也搁健在。啊，咱爱时常当伊个关心，
0: 这一点嘛。
1: 像家宏，我唔敢讲我友好，但是我早暗一定确定咧，甲我的妈妈请安。啊，我厝毛到监视器，啊，我唔是咧看贼啦，因为阮厝无黄金，无现金，但是我是咧看一个比黄金比现金比较重要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0: 是
1: 啊，我的妈妈无嫁。吼，无嫁毋是无嫁人诶，无嫁呢，
0: 无嫁之宝啦，
5: 无价之宝啦。
1: 对，啊，所以讲，咱是咧看伊啊，透早有困醒平安无？啊，暗时啊有平安去困无？这是咱一个做囝儿时势，尤其是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吼。啊，我讲装卡歹趁食，我的爸爸自囡仔是安那爱咱读册，又甲咱讲，伊讲亲像阮这种。啊！伫海诶，伫气温啊，咧做事咧，人若咧做风台大水，尤其像即马来冬天要到啊，咻咻叫，
0: 哦、
1: 人大家是伫厝面罩被暗甲烧呼呼，好困。啊，那好天，那歹天，人是秘伫厝诶咧秘吼。啊，因做事人啊，愈风台愈歹天，愈爱去独防战令，爱去顺看窟窿有破去。所以讲，伊无希望讲咱会当啊，赚到啥物讲啊，偌好个。但是，若会当维持一个家庭平安、健康、快乐啊，有一个和乐的家庭，对因来讲，就是因人生最大的满足。
0: 对，
1: 所以讲，我真感谢我的爸爸甲妈妈。啊，当然，我若讲到我的爸爸啊，我目眶会红。啊，脑更会甜，因为我若较早知影有这个物件，啊，今日我的爸爸 游玩，佮会当看到我伫遮咧做播音，
0: 无唔对，
1: 也当看到我甲我的事业啊，因为家宏不止做生物科技吼，啊，我佮有做水设备的工厂。
0: 嗯，
1: 如果我的爸爸甲弟咧啦吼，啊，我相信吼，啊，伊今日伊会足欢喜，因为伊会认为讲啊，伊看到咱即个囡仔过去袂晓想的，啊，如今步向正道。啊！我若知影有今日这个物件，我的爸爸未死伫气喘癌。
0: 嗯，
1: 我讲我人生上遗憾的是啥物？第一个啊，就是一个万来的66天。第一个万来的66天，就是讲我孤囝啊，我有5个大姊啊，我爸爸爱我早娶某，想要抱孙啊。伫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无容易受孕吼。啊，阮是去做试管婴儿，做人工的啦，
0: 吼、
1: 啊，然后等阮太太有新的时阵，我的爸爸已经破病，但是破病甲伊行最后人生的路程，啊，只有4个月。啊，我想讲当初我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会当看到我的仔囝，所以讲我当初我有写一篇文章啊，做万来的66天。你若计划了66天，就会当看到伊唯一的内孙会当出世。所以讲，我讲我将来我有出2首歌，拢有写到啊，我的照片未赴看到阿公，啊，这是我唯一，让我感觉上遗憾、上不好的。啊，过来就是我的爸爸，自少年啊，起一间老阿厝，让阮规家伙啊家庭咧住。啊，但是是因为唔是家己善家要起。是因为阿伯好爷，阿叫爸爸要起厝。伊讲啊，我阿伯我拢听好讲有名有姓吼。啊，我阿伯住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啊，较早是东石的大好爷人，叫刘清万王赞啊。吼，因为咱既然海线啦听会到，爸爸妈妈恁应该那真侪人知影，拢知影这个人。
0: 对。
1: 啊，伫我囡仔时代。40多年前就开冷冻工厂，你看经济偌好，
0: 真好啊！
1: 啊，迄个时阵，伊就招阮爸爸要起厝，啊，爸爸晒牛咧，刚请5个查某囝，佮生一个后生。迄个时阵，佮开钱住下，住甲拢无钱，拢负债，啊，佮无地咧。我有一个兄哥叫乔伊，会我有入户口，所以讲我户口是厝南啦，吼、欸，第二个。唔是在世个迄个厝人哦，系啊，是第二个迄个厝、
0: 啊。你今仔你嘛在世个啊？
1: 我知啦，系 啊，我早嘛是啊。
5: 啊，为你买你买个五色个好不好？
1: 啊，所以讲啊，我感觉对我的爸爸真亏欠啊，因为当时起厝一砖一瓦，拢是伊甲我的妈妈辛苦啊来起成的。啊，一住起迄栋楼啊厝，搞进40多年，伊人生大几工。熬一天又会掉无？
0: 40多年哦，我但是我曾经捌听你讲过呢，可能带唔知有100天无？
1: 带10几天，
0: 带10几天
1: 最后打烫迄10几天。
0: 嗯嗯
1: 嗯。人生起好拢唔捌带过，
0: 是
1: 住新厝带甲伊临终，最后伫厝打烫打迄10多天。
0: 嗯嗯。
1: 啊，你想到咱目眶会红？
0: 真正的啦。
1: 系啊，啊，伊拢爱去带气温啊，爱顾气温啊，将来爸爸。啊！恁啊，听有咱这爸爸妈妈，恁啊听到我的歌，我一定会伫顶馆唱给恁听。
0: 嗯，
1: 嘿啊，顶馆有写啊，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顶眠床，较食嘛，酱菜豆乳汉强饭，这是拢真正的故事。
0: 是
1: 啊，所以讲，我真怨叹啊！我当时呐，知影有这个物件啊，就是专门咧治这个镜头啊，我的爸爸现在。绝对会当看到我的成就，
0: 对
1: 啊，但是人总是安尼啦吼，天不从人愿，人生无常，先到明仔再先到，无人会知。所以讲爸爸妈妈，咱来把握当下，该买来吃的买来吃，该买来用的买来用，该、买来穿的买来穿，唔免欠要互囝儿孙啦。
0: 嗯，
1: 我都甲你讲，人一草一木，早未走，活在当下，身体健康上重要。亲像人萧万长副总统，知影通食这个物件，你甲想病病同款一个病，让伊活到近20年，将近20年至15年，好势好势。啊，我的爸爸唔知影，咱唔知影， 因为人较早人因有医疗团队咧甲顾嘛，
0: 吼。对啊。
1: 啊，人因的医疗知识嘛较悬，
0: 是是。
1: 啊，所以讲人因有药通医，啊，咱呢无药通医，咱就造成危害。啊，我无爱互这个危害，搁再出来发生伫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躯。啊，我等下会好好啊，啊，来甲恁介绍什么款的物件。啊，是安怎这样物件？啊，有的人类似的物件，请请听。啊，食食咧嘛无效，
0: 嗯，
1: 吼、哦，啊，我先来唱一首歌啦，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因为咱啊，迄、那个应征，吼、哦，拄好你头拄啊，迄个大哥是应征诶，
0: 刚
1: 啊，
0: 刚款的乡亲啦，
1: 有一个阿万杰啊，
0: 嗯，
1: 啊，卡来点这条古皮箱的流浪字啦，吼、
0: 哦，是，
1: 这嘛正符合我啊来唱，因为我异乡的浪子，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国条条难。离出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啦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一首古皮箱的流浪儿啦吼！

0: 来哦，古灰箱的流浪儿啦，啊，这首歌吼、哦、非常吼、哦、对咱家乡嘛非常的算啊贴切啦。啊、哦，伊本身吼、哦、咱吼、哦、真真正正吼、哦、是咱家己咱当潮音啊啦。
1: 是啊，唱出咱的心声啦。
0: 是啊，嘿。
1: 来啊，阿芬阿妈妈
0: 啊，我知影
2: 啊，伊不
1: 要
2: 怕
1: 我啊，怕我啊，怕我啦哈。啊，不要紧，感谢你的鼓励啦哈。啊，我的服务专线。0800-098-0800-097-098。啊，我头拄有讲到讲，如果我甲知影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一定要搁伫咧。
0: 对。
1: 啊，较早伫20多年前，啊，大家咧奉行一项物件吼。啊，做牛樟
0: 菇，嗯，
1: 啊，较早野生的牛樟菇，啊，那原住民足侪人咧食，
0: 无唔对，
1: 啊，啥物人会去注意到牛樟菇？啊，应该即有一个典故吼，啊，原住民的好朋友，啊，逐天拢爱啉小米酒，
0: 嗯嗯，
1: 啊，逐天拢做甲真忝，其实因做苦力，啊，因是真巴结，
0: 对。
1: 但是原住民早期啦，吼啊，因今日就是赚偌济，
0: 啊，开偌济，
1: 哎呀，阿明仔再过来赚得个有啊嘛，吼、嗯，这是原住民每一个区域的人啊，无同款的个性，
0: 是。
1: 但是将士的原住民人就无同啊，
0: 嗯，
1: 将士伫台湾原住民的企业家真济，
0: 对，
1: 啊，但是原住民有关这因为人就是一种习惯嘛，吼、
0: 嗯，
1: 啊，就亲像因爱啉米酒。小米酒家己输结的，
0: 嗯嗯，
1: 啊，当做两个咧啉、
0: 哦，
1: 啊，然后过冬工就拢爱起来做事做工课，啊，因伫无意当中去挽到一种叫做牛樟菇，
0: 对，
1: 啊，野生的，
0: 嗯，
1: 啊，兄弟咧啉，明仔载退酒代谢较紧，
0: 是，
1: 啊，尾啊，一直防流传，流传讲牛樟菇的抗癌，啊，会治肝病，
0: 嗯，
1: 啊，结果伫中央研究院啦，吼啊，确实嘛研究出来，牛樟确实会抗癌，
0: 是，
1: 但是伊对什么癌有效啊？有局限啦，吼、
0: 嗯，
1: 有限定什么啊？比较比较有直接攻击的所在。过来啊，你牛樟菇你若要用吓的，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去买一挂金针菇，买一挂啊牛菇回来吃吃咧就好，因为迄干那多糖体尔。啊！你若喝了伤多，食了伤多，佮兼会漏屎，伤冷
0: 是。
1: 但是你若真正会晓萃取，其实家宏北牛樟将近有20年的时间啊。我较早高雄一间万国啊，用造厂为着研究牛樟啦吼，野生的牛樟开3亿外，开啊用造厂倒去人兼走路、
0: 嗯，
1: 研究无成功。
0: 嗯嗯，
1: 因为牛樟内底富含伊的三铁咧。甲多糖体，则真正有伊个效果啦吼。其实我等下要阁甲恁讲一个秘密，啊，这是我这20年来是安怎我对电台，恁捌我做这时个节目搞进将近迈向第4个周年，
0: 是
1: 牛樟我无爱卖，
0: 从来毋捌介绍过。
1: 我嘛知影牛樟有效啊，
0: 是，
1: 但是你爱会晓萃取，
0: 对，
1: 你爱会晓来甲提炼，
0: 爱知影方法啦，
1: 对，
0: 嗯，
1: 啊，但是伊嘛针对肝比较比较好啦，
0: 是，
1: 啊，然后你若袂晓萃取的是连肝病都无在条，甲你治，
0: 嗯，
1: 拄我感觉心情代谢较好，啉酒醉明仔载较袂艰苦，
0: 啊，你去食香菇就好
2: 啊，
1: 对，啊，伊真正爱萃取的。啊，是伊内底三铁咧，啊加半铁，但是一般人无这个技术，所以讲我的朋友当时啊，干那用某种方法啦，用我搞尾啊，用酒头来浸啦，
0: 嗯，
1: 用什么来浸？浸浸的，我甲你讲，有缘你赶快干来当食个三铁，啊，你呐牛樟食个三铁都无迄个效果。
0: 对，
1: 过来，爸爸妈妈进外口咧卖牛樟，99.999%拢总是人工培养的，啊，人工培养的，你得失去伊的野性，失去伊的天然、自然，吼、哦！我讲啥啦？我的生姜菇会当卖到遮尼好，因为伊来自天生野性的物件，
0: 是，
1: 伊爱有甘露水，爱有日头，爱有云雾，爱有好歹天， 才会当产生伊天然野生的物件，迄啊做自然的，迄啊做上天赐予咱的礼物。但是牛樟降时，因为市面上销售量真大，真侪人咧炒牛樟，结果咧，牛樟真已经败市啊！牛樟真已经俗咧咧啊！较早一两牛樟数万块，还是啊几十万呢？
0: 甚至几十万拢有啦。
1: 降时爸爸妈妈，那个有人甲你讲有野生的牛樟，我甲你讲，伊对我有讲啊，伊99.9999%。你甲你骗的，因为野生的就叫警察来关啊，
0: 因为迄是违法的，因为即摆牛樟是保育类，
2: 对吧、啊？
1: 啊，所以讲迄是咧讲骗的。啊，我讲咱唯一有一项甲牛樟同类的加防这样物件，就是为咱家己啊，较早的前管议会的议长啊，萧登飘的服务处啊，我一工捌伫遐拄到咱前副总统萧万长，
0: 是
1: 啊，萧万长着气栓癌。结果伊搞进活15冬，伊食啥物？伊食一种下做变种的牛樟菇，下做白樟啦。啊，这种白樟，伊的三体咧，甲半体，甲半体，你若会晓去甲去除，伊会当控你的肺癌。你顶半身，包括你下半身的癌，伊都真有效。但是上好的针对的，就是肺癌，因为白樟吼。你去甲催促，伊是由咱全国一个合作李顺来博士伫台南，所有进全国的白樟野生的白樟菇，干那李顺来博士有尔。
0: 是
1: 啊，伫台湾会当做出白樟菇，拄啊好，干那啥物人有？就是咱的大型生物科技。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为着爸爸往生呢，互我造成遗憾，我一直去了解探讨。谁那人变变萧万长，会当活15冬？包括咱进一个咧选总统的，较早台大的医生，因太太
0: 对，
1: 嘛是生气栓癌。
0: 迄、个陈佩琪啦，
1: 哎呀，我都不爱甲讲，你甲讲出来吼。
0: 别紧啦，卖讲卖讲伊的，
1: 但是讲出来嘛，别紧，咱也无批评伊
0: 啊。对啊，
1: 啊，确实伊嘛得气栓癌。但是因拢有医疗团队咧顾，啊恁咧。恁有医疗团队咧，甲恁顾无？
0: 无可能啊！
1: 我的爸爸当时得肺栓癌，安那来的？重金属伤济啊！真济人得肺栓癌，会莫名其妙；真济妈妈得肺栓癌，目屎黏黏膏，规世人毋捌食薰，干那为着家庭炒菜炒到肺栓癌带肺癌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悲哀无？妈妈有伟大无？干那为着伫厝煮的？煮食煮甲着癌啊！全台湾肺栓癌查某比查甫较济，
0: 无唔对。
1: 我的爸爸本来拢无咧扫，无咧艰苦，结果伊一届吼啊，因为阮亲家，阮丈人啦，伊的亲家载一车高丽菜，来迄阵啊，拄啊当咧初熟啊，去阮家啊，叫阮爸爸伫下骹接，阮爸爸接一个去当着胸坎，然后才甲迄个病印出来。他知影讲伊得肺栓癌，开始咧扫，结果送去检查4个月的时间。我爸爸最后伫人生最后阶段行路迄段路，我甲开偌济钱，我嘛甲送去日本，甲伊的毛发送去日本检查，
0: 是
1: 才知影讲我爸爸无咧食薰哦，200几种检，咱台湾来咧检查30种，都大不了啊啦，
0: 是，
1: 伊检查200几种，结果我爸爸是重金属。

0: AM 1071，
1: 亲身的历程。啊，我好不容易，互我找到啊，白象哥，人李顺来博士，佫无爱骂人。
2: 嗯，
1: 因为因拢家己留咧家己食，包括咱的副总统前啦吼，萧万长啊，高进也佫咧食。人看你看伊高进活到好势好势，
2: 是啊，
1: 八十外要90岁啊，身体有够用。带气算癌带二十档拢袂巧去阮爸，你看平平人的运命就是安尼，带4个月就死啊，互我一世人怨叹，一世人遗憾。我讲我早若知影讲啊，白象哥会当治好这个癌症，治好这个气算癌，我一定开偌济钱，倾家荡产，我都要买来互食。所以讲，但是人过去就过去啊，咱尽机会当个怀念。结果阮家就是原来对戏部有遗传，我有三个姐姐，恁若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吼。我有三个姐姐拢血结节，
2: 嗯，
1: 戏结兰啦，
2: 是
1: 戏结兰，就是内底一粒粗粗，吼，就那像讲咱人一个空嘴叫破去，啊，然后健脾
2: 啊，健脾
1: 安尼啊，健脾伫内底，
2: 嗯嗯。
1: 结果啊、我怎啊伫因为尤其吼，伫武汉疫情了哦。一年敢那是病病的就对啊啦吼，死亡一年拢加30,000人以上。
2: 是无唔对，
1: 因为迄、那个啊、武汉疫情，伊较早针对的就是你的细胞，伊攻击的就是你的细胞。
2: 是，
1: 所以讲一年敢那死的细癌、细腺癌、细病病，包括菜瓜细
2: 对
1: 的人，
2: 嗯，
1: 吼，还是细生水拍的人，加死30,000人以上。所以讲，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透过大英总经理啊，伊是伫咱啊台湾做生物科技厂，啊伫马来西亚做拿督啊，我透过陈总经理，甲因大英生物科技的老董诶讲，我讲老董诶，啊因老董诶真听我吼，啊老董诶知影我拢一心致力于开发生物科技，就是要救人诶命。我伫尾啊，含伊接触，我的姐姐吼，啊，血结节，医生大概去3个月检查一届，拢甲讲啊，你这若无扩大就袂要紧啦，啊，这无药医啊，
2: 就算控制掉就对了。
1: 系啊，
2: 嗯，
1: 啊，然后你迄个啊，大营的老邓的，伊就讲吼，你甲这客等吼，恁姐姐食，迄老邓的咧客物件吼，我前头的一个朋友。啊，因为武汉疫情了，你知无？扫3个外月扫拢袂好。
2: 啊，因为后遗症啊，这拢一定会扫无多啊。
1: 阮公司的一个重要的干部吼，啊，扫要3个外月扫拢袂好。
2: 嗯，
1: 我怎啊走去找啊大型的生物科技的董事长？我讲吼，你遐有迄白浆，啊，我听讲迄只扫帚有效的。你敢知影呢？起起来吼。一罐啊呢，啊怎倒伫就像纸顶罐，啊慢慢啊敬算算100粒，伊讲家人啊，你这100粒甲客当互恁公司某咪人食，那无好就对啊，哎呀，这世人你卖向我做生意，哎呀，因为因的庞家做真大，大型生物科技伫台湾真有名，结果我真正甲客当人互食，我一工叫伊照三顿食3粒3粒。100粒也未食完，
2: 是
1: 扫好伊啊、
2: 嗯。
1: 本来痰拢咳未出来呢，拢黏掉咧，黏伫细胞，迄种诶叫医生检查，医生拢甲讲你这若阁无摘掉扫出来，你这拢爱带加护病房，硬甲这痰有无？
2: 爱那个输出来，吸出来
1: 咧啦。对，啊，那无最后拢会细病病的生细癌。结果我的三个姐姐，甲既然我讲着我的姐姐。老邓的都无白贴，
2: 嗯，
1: 系啊，伊全啊摕10罐10克啊啦，
2: 是，
1: 互我，伊讲吼，你摕等于互恁姐姐食，一个甲保证伊食2克，啊，你随叫伊去甲我检查，
2: 嗯，
1: 结果我的姐姐本来拢0.9公分的血结节，啊，有1.1的，啊，正常1.1医生拢会甲建议开刀，你知无？
2: 嘿，
1: 啊，我的姐姐想讲。都差钱了啦，超过钱拢会开刀啦。
2: 嗯嗯，
1: 啊，我姐姐想讲超过钱0.1，伊讲卖开。我怎甲摕这白象菇转去互食，然后。

0: 我会分无离手的啊。
1: 是啦，是啊，
0: 只要我有坐所在，就一定爱食薰。吼、哦，这真侪人客来，我对我的人客嘛拢作歹势，但是我拢先甲回信的。但是我清净机我是拢有买，我拢有咧报别人怎么样吼。所以讲，我家己对我的细胞，我家己真重视，我去照。我的是医生甲我讲，你哪有可能？你这种细胞，你一天吃五包
1: 荤，吃到呢？哎呀、啊，结果细胞嘛是真来健康
0: 的、啊。我细胞清清气气，我细胞照起来乌色色，乌色色不是荤油呢？爸爸妈妈，你细胞 X 光照出来那乌的就对啊，代表你也是健康的。
1: 是
0: 你照出来那白线白点，迄就是代表你支气管发炎、气管炎。啊，那无的是白点白变啦，
1: 内底有垃圾物件啦。
0: 对对对，嘿，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如果你一世人，咱台湾十大死因之第一大的肺癌，一个是死亡率第一名。
1: 对，哈、哦，因为即马空污太严重了，
0: 肝癌一个排伫后边嘞哦，肺癌是第一名。尤其咱这妈妈，恁一世人，干那煮食为家庭，过去大米色工厂。过去大空气污染的工厂，包括咱暂时走出去空气的空污 2.5 咧，甲咱污染，莫怪你肺癌遮尼真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如果甲有一个机会，你一定爱甲白酒买倒来食，顾你的肺。你暂时你肺哪咧扫袂好，你因为武汉疫情，致使你肺部。有带来的后遗症就对啊！
1: 对，
0: 你今日白酒你若食会着，我敢甲你包医，敢甲你当心看，敢甲你挂保证。伫肺癌、伫脑癌、伫鼻癌、伫肢癌，一杯一中。尤其我的丈人，我都讲啊，肢癌四期，我有食三种物件：第一三黄，第二白酒膏，第三好澡汤胶。我的丈人暂时一点仔癌细胞都无，我会当对天就抓。吼、哦，医生第一天去见面，特别甲挂机啊，甲排了明仔载，讲你这致癌四期，
1: 无开袂当，
2: 一定要去的。
0: 我甲阮丈人，阮丈人随敲电话给我，伊讲若指甲挂起来，伊甘愿死。我讲爸，卖失志，咱过来中溪检查看卖啊咧，因为我人伫台中，我的太太佫载伊去家己中溪检查，看了报告同款。医生又完同款的句话，
1: 要甲开，
0: 安排大医明仔载开刀，只随要甲挂起来。伊讲安尼买，伊要先回来，结果回来靠我电话咩咩号，哎呀、啊，讲伊若只挂起来，这世人无想要活。我讲那安尼好吧，我伫咧做生物科技，我一支三黄红食癌食甲有够好，你下顿去食，挂白酒，挂好澡糖胶，你三项做伙甲食。结果我一丈人降时，第一无挂机，第二做化疗、做电疗的过程当中，人无爽快的感觉，甲正常人一般一模一样，家己拢会当开车去中溪。我一丈人住伫家己的新港，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恁要拣一支好的产品，恁唔通干呐戆戆跟人咧陪望，真正啊，人咧讲牛酒一罐5000块低完，你也咧买。靠腰啊！伊内底黄泥，甲你煎煎咧，规条苦地地。
1: 系啦，
0: 讲起来做牛酒啦。
1: 是
0: 是，系啊。啊，你去检查，伊嘛袂了解关啊。因为伊是用黄泥互你食，迄也毋是禁药啊。黄泥算食品。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人爱有良心，爱有道德。家宏啥啦？伫电台，伫即个行业，我会当跨足电视台，甚至直接甲爸爸妈妈公布。予恁甲我恭喜，替我祝福一下。我明仔载一支新产品，进前我有买恁啊哈。
1: 对，
0: 恁若买着，甲恁恭喜。恁明仔载你听我敲电话去电视台，甲问看卖偌济，看家宏这个囡仔讲话有讲白贼无？明仔载一罐3980块，正式伫三立明视、台视、TVBS 九七啊。恁明仔载中岛桂林小局，你甲转来看。黄西田广告的迄支条条通，就是恁甲我买的每条通啦。
1: 产品拢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啊、
0: 是。啊，恁看恁甲我买偌济钱？电视台你卡去甲问，但是恁卖甲我讲，恁卖，互我拜托，你卡去甲问袂要紧。
1: 对。
0: 恁卖讲讲家宏甲你卖偌济？迄支产品我生的囝，迄支产品我甲我公司总经理。

0: 副总共同生产的。我生一个后生，生一个查某囝，一个嫁乌人，一个去红烧，一支过路启动，一支三黄。因为我认为是救人命的产品，电视台甲我买，吓啊，害我要买，就拢爱搁去甲因拜托。
1: 是，
0: 包括我的三黄同款意思，吼、哦。我三黄将士，我家己要甲因买，我爱一克啊2900甲因买呢。无、我得爱写定案，你一年较偌济扩大我。
1: 对。
0: 但是迄当时是咱开发的，咱有共卖人，咱有赚到钱。但是当时我是无愿意卖，我是为着要救人的命。包括这个条条通明仔载要上市，爸爸妈妈今日在进现场的节目哦，吼、哦，你明仔载甲看电视台99.9%，那无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明仔载。暗时时间搞阮的垃圾要怎关起来？嘿啊，卖搞阮听，吼、哦！即我敢甲你千真万确的，除非因甲我出错，出错嘛上万后日就报会着啊。但是 AM 电视台已经甲我通知啊，吼、哦！包括以后的明星的美凤有诶，嘛拢看会着，但是美凤有诶会较慢，吼、哦！啊，但是伫连续叫你甲看，爱、啊、绝对有效的。迄黄色电车。降三升甘蔗汁，降胆固醇，无黄色人将士才中风啊！
1: 对啊，
0: 我袂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骗，伊自少年操劳到老，你看伊逐工安尼皮肤遮尼好，就是食咱的每条通，食我的龟鹿启动，杨烈大哥大肠癌，食我的三黄，挂食我的白姜，挂食我的鹤藻糖胶。我今日阿伟甲我拜托，伊讲真侪爸爸妈妈拢卡来咧讲食细胞的。恁有细胞的较好诶无？因为细胞都武汉疫情了，拢干那安尼砍卡扫扫袂哩，
1: 大家后遗症有够济啦。啊，一讲干唔多吼，一直扫啦。啊，所以吼、哦，这个扫是足歹医诶。啊，所以吼、哦，我阿伟也毋只甲专工吼、哦，甲家行甲拜托讲吼，今仔日这个白酒一定爱吼、哦、去上好优惠给咱爸爸妈妈啦。因为白酒嘛是当初你去研发去找咱。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才有这个产品的。
0: 对，啊，因为阿伟已经来公司很久的时间了，阮对一个产品和上吃偌济人好，阿伟上清楚。
1: 我拢知影。
0: 啊，所以讲阿伟买啊，和公司的董事长啊，甲派来做暗时这个主持的节目。讲实在，第一要带来爸爸妈妈健康甲快乐，第二要带来好产品，和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伫这要甲爸爸妈妈讲。今日你这个白酱菇，你若食会着，你这世人袂带肺癌，你这世人袂带肺腺癌。肺腺癌足紧的哦，肺腺癌比肺较紧哦，肺嘛无神经哦，肺部是干那会烧的慢性支气管炎，甚至你下骨穿烧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有鼻癌的，还是过去你有生过癌症的就对啦。上呼吸道癌症，包括肝癌，包括胃癌。白酒果你若食会着，我听我甲你讲，你唔免阁做电疗，免阁做化疗，互你高到换一招啦。但是足贵个，吼、哦！啊，我唔知影爸爸妈妈恁买，恁今日恁要买无？我拢买较紧，因为我数量嘛无济。
1: 是，
0: 吼、哦！我今日载300盒来，因为阮今日加足济电台个，阮差不多将近阁3个月时间，互阮，阮会做甲全国联播。
1: 是。
0: 我炸300盒来，一克啊！阮的原价定价，甲萧万长食平好啦，甲前的副总统一克啊3600块，啊！我家己主动甲恁优惠，吼、哦！因为我都唔是外口的厂商，我是公司的一份子，吼、哦！阮三个过一个，阮拢是伫一种生物科技、甲启动生物科技的服务。
1: 对，
0: 阮伫遮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家宏，今日敢来敢入灶卡，我都唔惊流汗，唔惊火烧啦。啊，我要爸爸妈妈食肺癌，食恁这武汉疫情带落来的后遗症。爸爸妈妈，尤其你若肺有病病的，肺骨症的，喘气喘袂大腹，走路会喘的。爸爸妈妈，你当下甲食茶起啊，甲透咧食那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真贵，一克啊3600。全国白酒干那我有咧卖尔，白酒你若别个有在卖，李顺来博士嘛无咧卖人，大型生物科技嘛拢总无咧卖人。
1: 全台湾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照咧卖。
0: 干那我卖着呢，
1: 嗯，
0: 因为老董会甲我特别有缘分，人是一种缘分，缘分啦吼。
1: 对。
0: 啊，我今日主动续600块，300盒， 要来优惠，今日咱今日第一天来加入啊，甲旧的即个长辈时代，甲阮听说。
1: 是。
0: 你无爱戏癌的，你厝有人带戏癌，你有戏线癌的，你有坎卡扫扫几工扫袂停的，痰咧扫袂出来的，武汉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的就对啦。只要是细胞的、食道的、鼻仔的、嘴的、口腔癌的、胃癌的、肝癌的，你只要甲食。白樟芝抗癌的，你听我甲查，白樟菇、白樟芝啦，吼、哦，这是咱一般野生的牛樟菇的20倍，
1: 嗯，
0: 的产体咧。
1: 是。
0: 我最后甲你讲的秘密，就是一项，牛樟甲白樟上高的，就萃取甲产体多糖体，最后一项是啥物？哈，这半
1: 糖，嘿，半铁，
0: 嘿啊。啊，甲伊个线杆，有半铁甲线杆，才有法度甲你真正关注你个感情。长辈时代，今日一克啊3600块，我送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俗无？
1: 有俗，绝对俗，
0: 因为有效啦。
1: 因为而且咱伫外口通路你是揢袂到个，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咱本身细胞有毛病。咱进前，咱肺，咱哦，新冠疫情了后，有一种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今仔日咱的白酒，咱爸爸妈妈绝对爱来做使用啦。
0: 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是安尼啦，吼，
1: 嗯，
0: 啊，我今日啊，有甲阮董事长讲，啊，伊讲你这么辛苦，啊，咱党有答应讲。伊要送一啦，
1: 是，
0: 互全国这种白时代，甲大家熟悉一下。
1: 嗯，
0: 安尼就买一盒3000粒，算3000，
1: 是，
0: 送一盒啦。
1: 对。
0: 啊，过来，
1: 威亚嘛，赶快送一盒，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啦。
0: 威亚嘛，送一盒。
1: 是。
0: 阿发咧，
2: 讲了迄顶个月安尼，我已经负责啊咧。
0: 啊！你负责，你不爱送哦。啊，
2: 我当然我是做想要送的啦。
0: 不要紧啦，负责，佮继续负责，无够，哎呀，无够，我才招你啦。
2: 哦，好啦，好啦，
0: 哦，
2: 好啦，一盒啦。
0: 啊，那安尼好，你就加送一盒。
2: 无啦，一盒啦，我一盒啦。
0: 你一盒啦，
2: 系啦，
0: 买一盒送三盒，然后阿仔，咱阿发有送呢，苏南、苏丁、苏丁的。
1: 开挂面，
2: 我送伊一定爱送诶。
3: 安尼我嘛送咧，啊明仔载我甲会计讲先欠咧好啊，卖个靠
0: 背书啊。不要紧，我再甲你背书啦吼。
3: 好。
0: 这两个啊，真正认真拍拼。安尼咱得买一盒送四盒啦。
1: 对嘿。
0: 阿高，敢未使无送？
1: 当然嘛。
0: 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好你未生易癌，食好你未生歹命啊，未生癌症。白樟菇，甲嚼行，今日继续行，再来做亲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老细胞、细胞病病的，坎坷少的，尤其妈妈，一世人打拼煮食，你若细胞常常咧少，检查，我阿你讲哦，细线你有诶零点一检查未出来哦，
1: 对，无错。
0: 你伊爱照超伊迄个照核磁共振才照会出来，爸爸妈妈。预防性过治疗，今日细数的一人3600，甲你算3000块，全国你无得买啊！买一人送我啊，六啊3000块，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人生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无着，安尼我就无法度啊吼！0800-0097-098，你甲萧万中副总统食同款的啊！人气线癌15档以上啊，食白樟菇食甲真好，全国上有名的白樟的教父李顺来博士研究出来白樟菇，这伫山顶就对啊啦，10000丛找无一丛啊！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来嘿，
4: 我买一组。
0: 白樟菇，
1: 买一组吼，
0: 来等你下咧哈。
1: 好来，你等
0: 一
1: 下
0: 吼。东北是大组，这拢巧
1: 诶。来，喂，你好，
2: 喂，你好，喂，你好。
0: 来，买一组细组诶，好来等你下咧哈。
1: 来，等一
0: 下。啊，这白樟今日300盒呢哈，销完都无啊。外口诶小姐统计一下，今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你无爱戏线癌，你无爱戏病，你扫咧扫未好诶，你有黑骨诶，少年带黑骨串扫诶，你甲食行路会串诶。啊！你有带着癌症的，你甲食哈。你只要去开过刀，做电疗、做化疗过，你拢甲食。 保证要让你无癌细胞，就敢那靠白象果啊，买一盒送五盒，六盒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会当把握这个机会尔。今日这个机会啊，你若去予错过，伊就对啊啦。你这世人，我来就甲你讲啊，你若发现你肺癌，你活袂超过3个月。
3: 当天我直接接电话，有妈妈问讲，敢有大组的呢？
0: 要大组的哦。
3: 是啊。
0: 啊，大组的就300盒内底袂要紧，甲送互你，甲处理予行。今日我既然来啊，啊，北京话你讲哦。这一年可能卖一届，两年卖一届，三年卖一届，
3: 是，
0: 无一定啊。这野生天生的物件，当时会当卖无人知啦吼。今日安尼啦，两小组12盒6000块啦吼。阿伟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阿我甲送一啦，好嘞。阿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讲要今日甲我赞助一罐胖甲喷剂，一罐1500块啊，长辈时代。你若吹破，那好听，所有的空嘴拢会当甲喷。全国上好的喷甲喷剂，今日大组的6000块，12盒加送2盒，14盒6000，搁送一罐喷甲喷剂。
1: 来位你好，
3: 来位你好。
5: 来，你
0: 可
5: 要一组
0: 细组的？来，要一组细组的吼，来电来去吼。啊，真有大组的，较戆的都爱买大组的。来，市价，市价你有买过无？无吼，来，你赶紧买哈！这白象食抗癌、防癌有够好用的，尤其对细胞，永远你都袂细癌、袂细线癌。我今日我嘛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真了搁治咧啦。嘿啊，来电来夹咧。好好，大组的来电来夹咧
1: 啊！
0: 来，准备时段电来0800-0097-0098吼。啊，我来讲啊，我的产品啊，你食无好，你第一啦，你就甲寄转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不是咧讲生笑，生癌会连累规家伙、规家伙啊的人。啊，白象果全国你捌听过无？唔捌啦，
1: 绝对唔捌啦。
0: 我干那家红的节目牛尔，你剩的伫外口咧买牛浆，我防坑你唔通去了戆钱啊！牛浆无效啦，牛浆拄啊干来当食多糖体尔。你要食牛浆，你倒不如食灵芝啊，搁较赢；食香菇啊，搁较赢啦吼！来，为你要来招王大哥。
6: 你
0: 买东西
6: 啊？白象果，哎，你啊，
0: 甲食食，你讲咩？来电话个，
6: 电话个，电话个。唔知我自己哦。
0: 有啦，知啦，知。
1: 你要挂做咩吼？
6: 哎，那个6000个啦。
1: 好啦，这边吼，内行人吼，内行人吼，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来，来。
5: 哎，
0: 白象
5: 果，帮我下
0: 去做。来电话，要白
1: 象果
0: 吼，来电
1: 话
0: 个，来电话个吼。来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今日牛浆你若买袂到，我保证你后悔吼。今日全国的白浆会当食咱的肺癌，食咱的肺腺癌，肺腺癌有够紧的啊！肺腺癌做无情的，肺病、肺癌做无情的，我的细汉姨丈嘛肺癌翘伊的，我的爸爸嘛肺癌。如果20年前我若会当知影有白浆高遮好的物件，我的爸爸今日还搁伫咧，我希望甲这个福报。回馈哦，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好你未生癌，吃好你抗癌，吃好你未肺癌啦！来，喂，你好，庆生
1: 你好，
7: 嘿，
1: 嘿，一路徐大哥你好，
7: 我你去问迄主持人咧讲嘢哦，我这个发现来哦，买几个啦，
0: 买几个赶紧吃，保证甲你脱会当，甲你癌控制掉咧，但消万种肺腺癌，吃15天到今天活咧啦。喂，小万中肺腺癌食15天还阁活咧，安尼你听有无？
7: 哎，
0: 嘿啊，副总统你知无？
1: 就是食这啦，
0: 白象果啦，
1: 嘿，
0: 吼，
7: 哦，
0: 来你等一下咧，吼，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
8: 哎，
0: 来你好，
8: 我有捌买过恁的物件，
0: 你捌买过啊？但是那无名，来你等一下咧哈，
1: 好来你等一下啦，吼，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0盒咧哈，小万都无啊，无爱肺癌，无爱肺腺癌，无爱生歹物啊，无爱生癌的。电话卡号通0800-0097-0098，来为了新听友啊，
9: 嘉宏哈，
0: 我嘉宏本人。
9: 嘉宏，你这伊个白象果是伫食哪会？
0: 白象果食抗癌，食袂好你肺腺癌、袂肺癌、袂支癌、袂咽喉癌、袂口腔癌，所有的癌症拢甲你控制。
9: 我讲嘉宏，我问你哦，我头个进是伫中科啦，啊伊哦。伊今麦伊本来是肝啦，啊伊个肝吼伊个扩散。
0: 哦，这对肝有够好诶！啊，扩散袂要紧，你赶紧甲食你生活癌细胞降落来，来妈妈你电话举咧。
1: 你电话举
0: 咧。啊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电话0800-097-098，百行人吃拢有好嘛？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只要你吃着白酒，人甲你无缘啦。0800-097-098，电话你家己敲通，所有的癌症，人我都甲你讲啊，政府总统萧万长，气喘癌吃白酒膏，到今活15年超过，人拢无扩散，无中断。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好物件爱缘分才买着啦吼。啊，今日一客啊，3600，这是有够贵的，这正野生的啦。买一盒送你5盒，6盒3000块。啊，那大组的12盒加送2盒14盒，搁送你一罐胖咖喷剂。东北许多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好影，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是吼，咱空中的好朋友，咱雄心是大，继续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都叫听一点钟的，继续给您邀请，继续给您吼欢迎啦。啊，咱今麦吼，咱也有新朋友加入咱今麦的节目，嘛欢迎咱吼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继续给我们收听、支持、爱好，都叫听一点钟的。大家吼、哦，空中是多好朋友，大家拢内行人啦。
1: 电来变变叫
0: 吼，啊，尤其今嘛吼、哦，真正吼、哦，气散感啦，真正温癌色变，尤其啦，外口空气污染愈来愈严重，大自然的环境，咱人无多片面，所以咱人本身就爱提早加做预防，免得做预防。当然啦、啊，咱每一年，你拢知影要甲咱的灶卡，咱的排烟机甲清清变变的。咱哦，每一年热人，你拢知影哦，要甲咱的冷气机、咱的滤网啊，清清变变。咱今仔日介绍的这個，你有法度甲你的细胞清清变变无？无法度，而且全台湾，干那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独家专卖。别人无话啦，干咱只话尔啦吼。
1: 啊，咱中部甲南都这中辈时段吼，对恁有较无公平的所在。
0: 是
1: 啊，是阮第一点钟，阮物件就先卖啊。
0: 嗯。
1: 啊，到这个时间，有当时啊，拢红写个啊，用要租数，用要卖。我今日简单甲中部的这中辈时段，甲南都电台的中辈时段啊，请安问好，我含慢的拢甲主题加红啦吼。我讲我的爸爸。过去就是丧失的气栓癌，生命无去。
0: 对，
1: 四个月发现啊，我讲一世人的打拼啊，拄啊好伫阮家起一间老啊厝，互阮母啊囝住，互阮兄弟姊妹住。伊家己我头拄啊问阿伟讲，伊住几工，拄啊打趟住迄十几工啊。
0: 总
1: 共四人拢咧打拼，
0: 起四十多年。
1: 对，啊过去吼、哦，大家拢知影牛樟菇，牛樟菇降时够有效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牛樟是较早咱的原住民的朋友，买倒来咧行，因为因拢啉酒啉惯势，行行咧当作第一咧啉，明仔载解酒较紧。啊，结果人家摕落来提炼，萃取真正会当抗癌，但是会当抗癌，你爱有功夫，爱有技术，啊，降时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人若甲你讲牛樟有野性的，你敢要相信？绝对甲你骗的嘛、
0: 嗯，
1: 因为有野生的，伊就随叫警察来啊，
0: 伊就表示伊是犯法的、
2: 啊是
1: 哦，所以讲，迄拢甲恁骗的，迄拢人工培养的。啊，咱今日咱政府总统萧万长，伊就是因为气栓癌，你甲想食一种物件，全国独一无二的，全台湾嘛，敢那一个人有野生的白樟菇，所以讲我牛樟，我自一开始我先啊不爱卖。因为我不爱耽误人的病情，爸爸妈妈，今日牛樟菇你若食会着，看下教导你换一招。我讲，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唔知影有牛樟这个物件，阮爸爸往生以后，我造成我足侪遗憾。我才去了解讲啊，白樟到底有啥物好？哎呀、啊，来位你好，美如妈妈，来你好，要白樟菇吼，来电话下来吼。金骨草来，你等来夹咧，
0: 哎呀，
1: 我紧甲你查哈，
0: 啊，
1: 甲回答一个，伊讲金骨草啊，啥人还未收到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白樟，我是甲大英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因为全国唯一独一，敢那因两个有尔，因为是李顺来博士来研究白樟，然后才予大英生物科技来试取。大英生物科技在咱台湾数一数二，我当时敢那找这个白樟，找一二十担。我讲我的爸爸无咧食薰，啥那得气栓癌，因为伊重金属过重。迄个时阵，我甲送伊的头毛，送伊的血液去日本检查，检查两百几种。因为阮爸爸较早就是拢饲马，啉地下水，啥那真侪妈妈搞到气栓癌，结果。断碳，啥啦？无食薰，
0: 因为吼，伊平常时生活，
1: 自由烟啦，
0: 生活习惯真好啦。
1: 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恁有这个机会听到白樟菇就对啦，要救人的命，尤其你若武汉疫情了，细胞带来病变的就对啦，真侪坎坷扫扫拢袂好诶， 痰扫袂出来的，请请肺部胸坎胸下无爽快的，你有口腔癌，我讲阮丈人就对啦，我无可能就参我家己的丈人。
0: 当然，
1: 我丈人致癌四期，靠啥物食好嘢？靠牛樟、白樟菇，靠山黄，靠鹤藻糖胶。然后，阮丈人当初去检查致癌致命四期，医生啊讲要挂起来，伊讲伊无爱活。我讲爸爸，咱卖失志，咱过来中坑检查。结果去中坑，又原看到报告同款，计安排住院，明仔载要甲挂机。伊怎讲行？家宏啊，安尼咱转来，转来我甲讲爸，你唔免灰心啦。我伫电台，我有开发一支产品，全国李顺来博士，以及甲咱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诶，干那互我卖尔，全国别位拢完全无贩售，干那我有尔。来，维尼尔珍珠妈妈。啊，你食偌济？你若要食预防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若真正有癌的，照三顿食，三粒三粒。
2: 哦，预防的食两粒两粒。
1: 嘿嘿嘿。啊，啥物癌拢会当甲你预防，保证你袂生癌。
2: 迄个自己食两粒不对。
1: 四粒啦，
0: 早暗两粒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好不好？
1: 卖恁遮俗，一盒三千六，才卖你三千块，就是要甲恁优惠，要甲恁顾身体，嘿啊。你有买
0: 啊
1: 无？
0: 有啊有啊，嘿，
1: 有啦吼。
0: 珍珠妈妈，我登记的吼。
1: 来来来，登记下咧。
0: 好来，感谢妈妈。好来。
1: 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我赚三百阿来尔。爸爸妈妈，你无爱肺腺癌的？爸爸妈妈，你要抗癌、要防癌的？你有肺部的后遗症的就对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段时间，你赶紧，我今日做优惠啊！今日阮新台加入。阮连伊都会当做到全国联播啊！阮今日头前都已经几啊台拢听两点钟的啊！
0: 是是，
1: 阮等下嘛十二点嘛，阁有新节目会加入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天声电台嘛今日正式加入咱的电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白酒歌一盒三千六，买一盒，恁第二点钟的听一下哈。因为恁头拄仔无听到，
0: 对，
1: 今日第二点钟就是一盒三千六买一盒。阮董事长讲，今日既然要来啊，新节目甲因赞助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讲，
3: 我本来是感觉讲吼，看我会使卖送我啦，
1: 啊无，阿华讲一定国会送啊恶吧，
3: 我已经恶吧，佫欠公司少咧呢，
1: 不要紧啦，迄公司会互恁欠，即做好事个拢不要紧，
3: 系啦，
1: 阿华来送一啦，
3: 好啦好啦，
1: 阿财讲嘛要送一啦，阿财进伫外口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吼，嘉宏嘛送一啦，买一啦送我啊，六啊三千块。叫你袂气煞癌，叫你袂气癌，你真后带着气病有气癌的，甚至你下骨喘嗽的，慢性气管炎的，你有口腔癌，你有鼻癌的，你有咽喉癌的，所有肝癌拢总来甲食，绝对有效啊！保证你的癌细胞食一礼拜，特别甲你降落来。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他拄仔人咧讨大组的，阮已经有开放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上两下十四下，大型的老董事长为着甲赞助，送一罐全世界上好的胖甲喷剂，一罐千八块，中辈时代三百下卖完都无啊！我今日真肯定甲你讲，啊，这真正食癌有够有效的，你厝内有人带着肺癌、带着肺腺癌，吼，啊是医生讲，我都讲啊，我三个姐姐肺拢结安啦。我有五个姐啊，有三个鱼结安，血结结啦，吼、哦，菜瓜鱼的鱼生水泡的，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阮姐姐鱼结安，一个人拢食两盒，食甲拢消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白酒果真正咧食你的细胞，食你的上半身的癌症有够有效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0: 喂，梁妈妈你好。
2: 你好，我
0: 要爱
2: 大
0: 组的。好，你要先做大组的吼。
1: 来电话举咧来行的啊。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肺腺癌唔免惊，肺腺癌正常未超过四大，阮老爸四个月发现就翘去啊。吼，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个我人生造成上大的危险，我才一直在研究一挂抗癌要安怎吃，要安怎才会当真正抗癌。啊，我甲你讲。 这个内底有唱着功夫，你有白唱歌，会当抗癌，你敢那行嘛无效。伊爱用超临界来甲你萃取，然后爱萃取着伊的三体，安尼有够无？无够。也爱个萃取着半体甲血干，才会当甲你治癌啦。所以讲，我甲大声甲你讲，癌症食白唱歌，绝对让你白中。吃一礼拜，你去甲检查，你的癌细胞绝对控制落来，绝对甲你降落来啦。来，你好，金菊妈妈。
4: 你好，我变。
1: 这不是这大哥呢？
0: 嘿啦，吼、
1: 啊，来，
0: 后来你等我一下哈、哦。
1: 来，你好，金菊妈妈。啊，
0: 来吼，咱
1: 多啊，再
0: 吃面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你好，来，新听友哈。
5: 嘿。
1: 来，你好，要白唱歌哈。嘿，来电话夹咧哈，这是
3: 电话。来
0: 找
3: 呀，等下等下，剩三十几压咧，
1: 剩三十几啊。阿伯跟你先下，我等下再来拍算哈。啊，这不你是干那惊了钱啊？阿华干那一直烦恼伊心情用靠啊，你吼。阿伯跟你先下啦，救人命较要紧啦。来，我剩的话再来想办法。
0: 好，
1: 谢谢。阿你有咩过无？讲讲遐。
4: 哎，有诶。
1: 有啊，讲讲遐，我印象足深诶，干那捌伫我日时诶节目。甲我买过，啊，食了好无？
4: 我甲你买，嘿，食了拢挺好。
1: 啊，公公兄弟环保局咧上班，啊，因伫遐空气有够歹，本来细胞嘛做歹，食咱咧白酒食甲拢好起来。来，电话甲你恭喜
0: 啊！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德兆大哥。
5: 我四招一招，
0: 好，电话甲你，你怎么甲
1: 你哈？来，喂你好，来，秀敏啊妈妈。
5: 嘿，好
0: 一下哈。嘿，秀敏啊，你好
1: 一下着。
5: 对，
1: 好，
5: 今麦咧买做是啥？
1: 白酒歌。
5: 哦哦，
1: 哎呀，这比牛上高个较好，差不多一百倍哈。哎呀，来你电话加起来吼，
0: 来电话加吼。
1: 啊，来喂你好，来要白酒吼。
5: 哎，买两组。
1: 买两组。买两组。
5: 哦，这组真正
1: 食
5: 较多好
1: 诶。安那做好诶？
5: 这组阮爸爸之前迄肺部有一点啊迄结节啊。
1: 嗯。
5: 啊，就是我卡入去甲你问啊，家红介绍我食这，啊，阮爸爸食啊最近去回诊，咧医生讲。啊那有变加足济啊呢？
1: 啊真正有效啦吼。
5: 对啊，啊所以阮爸爸就讲注意听啦，咧买两组。
1: 啊，食这伊个未，而且伊食这以后伊个未气腺癌，而且个未气癌，吼，系啊，较强硬啊。
5: 我以前就是我有交代讲，今日伊个年纪有较大，今日咧病变较紧，所以讲叫伊爱注意啊。
1: 好，好，好，来，
0: 好啦，你。
5: 讲
1: 那
5: 才好
1: 着，来等一下，
0: 等一下哈，好，
1: 来来来，来米霞妈妈，
6: 嘿，
1: 来你好，来，来北京哥，来等一下，等一下哈，啊，来你好，来陈大哥，
7: 喂，
1: 嘿，来你好，来北京哈，
7: 大桌诶，
1: 大桌诶，好，来等一下，
7: 哎，啊，这是加三黄价嘛，
1: 哦，三黄价一杯，等即世人，即世人先干玻璃婚啊。哎呀，
7: 好，
1: 哎呀，搁一个平安啦，做位食作赞嘞，哎呀，甲你恭喜，吼，你买三万就对啊，吼，
0: 当一只吼，当一只吼，
1: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恁都干那甲我听，萧万长副总统，恁若毋捌哩，就无话讲啦吼。啊，若捌听过萧万长副总统，你听好手机啊，甲查看伊啥物癌。食啥物控制较正好诶，就是食白香菇。但是白香菇偏偏台湾无人有法度培养，只有野生诶。啊，白香菇无管制哈，你若牛香都有管制，白香无管制。
0: 是
1: 啊，一万类才会当找差不多一类诶白香菇，非常诶珍贵。所以讲，伊一盒三千六，今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优惠三千块，嘉宏来就是要做好事，嘉宏来做节目就是要救人诶命。我就甲你讲啊，你无爱戏癌，无爱戏腺癌，你真有代着的，你嘛免烦恼。白象骨甲买当来食，降你的癌症，降你的癌细胞，互你未有炎，未有红啦，安尼你就未有癌啦。
0: 是。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西做的就是买一盒送五盒，优惠咱三千块。咱大做的就是十四盒。六千块，搁送一罐的胖加喷剂。啊，拄只吼，阿伟啊，伫咱电台刚上插播时阵，咱有听众朋友咧甲阿伟啊讨啦。哎，阿伟啊，恁进前伊八甲，你是八甲嘉宏遐买过，咧讨这特大组的啦。
1: 哦，伊啊，知影我有特大组。
0: 因为吼，伊讲吼，伊规口罩拢有滴着迄个新冠肺炎啦，所以后遗症规口罩为 为爸爸妈妈家也惊的时阵，大刚安尼扫扫未停
1: 啦。新冠肺炎后壁搞尾也扫足艰苦的，有痰拢扫未出来，拢黏个咳。啊，那无得透早起来安尼啊，早扫阿妈扫。
0: 尤其足侪妈妈就是讲吼，因为得着新冠肺炎了，扫拢造成生活无方便，因为吼
1: 大家拢知
0: 啊，对啊，因为武汉疫情扫完了，因为女性朋友有当时膀胱较无力的，啊，你还佫一直扫，是大刚一刚刚来可能淡多落啊。

0: 我错就
1: 系啊，无多啊，所以讲哦，你啊白酱是不是吼？之前有听你介绍，伊讲哦，因主要在咧食白酱了后，伊吼迄个烧的问题改善足济啦。
0: 安尼啦，嗯，好喂，啊，他都啊阿华讲剩三十几啊啦，
1: 对对，
0: 啊，我今日家己大胆做主。啊，大营老邓向我好朋友，但是最后我敢来当安尼，互咱卖尔哈。
1: 是
0: 啊，今日最后300啊，啊我来负责，啊特大组的安尼啦吼。
1: 嗯，
0: 我卖阁造成互我的遗憾，所有全国的听友，即个长辈时段，哪像我的老爸老母咧？
1: 对，
0: 我绝对无爱恁生歹命啊！恁一世人打拼，互恁享一个幸福。今日安尼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
1: 嗯，
0: 两大组。啊，二十八
1: 罐
0: 是啊，万二块啦，
1: 对，
0: 你甲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啊，我甲送一组小组的啦，啊，今日我阁替阮党诶，甲阮大型的党首长送奖一罐胖加喷剂，胖加喷剂，你若嘴咧破，外乡的拢总会使喷啊，嘴齿咧疼你甲喷，嘴齿摇摇的你甲喷，今日随喷，明仔载随好。浙江全世界上好诶，胖加喷剂，加上咱的白酒要叫你抗癌，安尼大组的就是35万2块，长辈时代，我无爱哦危险造成，我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我家己开一组，送互恁后位加送一啦，
1: 是，
0: 安尼拄好35万啦吼，电话0800-097-098。你若有肺腺癌的，你若有肺病，你爱赶紧甲敲电话起来哈，无你到时后悔都袂有啊啦。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来，要白酒歌吼。
2: 哎、
0: 欸。来，等
1: 你
0: 个咧
1: 哈。
0: 啊，这内要买，拢真正有聪明有智慧的。新冠肺炎就是武汉疫情了后，你若有得武汉疫情的人，后壁后疫情的作者，根据牛津大学啦、牛津大学，只要你有得。武汉疫情的人，最后你的细胞拢一定会病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细胞无细胞变哪喘气？咱的气，就是咱人上重要的一个器官。我讲我的爸爸肺腺癌，4个月离开我，我目屎忍袂离。我想讲我当时那遮憨慢，唔知影通去找这个牛樟，但是迄个时阵牛樟人嘛也未正式研究出来。
1: 对啦，
0: 啊，尾下咱才问到。啊！我伫嘉义关议会议长萧丁票副处拄到咱的政府总统萧万长，伊才讲伊拢食合作牛白酱菇啦。
1: 是
0: 啊，咱今日咱这个白酱菇，你唔好买，唔得去买位牛酱去哦。全台湾白酱，干那我有咧买呢。
1: 对哦，食牛酱是无效的，爱白酱才有效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啊，
2: 我要
1: 改条
2: 大
1: 桌。你要改条大
0: 桌哦，你妈妈拢出来行的，拢会晓一直听，爱一直捡好货。今日真啊，食会到，你有咧食荤无咧食荤呢？气喘癌、气癌拢无你的分下，来电话加加咧，
1: 我来电话加啦，吼，
0: 来喂了，
1: 来喂
0: 了，
3: 喂，
1: 大哥你好，
3: 我改车大，
1: 好，你改车大啊，然后
0: 来电话加咧哈，
1: 好来，
0: 最后300啊，写完都无啊，
1: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回馈，为着无好恁生气喘癌，为着无好恁生气癌，尤其你黑骨串烧诶，你有肺结核还咳落去诶，你过去捌得过，你要保护你的细胞，要保护你的脑，保护你的鼻腔，保护你的口腔啦。尤其白酒对上呼吸道上好用啊！你食这未生鼻炎、未生鼻癌，长辈时代电话沟通，0800-097-098啊！来，喂，你好，卢大哥。
4: 喂，你好。
0: 来，你好，要白酒歌吼。
4: 好嘞。
0: 嘿，来电话行嘞哈。
1: 啊，
0: 白酒歌你也要买？全国你若有别位有在买白酒歌，我一人赔你100啊！这全国敢若你顺来破输，我大型生物科技有制造呢啊！但是因对我无咧反收，因为一年的量固定10000呐、啊。爸爸妈妈，白酒内底萃取山茶、萃取半茶、萃取蒜干，才会当真正甲你治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来赶紧把握这个机会，会当互咱甲咱的感情吃好，会当互咱未得着肺腺癌，未得肺癌。尤其你有得武汉疫情的人，我甲你讲，一年拢30000人的肺部病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黑骨喘嗽嗽袂停的，坎坷嗽的，长年嗽、久年嗽，安怎嗽的，拢甲卡起来啊！
1: 来，喂，你好。
4: 我。来，

0: 系
1: 系，
2: 我讲啲台
1: 多，
2: 我点
1: 样
2: 加一
1: 只台多？你要加几多？等你嘅你吓，系啊，来，我呢个来阿妈妈，来我呢个，
3: 来
1: 边个卸载？来等你嘅你，
0: 好，你卸载哈，好，
1: 我
0: 嚟
1: 卸嘅啦，
0: 好，
1: 来我呢个来，苏妈妈，
3: 我
1: 要爱
3: 大
1: 座诶，要大座啦，好，来等，有吃过无？
3: 谢谢，
1: 苏妈妈，我印象你有加买过呢。
3: 哦，有喏，
1: 我感
3: 谢，谢谢你，
1: 我加红啊。
3: 我知影，我拢你甲报的，我拢有认真食呢。
1: 嘿嘿，
3: 啊，我买嘛拢认真食呢。
1: 对，啊，一定爱食，这做有效的吼。我爸，我家己的爸爸啊，就是气栓癌翘的，互我一世人造成遗憾啊，互伊看袂到伊家己的查某孙。我到今有当时啊，还阁真自证吼。
3: 啊，
1: 所以讲，
3: 你得来为着我安尼拍拼呢。
1: 啊，所以讲我。特别去开发这个白象歌，你甲看全台湾的电台、全台湾的电视台，无人咧卖白象，都我干那我有尔。
3: 啊，我自从食迄吼，当我较袂感冒咧。
1: 安尼吼，
0: 是
1: 吼，这
3: 第第。啊，无，但是拢人拢怪怪。
1: 这增加你的抵抗力，系
3: 啊。对
1: 啊，
3: 对啊，
1: 来，
3: 感觉真正有好用。
1: 甲你恭喜恭喜，
0: 好
1: 来，你得
0: 来
1: 安尼吼。
0: 好，谢谢，
1: 来，来，为你来买白象吼。
4: 哎，无，来，我蒙姐，我找到我妹，我蒙姐啊，保养的话怎么吃？
1: 早晚两颗。
4: 早晚两颗，
1: 换钱换到都可以哈。
4: 阿丽娜，阿丽，你哪有得过那个新冠呢？
1: 新冠的嘛，早晚两颗都会使啊。
0: 因为也清毒，你去
1: 摸一摸垃圾嘛。对对对，新冠肺炎哈啊，这妈妈这有几种啊？这长新冠，就是你的病毒又完残留在你的体内，你知无？啊，但是你真无竞争，啊，咱就是爱搞块病毒排出来，你的细胞才袂病变。足济人是安那搞尾也有无？啊，武汉疫情哎嘛好伊啊，但是搞尾啊是安那一解感冒得挂病，
0: 算并发症都引起啊，即个病毒啊，
1: 都无治咧啊，就是因为细胞叫衰卡去，安尼知无？
4: 我问你，啊，啥人吼，人一直懒懒神神，一直爱困咧是啊？
1: 懒懒神神，就是免俩来卖细胞含氧量无够，含氧量无够啦。
4: 啊，你早晚两颗
1: 啊？对对对
0: 对，
1: 系啊。好，啊，你头前你那边迄个较可好、较紧的，食三粒三粒啦。
0: 先，
1: 系啊，
0: 先叫三顿食吼啊。
1: 好，
0: 谢谢你。
1: 来，我又来招红大哥。
5: 家己该大同同大组啊啦，
1: 同大组啊，
0: 大
1: 组啊，
0: 大组
5: 啊。
1: 好，来
5: 来来，啊，明仔个叫发票再开来，伊知我系迄个后尾啦吼。
0: 好好，我知，好，将个
5: 老
0: 李讲铁轨，好，等你留意
1: 啊
0: 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这租数的啥物要无啊吼？创甲大家拢出去咧斗听电话，
0: 大家拢内行人啦，
1: 电话拢听袂哩，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我无希望这危险造成伫恁的身躯顶悬吼，东北时代，因为我家己的爸爸，我一世人上一来的爸爸，就死伫气栓癌，我无爱恁得气病，我无爱恁带气病啦，来顺恁俩。
6: 哎，
1: 来了，要白象歌吼。
6: 一
1: 座西岛
6: 诶，
1: 来电话来吼。啊，真正白象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用的对气波，就是白象歌上好用来为了。
6: 啊，你
1: 要做西岛哦。来，要做西岛电话起来吼。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来，叶慧妈妈，来，你我嘉宏。来，要白象歌吼，来好西岛电话起来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左手愈来愈正吼，
0: 是
1: 啊，来我你来松安大哥，哎，来你要白酒，来你我去外口甲你讲三，四组三千块俩，哎，等那个咧，等那个咧，等那个咧，
0: 好，我先个定义开了吼，好，四组一组，
7: 哎，啊，我将军啊，
0: 我知，你要叫将军了，
1: 等那个，
0: 啊，我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
1: 来你要来赖清，
7: 哎，
1: 大哥，来要白酒讲吼。
7: 是
1: 来电话给你哈，
0: 啊，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的人啊，我都讲啊，老母家家亲头的路头，我卖物件就是咧卖我的良心甲道德，卖物如卖德啊，我讲啊，我家己爸爸的遗憾，我不爱造成伫所有别人的身躯，恁拢是只照顾我，恁会听我的电台，就是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我希望恁会当大家拢健康、拢快乐、细胞拢勇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电话赶紧吼，赶紧甲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真主。
8: 我明仔载要出去，爱明仔
2: 好
0: 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来，我见你等我，你等我一下哈。
1: 哎呀，来，喂，你好，来，圣路大哥，来，你好，来，要白象歌哈。
8: 哎，
1: 来，来，多谢多谢，
0: 好，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喂，你好，来，江河兄，来，你好，要白象哈。来，等
0: 你
1: 一下嘞哈。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这等你真正满线。
0: 哦，
1: 来，喂，你好，来，要白象哈。喂，来，要白象哈。
0: 喂，恁是朋友哈。
1: 喂。
9: 欸、
1: 我
9: 还是
1: 说，来你等一下
0: 咧，
1: 我去来操作去、啊、感谢中国最中辈时代，白象甲牛象无同，
0: 是
1: 爸爸妈妈，咱唔通去叫牛象骗你啊，牛象佫较俗，你都唔通买啦。吼、哦，嘉宏，我都甲你讲啊，自一开始我是安那做几啊年的节目，牛象我无爱买，我就因为阮爸爸往生以了，我开始来研究白象甲牛象到底差伫底。人白象会当真正甲你治癌、抗癌、防癌，结果爱佫有技术啦，唔是干那讲你起当来甲你注注遐遐咧，安尼就有效啊。
0: 安尼无效果诶，
1: 安尼医生管逐家嘛爱管起来，伊爱真正有功夫，人李顺来博士研究二十冬，才会当治好肺腺癌、治好肺癌、治好你诶下骨穿扫、治好你诶下克落骨，你有慢性肺梗炎诶，只要你食着白象膏。爸爸妈妈，扫袂停的就对了啦！食咱的白象，一杯一中，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咱这个白象就对啊。全国干那李顺来博士有咧采收一万类甲一类尔，这是牛象的，伫中央研究院牛象有研究出来。白酒是牛酒的二十倍的效果，啊！但是你搁爱会当萃取，我今日甲所有的内容拢讲予你听。你白酒要有效，你爱萃取着伊的散体，萃取着伊的半体，安尼才有法度搁加一人散甘，才会当甲你治癌、防癌、抗癌。爸爸妈妈，生肺癌、生肺腺癌，你周遭朋友若有人生，你就知影，我家己人生上痛苦的。我爸爸发现四个月，讲一句较歹听的，念要甲友好，咱都袂赴。念一个早孙啊，要互看都看袂到。你甲想家宏心的艰苦无？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庄下囡仔，朴实的囡仔。啊，我家己听到我家己的老爸得着肺腺癌，医生甲宣布三个月，天公予伊加一个月让我相处。人生，咱讲真正的啦。吃到物件，看下你咧创啥物啊？吼、哦！啊，我都讲啊，这一盒三千六，贵三三，但是有效无，真正做有效。
0: 绝对有效。
1: 吼、嗯哦！啊，物件，我今日阁卖恁俗，一盒三千六，买一盒送你五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阁送你两盒，阁送你一罐大型专门咧生产的胖家喷剂，销售全世界。阁来特大组的加红味道。要甲恁友好，甲恁当作拢是我家己的爸爸妈妈。阿伟送一盒二十九盒，我送你一组六盒三十五盒，万二块。阮董事长甲大型的董事长将送一款喷家喷剂，中白时代，阮的喷家喷剂你当那吹破，吹破有当时啊，你就是因为安尼才会生癌啦，细菌感染。
0: 对，
1: 中白时代爸爸妈妈，细胞扫袂停的。细胞检查有病变的，菜瓜鱼啦，鱼结安尼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胞咧喘气喘袂过来，像头大个妈妈讲伊那拢神神，啊你着上手无够，细胞喘气喘袂起来，无怪你会正正会神神的肚肚，啊我着讲啊。

0: AM 1077。
1: 我跟你讲，一段时间，三年、三十年、十五年，拢有可能随时你细胞的病变，
2: 就
1: 转转做癌症啦。啊，我跟你讲，咱若赶紧甲白浆果食来顾，即世人细癌无裂痕，细线癌无裂痕，尤其即妈妈伫灶卡咧煮食的，爸爸你伫外口空气污染的，爱甲食啊。
2: 来，喂，你好。
3: 你好，帮我寄一组特大的。
2: 好，被一组特大哈，好，咱先别有你电话来哦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仔日白手恁来骑着，咱以后气癌、气栓癌都无裂痕啦。尤其即马，恁若如果本身咧食薰诶，外口哦油烟遮尼严重，空污遮尼严重诶，哦，你想看卖啊？咱逐工哦，拢哦一定爱吸空气，人无空气是无法度活命诶。你吸空气当中，你足侪 PM2.5，足侪空气中诶杂质毒素，拢吸入你诶肺部内底。当你年过月深，你就造成肺部诶病变，造成咱肺部诶癌症。今仔日白酒你若喝着，你若食着，会到咱肺部愈来愈用。甚至咱本身常常头壳虚狂，就是咱氧气无够，甲咱肺部嘛关系。你肺部若因为咱哦长新冠，咱的武汉肺炎的影响，造成咱肺结癌，造成咱肺哦已经变作菜瓜去。我来讲，你当然你含氧量都无够，你常常头壳都虚狂，肺部的问题，今仔日白酒都是会使帮咱爸爸妈妈、帮咱哦阿公阿嬷来做改善，而且。各位当帮助你来抗癌，预防癌症的生成。你有这个口腔癌的、舌癌的，甚至这个食道癌的，拢总会使帮你来做预防啦。因为本身你要吃就是吃伊的三铁、吃伊的半铁、甲吃伊的线甘啦。咱今仔日小组的六克啊，优惠3000块；大组的14克啊，优惠6000块，佮送一罐咱的膨胀喷剂吼。喂，你好。
4: 喂，我要做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啦，吼、哦。后来电话给你哈。
2: 后来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我甲你讲啊、我家己的亲人捌丧失伫肺腺癌的身躯啊、尤其佫是我至亲，我一世人上爱的爸爸。啊，我讲互你听。今日我是安怎要极力去推荐这个白酒，因为其实白酒足歹客，我一年要讨家己拢讨无几届。
2: 是，
1: 吼、哦，讲真正，我家己拢平常时我伫咧食白酒，尤其像我的姐姐，我都讲啊，阮三个姐姐拢会姐姐，我会去就餐我的姐姐吗？无可能，
2: 无可能。
1: 我会去就餐我的丈人吗？无可能。我的丈人肺腺癌四，迄、那个口腔癌四期呢，要挂机。伊无爱挂，我讲安尼吧，无咱就拼我的物件，拼看卖。白酒、南山黄、南鹤藻汤椒，我的丈人搞进已经三四年，伊的癌症拢无压起来，癌细胞嘛无扩散。长辈时代，人生要爱活命，人生要爱互家己活落去的力量，就干一个机会尔。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5: 喂，嘉宏你，啊喂你好，我阁要一组一大组。
2: 啊，你若要阁买一组一大组，你嘛留一撮互人。
5: 唔是啦，啊你拢唔知偌久以后才会阁买。
1: 这真歹。这要阁买真困难啦啦，哎呀。
5: 啊，你我要加一组啊。
1: 哦，好啦好。到
5: 时阵也无通吃。
1: 不要紧啦，这要救人命的，啊，到哪当下尽量下啦吼。
2: 好啦，啊你等一下吼，好。
1: 啊，爱吃豆芽吼。
2: 是。
1: 来，喂你好。
5: 帮我加一组上大桌去吧。
2: 好，来大桌啊，等一下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白象菇全世界全台湾，你若有底买就对啊！我一人赔你100，啊爱你顺来朴素的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大型生物科技制造的，这是真正的白象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水源时代。
6: 哎哎，
1: 来，你要买白象菇吼？来，等你过
2: 来
1: 咧
2: 吼。
1: 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你若经济无压力，会买一组特大组的，保证你一世人肺腺癌无裂痕，保证肺癌无裂痕。肺佫有一种啊，做肺小细胞癌哦，只要是肺癌，真正拢无救的啦。
2: 来，喂，你好，
1: 杨太太。
5: 啊，
1: 来，杨太太哈。来，你要白象菇吼？有你甲买过来，你等你过来咧吼。
2: 来，你等你过来吼。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回来，你有新听音吗？
5: 哎，你我要
1: 做
5: 小
1: 组哦，
5: 大
1: 组
5: 好
1: 啊，大组。大组大组的啦，即一世人你还是还佫买有无？你唔知佫第二届通买无都唔知影呢。哎呀，你年纪足少的吼，
2: 等一下吼。
1: 啊，来回来喂，你好，来卖物啊。哎，
5: 我要
1: 特
5: 大
1: 组
5: 一
1: 组。哦，卖物你安尼打卖卖物，实际上爱食啦。卖面拢咧骗油烟，
2: 油烟呐，系啊，
1: 骗你辛苦钱。
5: 系啊，我拢嘛食这咧过细胞，啊，我进前有无？

0: 八家过无？
1: 有啊，过关啊，
0: 吼，未歹。过关真赞吼，系啊，这个所有的咱的五脏六腑甲各拢赞，尤其对细胞帮助真大。
1: 肝有需要肝脂肪肝啊。
0: 安尼脂肪肝食这个消毒菌的吼，来你电话下咧吼，
2: 好来，
0: 甲你恭喜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副总统萧万长，气栓癌几档啊？15档啦。啊，人是安怎会当好好？伊拢无扩散呢。伊高进个0.1公分，15年来靠一个啥物？干那一个白浆果，
2: 是
0: 完全连扩散都无。爸爸妈妈，安尼你要吃无？
2: 当然爱啊！
0: 来为了来地主啊，妈妈，哎，来了。
3: 啊，我吼、喔、要来迄、那、落、個、买迄落白珍珠呢。
0: 没有，啊，你要大珠啊，小珠？
3: 啊，我买地大珠啦。啊，我迄阵啊吼，我要甲你讲，我迄阵迄落。确诊吼，啊去学耳鼻喉去看，啊看拢无效，啊到尾啊，你甲我报我食这個白珍珠，啊食了吼，全拢好去啦。我
0: 即
3: 摆去听到你咧卖吼，我讲你搁甲我寄两组迄落特大组来啦。
0: 好，今日卖恁啦吼，今日
2: 卖恁来。大家拢
0: 来，嘿啊，以后要卖就足少呀。这白珠真正内行人咧卖吼，来电话下咧
2: 哈。好，来你电话下哦。
0: 好，多谢你，祝妈妈。
2: 0800-097-098。
0: 台南嘛，一个少男妈妈吼，肺结核一直食袂好，啊，因厝的人拢唔敢含伊带做伙，啊，结果就是食咱的白姜，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白姜真正全国的国宝啦，来为了，来，嘿，来了，
3: 白张芝，
0: 来等你下咧
2: 哈，好，你等我，好，你等我者哈，
0: 来为了，
4: 喂，我要买几组，
0: 买几组白姜啦哈，
2: 买大组小组。好来好来，你等我来哈，好来
0: 来，为了来陛下大姐。
5: 嘿，我要爱一撮大撮。
0: 大撮的来行的来等你家咧哈。
2: 好来哈。
0: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一世人干那一个机会呢，人讲先生贤，
2: 主人福，
0: 主人福啦哈。啊，今日恁多福气，家宏多吉利来，我你甲看，牛酱那好，我牛酱我啥那不爱卖。
2: 是。
0: 牛酱俗咧咧啦。
2: 嗯。
0: 啊，将士人那甲你讲牛酱野生的，拢咧甲你骗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敢大声伫只阿咪讲，只要有人甲你讲伊个牛酒是正野生的，正用来提炼的，正超临界萃取的，会当萃取出三茶、半茶、散甘，安尼我甲电台收起来。爸爸妈妈，我读书拢跋足大个，因为我无肯定的物件，无真正好的物件，我无咧卖恁物件，无送你，我无爱卖物件，无俗乎恁，我嘛不爱卖啦。因为我要救爸爸妈妈，我要以后好这个爸爸妈妈。来，威力来水底啊，爸爸。
3: 阮一个
0: 吼。妈妈。
3: 你那一拉几粒啊？
0: 一拉30粒尔，这有够贵的。
3: 哦。
0: 啊，你我你讲，你买六啊，拄好3大罐60粒，同款意思。嘿啊。
2: 买细组，同款8-8粒啦。
0: 嘿啊，同款拄好3罐大罐的。
2: 嗯。
0: 因为我送你5盒嘛。
3: 哦。
0: 嘿啊。
3: 大组
0: 好啦，来你等
2: 下，来你等下哈。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都有讲啊。家宏伟敢那一个心愿，我无爱甲这遗憾留伫这爸爸妈妈顶悬。我的爸爸气栓癌翘伊的，我无爱个人得气栓癌翘伊。所以讲，白酒你若甲食，你绝对袂气栓癌，你绝对袂气癌，你绝对气袂病病啦。尤其你袂口腔癌、袂鼻咽癌，你袂上呼吸道。这些感情，尤其你的肺结节、菜瓜鱼、菜瓜鲍鱼，拢总甲食，拢总有效。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会当有几届机会，人生这届机会若错过，反正也着无后一届啊。因为我嘛唔知影我后一届，阁有白酒通卖你无？因为白酒是野生的，唔是阮兜种的。
2: 对，
0: 吼、哦，长辈时代。10000粒才会当生出一粒白酒，10000粒的牛酒啦，才会当生出一粒
2: 白酒
0: 啦吼。啊，我就讲啊，前副总统萧万长就是食白酒果啦。来，为了春香大姐，
3: 嘿，
0: 来了。
3: 你来线呢？
0: 你来线？
2: 你要来线吼？啊，无你等我一下吼。
0: 来，等你下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最后电话0800-097-098啦吼。
2: 来，为了。
0: 来，新听友啊！来，你要白酒啊？
3: 嘿，
0: 嘿，来等你下来哈，啊，来听歌啦哈。最后写一个啊，租数咧，看统计佫剩偌济啊，若无啊，嘛唔通佫袂超过啊，我无货啊，啊，今日买有对的，甲恁恭喜。

0: 呀，恁绝对袂戏算癌，恁绝对袂戏癌，恁后着母安着情戏叫病病的菜瓜戏啦，吼、哦、啊扫袂停的，咳痰咳袂出来的，做你甲食三顿甲食，甲光阴甲痰清清咧，你痰若清无出来，你痰袂当一直甲缀咧呢，你痰若一直甲缀咧戏波内底，你戏水病病啦，
1: 对，
0: 来为了。
2: 哎，迄白酱甲我迄客，迄上大组的啦。
1: 哦，对，大组的。
0: 妈妈，你捌买过？我知影你的声。嘿、哦、啊。
2: 哦，阮囝哦，进前看册啊，做甲规面全条啊，歹看死，食食哦，拢无去啊啦，真紧有效的啦。
0: 这白酱真正清肝解毒的嘛，一杯一条。
1: 嘛真好。
0: 嘿啊。
2: 嗯、
0: 啊哦，好，来你电话拿咧哈，
2: 好，
0: 好，这白酱就是会当甲你降盐降火啦，所以讲你袂生癌。这妈妈真正内行的，吼、哦，所以讲啊，尤其恁啊针对你的细胞，你得赶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你长期伫灶卡咧煮菜的，爸爸你长期有咧食薰的，你长期在面食工厂、在化工厂的，一定爱甲你怎个食？电话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四组的今日一人三千六，卖你三千块，买一人送五盒，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块，佮加送你两盒，佮送你一罐胖咖喷剂。啊啦，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八盒，会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小组的，三十五盒。阮董事长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送你两罐全世界上好的胖咖喷剂，开你万二块，互你袂气喘癌，互你袂气病病，互你袂咳咳嗽，互你袂哈气落裤。准备时段，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
1: 来，
0: 喂，你好，来妈妈，你不是要算卡？
3: 喂，你好。
0: 嘿，你不是要算卡？
3: 我问过啊，我讲伊听啊，恁都会当提五卡讲。
0: 来，你电话起来，你甲算卡讲。来，阿伟听歌啦。
1: 来，听歌吼。
0: 好，来算
1: 卡，阿伟啊，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七空九八
1: 啊，咱变变叫，
0: 系啊，咱吼度假做上吼，诶，高兄，佮超过35阿呢？
1: 超过35阿，
0: 系啊，
1: 不要紧啦，写个时间到，
0: 是，
1: 吼，好无？一点钟写好头啊，咱就怎安尼做安尼结束啦，吼。啊，后一点钟才去做拍算啦
0: 吼。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点剩最后几分钟。
0: 对。
1: 啊，我要甲恁讲，今日白象股的好处，因为我家己的爸爸肺腺癌离开我，我一世人的遗憾永远记掉咧。尤其伊未富看我的走囝，所以讲我才一直在找找什么物件会当对抗肺腺癌。好不容易，我讲。人是天带来的缘分啦，吼！要让我来做这个善事，我拄到咱副总统、前副总统萧万长，人伊肺腺癌0.1公分，活到近15年，靠什么？靠白象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如果恁有这个机会，白象菇那买着，卖讲甲我买啦。恁林刚有机会拄到李顺来博士，还是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那要卖你。一罐个5000，你都爱加买。
0: 对。
1: 啊，我今日我就讲啊，大营董事长对我真好，3600个本钱，我甲讲吼，啊，你着怎做安尼卖我？3600，我今日不但甲你俗600块，因为我无爱甲危险造成伫别个人身躯。我知影这样物件会当救人的肺癌，救人的肺腺癌，我着要起来救大家。起来，让大家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会当听我的节目，大家烧饭好去，大家会当烧顾身体。恁听我的节目，我做节目给你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永远是我尊敬的，那像我家己的亲老爸老母同款。我无希望恁的肺癌、肺腺癌造成恁家己人生对家己无希望。肺腺癌、肺癌有救啊！我都讲啊，我家己丈人致癌四期，我都有法度甲控制伊的癌症啊！来，为你好，
0: 来，为你好。
2: 我要加一组。
1: 来，起鸡你要加一组。
0: 起鸡你要大组细组。
2: 大
0: 组
2: 嘛，大
1: 组。哦，你真正有够内行的，你拢会晓买好物件嘞。系啊。
2: 我等一下，我
1: 等一下，恁阁无会。这真正
0: 会无会啦。每一届拢真欠会啊！
1: 这讨一届就减一届啊！啊，白象这野生的物件愈来愈少啦吼，包括阮的三黄，阮老客出来咧卖，恁啊只要买有着，都爱赶紧买。
2: 我这我三黄我有买。
1: 嘿，迄拢爱蹲起来啃吼，这种物件野生天生的物件，这毋是讲家己种的，嘿啊。
2: 保养啊，逐工恁。
1: 恭喜，吼。
2: 系啊。好。
1: 好好好，
0: 好来，你等我一下
1: 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肺腺、肺癌。唔是讲生笑来，为了分
2: 钟。高
1: 妈，高妈，嘿，我高。
0: 云州妈妈你好。
2: 然后今日是做谢州来。
1: 好啊，好，你这洛江腔的啦，吼。
0: 哈哈哈。洛江，你洛江腔有够重的，嘿。
1: 哎呀。
2: 你说错了，我是客家人，嫁在鹿港。
0: 是
1: 这样子哦，那就客家人混到鹿港的腔了哈。
2: 对的。
1: 啊，很好听。
0: 可是你鹿港腔也很重啊。
1: 哎呀。
2: 是哦。
1: 什么？
2: 叫浪庆哇。
1: 叫你浪庆。
0: 哎啦哎啦嘿。
1: 声音。
2: 唱几遍好啊。
0: 哎，拜五好不好？明仔再叫拜五给你收。
2: 拜五好。
1: 声音很好听啊！谢谢银昭妈妈啊哈。好，谢谢你。
0: 你等我一下啊！你
1: 等
0: 我
1: 一下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家宏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你家己啊，疼惜的孙啊，阿伟那像你家己的囝，我袂害你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我今日甲你骗这3000块，我袂好个。
0: 无唔对。
1: 啊，但是我会无形中，我甲你骗这3000块，我会失我的道德。啊，我无可能，我做头路，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种石壁。所以讲，阮老母甲我教的，我永远铭记在心。我这世人上尊敬的，就我的老爸老母。恁拢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讲我要照顾恁的身体。白鲸爱用哪萃取？白鲸爱用超临界萃取，萃取伊的山体、半体、甲线杆啦。其实人李顺来博士甲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交代我，卖共讲因的技术安哪萃取的。但是我必须要让恁知影，恁食到的物件的来源是好物件，来自天生台湾东部的正白鲸菇，正野生的啊。长辈时代，只要是肺部的，只要是上呼吸道的，所有身躯的癌症、癌细胞，拢会当甲你控制。只要你肯甲食，你袂生癌， 你的命未死伫感情顶端，当不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甲我无三万工啦，存钱无路用，我苦劝恁，今日恁若有机会，白酒甲买倒来食，你袂像我的爸爸安尼，吼、哦，造成危害。啊，我著甲恁讲啊，食互恁细胞会用，食互恁血骨穿扫会好，食互恁痰袂咳定，细胞咳袂出来，安尼你鱼都袂病病。你鱼就未生癌，当白时代爸爸妈妈，细胞生癌绝对唔是咧讲生笑的吼，迄唔是像一般讲肝你若生癌肝硬化，还阁会挂者。当白时代爸爸妈妈，咱逐天生活伫这种空气污染的当中，尤其妈妈，你看女性着肺腺癌比查甫的较侪，
0: 恁
1: 敢知恁偌辛苦？恁为着干那煮一个食，煮一个菜，干那鼻油烟鼻啊肺腺癌。为着这个家庭，咱甲买来吃，照顾，才会当阁继续照顾你的翁婿，照顾你的翁，照顾你的囝，才阁会当继续煮三顿互因吃。清你的细胞，甲你的细胞解救回来，甲你的菜瓜补补去，甲你的鱼结安，拢总甲你救回来。细腺癌、乙癌甲吃，做你甲吃。保证把你癌细胞控制掉咧，未让你扩散，未让你像阮爸爸四个月就离开。气算啊，我都讲啊，人会当活十五冬，咱要活二十年，唔免烦恼啦。只要白象果食会着，电话0800-097-098，一克啊三千六，今日才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五盒，真正了钱卖恁的啊！当白时代爸爸妈妈，啊恁会想讲你逐工哪遐侪钱通了？我逐天的红利，讲家宏家己有开工厂，吼、哦！啊，我讲啊，我做这目是我的兴趣，因为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培养感情。我一世人都爱这长辈，爱这时代，因为恁拢是我尊敬的，恁拢是对辛苦为四头五头打拼来的，我一定爱甲恁照顾身体。一个白象哥会当甲你照顾，你袂生癌症。照顾你的肝癌，照顾你的肺癌，照顾你所有的癌症，拢总甲你控制，互你未生癌症。过来，互你的癌未扩大过。只要你有生癌的甲食，你有机会。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最后两分钟通写尔。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啊，爸，人生就对啊啦，欠钱无路用，欠性命，活长岁寿，看未来，看世界。看咱的囡仔孙，看咱的孙仔，长大成人，这是我一世人的愿望。就亲像我愿望，我老母食饱的，牵我的走囝入礼堂同款。长辈时代，今日白象哥转台。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5: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感冒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啊，那荷兰寄产品的朋友，今仔日讲问啊，再寄拜六那是无够，就是爱拜一，因为佫刷落去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啊，一直到拜一连续几啊天，而且连续几啊天有几啊天拢会无收获，吼、哦，无收获。所以到底问啊，再有收获无收获，我嘛唔知影。啊，就今仔日讲的朋友，那问啊，再无寄。哦，那么就是拜一到，哎，我跟你中秋节这段时间啊，会较乱一刷。我咱的好朋友呢，啊，大家就按多多的包含安排好的歌曲，做我问天的。这个我问天一首歌曲，咱的吴太太来到着咱迄个神华高站边好太阳，叫各位填报好正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的星期星期中情，本安哥隔壁好听，叫我要填报何正元电脑书，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呢，这个李林德明又叫我要填报过脑完五小姐，听这首《我问天》。

0: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停伫路边，啊，想要停车，这个阿伯啊，技术歹，停车格啊位切一千外几界切袂入，啊，伫啊那切袂入的当中，佮人骑着人个奥多麦，骑着人个奥多麦，这个奥多麦变过了，阿伯啊，共牵起来了，当做一走，伊嘛要敲电话。和迄个警察，当我做一走，奥多麦车主一个回来了后，看到这台奥多麦有向刷叮当，甲顺顺看看奥多麦有客家，规个安尼啊，一分一分呢。无大紧，迄、那个韩多路的所在客家安尼，佮像教客，就报警啊，叫一个来，一个查，查到这个阿伯啊，跳书得走。我把这个阿伯啊叫来，阿伯啊讲有啦，啊我都要切入去停车，计啊位都切未入，啊即卖吼切未入，啊同啊刚开一个并轨，并轨了我砍起来，砍起来我就走啊。这个阿伯啊吼停伫遐，无走无代志，走都有代志啊，吼、哦，所以唔通乌白绕跑啦，绕跑你就有代志。喂，你好。
1: 喂，你啊，问一下吼。
0: 哎、欸，你好。
1: 我来叫一罐的火腾丸啦。
0: 火腾丸呢？
1: 要。
0: 天宝火腾丸。
1: 要。
0: 来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啊，大罐的哈。
1: 哈。
0: 大罐的哈。
1: 大罐的啦。
0: 好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我这个屏东嘉东家。
0: 对啦，我讲你有做什么名？你有夹过乌吗？
1: 金鱼的啦。
0: 好、哦，金鱼这样哈，好啊，安尼、
1: 啊、
0: 我就甲你行哈。
1: 好、
0: 哦，我抄这个电话无唔对啦哈。
1: 我迄个电话啦。
0: 对啊，即卖浦的这个电话。
1: 晓晓。
0: 哈。
1: 晓。
0: 好啊。
1: 是啦，啊我你唱一条歌我听无。
0: 来，什么歌？
1: 迄男儿一生啊。
0: 男人的一生哦。
1: 晓。
0: 咁是一条音乐声，伴着美梦的形影，迄条呢？
1: 有啦。
0: 哦，男，你条歌做男人的，
1: 男，
0: 我嘛，这条歌做，男人的心声啦。
1: 好啊，你。
0: 男人的心声哈。
1: 好。
0: 安尼差不多十点，我给你报啦，哈，好不？
1: 行呢。
0: 今仔你报未到啊？就来问阿仔呢，哈，阿仔。
1: 哦，好啦，十点外。
0: 十点几嘞？咁好。
1: 几点？
0: 十点第一啦，是不？十点第二。
1: 好啦。
0: 十点第一好啦，哈。
1: 好，
0: 好，安尼好哈，
1: 好，
0: 再给你行哈，好，谢谢。这个阿伯啊，吼，开车，啊，共弄着人奥多麦了，怎啊走？这叫做跳书得走。其实吼，你若共骑着人奥多麦变过啊，卖走，追无动啊。伊遐哦，属于民事的啊，民事的就是理赔啦。背这条奥多麦派去的所在，啊！你若绕跑、跳书得走，变刑事哦。本来民事哦，啊！你跳书得走了，就变刑事哦。所以茫走哈，发生车的千万唔通走哦。一人甲咱好比报告，你走都有代志，无走无代志，走你都有代志。即卖这个阿伯啊，叫用伊叫跳书得走的罪名来甲伊依上发班。另外，咧甲讲到这个警方啊，开车伫路林巡逻，雄雄警报器安尼咣咣叫，伊讲哎呦，奇怪，啊，啥个警报器安尼咣咣叫？原来啊，因这个车顶即卖吼，警方的巡逻车顶管拢有到迄个 AI 啊，就是 AI 啊 ，AI 叫 AI 啦。啊，为什么会 AI 呢？因为这款吼巡逻系统。伊这个 AI 的重点就是讲，你那是车牌倒假，啊是你台车头壳呢失窃的，啊是你台车有欠牌照税、燃料税、欠罚金无纳的，行政执行署已经甲你通缉的，这车辆只要那是有问题，伊就安尼讲讲叫警方就会甲你拿炸的嘞，所以全台湾。现在你走不去哈，警察来给你应一句说走哪里去 可怜，参加无不能相像。所以你的车牌那是迄落倒假啦，哦，啊是迄落偷砍车的啦，啊是有欠钱的啦，警察拢随时甲你抓着。所以你免走哈，即个目前警方伫巡逻的当中有到迄种哦，迄、那个最新呢，诶，专门的抓这個、哦，车有问题，警报器。这个查某的是逃走移工泰国的，啊来台湾做安溪，时间到啊绕跑，无等因泰国。好朋友，那咱台湾来，那迄个泰国越南的来咱台湾绕跑的这個，连工拢未当个来啊。除非你改名、改户籍、改你的身份证号，才有可能有机会个来。啊，那是正常用你的名要来台湾，无可能，哈哈。那么，这个泰国逃走的查某移工，伊人伫咱台湾的园林内底咧替人做事，做事的正财正规矩啊呢？是啊，那个怎样讲？伊伫台湾的正财正规矩，因为伊讲，伊用掠着的时是穿雨鞋啊，穿雨鞋啊，包雨面，手嘛包咧，面嘛包咧，滴过咧啊。所以齁、哦、这足明显的是伫咱园林咧做事的。叫我要甲拿债走个警察队啊，警察做后壁落去无两三个甲抓着啊。抓着了后，伊有坦白承认讲我是逃走移工无唔对。警察讲你免讲我嘛知你逃走移工啊。但是齁、哦、你逃走移工啊个唔是上个重要，重要是你条都要共偷看的人报失窃啦。这个逃走移工啊，阿胖啊，去用抓着，抓着不但呐逮捕归案无大紧，伊迄个偷干车的部分啊，七道罪，爱搁另外以上啊。啊，即卖甲查看什么人是个头家，什么人是个车主啊？抓着连迄个车主都有代志。另外来甲讲着，一个囡仔啊去哦告保员来甲伊欺负啊。基隆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有一间啊，通过合格的幼稚园啊。这个、通过合格幼稚园哦，有一个囡仔去和因的教保员甲念、甲塞、佮甲站、佮甲踢，这个囡仔规身躯拢伤，伤痕累累的囡仔，因老爸啊去校讨公道，学校拢无足好的回应。上惨的就是基隆市政府一直拖刷，一直安尼拖刷拢总无赶紧啊，啊要来给因一个下落。这个囡仔是大人等甲起屁起屁面，当带一名亲朋好友去，加抗议。无但见这个囡仔老爸甲这个囡仔客爸啊，啊早就上基隆乡硬啃呢。结果，这个幼稚园报警，警方来到地，将着这个囡仔的老爸、甲伊的客爸两个人单，甲医生发班啊，去用罚金3000啊。这个、老爸、甲伊的客爸接受着访问的时阵，伊讲哦，罚金我乖乖啊纳啦，我嘛认罪啦，我嘛认罚啦。但是吼、哦，伊心肝内有一点仔疑问呢，想要透过媒体来甲基隆市政府问看卖啊，是安那？原来这天家能随掠着，随然处分3000块啊，两个人6000啊。谁那关金啊？去学这教保员敢修理，敢用到乌车，结果敢用到规身躯拢全伤了了。谁那家人起先我告起卖啊，拢棒点点啊，是咧创哪位啦？啊，这司法的判决的动作谁那个阿慢呐？乱七八糟啦！起码这个囡仔是大人啊，有疑问啊。啊，无啊多啊，因为你去牵鸡卵啊，一部分你是公民正大也牵的，还算现行犯啊。现行犯，伊就用社会秩序法甲你处理，其他久啊就甲你罚钱啊。但是这囡啊，伊去用修理的部分啊，伊还阁经过迄个地方法院啊，不，迄个地检署起诉，起诉了后，阁来到地方法院啊。啊，电话伊在一审判、二审判、三审判，啊来来去去，有可能啊爱跪档啊，开档讨回公道。 啊，这就是个人员的所在啊。这照你道理讲吼，这间幼稚园有迄种动作发生的时阵，这间幼稚园都要甲停教啊，都要先甲这个幼稚园停教啊。幼稚园停教了后，看变哪处理，该来处理的。等于这间幼稚园管理不当啊。这个囡仔伫校内底，就是因为伊囡仔伊啥物拢未晓，去学校爱人教。爱人家的教育，啊，这个囡仔又无受教的所在，爱甲学校，爱甲师大人沟通啊，看变啊学校甲师大人配合，唔是老师吧？我白甲这个囡仔修理，安都唔对啊！哦，你讲今仔日这个囡仔师大人啊，得来啊，学校那个讲啥，拢也无要插伊，那呢，咱就让请这个师大人甲这个囡仔转去北京学校啊。阮家无爱修啊，啊！你上个起码未去造成什么困扰啊？但是这个囡仔是大人，你阿未堪伊沟通，阿未堪伊安怎样？你就甲囡仔笑啦、修理啦、扒啦、塞啦、站嘛，安尼啊，都未通啊！哦，所以这处理要有处理面格。你我你我空空，等下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好，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去，袂唔对。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明仔载就中秋节啦哈，啊，中秋节祝咱的好朋友中秋快乐。但是有一点要跟好朋友报告，就是油啊，无论什么油啊哈，无论是红油、白油、什么油，哦，文旦红油、白油、文旦什么油，只要那油的。未使家你的西药做伙食，尤其是降血压剂啊。恁家的迄个药啊，吼，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拢唔茫甘药啊做伙食，安尼啊。因为药啊本身的解药啦，啊、哦，所以即人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哦，迄、那个药啊物件，啊，佮有月饼，中秋月饼，一公啊。吃一粒就好，卖吃较低，吃较低力量会伤悬。啊，你若有糖分的朋友啦，你有腰肌功能较歹啦，哦，嘿吼，拢尽量上月饼爱控制一盖吃一粒啦，一公啊，一公上加吃一粒，啊嘞，吼、哦，得月饼啦，啊，迄、那个油啊啦，过来，烤肉的物件，烤肉的物件，烘的物件啦，吼、哦。因为本身伊内底面就真济迄个毒素伫身呐，所以咧食即个碳烤的物件、烤肉的物件，啊，你要尽量上爱配蔬菜，肉一定爱配蔬菜做伙食。迄菜叶啊，无论什么款的菜叶啊，加做伙来食，安尼吼会当减少着迄个毒素啊，入去咱的体内啊。哦，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祝福咱的好朋友吼。中秋佳节愉快！你我哩，我空空，但系咪另外我关起空六星卡？那咁白条条歌叫做《白色的爱》。白色的爱，这是咱的单啊，白条咱的咖喱菜车内面清河啊，可以安心有叫各位填补好资源，大过来填补用心完，填补轻易并不完。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白色的爱》。那么在我们的摩托县对于信心有叫感叫天保好资源天保果然完白河新生有叫感叫天保永良完天保永心完玉子土家区破坏动有叫感叫天保好资源天保果然完天保清义明目完。

0: 来，咱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哎、欸，
2: 阿弟讲食完碗什么药啊？未歹，
1: 我食头壳疼哦。
2: 嘿，
1: 但你阿蒙普人知啊，四碗。
2: 啊，你好。
1: 啊，我今晚头壳疼好个吼、哦，我今晚食迄个卡头乌哦，我顶回甲讲哦。
2: 哦，
1: 好个吼、
2: 哦。哦，
1: 啊，今晚轮个疼，轮个疼，我今晚从挂个挂迄个食骨轮个啦。
2: 好正丸。
1: 安尼。我都哎，我食了好正丸啊，食了好正丸酸哦，好个啦，好个起码哦，骨轮个疼，我今晚从挂挂白面个迄个阿龙。我真那照常要食啦，我怎啊一顿食七粒啦？
2: 安尼啊，
1: 吼，真正足好用的啦。
2: 安尼啊，
1: 吼
2: 啊，都好正丸、过那丸呐。
1: 吼，过那我食过那丸食，那食了十几罐个丸了呢。
2: 安尼啊，
1: 我换解啊。
2: 啊，你习惯对拢头壳疼呀？
1: 吼啦，我这都食掉啦。
2: 安尼啊，
1: 吼啦，就食个头壳昏呢。
2: 啊，这吼，
1: 起码食了好呀，食了好，我是讲吼，起码从卡吼，很重要说，我从。马上无主动食好正丸啦，
2: 食好正丸，
1: 啊好正丸哦，真正那足好个呀，
2: 足好个吼，
1: 吓、哦，
0: 食阮个天宝好正丸，啊加天宝过脑丸，两味拢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好正丸，伊会当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的好用通人知，天宝公司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啊，拢总按照着古早发的原则泡姜汁制粗长土，啊，步步行行拢总按照着古早时代啊，啊咧泡制方式，所以药效会加足有力。你若筋骨路较歹。要来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倒来食。这个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滋肾水、补真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迄、那个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倒来食。真侪人啊，啊徛都徛袂在啦，啊行路啊无法度，脚下袂出力。软脚，迄有当时啊，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啊，就弯了，爬袂起来。我啊，腰脊骨啦、肩胛头啦、脚踏夫啦，不三时都咧酸软痛。尤其迄个骨伤老爸母啊，啊牙酸痛，不时都安尼酸抽痛。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串气入经络，将咱个骨头甲伊固好用，酸痛症、筋络病就治疗甲好利利。哦，卡头较无力的，手袂夹，关袂压，后诶，足够救卡筋呢。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诶天宝过脑丸啊。这天宝过脑丸，你到那迄个阿妈滚筋安尼按动动硬壳壳啊。咱诶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头壳疼，乌暗眠。啊，迄个失眠耳机，血压升悬，咱诶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咱诶血压诶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要填补过脑丸当来吃。用脑过多，心神过劳，啊，迄、那个读册囡仔吼，功课压力大，配合清官头壳暗眠，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要填补。过脑丸回来吃，啊！湖南男朋友未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不三时都在头壳疼。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啊！迄、那个放了拢放一步了，放一步久的，啊！一步了啊！那底下放一步久，放未完。天宝用两丸，甲咱过身体，过腰子。腰子神膀胱甲你顾好用，放尿自然就会顺失。哦，有当时啊，迄暗时咧困一暝啊，啊起来放尿放过来便接接放啊。啊，有诶妇女男朋友吼，啊，就安尼砍一个卡扫，拍一个卡球，出一个力，尿就渗出来。刮较重诶物件尿就渗出来，咱诶。

0: AM 1077，
1: 安尼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吹着讲个老白油啊，啊白酒会涩会疼，白酒屎可能流流。尤其咱这东北时代，白酒退化，做后生白酒屎哥，填补清淤，别无你个买顿来吃。白酒家过好用，视力就会好，看物件就会清楚，填补清淤，明目完。啊，若填补力精疲啊，你着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啊。哦，哎呀，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啊。啊，迄、那个暗时啊，啊做大夜班无咧困诶，填补力精疲。哦，要让咱诶即个精神诶好，填补力精疲。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60粒，吼、哦！啊，你那是迄个买爱的朋友，你即个敢买2罐，公司优待你3500。吼、哦！啊，你那是买爱的朋友，你电话甲卡来，我甲你寄。外面无当买，你若买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填补你精疲，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去倒转啊，咱的现场啊，苏大姐。在鲁龙路611号街，又叫各位填报丁少善、填报何志文大官的2罐，填报郭南文大官的，交代要听来去台东。

来，好听的歌叫做《来去台东》，继续来加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们来到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台中西屯第74线快速道路，一台跑车开来到遐个所在火烧车。这个车塞了到路途中，汹涌烧起来，几台车烧了了。这台车五六百万的车呢，化烧的就烧的。啊，这好，你家在迄个驾驶啊，人管跳出来啊，没有烧着，啊那无啊，就死翘翘啊。在台中啊发生着迄款火烧车的事故。那么这台车伫咧地下道内底啊烧起来，哦，大家惊到咪咪出。

迄、那个七厘行六零呢，纳新科技、美格特零，这些公司啊，特别上市上贵啊，股票嘛五万的大起。来，顺这个机会，跟你好比报告哈。阿别上市上贵的股票，有人跟你讲的大起，你茫听咧转。足济股票上市了，就随落价啊。进前迄个00939、00940呢，迄上市了，规半单啊起起来，落足济呢。迄尾啊是后手安尼，股市安尼规个好硬板硬起，硬板硬起，即摆起到四万几、四万八，安尼较慢起呢。啊无，即两支股票叫咩特价个？一支十块的，一支十五的，啊，结果两支上市了后，拢随落价，两支拢落价。嘿，十块的股票落到剩八块几啊？十五块的股票落到剩十二块几？好加在买啊，搁慢起哩啊，冇慢起啊。所以，听众朋友，茫相信讲什么好股票还袂上市，还袂上轨道，当安那未来啊，先买先赚，无影无了吃，拢赚的啦。哈哈，即卖吼，你啦，卖我别我别投资股票啊，卖我别投资了。你啊，像这九千万，你阿妈即个头家呢，我们骗九千万呢。伊那九千万呐吼，甲等的 ETF 回升利息咧，吼，惊死人。最近有一支股票吼，伊30块左右啊，啊，一支股票。一支股票，逐个月哦，配380块的利息，30块左右的股票，就是，一支股票就是30000几块嘛，来以30000算了吼，30000的股票一月日配380块的利息呢，看落可怕。啊，伊这个头家娘红骗9000万的吗？啊，你个想？伊一支股票30000块啊，配300，迄那是只9000万呐、啊，哦，9000万甲等你讲这支股票，贵龙六安讲这支啊，一干那分利息，一个月得咱分38万呐、啊，啊，你来看麦啊，所以你来看有个人的啥呢？啊，就假搞。演技无的片头，啊，想讲吼，啊，这吼、哦，听人咧讲讲，到处会当赚偌济，赌偌济，结果啊，拢总是一挂遐诈骗集团的手段，实实在在，卡达实地吼，卖有白变，较会孤等的。这个查某做当主计啊，那么伊是这个诈骗集团的核心人物，涉嫌招募生源指示车手，安排股票转移，安尼，讲干啊。这个传统工厂的头家娘，都已经投资9000万了，佮兼提工厂去投去抵押呢。你也看麦，看听到有几句，唉，讲这讲袂了啦吼。所以人啊，人生有当时啊，就啥呢？啊，即卖吼已经撞到这个党主席佮掠着啦，掠着归掠着啦，钱嘛已经去怪啊，即卖。钱对去唔知啊，啊提转来买嘛唔知啊。啊，看伊个头家娘，看伊个母甲民国几年，靠我当啊，就9000万母倒转来。唉，实在啊，讲这讲未了，说未尽了吼。另外，那个讲到嘉南市正信路市政府拍远的宿舍，迄本来一棵树啊，种偌大毛偌顶呢，结果唔知哪样，这间宿舍无人伫遐了后啊，这丛树啊怎烂呢？连你只是刚无过，规张树啊都倒落来卡落去，一台奥多麦停伫路边，去互这张树啊卡掉，规台车卡卡迷迷茫茫。这台奥多麦啊，车主打卖新车，贷款还没拿了，迄台15万呢，15万。哎，这个倒落来迄个所在，多好是一个好车停，就是人咧等公车的所在啊。形容树啊倒落来时，大家听到一声啪。大家惊一条，赶紧拿跳走。迄个树啊，一个拱落来，拱到这个后车停，佮拱到这个奥多麦。结果后车停拱到，奥多麦拱到，好加载无拱的人啊，我这意外。

0: 很关的在关心吗呢？啊，这样球啊吼，大颗，搁长啊。即卖即个树啊，共弄歹有倒歹部分，是毋是向着迄个基隆市政府啊，啊来甲要求赔偿？即卖后手啊，还阁互伊去处理，互伊公诉啊，会处理着迄个后手诶事宜。人讲歹人有倒歹，这新诶单看无偌久尔呢？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打来咪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声卡，来甲听一则啦。公格，
1: 酒是安怎咧食诶？
2: 我都迄个酒无看啦，我这退话，我食老啊，我做老啊。
1: 好，
2: 啊我啊无看啊，拢啊无看字啦。
1: 哎，
2: 啊迄个电话单就只单退来，拢看字看无啦。
1: 哎，
2: 啊我就想讲，迄个无食酒无看，我怎？买一罐来吃，吃吃真有看意啊啦！
1: 啊，你哦，
2: 真拢那迄几退来看我这情况有啊啦。
1: 嗯嗯，
2: 哟，
1: 啊你哦，
2: 哟，啊，我那手工姐姐在话不，我迄个好正完哦，
1: 嘿，
2: 迄个骨头的我吃六罐的啦。
1: 嗯嗯，
2: 啊，迄个过脑完，我来吃骨六罐，我真。都用呢，
1: 啊你哦，
2: 嘛啊我今日头壳足好呢，我足老啊呢，
1: 足老啊是几岁足老啊？
2: 我迄个13年出的呢，
1: 啊你哦，啊我先我讲话，你食好个到时补补，
2: 有啊，我
1: 有吼，
2: 即我拢补，平常个迄个媳妇啊，拢都买有因大官食，
1: 啊你哦，
2: 嗯，人看我姐姐用，人拢买得好食，
1: 啊你啊，
2: 嗯，
1: 好谢谢。
0: 吃我的天宝清义明目丸、天宝火正丸、啊个天宝过脑丸，达味拢吃个效果真好。啊，那咱的天宝清义明目丸，这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症。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啊！啊，目睭会安尼雾沙沙，天宝清义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即罐呢专门咧甲咱顾眼底。迄、那个眼底若较歹诶朋友吼，啊目睭着做到雾，啊蒙雾生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啊生着更多诶老目油诶。啊，咱诶中辈时代吼，啊若是目睭啊，啊目睭使个咧老老诶，这天宝清义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哦，要甲咱诶目睭顾好用。天宝清义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就好了。目睭的视力退化，目睭看无，看袂清。啊，目睭若看无，要来行东往西足无方便的啦。天宝清义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症。卫生福利部许可，有清义能力的药企啊，顶面呢，会当甲咱顾眼底治好目睭症的天宝清义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脚头无力啊，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啊，筋骨络较歹，啊有的安尼筋络安尼慢安安，啊有的旧脚筋，啊有的行路会软脚，啊行两步啊就稳了，啊爬不起来，苦苦不落，爬不起来。啊！即咱的天宝好正丸啊，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会当甲咱串气入经络。迄、那个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倒来食，相对咯。啊，若是咱的天宝固脑丸啊，道理若头壳痛、头壳暗眩、精神恍惚、失眠、耳机会啊悬，再来甲食咱即罐天宝固脑丸。福利男朋友啊，生囡仔生了，啊未来啊去吹着风。啊，这个回来吹着风，啊，头壳都会痛，迄就是叫做头风啊。呛着冷水，头壳嘛会头风。我、哦、啊，这款头风的现象啊，头壳不三时的丢得痛。天宝固脑丸，用着天麻甲西藏红花来做主剂。啊，这个西藏红花啊，还有活血，会当促进着咱的血路循环好。啊！你那耳机阿妈赶紧按呢，西藏安徽话费效果好。 华人的好朋友，心神未安宁，未定情啊！啊，失眠交班困未去，歹落眠，耳康轰轰叫，叽叽叫，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哦，迄、那个高料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迄位吼，伫便所放料安尼，底下一波骨拢放未出来啦。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天宝养龙丸，啊，福建人朋友呢，寒较重的物件了，就闪出来到闪料的。天宝养龙丸，甲咱过身去，膀胱无力，暗时啊，接接背起来放料的。哦，咱的腰子、心，该过好用。天宝养龙丸，心也好，人的身体就好。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用到200克这种蔬菜果子的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都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弟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苦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克内底面有30条，一盖敢买2克，阮算你3500。啊，那是迄个天宝养心丸呐，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啊，足够着生惊、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阿母娶家囝》，新港。这个新港行省药局来购买天宝养龙丸，詹女士啊。在咱的新港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恒生药局各位天宝养龙丸詹女士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阿母娶家囝》。

左营路口有一个妇人人看到这个囡仔骑脚踏车过马路，在十字路口无用看呢。这个妇人人一直甲这个囡仔勒，一直甲这个囡仔骂。啊，即卖边啊有一个53岁姓黄的，这个和尚过去啊，甲伊关心呢，有那同款去予这个妇人人甲骂，讲伊无教养。圣的夫人，这个圣的为上，伊听候警察来的时阵啊，甲警察讲迄个状况，警察甲讲黄生，这个阿尚已经伫这个所在讲骂人，已经骂过来啊，专门拢针对着囡仔，啊，迄个过马路啊，啊无照起工点骂。那么底下妹妹了后，一段离开，警察来，这个妇人人已经走啊，留下着这个囡仔，甲这个姓黄的在家。那么这个囡仔和妹妹无打紧，过马路脚踏车无用牵的，搁用骑的啊，去有人开一张红单，这个囡仔去骂哦，搁用开红单，开300。伊无按照遵守交通规则来，当然警方若找到这个妇人人啊，这个少年的向妹妹这啊，伊会当甲告啊，提出告诉。较早阮细汉的时阵吼，阮住伫运河墘啊，嘛有一个阿伯，拢会举灯条，伫遐甲因赶。我若挖运河墘的时阵啊，爱着举灯条甲因赶，是一个好人啊。但是迄个囡仔细汉的时阵，拢唔知影讲这个阿伯，伊个赶囡仔是无爱唬人个囡仔，挖进迄个运河墘啊，惊要爆落。啊，真侪囡仔拢唔知影这个阿伯的好啊。叫等较大汉的时阵，较知影讲原来这个阿伯始终是就是咧关心这个囡仔，惊叫爆落去运河。尾啊，这个阿妈阿无偌久啊，阿老啊，往生伊啊，吼、哦。啊，运河嘛吞起来啊！中国城市嘛嘛无伫个啊，剩一个和乐广场伫遐。时代变迁啦吼，有当时啊做啥物代志都唔知啊。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来，甲报告着咱的新闻的消息。明仔在中秋节，啊，各地啊，啊甲澎湖、金门、马祖，拢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这有哪算好运啦、啊、吼？迄、那个风台无按台湾入来，所以无带来任何的雨水。迄那入来吼，今年的中秋就摇摇摇。今年的中秋较无像往年遐闹热，原因真简单，就是因为选举，无人啊想要惹来无必要的麻烦呐、啊。哦，我咧讲无人想要惹来无必要的麻烦，什么叫做无人想要惹来无必要的麻烦？像比如讲，里长发展协会来办这个烤肉的活动，办落，大家人交钱来烤肉。啊，即卖啊，里长提供摸菜，啊，即卖提供摸菜，顺讲哦，这某某议员赞助的，哼哼，这样咧有可能诶，害这个议员出代志。所以伫个选举期间呢，大多数拢尽量无爱办活动，所以吼、哦、会惹来无必要的麻烦。你送一个礼吼、哦，好好无代志。啊，若要来找你的麻烦呢，啊，你就有代志。所以在选举的期间呢，尽量上拢无爱办活动。所以今年的中秋啊。啊、有较冷清一刷。那么明仔载拜五，全台湾各地啊，拢总是好天，除了山区有短暂阵雨啊。哦，以外其他拢总还好。温度方面呢，家人甲东半部，你当时的高温29至31度啊。西半部你当时的高温来到32至34度啊。内陆地区的温度会更加高一刷。就不会当来到36度左右。我中岛的前后紫外线更加强一刷。那么暗时的时间啊，伫北部甲宜兰花莲啊，22至24度，其他地区24至27度，有迄个小夸凉凉凉凉的感觉的，哈。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安排歌叫做《我是男子汉》，王生、林德兄，这个林德兄告别咱的天宝，哎呦，芬兰白药，芬兰白药一概给咱买3罐哦。交代点播买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我是男子汉》。很多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型卡。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以这个台中地检署啊，来侦办着定做红孩仔的事件。台湾人阿红阿婆，无法度人生囡仔，问题出在太太的身上。阿红阿婆个足恩爱，无想要离婚。啊，这个查甫的嘛，无想要出去外口乌白交。那么两个翁仔某参详，讲想要来借白生囝。伫台湾呐，借白生囝阁是违法的，无法度。伫这个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敢若亲像伫海上失去方向了后，出现着一派明灯，有人透露消息。把那个想要爱一个囡仔，无法度人生的人啊，来通报一个消息，讲你只要来到着泰国的所在啊，啊来将着这个精液交流到泰国，啊，你会当伫个泰国的所在找一个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也会当替你照白生囝，将你的精液该种伫这个查某囡仔巴肚内底，互伊调胎。会当选择，看你要查甫的查某都会当选择，甚至要求要相生啊嘛不要紧。那么来到泰国的所在，将精液留下来了，你就会使离开。啊，一定是保证这个你经的祖囡啊，来替你生囝，生下来这个囡啊，会来台湾生。那来台湾生的时间，这个囡仔，阮离开了，这个囡仔，你得给领养起来，安尼代志完成了。那么这件案件，生一个囡仔，上上200万，上贵450万，爱看到底几届调体啊？那么这个囡仔，伫时间到特别生的时阵，会来到台湾的所在生下来，生下来了，这个囡仔就由着这个老爸带回去。生这个囡仔的老母离开这个囡仔，完全都拢总失去联络，断联。这件案件，那伫咱台湾来讲是违法，所以做这件代志违法的时阵呢，变成讲得爱来办。那么这个囡仔生下来啊，啊，这个老爸把囡仔带回去，总共二十二个牵涉这件案件。啊，你卖22个牵涉这件案件，其中有三个人是双生啊，22个生25个囡仔。这件案件检察官的侦办的当中，有邀请一个证人，叫做卢伟国，邀请这卢伟国来作证，来给问代志。叫这卢伟国和检察官来个调问的时阵呐，哇，外口面人风声崩呀！讲这个卢伟国妇产科，就是这届啊，诶，迄个照白生囝诶，主要的妇产科又牵涉在内了。外口面的人风声崩呀，佫有牵涉在内，无打紧。讲这个卢伟国，伊较早总统咧选举时阵，有甲总统赞助经费，我阿妈有迄个赞助，迄个政治现金，去展案件啊。风声崩下了后啊，检察官出来讲话啊。本来是侦查无公开，无想要讲。外口面的人乌白风声，讲卢伟国啊，这个伟国啊，竟然乌白讲话，讲这个伟国啊，是迄个积攒案件的迄间妇产科。结果检察官讲，这个卢伟国伊是证人呢，伊唔是嫌疑人哦。伊是证人，所以伊是证人，甲这件案件是完全拢无牵涉啊！大家人卖我白传啊！啊，什么的政治现金这啊，这拢我白讲的，卖我白传。这是迄个台中地检署侦办着这个借白生囝的事件，派来牵涉出这件案件。台中地检署讲，卖我白讲话啦，迄是证人呐、啊，
迄毋是嫌疑人啊，乱来啊！迄人已经邀请来，佮伊请转去啊。淡江大桥，这淡江大桥桥卡的所在，有人伫迄个所在用油漆，佮喷佮规个淡江大桥啊，乱七八糟，歹看要死。那么即阵的案件，破坏公共设施啊，交通部随时来通报警方来处理，警方随时调啊监视器都抓到啊。但是这个白卡地，这个叫抓到了后，随时将到这个油菜给清除掉，将到这个喷油菜的这个啊，来给依上法办，民事跟刑事的部分拢来追究了啊。那么这个刑事的部分上届当会当判到罚金300万呢，亏损公务的这个刑事案件，拢总给依上法办，吃饱相迎啊。淡江大桥几条桥咧，水当当也甲乌白喷漆，真正是喷咧石滩坏啊！即卖已经规个啊，喷漆的部分拢总处理掉啊。吃饱上瘾者甲判好当当，上好是会使回去迄个做劳动，劳动啊！看伊后摆敢要敢伫迄个所在乌白喷啊呗。另外咧，甲讲到一个说林啊，做林正宏去年参加艺术流啊。国际身心灵疗学院，迄、那个灵疗的过程。那么，这个创办人或者王武杰，啊，甲这个叶医师或者吴宗儒啊，这两个人联合着来对面一个姓王，甲一个姓吴的，嚯、哦、啊，见面啊，甲争呢，将着这个林正宏娃娃甲拍死。这阵的案件。法官吊门的时阵啊，这群人看起来呢，完全拢无要义啊，嘛感觉无要无紧啊呢，唔惊关就对了，唔惊关啊，伊唔知讲因怕死人啊，是做足重的代志，结果怎啊唔惊关啊，拉稀。这个其中有一个成人呢，这个叫做林兴杰，伊讲伊吼安头至尾。拢是受到王武杰的指示了。伊叫阮拍，阮就拍，因为阮算隔街站的嘛。阮是伫这个内底面呐，隔街站的，所以这个花甲看起来，表面上敢那是一个什么新心灵啊疗愈学院啊，但看起来敢那真像是一个黑道的组织的。伊个顶面呐、啊、有老大个落来，啊一直落来。所以这个林兴杰伊咧讲哦，我就是伫这个回来对面啊，上届街街站咧，顶面的人啊交代我安那，我就爱安那做呀。那么这宗案件啊，其中啊，这个叶医师，这个叫做吴宗儒啊，伫开庭的时阵啊，迄、那个行咧拉稀，无尊重法官，伫迄个所在叫伊发表意见的时阵啊。伊底下讲十外分钟拢讲废话，法官拢变面，叫恁律师来讲啊。这个所在唔是你拉稀的所在啊，你安尼拉稀，阮会甲你做，甲你判较重。叫律师出来讲，结果啊，因这几个人吼，本来一开始拢干那要法官来甲伊审判，用着迄个职业法官来个审判，但是后来伊发现讲，这职业法官吼无要听伊讲，所以因要求要来改用国民法官来审判。当然啦、啊，无论是国民法官审判，还是迄个职业法官审判，拢不管他。伊这个代志，安头至尾敢拍死人的部分，因都是爱负责的。无论你讲什么新心灵的疗法啦，安那样啦，迄拢你的代志啊。怕死人，恁家就是爱共负责啊！伫个法院内底，恁拉稀呢，人白交个呢？伫法院内底，人白交个哦，要甲法官看在眼内呢。我讲这个物件，伊若唔在死哇，迄个到时阵叫我们判重了啊！伊要目屎要流都流袂离啊！这个高雄区啊，桃园区的区长，因为这个区长是选的。桃园区的区长是选的，是用民选的，不是官派的。现在目前有足多迄个所在区长啊，拢是完全官派的。
由着中央指派啦，哈、哦。那么这个区长吼、哦，就变成敢像公务人员指定安尼共款啦。啊，这个桃园区吼，伊个区长是选的，即个选举有四个人选啦。那么原立的区长，这个区长吼、哦，现任的这个啊，伊要变连任。啊，因为原立的区长要变连任吼。所以啊，这个当地族人，现在应该是原住民的款了，原住民的款式了。这个当地族人，这个叫做塔斯啊，在网络顶面讲，现任的区长杜思伟，伊个始作土地啊，高大概19.5公顷啊，19.5公顷。这个19.5公顷，干哪一年套当啊？在那个政府领这个禁止开发的补助金啊，一当领100几万。那么一当领上100万的补助金啊，伊讲伊唔免创啥，食饱用新鲜，10年啊，就会当领上1000万，免做人亏。即阵案件去予现任的区长杜思伟佮提出告诉。那么这阵案件后来，这个塔斯得到不起诉处分了后，这个塔斯换翻头，倒转来过这个区长。结果，这个区长去法官来审判，讲伊是行使着正当权利啊，所以判塔斯败诉。所以两个人小个的部分拢无输赢。啊，因为有四个人要选区长嘛。啊，所以四个人要选区长啊，有较硬斗，较无要选。所以伫咧选举进程啊，火药味正重。啥物人要选掉，拢唔知啊，或者落死谁手也无人知啊。哦，这是迄个伫桃园区要选区长的部分。25255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安排好这歌曲，做惊准人的纯情曲。杨太太，杨太太伫咱生活高枕边好太阳，叫各位填报用两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惊准人的纯情曲。

0: 公哥，
1: 啊，你食要几十年啊？
0: 哦，
1: 我想，我就无爱讲啊，遐侪话拢咧，甲你一话拢两句话尔。
0: 对，
1: 哦，嘿，我讲，他较先吼，大家都食诶，喝落干啊，再困诶。
0: 哦，
1: 啊，阮翁大家都去赶我食。
0: 哦，
1: 安听暗时拢未困诶。
0: 哎呦，
1: 听着你咧补，我想去。管理的一路过到完来家，一家吼拢想等金，今嘛唔捌查个听。
0: 安尼啊，
1: 系啊，
0: 好好好好。
1: 啊，一路好种完我换好阮翁食。
0: 哦，天不好种完。
1: 食了完啊，讲真好。
0: 安尼吼。
1: 啊，无伊个人真体贴呢。
0: 嘿。
1: 嘿啊，啊，一路，嘿湖南白货也有够好。
0: 安尼啊。
1: 我两只鸡啊，咧生两，大概生几个月哦。
0: 嘿。
1: 啊，去学学狗啊，安尼山狗甲咬甲只听哦。
0: 嘿。
1: 臭的白来。哦，阮翁今日掠来，我湖南白菜，紧甲散散做做，将甲放去。天光原在过来生两，甲只听拢翻进去。
0: 啊哩。
2: 吃阮的天宝果脑丸，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迄个云南白药啦，讲鸡啊叫狗啊加掉啊，龟坑云南白药甲三三的拢好去。天宝果脑丸，咱这个天宝果脑丸，你当那迄个血路循环较歹，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当来食。这天宝果脑丸内底面又用着西藏红花咧做主剂。啊，西藏红花本身有活血的作用，也当促进着咱的血路循环好。哦，迄个西藏红花活血效果足好。鱼啊、鸡啊、阿妈根茎、胺、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阿妈根茎、胺动动硬咳咳，头壳疼、乌暗眩、失眠、鱼啊、鸡。血压欠管，食咱的天宝果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搞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读册囡仔用脑过多，啊血压欠管。头壳晕，头壳乌暗眩，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福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月来啊，叫吹着风，透风，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算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行路吼，脚头较无力，啊，脚头会酸，会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行路骨轮骨膜会安尼无爽快，吃天宝好正丸，强筋壮骨。迄、那个筋络安尼慢安安。哦，啊，迄、那个脚头较无力，啊，行路行袂舒适，袂堪要行，袂堪要苦。啊，行路行两步的软脚，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尿未顺时，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咱那是足够高尿啊！啊，放无尿的现象，食天宝养龙丸就好了。女性朋友吼，啊，那寒较重的物件，扛一个卡扫，拍一个卡手，尿了先出来，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捏尿啊，捏卡袂掉，足够高尿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于明目丸呐。目睭模糊，看袂清，看袂明啊，是咧检体。啊，目睭雾煞煞，啊，目睭会酸涩，会安尼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啊，惊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啊！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个咧流流，食咱这款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呐， 啊，迄、那个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啊，搞紧张、搞当吓，天不用心丸。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啦。啊，迄、那个囡仔时势吼，啊，就单单食袂两枚饭安尼啦。哦，啊，迄、那个串串啉冰水杀掉的，气胸解有透中气。啊，迄、那个弄着、磕着、伤着，会当消毒疲劳。啊，会当和咱的气胸解有的好药，强心运气散。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啊。迄、那个胃闷闷、肚肚、腋下酸、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啊，天宝为你好。哦，咱的天宝为你好啊！啊，你到那迄个碰风，啊，迄、那个胃胀气，啊，怕热，啊，口乌啊，啊，巴肚安尼闷闷胀胀、燥燥、消化歹，天宝为你好。2525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好听的歌曲。往事就是我的安慰，这个折声，在咱的本来聊第三分钟。

来，感谢好朋友来教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又个是一群少年家囡仔，来讲亚刀毒人诶事件。这件事件，互我想到苏东时诶，一间学校。姓郭少年亚刀台死掉一个姓杨的少年，强判十二档的事件。西人这个少年去台人的这个查某的判十一年，亚刀去人台的这个判十二年。这件案件判了啊，刑事的已经入去关啊。民事的还没和解了，还没判决，结果最近又阁发生一件。十七岁高中生甲十四岁高中生两个人啊，本身都过节。就是讲，这个十四岁高中生看到十七岁高中生在迄个火车头美食街，在迄个家。米线糊的一大头啊，看到一支加刀底下杀来，单为着这个高中生的颔棍甲签，签一个，签一个，这个高中生躲伫涂骹的所在啊，失去喘气甲心跳，脑血过侪。高中生随时伫迄个大头的所在敲电话报警，讲伊拿加刀共堵人。现场，这个高中生失去喘气、心跳了，送去到病院急救，唔知救活无了。这个十四岁少年，你得爱讲阿妈有灵性，爱求神托佛，保庇这个高中生有活回来。啊，那无我相信你一世人良心不安。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件

那这个代志，未成年的囡仔不断来做一寡这些伤天害理的代志，是不是咱应该好好坐落来检讨，来讨论这些未成年的囡仔来做一寡伤天害理的代志的时阵，咱是不是应该爱加重执行，唔通搁再互伊想讲啊，即卖都未成年啊，该判啊轻，而且是也是减轻伊的刑罚。起码这个囡仔吼，失去喘气、心跳，送去到病院的所在救活无，唔知影，要搁咧抢救当中。高中生叫国中三年的学生啊，去互伊牙刀啊，来解毒眼棍。这阵的案件，学校已经出来回应了，伊讲说了，其实连刷假期啊。今仔日补三点外就已经放学了，我们两个学生正常到学校啊，涉嫌杀人的这个国中生嘛，无什么唔对的所在啦，无什么过样啦，就安尼好好照期间去读册，嘛唔知影讲为什么这个国三的甲这个高三的两个人完全差遐远的所在是安那样，那会发生冤家？这个高中学生来讲，讲伊看这个高中的学长啊，真未爽，两个人啊有迄款冤仇的啊，所以才会去甲伊抬这个学生。那么即卖教育局已经请学校来配合调查，持续关心着相关的学生甲家庭，并且依照因的需求提供一切必要的辅导甲协助啊。你来保庇这个囡仔无死，辅导甲协助靠路用。这个囡仔若死啊，辅导甲协助拢无什么作用啊！那么即卖这个囡仔伊所讲的到底是真是假，唔知影。但这件代志，14岁这个姓氏的国中生，伊讲吼，伊长期以来伫学校，就甲这个姓的学长已经有过节了。啊！这一天在路头拄到起摩拜一百岁，家都起来拢啊签伊，正拄好都签伫颔棍的大动脉，签了了血都啊冒出来。那么消防员赶紧将着这个囡仔甲送到病院啊，送去的时候已经无喘气心跳。那么姓齐的国中生，伊家己主动打电话报警啊，伊讲伊拄啊拿家刀来为着因这个学长拄一刀。那么这阵的案件，伊算起来有迄个自首的部分呢。那么未来到底这个法官会该判偌济，得来看到底这个姓黄的高中生有救倒回来无？所以你来看，看偌悲哀，台湾这款呢？囡仔抬囡仔的事件不三时在发生，咱是不是这个教育上出什么问题？是不是卡袂当掉，都要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啦，拢要好好去探讨，好好去检讨。另外，咱讲到台中市北区发生着公车的事件，一个轿车好时时停伫路边的停车格位内底。结果叫一个42岁姓苏的牙铁啊，为着伊的车玻璃甲卡落，伊的车身嘛猫落。注意听，这个车主含这个公车的姓苏的完全拢无熟无识，两个人拢无熟识啊。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姓苏的伊是精神病啊，安尼有够精啊嘛，无精啊？这个线索是小型的，伊是有起效的镜头呢。啊，你来看哦，伊的精神状况有问题，搁伫遐碎碎念，而且伊讲卡玻璃卡了，讲伊啊，迄个牙伊啊，讲车讲了，伊竟然讲讲的，怎底下等警察来呢？等警察要甲你啊？这个、车行讲的，这个人有够无奈啊！我车停伫遐，也无讲伊，也无安那样。哎，开台车叫伊讲破玻璃，个伊讲一个车窗落落。

0: 实在啊，有够惊啊！咪就对了，伊嘛气架呢，但气归气啊，嘛唔知变啦。啊，就只有呢叫这个小型的这个出来负责。啊，这个小型的这个都要有钱呢，伊也无钱啊。哼，这个车况要去找上套，你讲是哦，小噶。啊，这个警方认为讲，这个公车这个人是破的，有病，有精神病。另外，那个讲到运毒集团呢，三个人将规车的米粉载咧四界行。这个运毒集团呢，走私7公斤的海洛因，走私7公斤的海洛因入来台湾。这个警方啊，抓到这个走私的海洛因，第一时间就已经将到这7公斤的海洛因给换过。该泥巴换太住了，将着7公斤的米粉，甲换做7公斤，甲7公斤的海洛因，甲换做7公斤的米粉。啊，即卖甲换过了后，当然呢，因怕生惊伊嘛，伊要掠无后的主使者，甲要掠无后的这个啊，走私毒品的人，当然一定放点点的。即卖，这个警方啊，放我这群人。啊，来领这个毒品。首先，一开始啊，有着头一个姓屈的出来领。啊，这三个人呢、啊、吼，就轮流领就对了，轮流领毒品。一开始，这个姓陈的伫年底答应以着3万块至5万块的代价出面来领这个包裹。毒品招出来吧，一定要有人领，所以这个姓陈的来领。领了，在台南收件了，随时去予卖货警方抓到。集团唔知影讲，但是已经标啊，佮持续指示，将包裹佮送到朋友的所在，需要一个1到2万块出来姓屈的来再借包裹，佮再用着6000块来交代着姓陈的来接手啊。这个姓屈、姓陈的这些人全部拢总把这个物件领到了后，来到着一间铁厝，要来拆这个海洛因了。结果警方当场将着这群人全部拢给抓到。台南的警方将着这些人抓到了后，将伊来个依审法办了。啊，这个依审法办了后，因这三个人啊，拢总去用判罪啊，伊咧走私毒品嘛，啊未遂啊，未遂。姓陈的判5年10个月，姓屈的判7年10个月，啊，这个另外一个姓陈的判9年，将了这人全部拢总来判重刑。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广告。
1: 都讲好哦，那每次人家办的都买吼，阿无去办会出位。
2: 啊，你哦，啊，起码只用两万只只来卡皮啊吼。
1: 啊！我就是不讲啊！好、哦，我大清国军，我去买一块地，我那边遐啊，即马来，我来起地，我那古厝地较大间啊！来，底下的人民馆嘛，搬来只八月就搞档案呢。
2: 啊，即马叫我安尼食足个档案呢。
1: 啊！
2: 你彭公哥、彭公油鸡哥要做好啊！啊，你有讲小宝无？
1: 我阿叻阿叻个，我有食慢性病药啊！吼，
2: 哎，
1: 啊，唔得，我后生拖我去。
2: 啊，你这个医生算有良心，算有良心。
1: 嘿，伊咧甲我讲啊。
2: 啊，医生讲你油鸡较歹，啊，你食一个月了后，伊甲你讲较好就对啦。
1: 嘿，讲正常啊。
2: 哦，啊，讲这款药啊，伊知影看看，伊讲这中药吼。
1: 嘿。
2: 哟，
1: 伊讲这一款药啊，好，讲这款药啊，哦，迄个中正中药的啊，讲你若食这好的，你就爱食保养，一日食一顿就好。
2: 我对，
0: 像阮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阿嬷讲，伊食阮的天宝永龙丸已经食9年啊，小连锁已经食9冬啊，讲本来吼足够够了啦，爱闪了。去朋友的厝来坐啊，讲坐慢点，尿得紧啊，啊，卡袂当掉啊，尿紧啊，有当时啊吼，啊袂到便所尿就闪出来。这俩嘛，阿妹啊， 听我咧介绍天宝永龙丸好用，啊，遮济人咧娱乐啊，讲这个天宝永龙丸好，当我甲买天宝永龙丸倒来食。哎，天宝永龙丸哦，对着咱这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啊，还有一个足好的功效啦，也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咱就那放尿袂顺失的啦，啊、哦，啊得。有足够高尿的现象，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几啊遍的这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回来吃。这个天宝永龙丸，你到那膀胱较无力的，暗时咧困，接接背起来放尿的啊。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回来吃，一包尿放一包久。啊，侬放尿侬放迄个一束啦，啊，足接放天宝永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永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咱到那迄个四十岁以上的男士朋友，放尿拢会粒卡袂掉，啊，足够高尿现象。买咱的天宝永龙丸倒来吃，别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吃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固脑丸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固脑丸即罐来甲吃上好。咱个天宝固脑丸，咱就来头壳疼、头壳晕眩、头壳晕啊，失眠、搞梦、困未起、歹困、歹落眠，耳光安尼嗡嗡叫、叽叽叫的，加吃咱这罐天宝固脑丸。啊，读册囡仔用脑过多，啊，血压轻悬，头壳晕、头壳晕眩、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买咱的天宝固脑丸倒来吃，足好诶！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倒来吃。迄、那个骨伤老病母，不三时都咧牙酸痛，啊酸痛加呢微微肿诶，要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倒来吃。中辈时代，脚力、脚头甲无力。行两步就无力，啊，脚头就会酸软疼。即个呢，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天宝清怡明目丸。哦，咱这个眼底受损，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尤其是咱的目睭吼，安尼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啊，生着光、生着风，会流目油啊，啊，目睭屎个咧流流，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啊，那是咱的天宝年解毒丸啦，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壳尾臭头烂耳，迄、那个嘴大安那灌得咧未止嘴大，天宝黄年解毒丸，芬兰白药，多伤侧伤，龟孔流血，嘴破那喉疼，芬兰白药。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热，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含文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来，这个阿芳节目开始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哈。因为咱前两天所推出的像印加膏药嘛无够啦，吼、到尾啊嘛拢无够量啦，吼物件拢无够，啊，这个酶嘛无够啦，啊，精氨酸应该嘛无啥够的款啦，吼，拢无够啦，吼，啊，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即摆来会记哩，秋天了后就只好要进入。天气开始要变了
1: 哈，要变啊！
0: 这个时阵是咱台湾的长辈，卖讲长辈哦，包括少年啊，都同款上脆弱的时阵。哦，所以你会记得要、阿芳给你拜托，大家不管你听我的节目听会哈，听未哈，吼、哦，还是讲啊，你我都刚听啊，我都唔捌你买的，我拢买别人的，迄拢无要紧，因为咱做节目。最主要希望就是说啊，这个啥，大家身体健康。当然啦、啊，这唔免少钱，这嘛唔免讲白潮咧。你来当搞我买是上好，但是你信任我未搞时，你绝对无可能搞我买。哦，啊，你甲啥物人买拢不管。你如果包括讲啊，我唔有你听电台，我唔捌你电台买物件，你去药房买，你嘛爱去买，因为你若超过。咱讲在唔免讲，一定爱几岁啦？四十五岁以上啊！你最好啦吼，不管出门，你也出一天哦。你是各食一包精氨酸。如果你本身你心脏你心脏有问题，你捌去检查身体，你的钙化足严重，你的血管已经拢缩卡足矮啊！你会记哩吼。暗时阁加要困之前阁加食一包，迄包暗时一包食落啊，你暗时啊，你较唔免惊寒流来。安尼你听无？哦，我顶天我有甲你讲过，我为着一个胸卡嘛，会安尼，会安尼震动啊。去检查这个医生啊，断层扫描看，讲你这吼、唔是足严重啊，轻微的、轻微的。即个做微血管窄，迄、那个血管窄化较矮呀。你看较矮呀，都有感觉啊、哦。啊，结果啊，伊讲你若要看医生嘛好啦，吼、哦、要看嘛爱去看啦，吼、哦、啊那无你就是爱家己去运动，吼、哦、爱、食一寡相，伊叫我多爱食一寡相关的纳豆红曲啦，即个有无？有叫我吃药用的纳豆红曲啦，吼、哦啊！其实迄拢是共，当然这拢是共款啦，吼、哦！啊，我无伊你甲我介绍，我无买，我家己转来吼、哦，我进就对啦，吼、哦！嗯，逐工下早是一包精氨酸，吼、哦，啊用心血通啦，吼、哦！啊加这个咱只油类的，吼、哦，蛋黄油啦、印加果油这，吼、哦，拢吃有够。头啊，你食也有感觉，讲安尼叮当，食到即马已经无即个感觉啦。吼、哦，我来讲吼，啊，所以我昨干阿一，恁有听到听一点钟的节目是无当听即个精氨酸啦。哦。哦，是未当听到，因为我无哩一点钟的节目，一点钟的节目是做是做
1: 媒
0: 啦，我、做迄个报媒啊吼。哦啊，后迄、那个听两点钟的节目的人有听到精氨酸，啊，无一定爱甲我买，但是我劝你一句话，真正爱食，你唔好讲啊，我拢无安怎，我嘛无三酸甘油脂，歹势啦，我甲你讲啦，恁家的水，迄我都甲你讲一句，说实在，即卖人厝里对一个厝里无安离水器，大家嘛有，佮包括你买新厝内底一定拢有加啥。加 RO 尼酸土是安怎？你甲大十年啊，二十年啊，恁家的水管，你甲药，你迄、那个买十一扎，你去甲 加用铁，我都捌甲恁加过用铁啊，甲拉看卖啊咧，互伊捞出来看啥物物件，嘛是同款的解法。哦，所以我跟你讲吼，你用六十年、五十年、七十年，你的心脏、你的血管啊，一定拢卡一个血带啊。啊，要安怎处理？来，我跟你讲，精氨酸加，你爱看品牌啦吼，个人品牌无同。我来讲第一点，咱人是安怎心肌梗塞，拢心脏。这个咱唔是心脏，咱规身躯的大条血管、细条血管拄着冷、烧冷、擦伤，即血管会收缩。啊，收缩的时阵啊，咱的血管啊，就讲较窄化，严重的去予压去啊，内底已经吞来，先来压，因为你内底已经血带足济啊，迄、那个所在较压，吼、哦、钙化足济啊，迄、那个所在较压，汹涌缩下来，你流袂过，啊，你就丢啊。但是你若有精氨酸食嘞吼。哦甲你保护掉，伊会扩张血管，你听血管会变较贵。哦，来，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家己身体顾好啦。哦，咱人我咧讲啦，存较侪钱就无够啦。哦，你讲血管汹涌缩下来，怎啊再这你也还好、哦。啊，你若汹涌塞入咧血，迄、那个脑部，迄、那個、血管血管憋起叫中风，啊，你就害啊。你一世人拄
1: 啊
0: 介
1: 样样，
0: 我讲你一世人到遐，你存较济，对，你存较济钱都无效啦。你若中风，存较济钱都无效啦。啊，有的人是安那讲，啊那他着在这里啊，就行的，就准拄好对。这嘛是一种迄个说法啦。但是因为你行去，你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对不？万事希望，但是呐，带你啊，带了一卡一手。你我来讲，你就真正连累啊啦！好来，我今麦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咱用今仔这特别冻，啊是啊，这个物件这边这摆是也无迄个物件，然后卖啦吼。啊是我都甲伊讲过吼，这项物件就是咱有足济医生咧食，吼啊，因为今麦来大家拢会喊吧。尤其是全国性的咸肉，面基层的咸肉尽量莫食。烘起来内底，我跟你讲，其实烘起来内底，我跟你讲吼，内底拢有啥？拢有啊，做咱这边用苯偏比，致癌物里内底。烘起来肉愈食愈多，致癌的风险愈高。啊，我一个朋友吼，因为我咧甲伊讲吼，伊咧甲专门咧开这个癌症的吼。啊！伊咧甲我讲讲，发，伊拢叫我迄个卡比我比较少的。黄大哥，你通用迄、那个，你阮顶回甲你买遐，你用几百阿爸互阮，好啊！阮因为即卖来吼，全国大家拢会咸肉，阮买来食。肉烘的物件，我讲啊是安那，你要想要食只，阮顶回甲你买了，分了了，分完了，大家拢食了差不多啊。哦，啊，咱即卖肉食落去无？你爱知哦，咸肉食落去，你体内自由基啊，
1: 压管
0: 哦，苯偏比是会足济哦。啊，自由基啦，压管要致癌是足紧的哦，吼、哦，要掉癌是足紧的哦，吼、哦。所以我今仔日啦，本来这个物件咱不应该提出来，啊，我买下去，你讲，个外月前就甲我讲啊。我去保利找我这个朋友，人伊要外销的，我讲你一寡给我啦，啊，我来做一寡粉，迄、那个粉剂啦，吼、哦，啊，伊怎啊，甲日本外销的，吼、哦，迄、那个量拨一寡给我，只要今仔去这栋，啊，这大家学到的物件，国内无人做这個，我来讲，这是依照我甲阮党的三十几年。做生机饮食的经验所做出来物件，吼、哦、来啊！今仔干那一讲呀，这可能嘛无够，吼、哦、来。即卖来我了后，我即卖开始讲这哈、個，恁拢注意听哈。实在有当时啊，看这报纸，看甲会惊。哦，迄是我保养物件，佮我生机饮食擘太久，家己拢会顾较无多，较袂迄款的。来，我来讲吼，即个即卖要讲这個，含阮厝边啊，这個、差不多同款意思。但是阮厝边啊，即个未食槟榔，未食薰啦。吼、哦，来，你注意听啊，阿嘛无啉烧酒啦，吼、哦。这是对一间病院的，我看一个哈，甲、啊、你哦，大家你综合病院吼、哦、的医生，你报纸所刊的医疗常识啦，吼、哦。即、這个佫食伊 啉酒佮槟榔，口腔癌侵蚀到伊个骨，嘴破，无咋好。其实嘴破无好是作肺炎的信号。阮隔壁即个少年啊，就安尼啊，嘴破当作无药无紧，药啊抹，药啊抹，抹个外月，家己发觉事态严重啊，袂好嘛，抹袂好，啊伊无食槟榔，无食薰，无食酒哦。事态严重啊，无法度啊，赶紧走去病院防看切片类腰椎啊癌啊，哦癌啊，来你注意听吼、哦，这个医生你讲啦，咱台湾每一年拢足济人会含吧兼啉烧酒啦，医生每年逐年啦、啊，伊你讲诶讲逐年都甲人提醒哦，民众莫食伤济啊，迄含诶酒精咯、哦、增加着癌诶风险。哦，台中一名七十岁的这个老和尚，长期饮酒，搁食槟榔，一个月外前啊，雄雄煞无法度食物件，连饮迄个流子的就是汤的就对啦，较汤的物件吼，嘛会感觉困难，去病进一步检查，才调才讲哇，夭寿啊，去调调啥物口腔癌啦，而且这个口腔癌已经侵蚀到骨头啊。其实这唔免去医，这无医是加艰苦的，无医会艰苦啦。啊，这嘛都爱去医啦，但是这未，这冻未久啊。因为既然佮转移啊，唔免佮讲啊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相信你听我的节目的人，卖讲我讲，你若有亲戚朋友得癌的啊，去转移啊，唔免佮讲啊啦。真正唔免佮讲啊啦，迄单迄看迄算是哪啦。后、哦、来啊，目前你接受治疗啦。哦，这是大家。大家李综合病院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拄到的啦吼，啊这啊，伊讲啊，这个奥利桑啊，正病的咱的嘴，这个嘴皮吧，这嘴破，疼足久啊，疼足久啊，但是伊真够忍疼，原本拢无咧甲插，但是一个月外前向阳胃口煞变得袂爱食，连迄个糜啦，来的营养素啦，你食。都感觉你吞真艰苦，哦，所以才去特别甲检查。这个医生咧透露啦，伊讲这个奥利桑对少年开始就食槟榔、饮酒啦，至少哦30年啦，食槟榔嘛20多年啦，将来唔捌做过这个嘴的，咱的嘴内底规个迄个口腔癌检查啦，哦，啊，伊实在讲痛甲挡袂掉啊，物件嘛食袂落啊。只想讲来病院检查看卖啊，要是话一个检查类吼，7公分的迄个恶性的肿瘤癌细胞，已经伫黏膜下浸润啊，有侵蚀，已经转移到骨头去啊。哦，你甲看这個，所以讲这要活困难啊啦。哦，其实阿峰甲你讲这个嘴啊，恁注意听啊，这個、医生嘛安尼讲，我过去我嘛捌甲恁讲哦嘿，嘴内底。初期就是咱初期啊，你嘴那会人咧讲啊，做啊做诶，嘴诶一点白白要安怎讲啊？
1: 起包啦！
0: 起包，哦，会起包，咱嘴会破，好、哦，嘴会破，超过两礼拜，你有咧抹药啊？超过两礼拜，还阁无好，还是咱诶嘴内底啊？恁注意听啊！嘿，这是我真正捌诶，我才讲你听。如果讲你诶嘴，哎，你诶嘴破一空对无？嗯，你会记哩？你咧抹的时阵拢红红嘛？嗯，抹那无好，一阵啊过你甲看，啊，迄、那个空嘴的边啊，太枯一烟白白，你听无？太枯一烟白白，安尼你就害啊！阿峰会甲你，阿峰唔免，阿峰唔免去甲你讲，你唔免去看医生，阿峰就送甲你断定啊，迄叫做口腔癌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我曾经我家己嘴子破，捌拄着吼，我刚一边我就惊死啊！啊！然后好在一边去拄着我的朋友医生，无我就翘伊啊！我嘛向阳要吊啊呢！啊好在压袂，
1: 你嘛疼规半，
0: 我嘛疼规半个，但是我迄个白唇啊压袂起来，
1: 当下你卡呀！
0: 哦，我就已经开药好食啊，食一个怎啊好？所以你会记了嘿。如果你的嘴内底有破空，只有破空，半个月压袂好，啊！你注意看那个空嘴。那个红红，你就爱赶紧去找医生啊！两礼拜无，照你讲，食十罐无好，就爱赶紧找医生啊！趁迄个时阵用药啊， 佮兼食消炎，食迄个
1: 抗生素，
0: 即有诶无？紧好好，啊若有好，你就脱过啊。啊若无好啊，抹到尾啊，迄、那个疼空诶边啊哦，有安尼，敢那生白骨安尼一出起来哦，啊你就害啊。哦，你就免
1: 阁
0: 想，你就免阁想遐有诶无诶啦。
1: 好来，大经病去看
0: 啊。所以讲啊，以即个医生咧讲啊。你若长期咧食槟榔、甲啉烧酒的，拢是得口腔癌、肺炎为主啦。阮一个阿叔就安尼啊。
1: 系啊，你若食嘛是安尼啊。
0: 所以伊咧讲，当年啊，台湾啊，你咸肉的时阵啊，因拢会一直甲强调，肉香无要紧，卖食遐济。因为我来讲，其实烤肉大家嘛知，烤肉本来就是足香啦，啊嘛足好食，应景就好啦。咱几年无香啊？
1: 哦，可能四五年有啊、哦。
0: 我可能四五年唔捌咸过。
1: 讲落尾咸肉个无兴趣，无胃口啊。
0: 因为我来讲吼，第一点，咱咸肉所用的酱料系拢致癌。过来咸肉一定会啉烧，加减啉米露。咸肉会滴油，迄个油高热过，迄叫做苯偏皮嘛，是致癌物。哦，啊你所以啊，过来咸起来拢臭火大，迄嘛拢致癌物。食落咱你有感觉无？咸肉食完会安怎？嘴大喉宽，
1: 食嘴大，
0: 食啥都无好。
1: 你也看啦，食一嘴香的物件，就是你几下嘴已经了去啊。
0: 所以你讲哦，你老你食槟榔，搁食薰，搁啉烧酒，就口腔癌几率是即个无你啉烧酒，无你食槟榔，无你食薰的人的123倍啊。
1: 哦，
0: 啊，伊即、這个最后即个大家你综合。这个病院肝胆胃肠科的主治医师啊，伊咧讲，而且甲恁考劝，吼、哦，这个每一年咸肉的时阵啊，咱卖咸尽量卖啦，尽量卖啦。啊，那卖咸一个吼，搭、哦、一个就好啦，像阿峰安尼搭一个就好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听有吼，啊那对对啊，
1: 对家己的身体较养生的啦，
0: 唔当对对，唔当对对啊，正来咧迄款的啦，好、哦、来。过来第二项，我讲眼看有恐怖个，迄口腔癌哦，即卖即个啊，伫台北营中恶性的骨肉瘤啊，
1: 哦，
0: 恶性的骨肉瘤，
1: 骨肉瘤诶，你看即个瘤，
0: 你听咧哦嘿，是
1: 啊，捌未了，
0: 对，这是伫个台北，伊个大腿疼，大腿你疼哦，一个查囡仔吼，22岁，因为正大腿持续咧疼。赶紧去看医生，结果内底有6公分的恶性的骨肉瘤啊！恶性的哦，恶性的啥癌嘛？
1: 恶
0: 性的骨肉瘤啊！吼、哦、啊！伊是我来讲，伊咧疼，伊就赶紧去检查。所以啊，伊就是都讲嘛，伊用冷冻的方法、冷冻的技术啦，来甲治疗啦，算脚无甲锯断啦。脚无甲锯断，用冷冻的治疗啦。哦啊，持续爱追踪，就是你药啊，拢爱食条条。啊，了了啊，都爱赶紧来锯断啦。脚无甲锯断，用冷冻的治疗啦。哦啊，持续爱追踪，就是你药啊，拢爱食条条。啊，了了啊，都爱赶紧来。医生当时叫你来，你都爱来。哦啊，无一般伊咧讲就讲，那这个毛病是拢脚都爱锯掉啊啦。哦，你唔正袂痛。好、哦，你唔知未痛啊？啊，咱台湾就是讲，你若提，所以咱即卖即个，咱的政府咧讲，要互几岁人提早去检查迄个癌嘛？
1: 癌
0: 癌癌癌啦，癌筛检啦，吼、啊，不管啥物癌，拢会要互恁较早去检查咧，怎啊？提早发现，较好治疗啦。那到尾老啊，拢无效啊！我咧讲，即像我拄啊甲恁。即个爸母啊，分量大家，你综合病，即个看到这是来伊讲，你唔治疗嘛未使，啊，其实治疗嘛是买期啊啦，因为癌那个转移，你就是歹款的啊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要预防癌症发生，啥物上好？这首歌听完阿峰大约我甲恁讲一下，吼、哦、啊，咱因为我今仔这物件无济啦。哦，这是算讲这个啥？哎呀，做我遐以前朋友咧讲啊，我着做一定做较济，啊有较济，我着拄啊提出来，和咱这爸母啊分享啦吼、哦。咱来听一个啊，这个 西电啊唱的哈，黄西电。哎、欸，我今日听一首歌，真老的歌，啊，都啥物歌阁未歹听，我听我来吹一下。
1: 这唔知影啥物歌，来空八空空三八空空九，
0: 有需要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有需要服务的哈，你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听一下陈英杰、陈英杰早期的红背山。

0: 来，风飞沙这首歌嘛，未歹听啦，吼、哦！来，咱来进一下健康的常识、哦。我相信咱这的爸母啊，吼，真济物件话咱拢唔捌听过啦，吼、哦。啊，像我拄啊讲迄啥物骨肉瘤，我嘛是头第一遍，迄是拄啊不好哩看报纸习惯吼。啊，你这个啥？你这个医疗常识内底，迄台北严重病院拄到的物件，吼、哦、啊！我拄啊头第一遍看到骨肉瘤。吼、哦，骨肉恶性的肿瘤，啊，口腔癌，其实我拄啊甲恁讲，恁拢爱听上，迄嘴破、甲齿破，真正我拄啊甲恁讲的，恁家己拢爱注意。好、哦、来，我即马先来讲一项物件，因为咱这项产品内底最主要就是食叫做明日药。吼、哦，这个明日药啊，吼、哦，原本咱的我家己种的是阿无啦。那冬啊还未种落嘛，因为我土冬啊翻好，爱三个月后才有种。哦，所以因为我推出的时阵，我甲你讲一定爱等规半年的。啊，这边是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大家拢要喊吧。啊，嘛有人进前买细组食完来哩讨，啊，我嘛甲讲无。哦，啊，尾啊，我这个医生朋友哩顶个月就甲我讲啊，啊，我怎啊入去玻璃找阮，你甲我。专门的种植，哦，伊咧讲，我讲你日本的迄留一寡给我，哦，啊伊讲安尼，买啊超一寡，吼、哦，啊咱就开始来，赶紧叫工厂来甲咱做，吼、哦、啊做好啊，吼、哦、啊干啦一批尔，嘿，
1: 数量无济啦，
0: 嗯，吼、哦、无济、啊，来，这个明日药啊，是哩，咱讲在明日药是安怎来的吼，真、哦、济人也唔知啦，我所知啦吼。哦咱所得到的，我所在就讲明日药啊，伊是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咱拢知影美军啊，伫日本弹两粒原子炸弹咧。迄个岛啊，叫炸掉迄个岛啊，三寸草不生，拄啊尾啊，刚发一种草啊，叫做明日诶，甲伊有在了话呀。啊，明日诶，好甲啥物程度？我咧讲，你咧种的时阵，迄阿公嘛做爱种迄啦，迄个物件哦，种出来吼。你免惊会生虫，哦，绝对袂生虫。明日药内底，你甲挂开，伊会开始流散，迄物件哦，蒸出来吼，你免惊会生虫，哦，绝对袂生虫。明日药内底，你甲挂开，伊会开始流散，流迄个黄色的迄个叫做啥哈？那黄色的
1: 有机质啦，
0: 迄个做迄个呢？要安怎讲？黏
1: 吼，黏吼，
0: 啊，做黄的哦，
1: 做黄的吼，哎、哦，
0: 对，吼、哦，迄做黄的，迄叫做有机质，叫做有机质。但是明日药，会记得哦，明日药若无开花，无开花过，明日药是无作用的，哦。

0: 无作用诶，一定爱种甲互伊大丛起来，开花了，花完了，你才会使撮。规丛袂使用撮，要规丛含根拢爱。阮啊，阮是拢挂根，因为明日了规身躯拢是宝，吼、哦，拢是宝。除了抗癌、防癌、过关以外，吼、哦，我甲你讲，明日了是伊有啥物？伊有类胰岛素诶作用，就是那胰岛素咧啦。伊有帮，会当帮助咱控制血糖，甲减少内脏的即个脂肪。较早我食明日药咧哈，伊会当防止着咱的血油氧化，伊着咱的即个血角产生的迄款的迄个风险。所以啊，足侪人甲知影讲，明日的话根本含听的都毋捌听的，啊，阮咧种的啦，阿芳甲你讲实在。阮咧种诶啦，你看我种这个明日咧，我顶届推出诶时阵啊，我有甲恁讲一定爱半年，因为我即摆土已经种两遍过啊，一定爱翻起来了，叫怪兽规个翻过了。我今仔才入去甲看呀，哦，我顶工啊去下面讲一遍，今仔佫下麻烦佫照入去看，迄土翻起来，真顶头拢发迄杂草啊，伊讲佫只要2礼拜啊，就佫叫怪兽全部佫消一遍，哦，因为阮消诶时阵。拢含中英大学较早一个退休的教授啊，伊用伊有咧做遐做有机肥吼，买遐含咧南做诶超超超咧，互你诶迄个土内底有菌，佮兼会松，后边来证明日了，正是阮种诶明日了拢规人悬诶啦，足水诶水。吼、哦、啊，即边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即特别冻啦。正有通啊，侪啦，但是无几组啦吼啊，所以你即摆若你含人含吧，含完了啊，你赶紧吸，赶紧啉，赶紧啉，吼，赶紧啉。过来，毋是干那明日跳就好，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够，你食会够无？绝对食袂够。我来，你像即个乙乙肝胆啦，哦，乙乙肝胆，哦，咱第一行咱就是明日跳嘛吼。过来，我甲你讲乙乙肝胆。啥物叫做乙乙肝胆呢？足侪人我相信都毋捌啦。乙乙肝胆啊，伊啊是一种营养分足悬的即个十二花科的即个青菜。伊啊做去哦，即个青未种菜的人啊，全世界种菜的人讲伊是啥物，你知毋知？伊是超级的食物啦、啊。吼、哦，即、這个物件乙乙肝胆就是专门咧顾啥，你知无？因为伊内底足侪维生素 K。甲钙质，伊是支持咱的骨骼，甲互咱凝血功能利用的。即摆足侪人拍即落你食，拍接你食，吼、哦。所以啊，你退转去，你若胃肠歹人，我甲你讲哦，阿宏甲你讲，迄天来你讨讲，伊要细组的啊，吼、哦，要细组的，我细组的你两人食偌久啊？伊讲因两个人你食足伤，伊讲安怎你知唔知？伊讲因兜啦，因厝啦。两个老伙仔，因两个老伙仔赢啦！你大吼，厝里啥物上济？来，你嘴听哦，通便呢？迄个规粒的遐啊，
1: 哦，
0: 规粒的遐、
1: 啊，最通的
0: 了。伊讲伊啥物都食过，啥物都捌食过。过来就是食通，食迄个啥？食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你食有放的？诶，药啊、哦，伊拢食药啊，正有法度。啊，伊听着咱咧广告这啊，伊讲。甲动作看嘛，因为内底拢青菜甲酵素嘛，一定绝对有帮助。从啊开始食，伊讲头啊你食无感觉，尾啊你食，食到尾啊伊讲阿芳啊，我啊听我咧讲你听，伊讲无我去买一粒恁的恁兜的益生菌吼、哦、来套做，我安尼你等甲套看卖，食来讲食一礼拜吼、哦，甲止脉啦，吼食甲止脉啦，伊讲吼。唔免，拢唔免阁痛啊，嘛唔免阁食迄个啥，食迄泻药啊。逐工的啦，翁阿婆逐工都照正常走便所。我讲你年岁侪，肠也袂叮当，你蔬菜水果阁食袂够啊，对唔对？所以一定会出这个问题。顶工来讨我，你讨你啊，等我即栋这物件摕出来，这是我来讲，我无骗你呢。这家这栋做的这，因咱共摕。甲我朋友拨一定要有一个量，拨一个量来做起来，甲医生群啊，都甲我提交一两百盒去啊。剩的正有通调咱卖，啊，佮阮家己留要食的咧。来，吼、哦，这乙肝胆你绝对爱食。哦，过来。

0: 诶，阮生计饮食捌三四十年诶，才会去用即个产品出来啦。而且吼，我甲你讲哦，迄个咱高雄一个妈妈，因为伊敢若新冠了吼，食物件怎啊？已经年外食物件，毋知影咸食啦，煮较咸伊嘛无感觉咸，下较甜伊嘛无感觉甜，夭寿啊规个拢改变。我甲讲，
1: 算位置
0: 去。我甲讲，迄其实迄是你调心。因为切准了以后啊，了后所拖出来，下了做啥？
1: 长新冠
0: ，我讲你一定爱赶紧吃。蔬菜水果吃较济咧，内底植化素充满着咱的体内了后，我跟你讲，你内底迄个做啥？自由基自愿都袂。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天天有蔬果，你吃有够无？你吃有够无？来，今仔日是特别冻哦，吼、哦，你若袂。等下，你爱赶紧咯，因为无几组哈。来，以上健康常识，啊，咱时间的关系哦，咱来欣赏一下音乐一下啦，好来。

哦，咱遮长辈时代吼，咱来，咱阿峰先甲你讲咧吼，因为我，吼，遮医生提完了吼，人诶是因定诶，啊，只不过因为咱粉即边甲替伊要外销日本诶迄个明治料粉有较有，互咱较济，所以做出来，剩诶长诶，今仔日我甲外公无闲，就甲遮诶物件，吼，咱遮爸母啊买无着诶，你要阁补充诶。拢今仔日拢爱退，因为我来讲，我要阁种吼，种较好，爱阁三四个月才有虫啊，才有虫啊收啦吼来。所以讲，你若袂等，爱赶紧退哦，下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咱的天天五丝果的，迄个五丝果粉哈，五丝果粉。我来讲吼，蔬菜、水果、嚼着吼，蔬菜、水果、嚼着。治病免三休，好、哦、来，啊你等于你要食这个，会记哩吼，下早时食一包得，哦，每一工甲食一包，迄像我阿你讲吼，咱台中啊，咱台中大理即个啊做，迄个啊做惠中路遐吼，咱即个李大哥，伊讲伊目睭做歹，真正做歹，伊即马开始食这啊，伊叫一组细组诶食完啊，伊讲诶真正有差呢。目睭差足济，我讲吼，因为地瓜会买补目睭，蔬菜水果，像我，嘿，阮这内底做出来这方法，你拢也够有在吸收。伊乙肝炎嘛是顾目睭，卖顾目睭，所有的蔬菜拢有这个功效。伊讲，真正有差呢。我甲讲吼，你爱食，好来，高阳陈大姐啊，春季啊这，伊讲啊，伊去检查啦，嘿。肠啊，内底吼，要是话医生讲你迄内底骨力粒，你一般若去照大肠镜啦，细粒伊拢先做解处理掉，有三四粒无怎处理的，爱阁切片检查啦。伊咱顶回推出，头第一遍推出伊就开始食，第二遍推出伊阁较食，伊嘛是一工拢食一条尔嘿，食一包尔。人伊顶几工啊，医生讲啊，过来对状看卖啊，伊讲哎呦。你内底遐规粒的遐无看呀呢？吼、哦，无看呀！我伊讲，哦，这真正好，我讲迄蔬菜。

0: 水果好好哩个食啦，吼、哦，伊就是叫做植化素，哦，植化素蔬菜、水果，只要着治病免啥休，天天有蔬果，你食有够无？你食会着还唔着？啊，这款的吼，甲我甲你讲，甲我内底男的名字了啊，恁都无当体啊，你有当买无？有，足少的。你敢知影我这家己种，我都甲你讲过，我这一丛拢人外悬啊！一块地，因为我是委托我保利的朋友种的，一块地种两开，了爱停半年才阁种。迄半年内底发杂草，啊，就去买有机肥啊，入去用怪手阁敲，我、哦、这成本实在有够悬的。后来，所以我甲你讲哦，你蔬菜。你不管安怎吃，阿伟妈妈讲好，我逐天切桌顶拢青菜，你食袂够啦，唔免烧钱啦。阿芳做生机饮食，较早咧教人食生机饮食，含阿华，我含阮党诶，安尼已经做三四十年，报人食有够济啊。所以我今仔日阮党诶才讲阿无，咱电台来用这机子。好、哦，阿、啊、我甲你讲，这回这啊，拢总只有18组尔，只有18组迄是。遐医生朋友提出呢，吼、哦、啊！我想啊，春节18组，阮两个人食嘛食袂完，所以我甲阿华讲啊，无咱来促销一下啦。因为春节咱留两三组啊，春节来食咱就等较后悔啊，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你拢爱注意看好嘿。啊，有人问讲阿芳啊，糖分的敢人食？来，恁即马咧听节目，你有买着的人，这会甜无？诶，无啥会甜啊啦。阿芳已经甲所有南瑞内底水果啊，水果，迄个甜分啊，伊内底甜分拢抽甲萃取甲上无个啊啦，啊无你话甜个你食袂落啦，因为迄内底迄名字了，迄名字了一个味外歹，你敢知？好、
1: 啊
0: 哦、来，好、哦、来，番薯叶迄种青用冷冻的砍索，怎爱互打起了咱瑞甲硬分嘞？好、哦、来，一工一包哦，啊恁注意听哦。这内底一包是15克，哦，15克，你上介少吼，一下是写添加250啦，但是我跟你讲，其实伊背完的时候是有少啦，你上介少爱350cc 啦。这个因为阮家己你拉拢知，拉起来因为青菜拉起来就是青青嘛，你用料有够有青青嘛，但是你唔通看伊青青啊，迄储水足厉害，所以你爱加啉寡茶。吼、哦，加啉寡茶。来，你注意听好诶，你身体若要健康，你身体若要健康，像我医生朋友讲安尼，即摆要咸肉，你先做一寡好丸。阮食食咧吼，
1: 当透透吼，啊透较大个
0: 诶，透较大个咧，即大家来啉，
1: 你免去外口买饮料，
0: 免买饮料，你会再甲透一寡冰类，阿麦甲加热，尽量透冷诶。因为我这青，我这来嘿，卖绝对袂使参股咧。我这内底青菜拢是冷冻或打起的，唔是用迄落煮的，我都袂煮哦。恁姐啊，迄煮过青菜都无作用伊啊。来，你注意听下，一盒内底有20包，一包是15公克，一工食一包得。咱一盒优惠你1800块，优惠你1800块。来，咱姐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三盒一盒1800，三盒是毋是爱5400？来。5400哈，阿芳甲你优惠你3500块。我甲你讲，阮党诶讲，这是咱诶专业，阮公司上强诶，就是啥生机饮食，天天有蔬果，就是这健康滚着走，一天甲饮一包，健康对你行啦，真正健康对你行，包括你即卖咧做化疗诶人，你逐天甲食，你即卖咧食化疗药诶人，你逐天甲食，吼、哦。一定要一天一包，内底植化素，你才有够消灭你体内自由基啊！尤其你最爱食香肉，最爱食槟榔，最爱啉烧酒，最爱食薰呢，逐天都爱一包。安尼你逐天甲拉一包啊！来，三盒5400，因为你3500以外，我甲阿华同款，阮无你讲啊做啥？迄个啥？惊开钱的啦！我希望恁身体健康，逐工听我的节目听会对了啦。来买三盒，阿芳甲阿华，佮用我两个业绩，佮加送两盒互你，安尼拄啊
1: 五
0: 盒，五盒优惠你3500，嘿，优惠你3500。吼、哦，啊，你若买大组的，五盒3500， 十盒是咪多七千？
1: 对，
0: 十盒七千的，阮当的直接佫送两盒无哩，多十二盒，一天一包，绝对有够。你等下你泡哩，你就知。好、哦、啊，我先甲你讲咧啊，这边你若提无到，你上介少爱佫进地当啊烦恼，佫明日你种较好啦，爱四买上菜收爱佫四五个月，好、哦，爱佫等四五个月来，十二盒，因为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今仔特别的哈，拄啊有那这日搞，吼、哦、有这个喊喊，大家全民拢咧喊吧。咱妈妈，你会用顾腰，会用顾脚头，你就是干那未用顾啥，未用顾咱的手盘落来，这个手手腕有无？手腕啊，足侪人拢边爱整一类。伊讲迄骨，迄毋是骨啊，迄叫做筋膜瘤哈。来，我咧讲。买四组的，我送你一箱迄个啥？迄、那个你
1: 护
0: 腕的，
1: 护手盘，
0: 手盘这个手腕这个啦，手腕这个，你要挂单，要做工课，迄、那个甲挂咧，手这个手腕这个筋膜瘤，这个会甲你缩骨会袂，吼、哦，缩骨会袂，要挂物件嘛较有力，吼、哦、来，四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啊，迄拢台湾最做的哦，迄迄石墨烯的啊，石墨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咧讲，等于一工甲食一包，尤其咱年岁济人，你真正爱食。后来我甲你讲，你即卖已经有即个慢性的慢性病。你食高血压的药的人，你绝对爱食；你骨质较歹的人，你嘛一定爱一天甲食一包。尤其啊，我跟你讲吼，你最爱啉酒，最爱食薰，最爱食甜的，最爱食香的，你绝对一天爱一包啊！吼、哦，一天爱一包。咱的囡仔，那迄个大瘫痪的、那個，你一天哦食一包，食一包，要安怎？要把伊的体内咱的腹内的脂肪甲提掉。你一定要吃这個，好来，四组的买三盒，送两盒，佮送一箱护腕啊，护腕，石墨烯的护腕，台湾制作的一箱，安尼以为你3500块，大组的拢总含送的十盒7000嘛，佮送两盒拄啊十二盒，啊两箱的护腕送你，安尼拄啊好，以为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你到哪，你到哪，你感觉，你一感觉你啉一包吼，你会感觉讲你食物件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啦。吼、哦，你有长新冠诶人啊，捌确诊过诶人，你绝对爱食啊。吼、嗯哦，这阿峰无甲你骗你啊，你一天五分诶蔬菜水果，你甲嚼够，身体绝对会健康来。以上广告，来，啊那袂要紧啊，因为我甲你讲，我甲广告。广告一天的啊，加今仔日尔吼，啊，这退堂你会记哩？你甲头嘞，你就知第一点。
1: 就好啉的哦。
0: 袂甜，吼，袂介甜，因为我知影讲，大家拢惊食甜，所以我这所这个水果内底吼，迄、那个甜我拢甲抽甲，抽甲拄啊按迄个味过啊，因为迄内底明日了味足歹，啊，蔬菜拢是青味，
1: 嘿，
0: 我拢甲用掉呀，后来拢用这些水果甲按掉呀，吼。你严重闭结的人，你一定爱吃，吼、哦，你一定爱吃。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咱这是咱专业的，我才会用研究这出来啦。啊，因为阮较早是拢教人用青菜水果，吼，啊，多教，吼，教嘞，吼，用迄个。迄、那个果汁机30000几吨的拍个幼咪咪无，啊加加的叫啊教恁安怎啉，阮较早是做安尼，啊这边因为阮咧做这個电台了，阮当来讲，你嫁这个老的讲叫逐工传遐，无可能啦，啊麻烦传一阵啊，我嘛不爱传，哦啊归去用这类食，用这类用安尼，类乎了研究。迄、那个营养分卖叫流失哩，啊！你唔能讲啊！我逐工有咧食呢，阮青菜水果桌顶唔捌欠呢，你拢差了过量呀！因为蔬菜水果只要超过45度，内底微量元素、内底咱青菜内底酵素已经拢全没啊啦， 迄拢袂啊。食迄是你食饱，食纤维，
1: 食一寡矿物质尔啦，嘿啦。是安那食嘛，食袂够。
0: 食袂够啦，袂啊够食啦。
1: 啊，你有时爱介意食迄个啥，迄个油炸类啦。
0: 我系讲
1: 越吃越疲劳，迄种诶吼。
0: 你更加爱食。
1: 特工
0: 用爱啉一杯啊！即我来讲，国际卫生组织 WHO 伫新冠肺炎的时阵一再强调，身体要增加免疫力，你蔬菜水果一天爱食几分？你怎爱食十分啦、啊？爱食十分啦、啊？你食会够无？绝对食未够啦！阿芳甲你传这唔定十分啦、啊，吼、哦！甲你传这唔定十分啦、啊，吼、哦！一天只要一包得。你我咧讲哦，你免惊生生遐有诶无，你就记得啦啦。你即摆已经有生遐有诶无诶，啊，佮有去遐确诊了，迄、那个就拄啊，我咧讲迄阿姐无，食物件毋知滋味诶，我咧讲，人伊食这啦，人
1: 伊
0: 食这啦，
1: 对啊。
0: 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也买电话机来囝仔卡，因为我只有十外组尔，0800-3180-90800-3180-9哦，那所以你等于拿冷茶做好你咩啦？
1: 就是、哦，你食你啦，靠几项你卖啊南牛奶啦。
0: 啊，未卖南牛奶哦，因为咱的青菜内底有叶酸，那去拄着牛奶的产生这个草酸钙，哎安怎会结石啊？
1: 是结石啊，是别来结石啊，
0: 是别安怎啦？吼、哦，啊那迄那外行的就叫你南牛奶啊，这未使南牛奶啊。啊，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9
1: 0800-3180-9
0: 我来讲，你当来去检查内底已经有这个恶性的物件，你赶紧甲啉，吼、哦、一天啉一包。你若感觉讲我人做个闭结，肠啊做个安那嘴做个破，即个有诶无诶毛病来，来遮济，你一天甲啉一包，吼、哦、一天甲啉一包，这是咱规身躯，规身躯啊。不管是细胞啦、骨啦、肠啊啦、胃啦，即系五脏六腑拢中癌营养素，我拢中癌营养素啊！即内底拢，即唔是一般营养哦，即是青菜甲水果营养。所以你摕着你甲看内底除了青菜甲水果以外，无其他嘅物件，哦，拢无其他嘅物件。来，0800-3180-9
1: 0800-3180-9
0: 来，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啊！我希望咱这个爸母啊，吼，买回去，你就一天加一包，这足简单嘛。恁家敢无地，无地，你矿泉水加拉落嘛，无要紧。
1: 对啊。
0: 哦，一天一包，拿起要350cc。刚刚
1: 啉个足好啉的，刚刚啉果汁的，因为青菜水果嘛，
0: 对，啉个足好啉的。足好啉的，来，咱来到电台工商。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伴随我所唱的《飘浪一生》啦，吼、哦，来，咱遮的长辈时代吼，阿峰甲你讲，你今仔买几项啊？其实讲几项啊，就足强啊，是啊，是安那南遐济，因为迄蔬菜水果食多样性啦，未使甲食高昂啦，哦，未使甲食高昂啦，哦，你像咱台北啊，即个阿元兄，伊咧讲。伊讲啊，阿翁伊我伊讲伊已经80外，吼、哦、啊，因为伊进前啊，捌当过即个胃缩小的迄款，因为生歹命啊，内底开刀了，伊讲其实毋捌得过大病的人，未感觉珍惜啦。捌得过的人才珍惜，啊是要珍惜啊！我啊是，你的感觉呢？伊讲，其实咱年岁济啊，吼、嗯，年岁济啊，身体顾好，卖互囡仔替咱烦恼，这是上介重要啦。后来，啊，今仔我咧讲，除了我拄啊顶一点钟甲恁讲的明日休以外，甲寒日休以外，以感染以外，来你注意听。我来讲，因为天天有事故啊。即种咱台湾较早也做卫生，中央敢那是也做卫生局个啥个时，阮都伊有发出一个教号嘛，迄阵大家嘛知，天天有事故嘛，叫咱大家爱食五黄青菜，食水果，要怎啊？防癌啦。好来，我内底啊，甲恁南食物件，其实青菜水果对我来讲，我咱毋是咧种诶，但是我对这，我咧做生机饮食员，我对这我足内行诶啊！吼、哦，这边阮特别添加啥，煮起来无啥人爱食，煮起来足少人爱食诶物件，青花菜。青花菜，我阿芳甲你讲，你阿华讲若傻傻诶啦，摕来问啥，我嘛无啥爱食。吼、哦，我家己本身我嘛无啥爱食。吼、哦，啊青花菜。青花菜哦，恁注意听哦嘿，恁我甲恁遮爸母啊讲，所以如果恁若早的时阵青花菜有法多食是足好的。青花菜内底啊，是所有的菜内底吼含量上好，即卖叫做超级蔬菜哈。哦，青花菜内底有含有特别丰富的乙硫氰酸盐呐。吼、哦，这种地化素，所以成为着以前你腌高丽菜嘛、菜头嘛、白花菜嘛，乙肝胆拢属于是十二花科的啦。你这个十二花科内底啊，诶，这个地化素上盖管的，就是青花菜。哦，青花菜来，啊，恁注意听好嘿，青花菜啊，伊内底伊会当安怎咧？伊正式啊。人已经，咱人即卖人就是讲，足爱食有甜的物件嘛，环境的污染嘛，食饮食未正常嘛，生活压力悬嘛，啊足爱食甜嘛，拢有关系。所以咱体内慢性发炎已经正是加啥加癌症，动脉硬化、胰岛素的阻抗就是糖尿病，哦，正是拢加这有关系。这个青花菜内底含有。这个足丰富啊，做一项物件，叫做硫配糖体，吼、哦，伊会当帮助咱肝脏解毒的，增加咱提升咱肝脏解毒的加速的功能。哦，恁咱肝要解，咱因为咱食落所有物件，拢爱经过这个肝甲你解过，吼、哦，经过这个肝甲你解过，后、哦、来整体来讲啦，吼、哦，青花菜有足丰富的。贝卡、胡萝卜素、叶黄素、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K、叶酸、纤维、磷、钾、C， 也够足济地瓜素。特别伊有啥物？你知？青花菜了，就迄个防癌的功效的这个硫配糖体，也是足好的这个超级蔬菜。而且伊每一个100克的青花菜哦，内底有63克的这个维生素，伊的维生素是柠檬的1.8倍啦，吼、哦。所以咱大家嘛要知哦，爱较过来食咧。这个青花菜啊，对着空气污染输入，对咱的气有诶伤害。 帮助咱的肝脏排毒加速的活性，吼，顶足侪种的功效。所以即摆真侪国家一直拢对青花啊菜来抽啥，抽物，抽内底物件，起来用啥预防着阿兹海默症啦、癌症啦，还是糖尿病啦、心脑、心血管退化性黄斑部的病变，拢足足好用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翁甲你讲，我希望啦，咱若甲当然啦，你若足爱食青花菜，唔过你青花菜内底爱成分啦，咱你只一定爱扫色嘛，啊扫色都无效益啊，扫色遐一寡一罐的都拢无效益啊，哦，所以这个青花菜啊，我甲你讲吼，
1: 哦，
0: 这有研究啦吼，对着鳞癌、前列腺癌、胃癌、大肠癌。腰子癌、膀胱癌等癌症的细胞抑制作用啦，哦，这青花菜的这个研究有够多啦，你要念念未完啦，哦，啊，我就所以我唔知甲你讲，我内底青花菜成分我南足惯的啦，高丽菜我嘛南足惯的啦，因为高丽菜哦，我咧讲你唔能看高丽菜，高丽菜一般的人恁食，都是啊高丽菜也无啥，高丽菜是。食高位，我来讲高丽菜食高位嘛，唔是像你想的安尼啦。因为高丽菜内底最主要就是迄个油啦，哦油啦，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我来讲哦，高丽菜是咱不管对一个国家啦，吼，拢是道顶上界好的物件啦。但是我请教恁啦，几个人的迄款食有够啦。真正拢食无够啦，吼、哦！高丽菜会当保护咱的肠啊，防癌、抗癌以外，预防骨质疏松啊，个呐，咱的胃啊，吼、哦，保护肠啊胃是上好的物件。因为高丽菜内底，我都甲你讲过啊，就是含丰富的维生素 U 甲牛胚糖体，但是这个牛胚糖体啊，是青花菜含量较悬，啊，高丽菜内底嘛有。好来，过来，这个高丽菜内底，大家拢想，我逐工咧食也无啥物感觉，因为恁拢炒个高丽菜无炒，你唔食啦。你按佫袂使啥，其实若要食青菜、水果、所有营养食会到，拢袂使炒了上色，啊嘛袂使硬甲沙甲色啦。哦，高丽菜内底有足丰富啊，足引导素，哦，引导素。哦，这款的拢要哪，要预防大肠、胃、甲鳞癌的，迄个功，迄个做内底特殊的功效。后、哦、来，过来高丽菜较骨力食的嘛，再高丽菜骨力食预防骨质疏松，内底维生素的起足悬的。所以我来讲哦，我这高丽菜内底嘛拢总有啦，哦，咱嘛拢总有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于。你要甲食，你就一天甲食一包得，吼、哦，一天只要一包得啦，吼。
1: 你一天一包，
0: 啊，拢超过啊啦，量拢超过啊，一天一包的量拢超过啊。
1: 个定义讲，你的青菜水果一天的量个超高啊。
0: 哎，超过，绝对超过，哎
1: 呀，
0: 绝对超过。
1: 啊，
0: 因为我跟你讲吼，我甲阿华甲阮党的，我迄阵为着要配这個，我拢去市场看。
1: 对吗？
0: 嘛有人讲好，我诶五公斤就要卖你，我会给你五公斤诶十包诶，就卖千四五块
1: 啊，足贵诶，
0: 足贵诶贵
1: 啊！
0: 啊，我
1: 加油费互你啊！
0: 啊，阮当下讲夭寿咧，啊，这只骨头几个人食会落，啊，唔通你保护有落地啊亲诶人诶啊，对不？所以阮依照上平民诶介绍，上亲民诶介绍来你优惠互恁。好啊，我甲你讲。咱这你听阿翁的节目听遮久啊，你会记哩吼？你等伊吼，我这拢标甲足详细，哦，标甲足详细，哦，内底啥物物件，甲你标有内底有放啥物水果啦、青菜啦。哎，你咱头第一遍做，我头第一遍推出，你阵咱是讲啊，较省的哦，安尼都，所以阮迄阵做大包的，叫你一包做两工。
1: 啊咱这爸母啊，都去建议啦，讲安尼较麻烦啦。啊，你规气讲阿叔啊，一包装两包来分开包装。
0: 过来第一遍做，咱就是讲啊甜口子啊，结果大家，哎呦，阿公阿伊伤过甜啦， 吼、哦、啊，伤过甜，咱知，因为我内底水果男足济，因为我爱讲啥那男遐济，即、這个明日号的味嘛足歹啊。其实青菜拢总味拢歹啊，
1: 青菜类拢靠伊些青菜。
0: 所以，阮这边含的内底什么百香果啦、石榴啦、无花果啦、苹果啦，哦，啥物即个酸的物件，甲放落了酸老咧，但是咧甜啊。阮有迄个技术，家咧甜甲抽哦较少咧，但是无甜嘛袂使咧，你绝对食袂咧，因为安怎，互伊明日了一个青味有够重的重。
1: 啊，你无甜吼，你啉起来较袂过了，啊嘛较涩吼。
0: 对，
1: 青味啦。
0: 对，啊，过来一点吼，我甲你讲，你敢食啥，你就记得啦。我都甲你讲过啊，剩的遐啥物青江菜啦、白菜啦、吼、汤丝啊、菜籽啦、吼。啊，青油菜啦，吼，小白菜、小香菜，这拢送恁的，拢送恁的。阮阁有去烤一挂啥物，因咧用，阁有一挂野菜的青汁的。毛因为阮这要种、要用这个物件菜，拢爱叫人种，袂使全农药，吼、哦，袂使伤全农，袂使全迄落啥物，迄落极度的农药，吼、哦。过水啊来，咱家来开始了用，所以咱家爸母啊，你吃就是足健康的物件，哦，足健康的物件啊，等于一天一包，你唔免桌顶规个拢青菜，你嘛免不时带，哎呦，我咧惊生遐有诶无诶哦，我水果啊青菜啊食较重咧哦，啊规桌顶青菜，你拢无你食迄都无啊，你都拢甲炒了伤死去啊，
1: 上吊个就是讲，你拿迄个青菜，你安尼。一天，予你一间，予你一项、两项、三项，你佮安怎食，你佮是食袂够。
0: 安怎食都食袂
1: 够。
0: 天
1: 天有蔬果，你
0: 佮
1: 是要
0: 安怎讲哦、喔
1: 啊？
0: 天天有蔬果是二十年前的，二十年前的花口号哦、喔。我相信你脑里
1: 天天
0: 十爱食十项啊。
1: 十项吗？
0: 我跟你讲哦、喔，这是每啊国际卫生组织讲出来，包括咱的卫生单位嘛讲哦。要增强咱人的免疫力，要甲咱体内诶，即个做，迄个做啥？你也做自由基，要甲消灭掉，要甲败掉。你逐一天上介少爱食超十项啊，
1: 十项
0: 青
1: 菜，十项水果。
0: 对，
1: 啊，你不要安怎去食？你讲。
0: 而且我咧讲，这毋是阿峰讲的哦，你拢会使去找较早的报纸。咱的卫生单位嘛咧讲哦，国际卫生组织嘛，你讲哦，你若确诊着新冠肺炎的人啊，你蔬菜水果一定爱加倍加量来食，要怎啊？是把你体内迄个自由基紧排出来，人才袂长新冠，安尼你听下无？看蔬菜水果偌重要得，所以叫你逐天爱穿十分啊，你无够食，十分你无够食。对不对？阿峰给你穿便便啊，这超过十分的量，
1: 等于一杯啊，
0: 一包。你甲拿，咱讲在真正我咧啉啦，是350cc 上拄啊好啦。啊，冷茶甲拿咧，卖南牛奶哦，嘿，绝对袂使南牛奶啊。你甲拿咧，
1: 啊，你到老
0: 做好啉咩？
1: 你到老诶，做好啉咩？益生菌啦，吼，
0: 对，
1: 啊是普常乐是啊是有胶原蛋白，你拢会使南来食，
0: 拢会使南来。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警察卡，我相信你有吃到这组的人，绝对要你有感觉啦。有买到的人，绝对要你有感觉啦。好、哦、来，所以买电话寄个警察，0800-318-009。
1: 0800-318-009，一天一包，健康的对你行。
0: 人这阿王兄讲，伊70多岁啊，逐天甲食一包，像我咧甲你讲啊咧，身体甲够用退休啊。咱人家己会当处理，会当来爬山，会当来运动，卖互囡仔烦恼，卖互囡仔替咱烦恼，安尼你就解答啦。
1: 拄啊，拄啊，一个大哥讲，吼，伊之前个个买一个买啊。安尼食到遮来讲，咱拢伊拢唔敢卡来问伊，讲咱无伫讨食。哎呦，拄啊，佮听着，今日佮买，伊讲吼，食袂着，差人一针无食着，伊安尼讲，
0: 我来讲，
1: 食袂着。
0: 真正，你若即有咧食，你
1: 若讲
0: 我桌顶 桌顶都无青菜，迄拢无要紧，因为即个就甲伊补充够够啊，吼、哦，补充够啊！我这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啊，咱这爸母阿峰、甲阿华、甲阮党诶有照顾恁无？你去问，你会使去有机蔬菜店找蔬果粉啊，青菜、水果做起来蔬果粉，你去问看有人做即、這个要甲你做安尼卖你无？是安那伊未做安尼？那做15克就对了，20包啦，3500你买袂到啦。我会当甲你讲啥，干一盒你就买袂到啊啦。我有甲，阮拢有拢比过5克，因你做拢5克尔。啊，阮当的为着这，阮当为着这，你含因含阮遮来因当地农民啊，阮有去问，啊，你甲我种啥？你甲我种啥？甲我种啥？好、哦、啊！加这个明日了是阿峰去找，因为明日了是30年前我就开始买啊、哦，我就开始买啊、哦。所以我一个朋友，你玻璃专门的种植，好、哦、专门的种植，不要拢你外销日本。啊，是因为这边我要做这了，我拜托伊种我的云。啊，另外伊迄另外过去人租一块伫山区内底吼，过租一块种给我。哦，啊，我就甲你讲过啊，因为这若种两开，种两开了后，一定爱未使阁种，哦，未使阁种，爱放个棚超半年才会使阁种。啊，这边是安那，你有当啊退掉，是安那有当啊退掉，因为我甲你讲哦，我这是去硬去甲拜托，因为我青菜粉拢足简单啦、啊，就是这个明日料的粉歹摕。这个明治料分派的，而且我家己种的，我真有自信。因为明治料内底啊，有机泽啦，好、哦、有机泽啦，甲这个啊做啥？甲这个做啥？茶藕糖一定袂使欠一啦。哦，过来，作者明治料拢袂开花，真正就慢起来啊。我无爱，我一定爱开花，因为阮家己做。我家己食30几年啊，我拢知影，一定爱开花过明治粒才有效。啊，我希望恁逐工甲食，毋是要食安怎？食后你莫去生生遐有诶无诶，食后你啊莫去钓钓遐有诶无诶。蔬菜水果食后钓，治病免三休，天天有蔬果，身健康就对你对着你诶身躯边啊。食这一包落，敢那你穿敢那啦，敢那你用迄个。伊个甲咧一定个防护大，甲咧布条咧。你袂晓买食，无你要食啥？吼、哦、啊！我先甲你讲咧吼，我后手要6组，要6组尔。你若袂爱紧，啊阿峰会当甲你讲。我都讲过啊，阿峰甲阿华卖这有赚你个钱无？恁拢会使收着了。你去恁当地有人咧卖蔬果粉个啊？哦，你去有机蔬菜店应该有，你去问看因卖偌济，安尼就好啊。哦，安尼就好啊，因为阮家己本身目济目遮久，知影讲蔬菜水果内底植化素、植化素，只要食好够。我甲你讲，自由基，你敢知影啥人生癌？自由基伤过悬嘛？你啥人身躯会酸、会抽、会痛？腹内会安尼定定咧出问题？自由基伤过悬。哦，自由基啊，就是因为你自由基伤济，所以你才会生生遐有诶无诶。植化素专门咧消灭自由基诶，植化素上介济就是咧青菜水果内底，所以我这叫做原型食物啦，原型物啦。哦，我咧讲，咱遮诶妈，遮诶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如果你即卖有你做化疗，你食。你有你化电疗，佮包括你食化疗以外，包括你即摆检查已经有诶，你逐工甲食一包得，吼、哦，一工甲食一包，互你蔬菜水果分嚼够下来，吼、哦，啊若袂电话紧甲卡，剩最后6组，0800318009，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哈。我来找一首歌，希望咱遮爸母啊身体顾好啦。我甲你讲啦，青菜水果真正食有够啦。青菜水果若食无够，你规期望，你食啥都无效啦。吼、哦，来，身体要健康，你一定爱迄款的啦。吼、哦，一定爱食有够啦。来， 我来找一首歌来听下，来，咱来听，我来找七龙的歌，七龙的歌嘛袂歹，咱来听一下，搁加回复一下，司机大哥哈。

0: 哇，安尼剩三四组尔啦。来，咱遮个长辈时代袂爱紧咯嘿，因为我这是算讲拄啊好。我安尼甲你讲啦，像我遐个即边甲我订遐以前朋友，你讲安尼啦，来参加项目，项项食食咧吼，赶紧倒来，即个粉啊泡一泡，紧啉落。吼、哦，因为我来讲吼，你最听啊，食甜的、食香的、啉甜的，你真啊食了伤济啊，体内啊，迄个自由基就起来啊，起来了，你身躯啊，你人，你有感觉无？咸肉、咸丸，你甲食吼，食咸肉就对啦，人足够喙焦，所以咸肉拢会用啥？可乐、饮料，夭寿啊，迄拢毒啦。
1: 所以你迄种的莫食，用这来代替
0: 迄拢毒啦。啊！你若毋相信我的话，
1: 会当阁帮助你排下你体内
0: 对，你若毋相信我的话，你若咸肉咸咸，你卖甲啉遐饮料，你拿一杯这冷的哦，甲透过冰格的。
1: 啊，你若爱食冰，
0: 甲啉啉的，我来讲，你较袂嘴干。
1: 啊，阁对你体内阁足好，因为排下你自由基啊，一寡遐毒气甲你排掉。
0: 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啊，你若不要紧，剩三四组尔吼，剩三四组来啊嘛是爱广告啦吼，来，咱来进广告哈。啊，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恁即摆收到，哦，这是其实这组物件，阮是无咧送的啦。哦，五叔股份，阮是无咧送物件的啦，因为阮做安尼已经是无啥物钱赚啦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即卖注意听。我内底因为这边拄啊好有那这一个大节，吼、哦，大家拢会含肉嘛，对不、
1: 啊？
0: 所以我有送你这啥护腕，哦，是安那我会去发明，我会去用这呢。足侪人拢知讲腰哪一款的下一下护腰，脚头哪摆用一粒缩一粒护膝，咱的手。盘手盘落，加这个手腕啊，手
1: 腕做东做西。
0: 你咧掼东，你举低头咧骨，你咧掼物件、提物件、洗物件、炒菜，你唔捌去你甲保护你个手腕。你甲看哦，真济人个手腕啊，咱个手腕这个骨只有无，弄一块骨会破起来。啊，拢讲做啥？迄骨破起来，迄唔是，你去问中医
1: 啊，
0: 迄叫做筋。迄叫做筋膜炎呐、啊，筋膜炎呐、啊。
1: 好来，较早我嘛曾经嘛捌安尼过吼，啊，顶个课我当作是骨嘞。
0: 啊，我
1: 人讲唔是，我真紧来筋膜炎安尼。
0: 啊，我咧讲哦，你转去，你即马啦下早时要来做工课，要来运动啦。我咧讲哦，要来掼冬的，要来掼青菜。我咧讲哦，你甲掼咧，
1: 遐掼咧，
0: 甲掼咧，做爱缩咧，扭落来吼。我咧讲哦，你当有看到伊个。伊个迄个护腕有大，起来有一个大坑，一个细坑嘛。大坑个就是要剩四支箭头啊出去。
1: 我你看，今麦妈妈大家足
0: 巧。啊，即一个细坑啊，剩咱个大裤网要剩出去。啊，怎啊像你挂手套安尼甲挂啦，扭较悬嘞，伊会甲你缩安安。
1: 对。
0: 缩安安，缩一阵嘛，你即个手、即、這个龟裂、即、這个筋膜炎都会病去，都会病去。你的手嘛，较袂受伤，甲顾好势。来，你若要细组，我送你一箱；大组的送两箱啊。来，这个咱的五丝果粉啊，哦，咱的五丝果粉内底，我都甲你讲过啊。明日了，汉之药，鱼肝兰、高丽菜、个超级蔬菜，叫做啥？叫做青花啊菜。拢伫真内底哈，拢伫真内底，阿洪甲你拜托，无法度啦，有法度你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这毋是干那抗癌、防癌以外，糖分来食，买讲诶，伊个胰岛素抗诶，拢有帮助。你爱最爱食肉诶人，最爱食肉，最爱食甜诶，最爱食香诶，最爱食甜诶，拜托，一工甲拉一杯啊，一工甲拉一杯啊。你免惊，你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好来，啊，会记了嘿，即退转去，就是爱拿冷茶，未使透牛奶，吼、哦，绝对毋好透牛奶啊！因为我即内底青菜淋遮济，你透牛奶落会产生草酸钙，食到尾咧结石啊！我，因为我有甲你讲啊，
1: 吼，
0: 我无爱乌白甲恁讲，无你，我若凊彩乌白甲恁讲讲，你嘛是你食对无？我无安尼，事实。这款嘞未使透牛奶，阿麦透烧茶。 哦，要透烧茶，都含你炒菜同款啊，对不？炒内底微量元素都无呀，你食这食、個、这個、哪有啥物作用？来，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电话接起来爱紧卡号嘿，咱的五十果粉，我甲你讲吼，内底是二十包，一包内底有十五克，哦，十五克，好、哦、来，一天只要一包哈，好、哦、来，一盒，一盒，因为你清白。三盒多五千四，阿峰优惠你3500块，安尼就甲你折价哦。好来，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争取两盒来送你，争取两盒来送你哈。安尼多五盒优惠你3500，送一张护腕，哦护腕，迄石墨烯的护腕啊，来。你若买大组的十盒，就是7000，十盒7000的，阮公司阮当会阁送两盒互你，收到拄啊十二盒优惠你7000块，吼、哦、7000块，啊阁送两箱护腕啊，送两箱护腕来，0800-3100-9，啊，食这等于食啥？等于你食，逐工你食青菜、食水果啦。安尼你听无？哦，等于你逐工你食青菜甲水果啦。你青菜、水果你食无够诶，用这类补。你有食这，你无一定爱桌顶有青菜有水果，因为我这成分已经有够啊。哦，足足诶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因为我。安尼存三组，吼、哦，存三组。你若买电话金卡号嘿，我阿你讲啦，这一天甲接一包啊啦，这也毋是我咧发的啦，这国际卫生。

0: 青菜，这青菜水果果，你用湿气啊，
1: 都无好啊。哦，来啊，等于你感觉饮一杯啊，你也看人哩，人哩化疗，你就知啊，你啊，太遐艰苦。你若看人哩得迄病，你啊艰苦。尤其我讲，你注意听，你若有高血压的人，一定爱食。
0: 对啦，
1: 绝对要吃。
0: 你有高血压的啦，熬鼻结的啦，
1: 吼。对。
0: 你也讲什么青菜水果吃无够的啦，我拢用这来补充就好啊。
1: 啊，青菜水果啥物人都吃袂够啦，我无骗你啦。
0: 对啊，
1: 卖
0: 讲恁啦，连阮嘛吃袂够，所以阮咧一天一定拢会泡一杯来吃。
1: 对，我跟你讲，一天甲啉一杯啊。
0: 一天一杯就好。
1: 一天甲啉一杯啊。
0: 嗯，对。
1: 身体甲顾好，较要紧。好来。青菜水果吃好对，人讲治病免三药。
0: 食这种的，阁无互你负担。
1: 对啦，伊这原型物嘛，这原型物啊，阁来我来讲，因为阮做阮买啊，阮人甲咱建议，阮拢会去注意。嗯。哦，所以阮内底甜水果的甜已经抽足济起来，哦，拢抽到几乎用要无甜呀啦。
0: 哦，这边啦，
1: 这边然后接到的人就知啊。好、哦、来啊，所以因为我这边是啊，会阁提出来，这安尼接偌久啊，起在做广告，哎、啊，这就是因为我就甲伊讲过啊，责任嘛，全国拢会含吧嘛，啊，迄医生比如讲含落接落，就是体内自由基嘛，你我咧讲啦，你含吧啦，食济啊，你要生个啊恶性的肿瘤足紧的啦，但是有这甲你保护掉咧，像你讲的含吧含完，紧拿一杯来吃，就免惊。保护咧，真正比啥物也较好用啊！平常时咱一感觉啉一杯啊，即系有即恶性的肿瘤，无绝对找无你。来，你有糖分高血压未？你绝对爱食。你本身爱啉烧酒啊，对不对？爱食槟榔，爱食薰呢？你绝对爱食。哦，即卖无法度啦。你甲看，我拄啊刚才报纸今仔。一张报纸，医疗常识看三种癌啦，我是念两种哦，恁听下啦，安尼有恐怖无？啊是安那安尼？
0: 即卖癌哦，足济啊，聊聊过，听过遐一个，遐一个吼，即卖癌是啊，足看，毋但是可能咱平常时啊，食食啦吼，油炸类嘛，食真济款啦。
1: 我讲啊是安那安尼，因为你袂晓要保养嘛。
0: 对啊。
1: 你甲看。
0: 也要食遮垃圾食物啦，袂晓要顾身体。
1: 出去甜的较济就食落啦。钱也较侪就食落啦，迄落上好食到会生癌的物件，你较侪就食落啦。啊，你食完了，你捌你保护无？无法度。来，今仔阿芳甲你传便便，剩三个人客，哦，剩最后三组。来，咱的五丝果粉啦、啊，其实五丝果粉，阮是重点遐一五项尔啦，剩的拢是配角啦。哦，剩的拢是配角。来，五丝果粉四组的，收到是五盒。一盒内底20包，因为你3500块，佮送你一箱即个护丸，舒莫斯的护丸。大组的收到含送的拄啊12盒嘛，啊一盒内底20包，十二盒7000，佮送你2箱护丸。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来，以上。广告，哈、哦，以上广告那不要紧啦，因为我讲我嘛存遮尔，哦，啊，恁若讲，啊，都真正，咱青菜水果都食袂够，啊，食袂够，你就是爱食这类补，哇、哦，食、啊、这类补，啊，这个甲你严格，我阿你讲，
0: 冷冻砍
1: 数以外，哈、哦嗯，我阿讲用较幼绵绵，哦，你用小碟拿，用袂使用小碟啦，讲唔对呀，
0: 用
1: 冷碟甲拿拿
0: 咧，哦，
1: 对。安尼来啉嘛，安尼来啉一工一包，天蔬菜水果食好着，一工一包得，你唔免食济，安尼听无？来，0800-318-009，哦，这大家爱食的啦，卖讲恁食，我对你食，啥物人爱钓钓遐有诶无诶，对唔对？大家嘛希望身体健康，来。
0: 拜
1: 二该讲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
0: 哎呀，对啊，这
1: 首歌一定下拜二。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金卡号去，电话金卡卡。
0: 来，
1: 咱来听家电来歌。安
0: 尼吼。
1: 家电来歌。
0: 啊，
1: 家
0: 你去啊。
1: 来，啊，袂紧哦嘿，因为我存这几，安尼，这个， 诶、欸、阿

0: 交际也阁叫一组嘛吼。
1: 剩
0: 两组啦，
1: 两组啦，两组，
0: 剩两组啦，吼，剩两组就无啊啦吼。来，咱来听客电来歌啦。因为客电来歌虽然足济吼，我足惊，因为我一工，逐工做节目啊，播的歌足济，我足惊讲，昨有当时啊未记昨播，今仔阁敢播，等下去用念歌，你头壳你老人痴呆啊，对毋对？
1: 记
0: 来，
1: 袂了啦，
0: 记袂了，真正记袂了啦。
1: 爱来装电脑啦，头壳爱装电脑啦。
0: 来，啊，若袂电话紧甲敲啦吼，剩最后两个来。咱来欣赏这首悲情的城市。

0: 来，客店啊，唱的比以前的城市。来啊，咱这的爸母啊，吼，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跟你讲吼，你会记？你那，你吃任何物件，你甜的，甜的吃伤济。爱食迄落会出会疲劳的物件，嘿啊！你真正爱啉啦，爱啉酒，爱食薰，爱补槟榔，爱食肉，你真正爱食啦。好、哦、啊，我咧讲，阿宏哥甲你讲强调一遍，你今仔日买这顶，你退掉，你会使去有机蔬菜店甲问，问讲啊，想要甲你买蔬果粉，你甲问看因真贵克，啊一包偌济？安尼就好啊！这真正阮党诶，用足侪心，用足侪心，来研究出来，来做出来，而且佫一再调整，调整到即马，这是上好诶配方啊！哦啊，这是原型物啊，这毋是用 TVO 诶，这是原型物啊！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拄啊，这个
1: 吴大姐，
0: 吴大姐，
1: 诶，吴家芳哦，
0: 吴家芳，诶，电话你诶接到已经登记啊，吼，啊，你哪一款嘞？今你即马有咱旁，你会使卡起来，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我咧讲啦，我希望讲转去吼，你一工甲食一包啦。啊，咱这个物件，真正阿宏甲你讲诶，毋是讲要趁你偌济钱啦，这会当比较诶物件啦。啊，无人像阮安尼南诶啦，吼、哦，因为要南遮济物件，要找较好势，而且最主要内底有几啊项足特殊诶啦。吼、哦，来，所以你若要电话紧甲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哎，这是老演员所唱的《为钱多性命》哦。阿峰，甲咱只手面摊只大啊，大嫂大姐小妹讲，你逐工日日头卡咧拍，逐工日日头卡咧做，逐工咧拼经济，你会记哩？一工甲食一包，一工甲食一包，真正你无论安怎算，你都会好啦。好来，啊你若卖电话金甲卡，咱干那只有一工尔。哦，只有广告一工诶，因为我就是只量诶，因为其他是拢人，即来其他是拢别人提掉呀。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这是咱全国免付费诶服务电话啦吼。咱年会侪绝对爱食啦，你安怎食青菜水果你都食未够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无够食。对吧？啊，过来，青菜，你那年会济啊？你煮无够烂，你阁补无法哩啦。啊，煮烂，你就你食纤维、食矿物质尔。哦，其他即微量元素啦，迄、那个蔬菜内底加素啦，你拢食袂着。因为蔬菜、水果内底加素超过45度就袂啊，哦，就拢总无伊啊啦。哦，你唔通想要食着迄个物件啦。所以咱即长辈时代买电话机来更加卡。我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啊，这退定的哦，你都会记哩。阿峰哥，甲你强调一遍，绝对莫偷牛奶哦，哦，绝对莫偷牛奶，哦，你莫讲啊，我牛奶甲冲嘞，做辣辣嘞，你们咪，未使啊，因为我是原型物。内底 A 氯素甲 A 酸，吼、哦、啊，这两项物件啊，去拄着牛奶会产生啊，做一项物件叫做草酸钙，吼、哦、啊，草酸钙食伤济啊，人会结石啊。好、哦、来，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买电话金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来啊，等于吼，你著一工甲。一天头一包就好啦，吼！一天头一包就好，就比你食啥物还佫较好啦，吼、哦！啊，咱蔬菜水果食无够的，用一包你来甲补足，吼、哦！啊，你若补足无够的，吼、哦！你补足无够的，你就是你若青菜水果食无够，你就食这個。好、哦、来，来阿妹、啊、电话金甲卡哈，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啊！等于吼，你就是照我咧讲的方法，你安尼个食，吼，你安尼个食得来啊！所以啊，咱即个长辈时代吼，身体顾健康较要紧啊。即内底蔬菜水果内底应该有诶物件，拢甲你传遍遍啊。啊，因为即边干那一工尔，吼，干那广告一工尔嘿。来啊，咱诶节目来到时间尾啊。李家阿峰阿华，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哦，会记了嘿，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就收听，又着望你康盛和万金阿峰阿华为了有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老早早安，大家好，大家中秋节快乐哈！今天是这个一年一度中秋佳节哈，嘛是咱这四天连假的开始哈。那么当然有四天的假期哈，好好来个利用。啊，为的是选择啥出国哈？啊，拢总在咧讲哇，出国哈，啊，比伫咱台湾岛内伫咧算更加俗哈。咱一直哈为人诟病的就是吼，啊，那个连假吼。去到风景区去找啊，要带名的这饭店也好，民宿也好，拢总安尼吼，啊比平常时计贵真多吼，啊所以愿意选择就讲吼，啊少跩钱去出国行行的吼，所以这嘛是有当时啊吼，过来咱包括要刺激到这个吼，啊旅游包括要刺激到吼，啊这个吼生理有当时啊吼，爱按这个吼，可能多方面就去考量甲想者吼，啊那无吼。见啦，到年假时，你看，拢总大家拢按国外走吼，啊，真侪时代长辈讲，哎呦，囡仔时岁出头吼，咱也无啦，啊，食老就是啥，像安尼吼，早暗开始都已经有真侪伫咧烘肉吼，啊，烘肉是囡仔的这个吼，啊，这个功课课题吼，啊，咱都吼食无偌侪吼，也是吼。啊！你个房间啊，底听收音机较实在吼，这是普遍真侪时代长辈心声吼。谢谢，咱现场拢总欢迎大家来收听，邀请大家来上线，啊无嘛，大家来互相祝福中秋节快乐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大家会当打电话吼，唔免纳钱，唔免付费，你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大家拢总会记电话加起来加减上线来开讲。点歌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欢迎好朋友恁拢总敲电话，谢谢。刚才电话记起来，拢总就当上线吼，免纳钱，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

0: 人甲人之间吼，会斗阵相处，一定得爱记啥，将心比心吼，互相的尊重，互相的体谅，互相的包容，减少着互相之间的冲突，甲有真多即误会甲误解吼。咱吼，拢总会当要求家己要安怎对待别人，但是咱无法度去要求别人啊，一定得用同款的方式来回应咱吼。希望别人体谅家己，也得爱生活也体谅别人。希望受到尊重，你的生活也尊重别人的无同款吼。咱唔是因为咱做较好，咱就一定会得到同款的对待吼。因为咱选择一个吼，做什么款的人吼，本身这就是盖在家己的修为吼。真侪烦恼、超凡往往第三，我都做会到了，你闲话做未到。安家开始吼，当当咱都帮助别人，心肝底拢嘛啥，期待讲吼咱甲帮助的人会知好感恩。当咱尊重别人的时阵，咱嘛希望讲对方用同款的方式来尊重咱家己。一旦甲无对方做未到的时阵，原本的善意有可能变做家己的失望吼。所以咱不妨甲问题换一个方向吼，换一个角度，唔免一直问讲别人应该安怎对我。是问咱家己讲，咱愿意变做什么款的一个人吼？别人安怎对待咱，拢总有个人的个人的因缘吼。咱安怎对待别人，这是咱家己伫咧种下这个因吼。会当甲这个所有念头吼，照顾好，比要求别人符合家己的期待，更较有意思，更较有意义吼。当然，咱要包容，并无代表讲。做什么代志无原则吼，遇到无合理的代志，咱清楚来表达；遇到无适当的这个对待吼，咱买当适当的个拒绝吼，保持者距离，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谢谢。你好，中秋节快乐！
1: 马上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节快乐！
1: 我大家拢中秋节快乐！
0: 哎，
1: 大哥写足辛苦足。在我都听着，
0: 系系，谢谢。
1: 足好个呢，吼，咱怎么存？现即伊安尼，哦，安尼足足个心个，
0: 好好好好，
1: 好啊，还佫回身体无恙是。
0: 好，好，
1: 回啊保重。
0: 好，
1: 好，大家拢同好，我再拜托你者吼。
0: 哎。
1: 对不？
0: 哎，对。
1: 后礼拜拜五你个。
0: 好好好好。哎，好好好好，
1: 我叫弟弟家弟啦，我惊今物吼，
0: 好好好好，
1: 阿个爷已经佚佗了，结束啊对无？
0: 哎，
1: 拢去送回人啦。
0: 哎哎哎
1: 哎，迄阵啊嘛，大家拢佚佗了煞。
0: 好，后礼拜五好好，好，好去佚佗好，嗯。
1: 哎，来，今年。我出去两家了，啊！不过我就是感觉，因
0: 不啦，囡仔少就甭惊。
1: 因要在两下，不要在咱就该甭惊，无人就讲。
0: 好啦，安尼上好。
1: 我爱去，
0: 安尼上好。
1: 对，甭惊，甭该惊，顺便把招牌拉上来，给咱
0: 看。好，安尼上好，嘿。
1: 啊，我就是想跟你讲，我惊。
0: 无问题，无问题，哈。
1: 明仔你要做嘛？我会记哩，我就搁卡起来。
0: 好啦，有啦，有，我知啦。
1: 搁卡起来开讲者。
0: 好啦，好好好。
1: 我就是安尼甲你交代。
0: 好，好 ，OK。
1: 啊，阮囝伫厝，啊，你个啊，中秋节快乐，妈妈中秋节快乐。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好，
1: 大家身体要健康，
0: 好好好，
1: 健康上好。啊，大家爱也要使用这些产品。
0: 好，
1: 大家拢种这物件是有影。
0: 嘿，
1: 今麦有这个机会，咱就要赶紧买
0: 起来。优惠就甲买起来啦，嘿啦。嗯。
1: 啊，这个包啊，做。啊，这啥？
0: 速通。
1: 哦，我转来，一四五，再个改。
0: 好，好 ，OK， 好。
1: 好，啊，我买卖一个一个
0: 做，
1: 我先过付。
0: 好 ，OK，OK，OK， 哦。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谢谢。
1: 好，健康好，
0: 好，好，好。好来，好物件，速通优待，听众朋友，恁拢听到了吼，啊，紧把机会嘿，只要。2000块，这唔免阁讲，老朋友通通知道。你甲咱买三盒，咱就是加送你一盒；买三盒，咱就是加送你一盒吼。现场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 不清楚就是要记得问清楚，0800-88-9953 0800-88-9953，咱是大长辈吼，会记哈，颔棍棍硬卡骨手骨麻，咱血较高较流较高，你会记吼，要让你会清会通会顺，稀稀巴巴油油粗粗食真多，咱的代谢拢总变歹去吼，包括着吼啊血管壁血带卡多吼，啊咱血管愈细条，啊温差啦变化大，有当时也未适应吼，啊血管细条个血行袂过吼，这拢总唔好提供唔好提起吼。速通你就要吃吼，中年以后你甲看，一天西肚比如多，大腹肚疼啊，腹肚滴滴滴，肥肥肥，甲咱腹肚跩里能拢总甲气毒断掉吼，才袂安尼吼，啊拢总西肚滴滴滴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恁就是会记得电话敲通的。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要注文呢，您拢总会记的，做您电话做您拨，做您电话做您卡吼，速通一盒2000，买三盒加一盒4盒6000块，四盒6000块，你甲咱买两组吼，安尼就是拢总8盒12000块。要阁送恁两盒，所以那大组的真诶好，大家听到拢总会晓讲买大组的，安尼十阿万二，即届买拢总有点数照加吼，即届买拢总有点数照加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咱的所有好朋友吼，恁都在收听吼，登记起来啊！这几天买送的不要紧，后日拜给恁送啊！恁都会记得讲吼，只要你有交代、有吩咐，拢总有遵守吼，要予咱优待，就是爱紧吼。讲较紧的，食者卖中风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哪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哪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哪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来伊隆华所演唱好听的歌曲，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吼。咱的速通吼，无咱优待就是金八啊点歌吼，2点到3点半嘿，谢谢。

好来，谢谢哈，感谢德山咱这个哈汤头阿姊啊哈，恁拢总做恁交代哈，德山六国集集水利，迄老朋友都唔免我阁讲了哈，咱会记得讲哈，啊恁速通紧买当食哈，唔好感觉中风啦嘿，迄拢总袂赴了哈，趁钱嘛吼，身体勇健吼，咱可以拢总吼，脚健手健嘿，我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买当食，买当过去，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若要点歌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速通，你会记买当食，买当过去。一早时食饭饱，加食两粒；暗时食饭饱嘛，加食两粒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一罐就是拢总2000块，60粒上关单位的了吼，开钱开有目的，拢总才有效果。五三速通吼，你无清楚，恁就是做恁问，恁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吼，咱隆重的记吼，就是两点你会当吼，啊点歌时间到三点半，只要三点半以前。一礼拜，你这礼拜也无点歌，你即马进来卡吼，咱拢从东港点，东港会甲恁做安排吼。谢谢。这个一段期间吼，中秋的前后就拢总伫咧烘肉，啊，即马唔知阿个有咧烘无吼，但是有明显的感觉吼，这个家家户户烘肉干呐吼，嘛小可有变较少了，是安怎安尼？即马最主要吼。啊，那伫咱都会区也好吼，拢总会看到啥烤肉餐厅非常多。除了讲烘肉的餐厅多以外，火锅餐厅以外，即马都你甲看做食的吼，啊靠，这个实体的店面，啊你若通亲像日常食清用的吼，包括真多即马拢总吼网络顶端直接买足多吼，所以。你看即马店头的生意吼，愈来愈歹做吼。啊，当然啊，大家吼，食食的习惯吼，生活的习惯，拢总改进，拢总无同款了吼。包括即马动不动，敢若买一个凉的，就拢总啥叫外送的。啊，所以外送的吼，一寡跩吼啊，外送人员愈来愈多，靠这个外送，伫咧维持生活嘛非常多吼。啊，甘愿啊，都安尼吼，加开一寡钱吼。啊，无爱出门，就是拢总吼，啊，物件叫来到厝的吼，甘愿吼，啊，一碗面、一罐凉的嘛，拢总要叫外送吼。但是价钱，大家干那拢总较无咧计较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来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吼，我都有吼开放口音的电话，最主要就是啥？最主要就是要甲大家熟悉，要甲大家来交陪吼。啊，咱做好朋友，你会记哈。拢总不管你住倒位伫收听，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恁就是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德山吼啊，汤头阿姊啊，点播吼，苦海女心凉，咱拢总会叫像安尼卡电话起来点歌，啊，咱拢总着吼，你东港点，啊，我找较紧，东港拢总做安排，嘿，谢谢。

0: 时代伫咧演变啦吼。较早真正若要食一个中秋饼吼，要食一个月饼吼，你得爱等到这个中秋节吼，啊，佮安尼有安尼亲情也好吼，包括是厝内面有时代有长辈时阵吼，啊，时岁啊买来吼，孝敬跩时代时吼，咱跩做囡仔才有讲分一块中秋饼好食吼。即马平常时食拢食伤多了吼，我定来讲过吼，啊，人吼有当时啊就是吼。啊，一旦容易得到，拢总袂啊珍惜吼。啊，欲望阁伤过头多吼，想要得到的拢总吼，哇，这项也无，彼项也无吼。啊，有这项，有这着想要两，想要三吼。啊，结果吼，啊，有干自己的欲望太多，啊，得袂到的时候，你着吼失望着愈多吼。啊，拢总人生在世，我听人讲过，真侪代志吼，啊，凡事拢总同款吼，有诶咱珍惜，啊那。无介意吼，该当放落，咱就爱放落吼。啊，只有放下，咱才有法度重新开始吼。人伫咧讲舍得，舍得吼，有舍才有得吼。放下并不可怕，你所失去吼，天公伯啊，其实拢会用另外一种吼啊方式来啊补偿你吼。啊，咱现代人上爱啥比？哦，比什么人？哦，比啊！人诶，某咪人因孙偌牛诶吼，某咪人因囝偌强诶吼，咱拢总毋免家己诶，家己好吼。咱最好朋友吼，啊！你本身个人嘛同款，咱毋免去比哦，迄谁安尼吼？啊，某咪人因后生查某囝一个客偌侪，互人开，咱要开要用有够着吼。啊，嘛毋免吼，人我咧讲过，来康康去康康吼，啊，会记讲吼，知足常乐。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人我定来讲过吼，唔免去乌白想吼。平常时日子都已经过甲，啊已经真艰苦了吼，唔免想遐多吼。啊想到家己安尼吼疲劳吼，啊惊伤急，疼是咱的脚啦吼。想伤多，忝的拢总是咱家己的内心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哈，现场拢总有在收听，卡电话嘿，今仔点歌较人哦，进来卡，啊我找着紧甲恁做安排吼。诶，拄只可爱女新娘，即咱德山的阿姊也点播吼，恁会记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开放的电话，就是互恁大家会当来上线吼。啊，都要点歌嘛好，要来讲几句啊，要来俏谈几句啊，通通不用客气吼。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拢总会记卡吼，啊，唔管你是住倒位吼，咱连拿手机啊嘛方便恁卡呢，拿手机啊卡电话我那唔免开钱吼，通通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同款咧过日子。拢总一人24点真久，有个人安尼过甲真充实，有个人过甲像吼退休了后吼，人安尼吼，甲日子安排甲吼，拢总事事叮当，啊有个时安尼吼，哇，规工唔知要做啥吼。其实我拢讲过吼，人过日子拢总伫咧看啥，看咱的过程，咱重视家己，在乎家己吼，啊追求过虾米货，体验过虾米货。那么有意思无意思，拢总介在个人吼。啊，咱上界重要是啥？咱家己拥有了啥物货，咱又搁得到啥物款的物件吼？啊，无同款的认识，啊，拢总介在吼，咱无同款的啊人生的这個心态吼，快乐甲无快乐，知足甲无知足，拢介在咱的心态，这才是上界重要吼。现场电话拢总甲恁欢迎，现场电话拢总甲恁邀请。现场电话，恁拢总会当来上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中秋节快乐！
1: 哎，中秋节快乐！我要点首歌。喂，
0: 你好。
1: 我要点歌，你是我的缘。
0: 无啦，啊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彰化阿母啦。
0: 彰化县啊，彰化市。
1: 彰化市。
0: 哦，你阿兄啦，阿你唔只调节个电话礼貌吼。
1: 哎，好。
0: 想唱的哈？
1: 哎，消防局。
0: 哟，啊，干那喊你卡吼？
1: 我第一届卡。
0: 安尼吼，彰化市内哦，欢迎你哦，嘿。
1: 我是啊，嘿。
0: 你是尤先生还是尤太太？
1: 哈、
0: 哦啊。你是尤先生还是尤太太？
1: 尤先生。
0: 哦，尤先生，好来坐嘿，好。来，中秋节快乐。
2: 有啥呢？啊，我说就那一那节，我念一首歌，帮我。好爱人，
0: 嗯，你不是
2: 这，我是爱人。
0: 你这礼拜不是有点了？
2: 没有点，没有点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2: 谢谢哦。
0: 好好好，望月想爱人吼，拢总无问题吼。现场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开放的电话，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吼，没问题嘿。在咱周边，包括咱的朋友、咱的亲戚，你看。本来吼、哦，拢总一挂好朋友安尼勇勇行行，哎，突然之间，像即马三更暝半上街惊，就是听啥救护车的声音，哎呦那叫吼，哎呦，唔知佫多一家伙人佫安怎啦吼，隔讲起来，哎呦，某咪人都好好人，安奈安尼吼，中风吼，脊椎脑筋吼，足侪吼，啊，脊椎大条再见呢，一命乌好爱在，啊，你若脊椎细条吼，你看拖刷吼，唔是行动无方便，倒伫眠床底啥？一卡一手三卡拐啊四卡拐啊，拢总会记吼。五三的速通，这特别甲咱听众朋友争取的吼，特别甲咱听众朋友争取的吼。咱的跩时代长辈吼，你会记吼，清肺油通肺咯。咱颔滚滚硬食，骹骨抽骨麻，迄包括真侪咱的好朋友吼，会高会落会高，唔好无药无菌。加上即马即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你甲看卖吼。啊，早晚的温差大，你爱加讲吼，咱身体家己的自己要照顾好吼。五三的速通，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咱的速通一罐就是66针。目前市面上单位上悬的迄只粿，我相信大家拢总真了解吼。恁要注文呢，老朋友你甲看，会啊大组紧买，因为一盒60粒就是2000块。咱趁即马咧争取买3盒6000块，要加送你一盒。啊，你若买2组8盒，咱就是搁加一盒。总共偌济？总共就是10盒，12000块。总共10盒，12000块吼，要互咱优惠的。金八这机会，嘿，谢谢。中秋节快乐！
3: 我三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大三通啊，啊，要想要来点一条这个红豆。
0: 三通，我来给你称呼，你长豆卡了？
3: 啊，我长无卡啦。
0: 哦。
3: 你听唔到？我长无卡。
0: 哦，三通倒位。
3: 三点波啊。
0: 啊，我来给你称呼。
3: 哦，我姓林。
0: 无啦，红豆想唱诶。
3: 红豆，哦，谢怡君呐。
0: 哦，你无讲，我嘛唔带个车啊。
3: 红豆啊，我长无卡你。
0: 你讲你姓啥？
3: 我长无卡。红豆。
0: 哦，好，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吼。来，一礼拜就是点一首吼，歹势，俺家己认唔到吼。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你这礼拜已经点过，啊，咱就是吼，啊，甲机会让予别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彰化市尤先生吼，还要听消防局收音唱的《你是我的缘》。现场电话0800-88-9953。啊，谢谢欧乐啦吼，都最近吼，咱都吼啊，甲咱肯定的，咱嘛拢真感谢。特大家准备的这口音的电话，伊讲有影真大力、真轻。啊，上重要吼。嘿，若要卡电话53的相片，搁伫顶悬，搁看甲真清楚吼。哎呦，敢若听声唔捌看到影吼。啊，所以53都吼，啊，这个啊，准备可以的电话，先甲咱的相片先啥吼， 啊，伫顶关互你看得到吼。啊，你都有买产品嘞，你才交代吼。然后我要爱这个韩五三的相片，这拢总 OK 吼。咱所有的好朋友要看五三庐山真面目，到底是圆还是扁？哎呦，有成哦，搁有成啥？我有成人，啊，无成人要成啥吼？谢谢，你是我的人。

谢谢哈、哦，这个艋舺区哈、哦，万华区哈、哦，啊，咱代理各家哈，这无问题哈、哦，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哈、哦，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去哈、哦，这拢总 OK 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哈、哦，清费有通费咯，啊，有影五三嘛，诶，真正好耐吼。巴肚安尼一直滴出来吼，啊，人咧讲烂肚烂肚，秘鲁肚大巴肚疼啊，即天西肚滴滴滴肥肥肥吼，即多余跩脂肪吼，咱即马代谢真正较歹吼，拢总吼该肥按肥，拢肥按即天西肚来吼，五三介绍速通吼，啊要甲咱清肺油、通肺路以外吼，多余的跩脂肪你能甲你清除淡掉，五三的速通吼。欢呼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都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都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嘛是咱听众朋友点播，万月想爱人吼，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后来中和黄太太吼，嘿，对，拢总会记吼。人囡仔出去佚佗咯，连假是颠倒出去佚佗，无啦，啥物咧？淡厝咧中秋团圆，大家嘛团圆按外国去，去啊，这个日本佚佗吼 ，OK 啦吼。啊，咱拄啊清净吼，伊讲有咯好啊，佚佗吼，过来包红包，咱中秋节嘛咧包红包 ，OK 啦吼。反正都有好咱中秋饼，伊讲免啦，现金大大较重要吼。无错吼，谢谢另外中和这黄太太吼，啊，要听这个吼，啊，新娘会较等下我来给你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来，拄只咱阿姊啊点播吼，红豆谢依心唱的吼，无问题嘿。红豆足侪人唱，所以吼，嘛是得吼，啊，咱好朋友恁要听什么歌吼，恁得讲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这些吼，你都速通平常时都伫咧食，啊，趁即马啊咧优待，当然就更加买起来吼。那老朋友会听到这大组的吼，啊，本来吼一暗两千，即马吼啊一暗那两千，平常时咧买，干来当买六暗尔。即马十盒才一万两千块，即马十盒才一万两千块，等于一盒剩千二块。要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伫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伫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主文速通的，你紧把握机会吼。像这吼，啊，鱼鱼肉肉油草食侪，杭巴你甲看卖吼，花果花螺花蛤，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速通，紧要紧买当食吼。啊，平常时都拢总有伫咧啊听杂。有一个过吼，你趁一寡优待，上优惠金甲买起来吼，买三盒吼，买三盒六千块，即马加送你一盒，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清费油通费路嘿，谢谢。有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也阁有咱中和吼，啊黄太太点播新娘花，后点真久才来做安排，即久啊，即点真久报袂落了吼，啊恁要找我啥物，一定爱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唔好个铁工，唔好个铁器吼，花果花螺花蛤，就是咱脱条壁灯上界大个原因。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你会记速通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电话拄只有接无着，再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1: 哎，你好，啥子哟？
0: 哎，你好，
1: 中秋节快乐啊！
0: 中秋节快乐。
1: 哎，我一点看。
0: 你到位？
1: 我彰化市，我一点，那个嘉庆君游台湾。
0: 无，阿爸那甲你称呼。
1: 我姓洪。
0: 哎，这礼拜无点吼。
1: 无。
0: 好，来找我，嘿，谢谢。
1: 嗯，
0: 好，来，谢谢吼。咱老店过一个机会，你话别人啦，嘿，咱拢总会记哦，安尼才会公平吼。谢谢哦，感谢嘿，谢谢。

谢谢奥林哈，咱的这个陈妈妈哈，老朋友当年咯吼，一讲吼实在爱食吼，嘿吼，漳州你这看到厝边啊，你啊才五十几岁啊，你啊吼，中风，哎呦，这当中的气吼，即马现代人我咧讲过，食食吼，当中吼食了真好吼，啊，血高血流血高，本身够吼，啊，这个高血压吼，啊，结果中风吼。我就讲过，渐渐进入了秋天，进入冬天，这条拢中吼，啊，上盖容易吼，啊，中风的这个季节吼，真的大家就是爱记得讲吼，咱每一个人家己的身体顾好，顾健康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中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加入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会当拨吼。啊，产品要予咱优惠，咱的速通吼，听到的恁拢总会当先登记、先注文吼。啊，即几工啊，年假真侪时段中陪公买送吼，后日摆只送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一定照恁的时间吼，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中和黄太太点播《新娘花》。

谢谢哈、哦，三点加入的好朋友，会记哈、哦，要点歌拢总紧卡电话哈、哦，也过一首《嘉庆君游台湾》是咱彰化市的王祥华，今仔彰化市古老街来卡电话哈、哦，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哦。啊，一礼拜点一首吼，恁拢总会记的，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付费的电话，啊，这个电话号码甲记好清楚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的吼，优待无等人吼，啊，无咱优惠哇，今仔放假区吼。中华路吼，这拢总叫啊，这个吼，阮北部业务会甲你送吼，这无问题，只要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啊，要点歌吼，也过二十几分吼，恁若有来卡电话，有点播，我拢总当天甲恁做安排吼。不管你住哪里，通通欢迎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嘉庆君游台湾。

0: 谢谢谢谢，现场电话拢总会记，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无问题。恁只要有敲电话起来，有交代就可以吼。人生无常吼，拢总会记吼。爱好好把握咱的每一天，珍惜咱的每一天，过好咱的每一天吼。放袂落，看袂开，只是消极伫咧对待咱的日子呢吼。甲咱每一天拢总当作最后一天。咱无去浪费时间，淡仔伫咧吵，淡仔伫咧焦虑，淡仔伫咧怨天怨地吼，爱把握时间，享受着咱的生命，享受着咱的健康，享受着咱的快乐甲幸福，好好珍惜爱你的，甲你爱的人吼，咱拢总会记吼，无遐尼侪时间好去想一寡无重要代志吼，把握当下。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邀请大家上线吼，你要听什么歌曲，隆重唔免客气，甲咱电话记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今仔日开始吼，你甲看，包括即个伫。路伫咧开车吼，阵拄啊去听到吼，拢总会记哈。祝大家拢总中秋佳节愉快吼，月圆人团圆吼。那么年假期间，不管是毋是登去团圆，也是甲咱一挂好朋友出去佚佗吼，拢总会当好好享受着吼。大家做伙的这时间吼，难得吼，亲戚朋友会当做伙，包括烘肉，包括食月饼。包括咱这个食文旦吼，有当时嘛爱说哩，无小心就袂记哇，家己食偌济吼。咱食完了，爱记讲吼，卖讲吼，干那坐咧伫咧吼，电视一直看，手机一直背吼，我来行路散步者吼，谢谢，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妈个真不要过，要做哪个事情是哪里的？
0: 好哦，谢谢，好，无问题吼。行准人的顺境客吼，拢总会记哈。这年假期间，你若出门出去吼，车真多吼，咱当然来当注意地讲吼，小看规划一下路线吼，来当闪开着吼，塞车的时间点不离过吼，若休困时间，什么时间拢总会塞车。咱不管是开车也好，骑倒摆也好，大家拢总爱遵守着。交通规矩吼，咱快乐的出门，爱记平安的倒转来吼，这个很重要吼。当然大家拢总会记下，利用着这个快乐，这个休困的假期吼，拢总会当吼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倒转来吼。谢谢，我你好来这中秋节快乐。
1: 那个高山啊，我那个段大伯，大伯我先别过，再回来看他。
0: 无啦，大多半啊，给你清好。
1: 我做阿虎啊，我转这个一百五十就是。
0: 无啦，你好多你点歌这是电话礼貌啦。
1: 哎呀，我做大多啊，大多幺零五啊。
0: 哦。
1: 你再回来更多。
0: 好，
1: 谢谢。
0: 喂，你好，中秋节快乐。
2: 干啥呢？
0: 你好。
2: 幺零五四。哇，三位好吧？
0: 都已经报了，你都点过了，等下后礼拜了嘿。
2: 哎呀！
0: 刘妈妈，你等下后礼拜了嘿。这礼拜有点过，咱就换别人嘿。
2: 好啦。
0: 好，谢谢哈。但这礼拜已经有点过，咱就爱个机会让别人哦。民间的这个刘妈妈吼会记哈。有点过，咱都已经后礼拜再过来点吼，个机会拢总让别人吼。谢谢，感谢。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假日啦，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像这中秋节，食月饼好啦，烘肉好啦吼，这拢总唔是重点啦，都吼真久无联系一挂朋友，包括吼真久也无看到跩好朋友，大家当做伙吼，都吼开讲者、笑谈者吼。大家来叙叙旧吼，当然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吼，月圆人圆事事圆吼， 啊，有食有笑有幸福吼，大家拢总中秋爱过哦，快快乐乐去。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来。这个林清恩大哥点播，惊准人的纯情曲，作为音响收听。

0: 谢谢你妈妈吼，这吼肉吼，叫大家真正爱吃吼。嘿吼，大腿肉甲脚底去吼，真正肉甲拢无低价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速通吼，暗滚滚的吼，拢总会记吼。我三推荐介绍速通买当吃吼。伫这个沙拉吼，咱的这个吼杨妈妈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中秋节快乐！
1: 我上你好。
0: 中秋节快乐！
1: 我阿哥，你请我。
0: 你大哥啊？
1: 我中秋，中秋不如怀念。
0: 有食中秋饼无？
1: 有啊。
0: 安尼吼。囡仔时阵有转来无？
1: 有啊，
0: 有哈、哦，赞咯吼，都过这都过休休假，过休四天嘞，你甲看嘛，那安尼休较久吼，相见不如怀念了，
1: 有
0: 好，无问题啊嘿，
1: 谢谢，
0: 好，后来拢总会记吼，到三点半以前恁点歌，我拢紧甲恁做安排吼，大多吼、哦、再会也讲多吼，无问题吼。龙井大道包括伫咱五车沙拉吼，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即拢总会记吼，拢总直接，咱拢总信惠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若伫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吼，即拢总吼叫春兰药房会甲恁送吼，包括伫后里丰源新港，即拢总叫春兰药房会甲恁送去。速通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再会也更多。

0: 谢谢谢谢哈，您吩咐您交代哈，啊那用假的哈，可能哈，伫即几工会收袂到，但是袂要紧，啊您拢总会记的哈，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哈，要甲咱注文吩咐哈，咱拢总哈。啊，先登记起来吼，啊，邮袋当然，咱都一直登记甲数量够，数量够，咱就拢总截止了吼。五三的速通吼，五三的速通，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会记得公布咱优惠的吼，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认真骨力打拼，累积到咱一定的财富吼，啊，唔是为着要甲享受老到啊最后吼，真真正正的这个财富吼，是互财富吼啊咧替咱服务吼，趁钱是为着要咱方便有钱开吼，互咱生活吼会当吼。啊，咱如咱所愿吼，啊，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每一个人我定来讲过吼，无健康的身体，其实讲什么拢总是假啦吼。啊，你会记讲吼，家己的身体拢总顾好，这才是上界重要吼。点歌后手也过五分钟久吼，啊，恁都要听，恁要听什么歌？恁来卡电话吼，恁来卡电话吼。啊，我进来，电话恁进卡，我进来接好不好？恁紧卡，我紧来接吼。后壁五分钟久吼，看恁要搁听什么歌吼。下到中秋节吼，啊，大家拢总快乐上重要嘿。你好，中秋快乐。
1: 我三，你好，我在中华里接单。啊，你今日
0: 收经过钱啊？这个杨子歌我无啦。
1: 我来找我唱呢。
0: 经过一年后呢？
1: 走无着。
0: 哦，好啊！你讲你住倒位？
1: 从我伫偌这位
0: 啊。哦啊，贵姓？
1: 姓陈。
0: 哦，陈先生，青铜啦。
1: 哎呀。
0: 嗯，我嘛姓陈。
1: 哎
0: 呀。哦，啊来，恁住这位食肉丸。
1: 哎呀，住这位肉丸着啦。
0: 嗯，啊无咯，过恁个肉丸对面迄间吼，桂圆蛋糕嘛足好食呢。
1: 哎呀，迄是阮家呢，哎呀。
0: 对吼。
1: 派出所对面
0: 哦，一打呢吼，生意真好呢。
1: 是啊。
0: 那样呢，生意也好哈。
1: 是啊，我就带你老老大呢。
0: 哦，啊，真好食哎吼，较早真大粒，即卖愈来愈细粒。
1: 阮安尼个
0: 卖。安尼哦，啊，恁厝边啊拢嘛安尼看，常常咧看电脑较无爱食啦。
1: 是啦。
0: 哎呀，啊，中秋节有食中秋饼无？
1: 无。
0: 无哦。嗯，啊，那无加减吃者，
1: 就明仔载吃了。
0: 哦，好啊，明仔载爱看你了。
1: 对。
0: 好啦，谢谢哦。
1: 好。
0: 你好，中秋节快乐。
2: 喂，唐老三，你好。
0: 你好。
2: 我高雄西啊，高山啦、
0: 啊。哦，高山人大姐啊，你好。
2: 哎，啊，我要点一条思念来照过。
0: 想唱诶。
2: 朱海清。
0: 朱连照过哦，哦，朱海金哦，好，谢谢。喂，你好。
3: 喂，啊，你我三爷哈。
0: 我就是。
3: 啊，你速通食偌久哈？
0: 速通会当放个两年。
3: 哦，啊，你国家啊，你讲十罐偌济？
0: 十罐万二，这优待平常时十罐爱两万。
3: 我知啦，我都甲你食咧速通，啊，你都哎。差不多拜二呀，拜三再搞起来就好啊，
0: 卖遐早。拜二好了，啊，你住址咧？
3: 我住址田庄镇啊。
0: 田庄镇。
3: 苏龙河啦。
0: 哦，苏大哥哦吼。
3: 哎啦，伊知影啦，伊起来知影。
0: 哦，迄、那个
3: 伫。头前这。
0: 新民里啦吼。
3: 哎呀，新民里对。
0: 对啦，你都老朋友了，你咧刷轮路啦。
3: 哎，好啦，好啦。
0: 哦。
3: 你查拜二三再搞起来。
0: 拜二，给你拜二，给你送过无问题。安尼十阿万里啦。
3: 啊，你食两年无紧吼。
0: 无要紧啦，嘿。
3: 我有即个罐。
0: 好咯，啊，侬买起来较会好，你甲看。啊，食啦会使无？互你来甲咱做见证。
3: 啦。
0: 啊。
3: 安尼平平就安尼平平就好啦。
0: 哦，对，咱都血压会稳定，啊，血清会顺吼。
3: 对啦，对啦。
0: 好啊，拜你再给你送嘿。
3: 好啦，麻烦你。
0: 好，免客气，谢谢哦嘿。
3: 好，谢谢，谢谢。
0: 后来你甲看，拢总会啊，进凡夫，进主门吼。来思念照过吼，经过一年后，相见不如怀念吼。啊，咱点歌结束了嘿。啊，要主门的像安尼吼，咱这十大哥吼，十盒吼，一盒偌济？一盒六十粒，一盒两千块，买十盒即马优待。本来爱两万，即马就是万二块。点数即届阁照加，点数即届阁照加吼。现场电话恁就是像安尼交代，像安尼吩咐就可以吼。人会啊注文，恁嘛爱进注文吼。即马就是一盒两千，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四盒六千块，等于一盒剩千五块吼。啊，恁若内行的吼，当然有食过就知影，唔免我阁讲吼。会高会落会靠无你的份吼。都按暗滚滚不三时啊，硬食硬食，要挖无着挖吼，迄吼麻甲呢吼，拢总无地夹，枕头麻甲拢总吼，哎呦，拢总真正人咧讲讲嘴啊讲落也唔真好听，但是老费老地了吼。你会记哈，咱一定爱会会清会通会顺吼，讲较紧的吼，即吼温差变化大，那无张地去踢条去劈断，安尼都唔得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会啊买当食买当过吼，要予咱优待，你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一盒六十粒，即马市面上单位上介贵的嘛伫食，要食食有效果的吼，清肺油通肺咯。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今天是这个国历的九月二十五号拜五，今天就是中秋节吼，咱吼隆重的去哈，啊，冲到上高的七十一岁煞北平，啊，今天的吉时无呢，无好时辰呢吼，今天的这吼啊，喜神的正南平，财神伫正南平吼。明仔是国历的这九月二十六号拜六吼，旧历八月十六吼，啊日子同款吼，我那无水吼，那无足重要，甲跳过难过吼。冲着上过七十岁，煞西平吼。啊，今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未时，喜神伫正南平，财神伫正南平吼。殿中的十大哥吼，这拢总叫金河东药房来甲恁送吼。下头殿中丽水。这几路线拢总吼，应征金河东药房的客人送到位，嘿，谢谢。来，相见不如怀念。

0: 谢谢哈、哦，这个台北市文山区哈、哦、文山区的木栅路哈、哦，这拢总阮林先生北部的业务会去给您送到位哈、哦，无问题，恁做恁交代哈、哦，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我是53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会记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问好清楚吼。台北市包括伫咱桃园吼，大桃园地区的恁有交代，咱拢总就是拢总。啊，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恁就是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速通吼。恁要吩咐要注文的吼，恁就是交代去。伫咱这个吼木栅路的这吼妈妈讲吼，哎呦，你未输干啦，知影吼，我都食甲剩三百，剩半盒了尔吼。拄啊好，佫接袂到优待吼，大组就是十盒吼，本来爱20000块，即马吼，拢总大组就是吼，啊十盒才12000块嘿。来姐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哎晚安，喂，
0: 哎你好，
2: 哎啊那个点一首歌曲，
0: 我拍戏点歌的时间过了。
2: 点半，
0: 才3:30，嘿，即久已经3:40咯。
2: 哦，
0: 你这电话是网络电话吼？
2: 啊？
0: 你这电话是网络电话吼？
2: 对啊。

0: 班机啦，本来有班啦。
1: 你讲啥？
0: 本来
2: 有班，今嘛班。我的母亲在希望，今仔这里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去哪里？你不来再等我？是怎样嘞？我已经等你这么久啊！你哪会无来嘞？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是？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林碧啊，我完全林碧啊，你一定是将我放袂记啊！可怜，你也已经甲别人结婚了啊！我哪会这么戆呢？还阁唔知半项，戆戆在等世间的男性哪会这么无情呢？

谢谢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何必新港线西，这无问题啦吼。照恁的时间吼，有影。无银行无开嘛，得去领钱吼。啊，咱这阿红妈妈吼，何必吼？十罐吼，啊，就是万二，本来十罐爱两万吼。险险甲你讲十罐两万，因为平常时咧买十罐就是两万块，即马买十罐就是一万两千块。

吼、哦。啊，你若甲咱买一罐2000，唔捌买过，啊，我来买来食看卖，当然 OK 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高雄高山区吼。洪大姐吼、哦，要听思念照过吼、哦，这无问题啦吼、哦。恁都像安尼爱听什么歌吼、哦，拢总甲我三讲，啊，我来找找着，拢嘛要甲恁做安排吼、哦。只要在收听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啊，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哦。啊，那你要听珠海军的第一加一字，思念来照过，因为思念照过吼、哦，这是龙千里唱的吼、哦。啊那。珠海军是唱思念来照过才对哦，嘿，谢谢。来要找我啥物？咱的速通吼、哦，你包括云林吼、哦，啊，伫咱啊西丽、赤塘、仑背，这拢总共款，阮后生会甲恁送吼、哦，会照恁的时间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云林原中乡吼李妈妈吼，速通三罐加一罐四罐6000块无唔对吼，这原中家拢总阮后生咧送，云林的拢总阮后生咧送，包括伫咱啊台西卖了，这拢总阮后生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逐人都哈无共款，你甲看吼，真侪像即个时间已经伫田诶，伫园诶吼，已经做一捆头去了吼，有诶吼，安尼吼，啊规工营营啊淡厝诶，结果安尼变过来翻过去，无咋困入眠，要做工课，佫毋知要做啥吼，啊食老果吼，反应啊混沌吼，各方面你甲看吼，啊规工目睭金金看天花板。真多，身体够用，惊时间排贴无好势吼。爱记吼，咱每一个人拢总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这个时间拢总同款，原来伫咱各行各业伫咧走动，伫咧无闲，包括伫咱这个吼啊，田园园的做事开车司机大哥吼，咱啊大楼的这安管保全人员，大家通通辛苦了吼。休困者啉一下茶吼，休困者。啉一下茶吼，咱拢总会记吼，啊都吼，敲一下电话，大家来吼，啊开讲，大家来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做啥成啥吼，咱袂食的吼，爱对得起啊咱啊所有咱甲咱交关的人的嘴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咱本身家己有咧食，家己有咧顾，咱才有呐。敢摕出来卖予大家食吼，花果、花螺、花果吼，咱拢总会记吼。要予你清肺油、通肺路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吼。有听到就是金巴机会吼，沙丁波咱的这个林大哥吼，大组的就是十盒无唔对，本来一盒2000，十盒就要20000，即马买啊咱这吼，大组的就是十盒12000块吼。中秋节的优待啦吼，啊，拢总都其实即卖季节，见甲中秋节前后，咱的听众朋友就讲，啊，速通爱进优待，啊，这吼真正早的温差大，你看下早时、暗时起来拢总安凉凉吼，啊，你也记讲吼，长袖的衣服爱穿一领吼，啊，放伫面床头，闹起来吼，啊，放尿也好吼，拢总会记讲长的衫爱脱者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拄只电话真侪通，接无着吼，啊，要甲咱主文产品。你会记得经过继续卡卡好通吼，啊！恁主文拢照恁的时间来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谢谢。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甲5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恁会当卡电话卡到6点，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吼，谢谢，感谢。

好，早早安，隆重起床了哈，谢谢哈。感谢啦吼，咱的林妈妈讲，哇，这救筋的有影真正好用。啊，呢拄只呢救筋吼，今仔想到我三公吼，补骨精髓真好用，有影了吼。谢谢嘿，咱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精用啉的吼，这吼救筋的吼，真正救筋的救肝的艰苦一挂吼，啉咱的补骨精吼，救筋一下呢，速喜叮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在咱这个台中大安区吼，这隆重的信费去给您送吼，大家大安外埔，这隆重叫信费有帮来给您送到位吼，咱有回来吼。咱的代谢的功能会变较歹吼，你甲看，有肥了后，中年以后你甲看，秘鲁多大腹肚汤啊，安尼腹肚滴滴滴肥肥肥吼，啊腹肚拢安尼多余的脂肪吼，人咧讲烂肚烂肚吼，啊甚至真侪时代长辈讲吼，秘鲁多大腹肚汤啊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这个速通老朋友都唔免我阁讲伤多，啊新朋友你呐吼要阁了解无清楚，你听我卡电话起来吼。这个溪州包括伫咱德腾家吼，拢总叫金河同药房，永靖金河同药房，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吼，这特别清楚优待吼，清费油通费咯，花果花落花果则无你的份吼，食咱的速通吼，无咱优待恁就是紧卡电话买一盒，唔捌买过，啊我要食看卖 A 咯，当然买晒。唔捌食过，唔捌买过，买食食看卖，无学落个得志吼。我三推荐介绍速通清肺油通肺咯，食速通嘿。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在倒位，恁拢装登记，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伫这个吼，宜兰吼。宜兰地区的咱拢总直接交代头城红兴药房、红兴系列，遮拢总会给您送去。只要您有听到，拢总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大理、乌日、雾峰，这是中部遮，咱就是有十几间吼。配合的药房，拢嘛会甲恁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只要恁有登记有吩咐，拢总不用客气。现场电话，大家拢总会当卡。现场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卡互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恁要爱咱的这个吼，可以的电话吼，真侪时代有影的吼，啊，都拢会袂记的去吼，这是真的吼。啊，咱都要爱咱的这个吼，啊，可以的电话，恁有主文产品，你才会记得讲吼，啊，交代者吼，啊，顶悬有啦，要甲恁印一张真水，啊，顶悬有吼，佮兼吼，啊，甲恁这个吼，啊，五三的相片吼，啊，甲五三来熟悉者吼，谢谢。

0: 对对，有效较要紧，对。
1: 嗯。我就咧讲，迄个目睭药，我从伫中华食几啊年啊。
0: 迄大家学了，迄目睭生。
1: 吓，我就去甲你买啊，对。
0: 对，咪系啊。啊，即马即。
1: 含咩香嘛，拢伫踮伫中华迄阵就甲你买
0: 啊。啊，即马速通真正爱食，哦，即上界惊老岁仔人上惊中风啦。
1: 安尼啊。
0: 嘿，啊，若去拔断脑筋就唔得咯。
1: 哦，
0: 安尼哦，系啊，
1: 哈哈，好啦，我即摆再看，
0: 好，谢谢哈，这真正唔好天气哈，花果花落花枯，你唔好等到中风，迄中风拢总袂赴了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五三推荐介绍速通哈，要予咱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咱是大长辈吼，迄特别是吼，麻干咧大腿麻甲脚底去吼，咱会记哈，包括已经中风过了，上届惊啥，离厝的中风吼，五三的速通，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闹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闹咧收听，隆重邀请恁；闹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趁即马咧优待吼。暗滚滚的，包括着真侪时代长辈麻，迄吼麻甲拢总无知觉，像迄暗时吼，迄规身躯大腿安尼麻甲吼，迄袂沉袂动，尿咧紧，想要放尿啊哈哟，拢总真正无着叮当的吼。会记下，现场电话做恁拨通的。清肺油通肺咯，五三推荐介绍速通，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接。
1: 我刚才叫问哦。我带你买速通买一暗哦。
0: 无啦，新气丸迄不是速通。
1: 哈，新气丸了哈。
0: 嘿，交流的哦。
1: 对。
0: 一暗。
1: 我甲你买一盒啊，一盒敢？我嘛才十点半了，吃着，讲一盒
0: 两千二
1: 哦。
0: 新气丸交流2000粒，啊，速通一盒则是2000吼。
1: 好安尼哦。
0: 嘿，无共嘿。
1: 好，无共哦。
0: 有
1: 。好，安尼拜谢。
0: 你即个讲的，你讲。
1: 啊，给2000粒块啦。
0: 2000粒是交流新气丸吼。
1: 嘿，食放着。东东放尿的啊！
0: 对，迄神气丸，迄2000粒。
1: 哦，安尼哦。嘿，
0: 啊，那即马你讲的，这是食清肺油通肺咯的。
1: 哦。
0: 速通无够吼。
1: 好，即讲食放尿迄就直接通肺咯的。
0: 无啦，速通是通肺咯的，啊那神气丸则是食放尿的啦。
1: 好，安尼哦，安尼我了解。
0: 安尼听有吼。
1: 听有啊，今
0: 麦
1: 听有啊。
0: 哎呀，无紧，无清楚，做你爱
1: 问。好，拜谢。
0: 不要，吼。谢谢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注文吼，你拢总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要予咱优待，隆重像安尼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 拢总一定爱问吼，咱会记吼。清肺油通肺咯，就是咱的速通吼。颔棍骨炎、脚骨、手骨吼，拢总麻。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速通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节目拢是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啊，所以讲吼，有咧收听的，拢总会当来上线。啊，开放电话就是要甲大家来熟悉吼。啊，恁都不管你住倒位，听到的无起来，大家拍一下招呼。中秋节了吼，啊，大家拢总中秋快乐吼。现场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的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恁拢总会记得。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我来接电话吼。无清楚产品食发量法，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谢谢，感谢。

0: 安尼好再甲你开过嘿。
1: 安尼偌济啊？
0: 安尼多七千六嘿。
1: 千六个。
0: 嘿。
1: 啊伊对哩。
0: 嘿。
1: 安尼其实当时来。
0: 我叫伊看今仔甲你送好不？
1: 今仔今
0: 天哦。
1: 嘿。六诶七。
0: 七千六百嘿。
1: 七千六。
0: 嘿。
1: 哦，
0: 好，我再叫东兴给你送过哈。
1: 监管咯，
0: 有啦有啦。
1: 有安尼，哪一类？安尼几点？
0: 七点多会当换水，迄个德盐。
1: 哦，好啦好啦。
0: 好好好。
1: 好好
0: 好，谢谢啊嘿。
1: 今日你来
0: 哈。哎，对对对。
1: 好。
0: 好，谢谢。
1: 好。
0: 好来，谢谢哈，代理哈，这个邱大哥哈，拢总 OK 哈，恁就是爱像安尼卡电话哈，哎，南投市吉利路哈，江大志啊哈。内行的大组着，本来一盒两千，十盒爱两万吼，即马买十盒才万二吼。啊，咱这邱大哥吼，伫咱代理永大路吼，这叫啊，咱的东兴才甲你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爱问问哦，清楚嘿，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喂。
0: 哎，来姐。
2: 哎，我啥物啊？
0: 哎呦。
2: 啊，拄则甲你叫诶，我甲你讲，哎，超十点外，十一点要做上来。
0: 好好好好好。
2: 啊，我甲你讲，啊，你诶点数几点？
0: 十二点。
2: 十二点安尼用换啥？
0: 诶，一盒水三分，一盒德盐拄啊好。
2: 好啦，好。
0: 好。
2: 好好。
0: 好好。后来这内行的，即马都近欢附近注文吼，恁有交代，拢总照恁的时间吼。这个新生南路徐妈妈吼，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啊，速通我那要爱十罐吼，啊，你讲爱交代今仔日中昼才甲你送吼。林先生的配合你的时间，会甲你送到位吼。这吼拢甲咱介绍真多，咱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徐妈妈讲，我到伊早时啦去运动吼，看人咧安怎，咱就更加讲是，啊人听下咧去，咱就吼啊，竟然咧较加薄，较热心讲无啦。这吼这热心啦，毋是加薄啦吼。谢谢嘿，0800-889953，早昏吼一首歌报无着吼。准过水无痕吼，这脏点的吼，啊，甲你报无着吼，这一句啊吼，紧来甲你做安排，歹势啦吼。有当时啊吼，点歌应拢会袂记的吼，啊，甲恁报无着，恁就爱讲嘿。这个蔡秋风唱的《准过水无痕》。

好啦，谢谢哈。代理长春路哈，这无问题，嘛是叫东新有帮上，包括伫武峰，包括伫乌日哈，这拢总会记哈，电话拢总卡互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哈。电话卡互通去。太平代理乌日武峰东区南区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速通吼，这拢总叫东新有帮上。奥利加吼，啊，包括伫咱啊丰原啊，伫咱这新港，这拢总直接叫春安有帮的上。伫新霞吼，新社区包括伫九庚啊啊，东势家，这全部咱拢总叫。啊，这个东势人生妙计，东势人生有房啊，拢总吼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清肺油、通肺咯，颔滚滚硬食，脚骨抽骨麻吼。啊，咱也毋捌食过吼，一盒就是3000，啊，一盒就是2000，你买当买一盒60粒，当食看卖。咱目前市面上单位上介管的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速通吼，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有当时啊吼，这个性吼，我来饭吼，狼吞虎咽，三嘴两嘴，白白食饱就好了吼。其实拢总会记吼，咱若咧食饭也好，食菜也好吼，啊有喙齿就喙齿较认真补吼，啊咱胃肠则袂拍歹去吼，咱。啊，最好朋友吼，我常常嘛讲过吼，暗时亲像倒伫眠床吼，咱眠床头爱放一杯啊温开水吼，唔好吼啊困觉吼啊嘴大喉宽拢总无咧啉水，即袂使吼。啊，本来有回来了吼，咱就是吼，卖食伤重咸的，卖食伤油的吼。啊，咱有当时啊吼，食较清淡者，即拢总会记。啊，人伫咧讲吼，啊食饭会记先食菜吼，啊那吼。菜先食食了，啊，都感觉无够饱，尾啊才食饭吼。啊，包括特别是有糖分管的吼，这个吼啊，白米饭真正袂使食伤多吼。啊，早时一定爱食吼，唔是叫你食饱，是爱食好掉吼。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啊，在食饭即马你甲看卖差不多吼，大家手机啊揢条条，啊，包括吼囡仔嘛同款吼，无看册的吼，啊，影片啥物拢总无咧食吼，啊。水分吼，甲这啊饮料无同款吼，白滚水上盖好吼，这个才是最重要吼。啊，人伫咧讲食水果，唔好讲啊，我第一去吼，啊食果汁来当吼，啊维持吼，啊水果咱都吼啊切出来，啊用嘴来甲食来甲补吼，这个吼纤维直接袂拢总流失掉吼，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啊，那暗时尽量卖食宵夜啦吼，因为有当时啊吼，和咱胃肠阁继续加班吼，有当时啊吼，胃肠会扛袂去吼。会记得讲吼，有回来，咱行路行好在慢慢啊来，食饭嘛打打食吼，咱拢总会记得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啊，食食一定要照规律吼，身体才袂甲你抗议吼。健康唔是用食出来，健康是爱也要食。啊，咱也要顾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喂，你好，来者。啊，是啊。哦，邱大哥嘿。啊，好，别紧哦，嘿。

0: 送过去。
1: 啊，哎、欸，对，盐炖面啦嘛。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好。后来拢总会记吼，教练交代吼，交流的食神气丸吼，放尿泡泡，放尿落落，臭尿香，五三的神气丸，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的接门和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隆重欢迎您脑袋收听隆重邀请您脑袋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咱会记吼现场电话隆重甲记好清楚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好清楚谢谢感谢。

妹黄妈妈讲吼，哎呦，啊，都囡仔才好咱呢，中秋才好咱呢，啊，都随起来囥乌三家吼，较袂胖进去吼，啊，但是吼，就嘛，嘿，你这黄妈妈吼，拜二才送无问题吼，补心这拢总叫应征金好同药房的去甲恁送吼，速通真正爱食吼，咱你甲看到吼，厝边隔壁亲戚朋友。中风了后吼，规个生活品质拢总歹去吼。啊，你挂想中风了后，真侪代志无法度自理，得请外劳吼。迄一个月吼，迄开起来拢总得三四万。啊哟，咱也都安尼吼，都知影近即马吼，咱卖等甲请外劳才咧讲。啊哟，就跩钱来开起个身顶，才不偌好吼。家己顾家己的身体较要紧吼。清肺有通肺咯，回高回落回高，则无你的份吼。中年以后，比如多大腹肚疼啊，一斤腹肚滴滴滴，包括真侪咱的好朋友吼，迄较早吼，你甲看，徛久吼，安尼吼，规个脚盘、脚肚仁吼，拢总静脉瘤结归完的吼，浮青脚筋的足侪吼，即吼影响啊，血行阁无大劲，真歹在吼，要穿一领裙，穿一领短裤，唔敢咧穿吼。五三介绍速通吼，包括你一挂脚肚仁啊、脚盘咧吼。啊，结归球吼，静脉瘤吼，浮青脚筋的拢总，互你食落去了，慢慢吼，拢总互你安水当当吼，啊，咱血筋袂安尼结甲归完吼，五三的速通，迄只过大家称赞，只过大家都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拄则接无到恁经过卡吼。台北市，包括伫咱新北市，即拢总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嘿，谢谢。

谢谢谢谢，多谢吼。蔡妈妈要爱咱的孙孙啊当吼，这一盒千五，两盒三千吼，才给你送过吼。谢谢感谢吼，但是起床起来真正吼，想到要去区便所就安尼吼，面有面角吼，天角大了，汗水了，汗即马拢总不用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的这个吼孙孙啊当一盒拢总就是吼啊。1500块买两盒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去。咱的速通吼，优待是无等人，优待是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说通你拢总唔捌买过买食食看嘛，你若像暗滚滚的吼，你都甲食两粒吧，真舒适吼。啊，脚骨、手骨的肉、大腿肉、甲脚底去吼，我三推荐介绍，说通买当食嘿。咱时代长辈要甲咱主文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吼交流放流泼泼落落臭流香，拍卡像酷酷少，电一力就闪流就串流吼，咱的这个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甲咱腰子各用，膀胱各用力吼。咱的性器官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吼，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吼。时间呾已经吼，啊，隆重到站了吼，啊，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啊，中秋节吼。那有出门去飞飞行行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啊，行车安全拢总爱注意嘿。你好，来者。
1: 喂，你要买啥？青花的。
0: 好，啊要买几盒？
1: 一盒偌济啊？
0: 一盒2000，啊买三盒送一盒。你收音机爱甲禁掉啦。
1: 好。
0: 安尼叽叽叫啦。
1: 哦，安尼也歹势。
0: 哎呦！哎呦！
1: 嘿，嘿，
0: 来，啊你要爱偌济？买四盒6000，买10盒万二啦。
1: 哦，免太
0: 济
1: 啦，三盒，你讲三盒偌济？
0: 三盒6000加一盒啦。
1: 哦，无免太济，买两盒就好啦。
0: 两盒4000呢？
1: 哦，好，无要紧啦。
0: 无啦，啊你若买两盒4000，后壁你搁2000块的两盒，你奈无爱买三盒送一盒？
1: 无啊，食看嘛啦，食了若有下下，再过来买啊，再过叫。
0: 来，我甲你讲吼。你甲既然都买两盒了，对无吼？你再甲买三盒，加送一盒，按敢无卡会好？对无？
1: 你讲三盒偌济啊？
0: 6000，搁加一盒4盒。
1: 哦，我是讲唔得。
0: 安尼你卡会好啦？
1: 唔免买遐细盒啦，遐无买两盒就好啦，先加两盒来好。
0: 你爱会啊算，爱会啊赌啦，我是要甲你欠钱啦。
1: 哦，无紧啦。
0: 哦，啊你已经买两盒就4000了，对无？
1: 无紧啦，啊算。个人的，唔是你的物件，无。

0: 啊，你知我有知我的自己吼、
1: 哦。诶、欸，你陈秀英嘿。
0: 诶、欸、嘿、欸、
1: 对。
0: 哦。啊，你人是要来？
1: 诶、欸，我看会今日当甲你送袂嘿。你个因为你即寡想，干那安怎算嘛？两盒四千，后壁个两千块。
0: 我紧啦，好啦，卖去讲遐，安尼就好哈、
1: 哦。谢谢好，爱你好，你若安尼我是。我更加好谈吼，谢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时间嘛到站咯，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吼，更加安怎算嘛，买三盒六千，佮加送一盒较会好吼，谢谢，来多谢恁吼，现场电话继续拨，时间到站咯，要甲大家拢总吼，阿公再见了吼，中秋佳节快乐去，节目最后伫只我三祝福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现场电话继续拨，我会接到六点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甲你讲你唔，你到时再讲啊，我要倒拍摄就无法度吼。谢谢，要找我三个继续拨，继续卡，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国上界大条的江是长江，上界长、上界大条的河是黄河，黄河的河水是黄色的，真浓。那经过湍水，黄河的溪水。讲到要1000年，才有澄清一次。较早的平埔族，伊食到800几岁，有一天平埔族，伊来伫一间客栈，伊要食饭。大部分若是捌平埔族的人，平来看到平埔族的时阵，大位拢会让互伊坐。有一次，有一个青年人，大位不但无爱让互伊坐，伊阁甲平埔族讲：黄河1000年才澄清一次，我捌看过黄河澄清过。啊！你讲你食到800几岁啊？你敢捌看过黄河的水变清？平祖伊听到安尼是真唔甘愿。自迄个时阵开始，伊时常都伫黄河的溪仔边伫等，伊想要看黄河的水来变清。但是一直到甲死为止，黄河的水也是遐尼多，所以伊死了后，还阁真唔甘愿。人死啊，伊的心肝还阁无死，心脏伫棺材内面还阁在震动。有一天，二郎神杨戬，伊天魂驾雾，点伊的天眼。杨戬伊有三蕊目睭，伊在巡视天界。忽然间，伊看到平祖，伊人死去啊，心脏还搁在跳。二郎神杨戬伊就甲平祖讲：凡间的人，若是会当食到100几岁，就算是真好啊。啊，你食到800几岁啊，你还搁有啥物无满意的？平祖伊讲：我还搁毋捌看过。黄河的水变清，二郎神杨戬伊才甲平祖的心引导来到黄河边，要予伊的心看到黄河的水变清。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果然黄河的水变清啊！1000年才清一次尔。伫这个时阵，平祖的心伊才心甘情愿，无搁再跳动。所以咱俗语讲：不渡黄河心不死。黄河自有澄清日，这句话俗语的由来，伊的故事就是安尼。

有真侪做士大人的人，拢感觉伊的囝真搞怪，真无听话。做爸母的人，拢会感觉真伤心、真失望，认为这个囡仔是拗柴不可雕。事实上，有时并无遐尼严重。我只希望做爸母的人，唔通失望，阿嘛唔通伤心。囝会搞怪，证明这个囡仔唔是戆囝，是真聪明的囡仔。要对付这款囡仔，爱硬软兼施。那是全部用拍，这引起伊的反抗；那是全部用软的，伊个会软土深骨，走入邪道。处在今仔日太空的社会，真正饲囝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除了付出爱心以外，佫爱付出脑力。尤其囝伫15岁到20岁的中间，无论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这个年龄是心理反抗的年龄。是士大人甲囝斗地的年龄，当然士大人拢是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但是要求有难通过头大。只要咱付出爱心，只要咱付出责任甲义务，俗语讲儿孙自有儿孙福，所以唔免强求。我一只有那防控青少年朋友，会当体谅士大人的苦心。有可能经过5年了后，还是10年后，青少年朋友，恁有哪会结婚，有哪爱生囝？听候恁手抱孩子时，就知影父母是啊，是大人的爱心是无穷无尽的。有一天恁想要报答的时阵，是大人有可能享受未到啊。到迄个时阵，你就会真后悔，会感觉真遗憾。

若无张无弛去逼着热，煞来引起肠仔发炎，产生轻酸放、放屁屁、放血、放肠仔肠，放甲是真艰苦，建房拢是一术啊！伫这个时阵，赶紧去汉药店，甲买木香、黄连、挂金、鸡胗子，用这药啊转来食，也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随食就会随轻松。那是佫有发烧，会使佫来加香茹、茶乌这两味药啊。这个验方效果是真好，即阵公开予大家做参考。另外有一种漏屎，就是一直放水，放到人安尼脚软手软，放到是安尼软到胶，放到用要死去。伫这个时阵，赶紧用五苓散来加挂筋、鸡胗子，两点钟久甲食一次。有乃使使用藿香正气散。来加挂筋、鸡胗子，大约食两包至四包经过，都会渐渐好去。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进攻狗。
1: 在咧咱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三条阿姊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火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齿。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伫一个新的公寓内中，有带一对非常恩爱的翁仔某。因翁看到某遐尼水，面貌遐尼幼咪咪、白泡泡，所以就将因某甲叫做牛奶。啊，因某看到因翁肥肥、有福气款，是安尼有福气、有福气，面骨圆圆，好亲像红菇共款，所以就将因翁的外号叫做红菇的。这声趣味的代志又过来啊！那是早时，那起床，因某就叫红菇的啊，啊，因翁就叫牛奶的啊。厝边隔壁，那早时啊起床，听到因两翁仔某在互相在笑叫，拢笑伫心肝内。有一天，因两个人有那生一个后生，时间在过是真紧，囝也已经六岁啊，有那爱读书啊。讲起来是真奇怪，因囝早时啊，拢总无爱食早顿。老爸老母就问囝讲：“啊，你太无爱食早顿，腹肚敢真正袂枵？”因囝讲：“啊，我都袂枵，我七早八早那是起床。”爸爸是画牛奶的，妈妈画红菇的，我敢那听都听饱。

咱中医在给人看病，不是用西瓜的方法，是用外瓜的。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所以要做一个生命的中医师，这不是简单的代志。除了通体脉理、病理、药理以外，都是要靠经验。在药理的方面，本草必要，本草匠心，本草纲目，青草保甘，一定要背到正式。在医理的方面，医中金甘的内科心法、外科心法、妇科心法、男经、内经，一定有要背透透。在脉理的方面，卖讲七表脉、八里脉、甲九道脉，上简单的三才脉诀、五行脉诀，一定是要知影。其他参像李冰河的脉诀、王旭和的脉诀，那是无研究，这是无多通成为名医。有真侪医师，伊咧占脉真牛，可是开药啊开袂对，这都是脉理甲药理无互相配合。咱中医的医病上界大的原则，就是治中和。治中和意思就是讲，袂使动头轻，阴阳爱互平衡。治病八大法则：寒、吐、下、和、温、补、清、消。这八大法则都是治中和上界关的原则。该当法官的时阵，都爱法官。参像拄啊感冒的时阵，邪也搁在表，这个时阵都爱法官。安尼外邪都袂侵入腹内，病只会当随好去。有的医师伊在开药啊，唔敢大出手，有时病嘞惊死，啊病嘞惊飞，拢是开一挂普通的药啊，所以就无阿多通好医大症头，参像中风症、肝硬化、糖尿病、腰椎病，啊是风湿酸痛症，那是找到有经验的中医师，我相信拢医会好较济。即嘛，我大声来讲中风症，中风症西医讲是脑溢血，有人讲是动脑筋。事实上，脑筋并无断气，脑筋若是断气，就袂活。中风症并不是大块人才会中风，连散的人有哪会中风？所以中风有分虚中风甲实中风。中风症甲咱的五脏有连带关系，所以《妇人良方》这本书有分肝中风、心中风、脾中风、脾中风甲心中风，因为发病部位是无同款。所以辨证甲落药有也无共款，根据医中金鉴内科心法，咱这个中风有分经络脏腑四种，每一种又阁分虚实两种，拄啊好八种。伫这八种的中间，阁分一个夹寒、夹痰、夹热，三八拄好二十四种。所以中风。

配合的日冠面色会安尼红光光。第三，大头母甲食指会参像在旧经同款安尼搓咧搓咧。以上这种的症状，若是有任何一种来产生啊，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都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以防万一。普通时若是血油伤过高的人，要特别注意，唔通等到中风症发生啊，再来开大钱。那是开大钱，医会好，这个是万幸；那是医未好，也是来一卡一手，这拢是家庭中的不幸，有那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咱中医在预防中风症，上好甲上贵的药啊，都是牛黄清心丸。牛黄清心丸不但会当预防中风，就是中风症来发生啊，人昏迷不醒。这个时阵，赶紧用牛黄清心丸两粒，甲南极索拉姜汁，加滚水，加用一条软的刷胶管，对患者的鼻腔，甲冲入去食道，才慢慢啊将药啊灌入去。用这个方法，有时吃三顿了后，就会当起死回生。中风的时阵，大部分的人血压拢会逆悬，甚至降到200外。伫这个时阵，人不但昏迷，大便一定有那未通，面色是安尼结甲红光光。咱中医有一个药方叫做气风止波丹。这个方头是真好用，上加两贴，血压就会降。气胸止波丹拢总有23味的汉药来组成的。我刚才用这个方头医好中风症、血压逆悬的人是不计其数。中风肺炎治疗后，有的演变半身不遂，有的是正脚正手，啊，有的是倒脚倒手。那是正病，这是属气咯；那是倒病，这是属血咯。有的筋络会慢按，啊，有的是老脚。伫治疗方法拢总无共款，到那中风症，地输甲一脚一手半身不遂，那是脚底手底解痒，倒还阁会痒，这拢总医会好较济。那是老家还是经络来蔓延，这都比较较困难，唔是医未好，是时间爱较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阵有真侪人得着酸痛症，酸痛症的病因有真侪款，但是大部分拢离不了气、血、痰、热、风、寒、湿这七种大原因。会走来走去，黏伊遮痛，黏伊遐痛。西医讲是神经痛，咱中医讲是风。普通时小可会酸痛，但是若透风落雨，就痛到真艰苦。这是俗湿，有的风会兼湿，叫做风湿。若寒天的时阵特别酸痛，愈寒就愈酸痛。这款的酸痛症叫做寒湿。腰脊骨酸痛症，脚头腕会酸痛。除了风寒湿以外，爱搁兼顾肾气。颔骨仔紧会酸痛，这甲气液的循环有真大关系。血高、血流、血油伤高、血压伤高、血压伤低，这拢会引起颔骨仔紧会酸痛。有的是肩胛头、脚趾偏会酸痛。这款酸痛，这是属太阳经甲高风穴的酸痛。酸痛症的病因比较有较复杂。大颗人的酸痛症甲瘦的人的酸痛症治疗的原则是无同款，因为大颗人是偏饮食，啊瘦的人是高血气。查甫人的酸痛症甲妇人人的酸痛症治疗方针有哪爱分别？因为男重气，啊女重血。再佫讲生理机能有哪无同款，这是上介大的因素。要治疗酸痛症的方头甲药物有哪有真多，但是选方选药爱选会对。那是选有对，酸痛症买好，就参像桌顶泥杆同款；但是若选无对，就参像老牛在拖车。我一只希望大家止痛药啊，唔通乌白吃，爱找一个内行的医生对症落药，一定是有较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伫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在晋朝的时阵，晋始皇伊建造万里长城。事实上，万里长城敢有一万里？万里长城对甘肃省的嘉峪关开始，一直到河北省的山海关，全长有5400多里。那按照即阵的公里来去计算，有2700多公里，讲起来是无一万里。但是有那是一个大工程，伫晋朝会当建造即款的大工程，这毋是简单的代志。伫河北省山海关的城楼顶，有吊一块牌匾，写“天下第一关”。这块牌匾长有8丈左右，宽有2丈左右，会使讲是全国上界大地的牌匾。干那要写迄字迹，左右长有1丈3尺3寸，迄字关上下的宽有1丈4尺5寸。写天下第一关的人是明朝的一名书法家萧衍，伊所写。这有哪有一段故事？今仔日咱就来讲天下第一关这块牌匾的故事。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萧衍这个人，伊是明朝一名的善秀才，但是写字真水，伊阁真够雕刻，是一个书法家兼雕刻家。可是伊来住伫山海关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文风无介悬，所以伊趁无好食，伊真散吃，伊要上京考试的路费都拢总无。有一个阿婆，伊看到萧衍这个青年人生做文质彬彬，对人阁遐尼有礼貌，一手字阁写个遐尼水，伊阁会晓雕刻，这款的人才那是无介牵成，确实是真可惜。迄、那个阿婆伊大发慈悲。伊就想要帮助萧衍这个青年人，可是迄个阿婆有那无钱，迄、那个阿婆伊只好将厝里的一块传家之宝玉啊，甲摕去当店，拄拄好当10两银，然后将这10两银摕来给萧衍。迄、那个阿婆伊甲萧衍讲：“萧公子，我知影你是满北的文章，你若是会当上京赴考，你一定会当考中进士。”有可能会当考中状元，我即阵只有10两银，你摕去做路费。今年你一定要去参加考试。萧衍伊接到这10两银了后，伊是非常的感激，伊感激伫心肝内。萧衍伊伫要出发上京赴考的时阵，伊就用毛笔甲写“天下第一关”四字，敢若伊无写尔。萧衍伊将迄四字大字提来给迄个阿婆，伊甲迄个阿婆讲：“阿婆，感谢你的援助，我即阵要上京赴考啊。不过我有听人讲，皇帝有意要征求天下第一关5大字的牌匾，要来吊伫山海关，免偌久就会出榜文啊。到时若是榜文落来，你赶紧将这字甲提起予山海关的首长。”阿呢，就会当得到真侪赏银，遐个银两算是我报答你的恩情，你会使摕来使用。迄、那个阿婆讲：“萧公子，啊，皇帝是要爱天下第一关5大字，啊，你只写天下第一关4大字尔，欠一字一，到时我是要安怎样讲？”萧衍伊讲：“阿婆，到时若是山海关的首长问你的时阵，你就讲迄字一已经去予风飞去啊。”只不过一话尔，凊彩叫人阁写一个，安尼就会使啊。若是有必要的时阵，你才入京来找我。萧衍伊交代好事了后，伊就入京赴考啊。萧衍伊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是被环境所逼，伊无法度发挥而已。即摆伊遇到贵人相助，伊上京考试，伊一个手就考中进士啊。即马咱大声来讲。提银两赞助萧衍上京赴考的迄个阿婆，迄、那个阿婆，伊自从萧衍入京了后，伊时常出来看故事，看皇帝有下圣旨出来打崩门无？果然经过无偌久尔，崩门打出来啊！迄、那个阿婆，伊赶紧提萧衍所写的4大字“天下第一关”去见山海关的首长，果然是独创一家好字，不但有力。字阁真清秀，天下阁再找，有若找无第二个人，有法多写这手的好字啊！
山海关的首长伊讲阿伯，啊为何减一日一？迄、那个阿伯讲，啊都写好的时阵，想要甲拍好打，煞去用大风甲伊飞去。一字是一话尔，恁会使阁叫人凊彩写一个。山海关的首长听听咧，认为真有道理，就将天下地官四大字改收起来，准备要连夜赶路上京见皇帝。迄、那个阿伯讲，啊，敢毋是有银两好相数？可是山海关的首长，伊想要私吞商银，看迄个阿伯不在眼内，看迄个阿伯好欺负。山海关的首长伊讲，若毋是看你年岁遐尼大，我就甲你关起来。人皇帝所要爱是天下第一官五大字，毋是天下地官四字尔。迄字伊爱阁请人写，你要提啥物商银？迄、那个阿伯伊听到安尼，有那无可奈何，只好转去。迄、那个山海关的首长，伊提四大字上京见皇帝啊。皇帝伊看到这四大字是真欢喜，确实是好字，可惜减一字一。皇帝伊阁下圣旨，叫人要写迄字一，可是所写一拢未合，毋是伤过长，就是伤过短；毋是伤过肥，就是伤过瘦。甲迄天下地官四大字比起来，根本拢未合，无比也阁会看得一个比起来是有够歹。人讲人比人会气死人，就是字来比字，才知影水甲歹。山海关的首相讲，皇上以神的见解，只好提高赏银，相信免外久就会找到写迄字一的人。皇帝伊听了后，认为真有道理。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皇帝伊搁再下圣旨啊，征求写一字的高手，入选的人赏黄金100两，白银1000两。若是在朝为官的人所写的，除了赏银以外，搁再加封官职。山海关的首长，伊叫人来找迄个阿伯啊，伊甲迄个阿伯讲，你要赶紧提迄字一来，若是无，皇帝会下圣旨，甲你斩头。迄、那个阿伯听一个是惊着惊，到尾迄个阿伯讲，迄、那个人我知影伊是啥物人，伊即阵伫京城，我即阵就赶紧入京叫伊写。迄、那个阿伯伊连夜赶路入京，伊来到京城，就开始探听萧宪的下落。原来萧宪已经做官，伊真紧就找到萧宪啦。萧宪伊看到阿伯来，知影是发生啥物代志啊？伊真好咧，伫款待迄个阿伯。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萧宪犹阁无爱动笔写迄字一。迄、那个阿伯伊是真着急。经过7天啊，迄、那个阿伯伊才讲萧公子，啊你啥物时阵要写迄字一？萧宪伊讲阿伯，若要写迄字一，毋是遐尼简单诶。人讲万事是起头难，所有诶字都一字上解歹写。若要写迄字一，写甲会水，写甲有力，写甲会清秀，这毋是遐尼简单诶工课。你爱慢慢啊落抹墨，抹一水光诶乌墨水，我就开始落写。迄、那个阿伯伊开始抹墨啊，伊足足抹一个外月，才将一暗光诶乌墨水抹好。萧宪伊讲阿伯，我明仔会知，就要写迄字一，要写迄字一，爱食好饱。我过去真爱食你以前所煮的大豆糜，你是毋是会使阁煮互我食？迄、那个阿伯讲，我明仔载会煮真好食，你一定会改。过天光尔，迄、那个阿伯不但煮大豆糜，伊阁煮骨拉味真好食的菜。萧宪伊大开胃口，伊食饱。伊差不多休困半点钟久了后，伊要开始写字啊。伊就用一块刀啊，这块刀啊长有2丈，旋转有1丈5尺。伊铺好势了后，伊无用毛笔来写，伊将伊的头毛甲热敷好势，甲白敷好势了后，伊将头毛浸伫目光里。较早的人头毛拢留遮长，查甫人有那同款。萧宪伊真小心。伊屈一个马势，伊雄雄屈身，头壳大力一摇，劈一个一声，头毛雄雄对旋转甲引落。萧宪伊赶紧阁用伊双手对头毛甲伊刺掉咧，伊两手用力，头壳有那用力，慢慢啊带动。经过差不多5分钟久，一字写好啊。
萧宪伊敢那写迄字一，伊满身是汗，伊感觉人真忝，伊感觉人拢无力啦。迄字一拄拄好一长三尺三寸，萧宪伊甲迄个阿婆讲，人讲一字值千金，就是安尼。要写这字一，写甲会水，写甲有力，学问是真深。迄、那个阿婆，伊才知影萧宪。伊伫要写伊个进程，要求要食大豆糜来补给营养，原来都爱有气力，伊只写会水。萧宪伊阁讲明仔载，我带你入宫直接见皇帝，安尼你才有赏银通好摕。山海关的首长看你阿婆好欺负，顶一日啊才无摕赏银乎你。过天光，萧宪伊就带了阿婆来见皇帝啊。皇帝伊看到这字一惊一个。果然是真好字，其他天下地官四大字，甲摕来好看咧，变成天下第一官五大字，哈哈哈！天下间搁再找找无第二个会当写这手的好字啊！皇帝良心大喜，加封萧宪的官职两级，搁特派福建的巡按大人，另外搁赏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买好迄个阿婆。迄、那个阿婆看到遐尼济钱，迄、那个阿婆讲：“皇上，我唔敢提银两。”皇帝感觉奇怪，讲：“啊，银两是要赏赐你的啊，啊，你太无爱。”迄、那个阿婆讲：“我惊山海关的首长会甲我抬头。”迄、那个阿婆伊从头至尾讲予皇帝听，即声山海关的首长伊害啊！人讲唔通看人无气，人讲草仔鸡会骑倒人，就是安尼。一个山海关的首长为着要私贪。商人看阿婆好欺负，到尾啊，伊煞免职。这个故事是明朝真实的故事。天下第一官这块牌匾，即阵还阁挂伫山海关。迄五大字确实是写了真有力，写了真水。过去有一本书有印出来，一字长五左右的字，要写甲会水，要写甲会自然，写甲有力，这毋是简单的代志。有个人伊想讲。一字一念，凊彩写一个就好啊。事实上，字是上该歹写。若要写甲会好看，要写甲有力，五字排起来要阁会水，那毋是行家写起来，毋是伤过长，就是伤过短，啊无就伤肥，有诶就伤过瘦。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毋相信，你摕来写看咧。

俗语讲：“身如青松，恶如花。”青松青翠是不如花，有朝一日寒霜降，有见青松不见花。即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行善做好代志的人，就敢那青松同款；行恶做歹代志的人，就敢那一丛花同款。青松甲花比起来，有时会感觉花比较比较水，但是若有一天落大风、落霜雪的时阵，青松伊个青翠原在，但是花已经是凋谢去啊。所以行善的人一定比行恶的人较有底子。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伊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阿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卡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卡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阿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折较袂酸痛，骨折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俗语讲言多是必失，话若讲伤过侪，也是要乌白讲话，有时对家己并无好处，往往会去得失着人。过去有一个市政府的小职员，伊真爱讲话，真爱批评人。有一次，伫新市长甲旧市长交接典礼，场面是真大，来宾有若真侪。市政府的职员，大家拢来参观这个交接典礼。迄、那个小职员，伊的身躯边有坐一位真水的小姐。迄、那个小职员，伊旧毛病搁再发作啊，伊就甲身躯边迄个小姐讲，新市长是真无办。人是安尼，上高上高，嘴阁遐尼阔。那是市长来和我做，板头也阁比伊较好。迄位小姐掠伊看一下，迄、那个小职员看到小姐甲伊看，伊欢喜伫心肝内。迄、那个小职员伊阁讲，新市长遐尼歹，伊个查某囝一定歹甲嫁未出去。迄、那个小姐听一下，气伫心肝内讲，先生，啊，你敢捌看到新市长个查某囝？迄、那个小职员讲，毋捌啦，我毋捌看到。迄位小姐阁讲，那安尼？我都爱建议我的老爸爱采用有实际的人，唔通采用迄款乌白讲话的人。迄、那个小职员听听来讲，啊，你的老爸是啥物人？迄位小姐讲，就是迄个上高上高，嘴阁真宽，阁真无办。迄、那个人就是我的老爸。迄、那个小职员伊听一个，就惊，嗨啊，这声饭碗无去啊！迄、那个小职员伊真细声讲，啊，小姐，啊，你敢知影我伫对一科？迄、那个小姐讲，目前我还阁唔知影。迄、那个小姐原来心肝在想，好佳哉，安尼还阁有希望。对着这段小技术，提醒咱唔通乌白讲话，好话咱加讲一撮啦。无路用的话，唔通乌白讲。乌白讲话对家己还是对别人，拢总无好处。爱讲人的是非的人，就是是非人。人格会予人看紧。好朋友，你认为如何？

好的沉香，在咱中药药材，有那算是高贵药啊一种。沉香那是要详细解分起来，有几啊种，有黄沉香、角沉香、黄蜡沉、赞香、煎香、鸡骨香。那是外表看起来有参像竹篙般的，这都是黄沉香。那是参像牛角遐尼乌的，这都是角沉香。那是甲摕来剥看咧，会安尼感觉软软，用刀啊甲下会卷起来。这款的叫做黄蜡沉，这款沉香真好。也阁有一种是铺伫水面的，这叫做赞香。也阁有一种甲放伫水内，会半沉半浮，这款的叫做煎香。也阁有一种虽然会沉，但是中央是空空。这款的沉香有那无盖好，有一种是色乌正定，搁沉伫水底，这款的就是角沉，也是黄蜡沉。这款沉香上盖好，正的沉香有那是高贵的药材之一，正的沉香价格是比较较贵，参像角沉、黄蜡沉这两种沉香就加加贵。不过伊的药力是加正强正好，普通理气的药啊，拢会散去。但是好的沉香，伊的特点就是理气不伤气，温中阁不助火。沉香阁有温心助命门火药力，固肾药啊内中拢会落沉香，药力就会加正悬。尤其是要治疗黑骨穿哨，沉香一定爱落好的沉香，参像落角沉香还是落黄蜡沉，其他的沉香药力就无够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中医中药伫治疗慢性病，真正有伊个一套。啥物叫做慢性病？就是气血虚、脏腑虚、人无抵抗力、失去机能所产生个病症。慢性病会使讲是老毛病啊，有那都是旧病。一个人若是有老毛病，有时往往会阁产生新个病症。新的病症往往来得凶、来得急，尤其是细菌性的侵入、甲外因入去，风、寒、暑、湿、燥、火，这入去的侵入，大体新病拢是属阳性的，啊，旧病拢是属阴的较济。新病虽然看到较恐怖，但是拢比较较紧好，旧病就无同款啊。伊慢慢啊消磨人体的抵抗力。消磨人体的元气，所以若要治疗慢性病，拢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真合作，爱有耐心，安尼才会当医好去。有时若遇到新病甲慢性病，难难做一个。

0: 同款。那是慢性病、心病，男男做一个时阵，有那是爱参像透锁啊，甲同款，慢慢啊透，安尼身体才会当健康。
1: 送到这就好，
2: 好，我再陪一次，好不
1: 好？我只想感谢你，稍等下来流着目屎。
2: 我陪了。

咱做人千万唔通骄慢自大，一定爱谦虚。那是不要谦虚，事事行行拢认为咱比人较牛，安尼咱就未进步啊！一味骄慢自大，想要对人的精华都得未到啊！不要谦虚，就交无好朋友，交无好朋友，知识就无法度交流。空中的好朋友，骄慢自大是事业成功的致命伤。咱事事行行谦虚，尊重人的人格甲意见，这原来是事业成功的大因素之一。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节目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个人听众朋友非常非常介意的吼。
1: 嘿，
0: 咱四姐，
1: 嘿，四姐，
0: 来个人就来四姐你好，
2: 大家好。
0: 来来来，哇，四姐你喊呢吼，再来吼，来就算啦。
1: 嘿，
0: 个好你请一点卤味吼，
2: 一点爱，
1: 够、好食啦。
0: 一点卤味你家己卤的吼，
2: 当然啦、
0: 哇，这、我讲这讲哦，我唔知道你这搞卤味嘅咧。
2: 是啊，
0: 我
2: 本来嘛未晓。
0: 本来未晓哦。
1: 叫做以为说明女明星都不会煮饭，
0: 那那那种做瓜吃哦，有时候你弄爱滴瓜靠，弄爱去上节目，
2: 对啊，对啊，
0: 尤其恁的恁的时间老像跟人无同，我有当时恁在上通告哦，
1: 哎，听讲
0: 听讲，有当时嘛爱早起点嘛爱去上通告哦，
1: 哎呀，
0: 啊早起点上通告。哦，啊，拢免，啊，时间上有，但是早时啊，可能爱困早时啊，有诶困到暗暗头啊，拢无一定哦。
2: 重点是有当时啊，因为这制作节目因就是爱
0: 录足济，爱录足济，
2: 爱录足济啊。但是阮爱去迄个对戏呀、啊，所以阮就早落爱搞啊。
0: 哦是哦、
2: 啊，所以迄个录家家己诶讯号，有当时啊等一工，
1: 等一工，
0: 等几工安尼就对啊。啊，所以你讲，你讲你过去你袂晓。做家呢哦，
2: 影响啊，对啊。
0: 我不，你过去做家，你啊，那你想要来做家是是受着什么刺激？
2: 无啦，你嘛知影讲我住伫国外，住一站嘛，
0: 对不对？拢住拢住国外较济啦。
2: 啊，你是不是就想要食咱
1: 家乡味？
0: 哦，家乡味，
2: 家乡味啊，
0: 对对对。
2: 啊，所以家己乌白病呀。
0: 啊，过去过去拢食妈妈的嘛。
2: 对啊，就想着讲妈妈啊，应该卤起啊，就好食，
0: 就好食
2: 啊。啊，嘴巴咁要流出来。
0: 哎，有影哦。哎，过去妈妈咧卤这吼，那。那过像你以前恁的年代来讲吼，要吼做位食一点吼较澎湃。
2: 是嘿，
0: 老实讲，啊，佮要厝的做位人当食，因为你拢会食走啊，吼，较困难呐。
2: 是啊，对啊，对啊。哦，啊，
0: 所以你讲，你看到妈妈，想到妈妈过去卤一点。
2: 啊，弟兄们，感觉就真奇怪，有当时我妈卤的，有当时就真好食，啊，有当时就是较。它小瓜淡薄啊，跟它味道，
0: 味道不敢换。
2: 它不会让你搞混。
0: 可能你无啦，可能你刚刚恁爸爸冤家啦。
2: 哦，
0: 啊，所以吼，你刚多两
2: 个，不是跟我爸冤家，应该是我爸出准。
0: 出准。
2: 妈就傻逼死的。
1: 哦。
0: 我无奈奇怪，无恁无奈讲。有当卤起好食，有当卤无好食。
2: 没啊，嘛是嘛是，不是讲无好食，就是讲欠一味安尼。
0: 欠一味，可能可能是安尼啦。因因过去吼，我讲这讲，我唔知你妈妈跟我妈妈有同款无？较早我妈妈咧煮物件，不管是煮汤还是卤味这吼，伊拢是靠因的经验。
1: 尴尬，
2: 对我妈是啊，
1: 尴尬，
0: 嘛是吼，
2: 对我妈是嘿，
1: 没有比例的。
2: 因为咱，譬如讲，咱这个糖坑一汤匙，盐坑半汤匙，
0: 哦，
2: 啊，什么米家坑瓦西，咱拢有一
1: 个固定
0: 的嘛。
2: 但是我妈拢唔是，我看我妈拢
1: 随性，
2: 啊，你个蛋糕，妈你哪呢？啊，你个系，
1: 啊，你个系咁
0: 多，所以所以
2: 那别个别个你盐坑两盖是安
0: 尼，有
1: 贵咸，
0: 有，啊，所以过去老实讲哦，妈妈拢是这种呀。反正讲啊，今日糖汤匙啊，哦，比如讲阿先。盐坑话侪你去，哎，你记得个水淡只，
2: 啊对，
0: 嗯，无够咸，啊盐佫坑只啊，
2: 对，
0: 哎，坑到盐，哎，有迄个咸度啊，好安尼 OK 啊，这个来坑糖坑话侪说坑坑几东西啊，但是有可能老实讲哦，
2: 特别拢无同款，
0: 嘿，因为有当
1: 时无同款，嘿啊，
0: 因为有当时啊，咱的食的时阵，咱的口感有可能咱
1: 变啊，
0: 比如讲咱今日身体状况较无好，嘴较大，
2: 对，
0: 啊嘴较大时，
1: 口味会变，
0: 你可能你淡的时阵，你吃时阵可能哎。今日食，因敢那无啥咸，佮盐佮加坑两块
2: 啊，
0: 所以有当时啊，今日食最好食，后一届食可能就伤咸，佮后一届食 嗯，安内无味，哦，所以每一个卤出，
1: 做啥个那啥子？
0: 无我老像伊过去，
1: 减拢会安尼啦。
0: 伊过去妈妈是安尼吼，就是讲伊爱时间嘛，较无啊济啦。
1: 对啊，
0: 啊过来拢爱煮啊，规家口罩咧食。
2: 尤其是亲像阮家，阮家每一个人生活时间拢无共，
0: 拢无共，
2: 所以阮妈跟他咧办迄个办桌个
1: 流水席，
2: 即个等来就煮，迄个等来嘛煮。啊，我说妈卡丘嘛就
0: 给，啊卡丘嘛就给，过去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就是怀念着你的妈妈，所以再来去啊，你拢你过去啊，但是你见到这点还真好食哦。
1: 对啊，
0: 哎，我刚才讲哦，完全拢未死咸。
1: 嗯，
0: 因为过去咱啊卤卤这种话，比如讲卤卤这
1: 重口味啦。
0: 哎呀，这人讲
2: 卤味嘛，先有什么味的，但是嘛未使伤咸啦，你咸你就无法度吃
1: 啊。是啊，
0: 伤咸未
1: 伤咸无解啦。
2: 对啊对啊。
0: 我刚才讲这因这有当下就是哦，咱刚才讲其实你要买这料，
2: 嘿，简单。
0: 对，做简单嘞。
2: 对啊，啊，咱嘞想讲吃较好，买较好的肉来煮啊。但是恁那是吼，
0: 迄个配角，
2: 配角，
0: 咱讲的
2: 重要诶，
0: 咱讲的迄个调味啦，
1: 调味
2: 调味，你啊
1: 调味，
0: 其实你
2: 较好的物件嘛，无
0: 啊，真正诶。你讲今日你讲买较好，啥物人讲比例煮啦？
2: 对啦，对啦。
0: 比例煮沙沙，你讲啊沙沙，你讲来温料，你讲沙沙来食，其实嘛无啥物气味好食，嘛无啥物好食。
2: 对啊，对啊。
0: 一定爱温只导游，
2: 温料上重要。
0: 温料啊，温落去吼，老实讲。过去吼，我讲真啊，咱外口足侪咧卖种温料的，那比如讲咱讲导游也好啦，啊是讲咱讲的一寡吼，
2: 什么猫咪导游，
0: 猫咪的什么不管吼，但是我讲真啊，过去的导游吼，一罐拢到七八十块，起码从来百几块嘛，
1: 哎呦，啊有些两三百，
0: 但是我讲真啊，
2: 三四百，
1: 哎还有三四百，
0: 但我讲真啊，那迄个世界吼。过去我用的导游，我即马拢无了。因为我过去有一个 Coco 买回来吼，我来摕温的三三八啦，温的了叫你
1: 腰
0: 酸哦，这是啥物味呢？
1: 死咸，
0: 第一点嘿，就唔是死咸，啊无的。
1: 还有多一个化学的味道，
0: 一个塑胶有水味，足重的。
2: 还是吼，
1: 而且还是大品牌的，
2: 还是无多，因为啊，由于要买迄个冲量嘛，所以即个用化学的些迄个成分的物件
0: 去。
2: 有用个
0: 技巧，尤其吼，我讲真个，伊外口即款做侪种，像这种调味料无，嘛弄种塑胶工啊咧底。
2: 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啊塑胶工啊咧底，我老实讲吼，较容易有一寡人讲的塑化剂啦。
2: 哎对，无唔对。
0: 而且哦，爸爸妈妈这唔是我白讲哦，你会当甲恁兜有塑胶工啊迄种调味料，你甲倒出来，你甲拼出来哦，你甲打开片子内底，真有一个塑胶味。
2: 对啊，对啊，
0: 真的哦，这是真的哦。你若所以，我们讲，你今日落个这家店，你搞讲你不要煮食，
1: 但是落个真好食，
0: 落个真好食，真的。
2: 谢谢啦。
1: 色香味俱全。
0: 哎，可是这，所以这是你的秘密武器的对吧？
2: 是当然，因为我有秘密武器，我唔得讲落来，我哪落来，我恁嫌我咧，我就拍死。
0: 对，好啦，安尼吼，所以咱这咱这宝物哦，其实吼。咱这把握咧煮食，尤其咧煮食人，其实拢知道。买料简单，你今日要穿什么料，你头壳已经弄有迄个剧本伫个
2: 啊。
0: 但是你要甲这个物件，比如讲炒菜、炒青菜也好，啊是讲咱要炒面也好，你要炒面炒来好食，你要炒菜炒来好食，其实这个调味重介重要，唔是伤咸。无得伤酱，
2: 对啊对啊，
0: 哦啊食起来无得化学药水味伤过重，哦啊无食起来，哇你一个塑胶味嘛足重的，但是你来用着一个真正好的调味的吼，我讲真你嘛免啥物撇步，
2: 本来就是啊，
0: 真正真正，师姐，你今日落你今日落即卡，有卡你开足侪时间的无？
2: 无啊，
0: 无啊，
2: 足简单
0: 嘞。你想无想过去？
2: 今日话无用嘞，我怎么透早咧卖鹅阿米酸？
0: 对啊，对。哎，四姐咧卖鹅阿米酸嘞，伫倒位？伫咧西门町嘛，吼。
2: 对对对。伫西门站
0: ，捷运西门站遐对啊。哎，咱这把问你哪讲？我去啊西门町。
1: 哎，可会使去找四姐买鹅阿米酸？
0: 无来讲，听对面讲，你西门町的倒位？
2: 我那是捷运西门站五号出口的家楼，
0: 五号出口
2: 了，
0: 啊，有店名不？
2: 四姐面线，
0: 哦，四姐面线，
2: 那是伊是伫迄个延平南路高十六号的地下二楼，
0: 地下二楼，美食街的地方，
2: 美食广场，
0: 哦，美食街，哦，美食广场的地方啦，
2: 伊遐是迄个警察局的楼卡。
0: 我建在个啦，
2: 哈，来底有足侪打。
0: 哦，调工算建在个下
1: 卡，保护啦，
0: 较安全。保护，要保护实在。
2: 没钱有人保护。
0: 所以人家保护店来讲吼，有机会。
1: 哎，他卖很快就没货了。
0: 哎，我讲这样哦，那种气味哦。
1: 对啊，很快就没货。
0: 我讲这样，爸爸妈妈， 蚵仔面线嘛，足侪人咧卖啦。
2: 是啦。
0: 但是我来讲啊，蚵仔面线，面线要买当然足简单的呀、
2: 啊。对啊，对啊。
0: 要沙县嘛，足简单的呀、啊嗯。但是主要就是你调味要调来好哦、喔。
2: 哎、
0: 我讲像咱四姐因在些去买，他摆两点钟就去
1: 买。都无啊，
0: 都无啊，拍
1: 卖完的。
0: 没有了、喔，
1: 没有了，没有了。哎、
0: 你若讲有人想要加盟的吼、喔，你再敲电话，我再甲您讲。
1: 对。哦、喔，
0: 四姐要加盟咱四姐的蚵仔面线。
2: 嘿啦，
0: 麻烦咱听众你敲电话来。
1: 你也是敲电话来。
0: 你看你啦，我帮你甲四姐转达。啊，你放心，我拢无甲你赚中介费。
2: 啊，我嘛无加盟金呐、
0: 啊。啊，免加盟金。
2: 对啊，对啊，对啊，我那是辅导。
0: 那真好诶。
2: 辅导你开业，啊，甲你加一点也要互你做，啊，就是用我的料安尼尔。
0: 而且唔免阁另外提钱出来。
2: 所以啊，少年人吼，少年人你收几万块，你就当创业啊。
1: 啊，伊要准备车嘛，
0: 伊要准备啥物？伊要准备啥？准备人嘛。
2: 系啊，人啊，
1: 餐车。
2: 我以前还有人开的。
0: 啊，对啊，有人开的哦。
2: 对啊，对啊。
0: 所以来，咱这保险来讲，想要加盟咱这个世界面线哦。欸，我老实讲，有当时你唔知要做啥啦吼，你再打电话来，无甲你收钱哦、喔。
2: 对啊，对啊，对啊。
0: 不用加盟金哦、喔。
1: 不用加盟金，不用加盟金。
0: 哇，那这还可以当用着四姐因的料，
1: 对
0: 啊，还可以帮你秘密武器拢好拎啦，
2: 对啊，还可以当用我的砍棒啊。
0: 哎、欸，啊，你拢免拢免创创啥，反正你就车准备也好，人准备也好，
1: 对
0: 啊，甲你，我会甲你教好了，你就当马上就可以上工，马上就可以赚钱了、喔。
1: 没错，
0: 个免另外提钱出来哦、
2: 喔。
0: 是，哦、喔，这啊，
1: 而且这钱就紧诶，那边就交完啦。
0: 无啦，
1: 阿好食，大家也想要食。
0: 我也先，我刚刚直接在甲恁讲哦，四姐因的蚵仔面线真正好食，就是这调味啦。
2: 对啊、
0: 真的，无啥配包，但是调味这个秘密武器，
1: 调味很重要。
0: 对，嘛是爱吼，嘛爱四姐告诉你讲啦，好不好？
2: 好啦，
0: 那想要加盟的，你再打电话起来，我帮你甲四姐讲。
2: 所以啊，玩个扣扣了。
0: 没啦，我帮你，我没有在赚钱哦，你放心哦，没有赚中介费哈。好啦，那想要加盟，
1: 纯服务啦，
0: 想要创业的人吼，再打电话来啦，你好。喂，你好，
3: 哎，
0: 嗨，是你好，
3: 哈，扣扣，
1: 你好。
3: 师姐，
0: 哇，
3: 好久没来，没听到你跳你了啊，那个唱歌的声音，
0: 哎，好听的歌声哈，
3: 对呀，
2: 想你们啊，
0: 赞赞赞赞，
3: 你要常来呀，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常来，您在听就挂心安利
3: 啊，
0: 啊哈，赞赞，
3: 那个哦，我去个台北去个五号出口，
0: 啊，对对对对，
3: 去个甲列
1: 面线，面线，还早一点哦，
3: 对，我知道。
0: 哎，好啦，谢谢。
3: 我今天吼，点和四姐跟阿丸合唱，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OK。
3: 对，就一点七斤大，
0: 好 ，OK，
3: 好不好？
1: 好好，
0: 谢谢哦，
2: 谢谢啊，
0: 拜拜，
3: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这已经预约足久诶，这个人预约这首歌足久诶啊，啊，你都无来的，来你好，
4: 哎，阿丸
0: 你好，嗨，是你好，
4: 阿可可好，
1: 嗨，
0: 嘿。
4: 啊，各位嘞，四个女嘛，
0: 哎，对，
1: 四姐，
4: 三个，
0: 四妹，帅
4: 哥美女，啊，大家拢好哈。
0: 第二，第二，第二，是，来，今日听什么歌？
4: 那个，像那个叶克电影吼，
0: 好，
4: 啊，春天，等我洗我等来。
0: 春天过了是？
4: 不是，春天百花开。
0: 春天百花开。
2: 春天百花开。
0: 是啊，好，我来找看卖。
4: 这首歌。跟他
0: 弄不让你点。对啊，我随口卖家。
1: 好，一起填哈。
0: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来来，奶你好。
5: 嗨，
0: 嗨，你好，
5: 康妈妈。
0: 嗨，
2: 康妈妈。
5: 这位吴师妹，你好。
0: 四姐，谢谢。吴
2: 师妹，
0: 师姐，
2: 嘿嘿。
0: 来来来，
5: 妈妈，你播几首米芝芝嘞？
2: 米芝芝嘞，冬恋。冬
1: 恋
0: 的风光，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哎，你好。
6: 喂，
0: 系
6: 阿冠，
0: 系
2: 今天你十二点就卖完，
1: 你大刚
0: 好
1: 吗？
0: 你拢几点开始？
2: 我十点半就到。
0: 啊，十点半呀！哇，十二点就卖完啊！
6: 点半，嗯啊，那几个月就开花呀？
2: 没啦，你都较早出，
0: 较早出门的啦，嘿啦，啊，就去啊，洗洗，都要去洗洗你啊，嘿
6: 啊！都话我嘛爱食蚵仔面，
0: 啊，赞，
2: 欢迎，
0: 对呀。好啦，
6: 来看完哟。
2: 好啊，谢谢啦。
6: 十点半就可以哦。
2: 十点半就可以啊。
0: 嘿，十点半可以啊，哈。
6: 哦，好，安尼我点一首啊歌者。
7: 好来，
2: 来欢迎
7: 嘿。阿米线，
6: 拄啊迄落，阿米线啦，阿米线啊，
2: 刚刚。哎，今朝有这条歌，
1: 哇哇哇，
6: 系啊。
7: 来，你讲一点。
6: 唔得闲啦，唔得闲。
7: 嘿，阿你讲一点。
6: 我点迄落再去中山。
7: 再去
1: 中山再去啦。
7: 不不不，再去中山。
1: 对哦，东再去中山哟。
7: 啊 ，OK。
1: 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7: 好好
8: 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7: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兄妹情啊，
1: 兄妹情啊，
7: 兄妹情哦，
8: 对，
7: 啊好 ，OK， 我来吹一
8: 下。是林小弟唱的啊，
7: 有兄妹情哟，
8: 哎，
7: 兄妹情是伊个林俊吉。
2: 你那边袁小弟唱的是兄妹啦，
7: 兄妹哦，
2: 兄妹
7: 娘
2: 娘，
7: 兄妹哦，啊好 ，OK，
8: 哎兄妹对啊，
7: 啊好，
1: 没问题。
8: 我袂记啊，我知影林小弟有唱这。兄妹，
7: 啊好，安尼是兄妹啦，不是兄妹情哦，哈 ，OK， 好，
2: 谢谢，
7: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好来，你好，
9: 哎，你好，
7: 嗨，第二周小姐，是你好，嘿，阿姨，嘿，来，你讲，
9: 你从啥？
7: 嘿，
9: 我什么叫兄弟？
7: 哈哈哈哈哈！来，无你稍等，来，你个，你扣扣个接一下哈，来。来，迄个啥物？来，安尼四姐吼，来，因为某人叫你唱歌吼，来，你先唱一首啊。
2: 朱大姐，
7: 迄个个点者吼，四七九三八，四七九三八先来吼。好，来四七九三八先来吼，啊，我来找歌啦。四姐先哼一首啊，无闲的安那打来，好不好？
2: 好，
7: 来来来。

0: 哇哇哇！咱这个这个、实力派唱将的是实力派唱将哈、哦。安尼阿元那个哭在跟四姐唱歌哇。好来来，无啊，我进来现在伊咱这听众朋友已经点足久啊，你知道伊拄好你嘛无多来啦吼。啊好无，看咱今日来吼，安尼今日来，今日赶紧来献歌。好来来来唱这首这个《痴情胆》啦吼。
1: 谢谢哈。

0: 后来有
1: 歌，当恁两个唱歌的时阵，咱的妈妈来问讲，四姐伫倒位卖碗面线，伊讲伊要去吃啦，我讲我搁叫四姐搁你线顶讲一解好啊，
0: 好啦吼，
1: 你改抄起来哈，
0: 来来来，等等你说讲一下吼，你好。
2: 喂，
0: 嗨嗨，新娘，
2: 四姐，
1: 嘿，你好你好，
2: 哇，你阿文在唱歌唱得真好
1: 啊，是呀、啊，
0: 哎、欸，这真正是四姐唱的，
1: 真的，
0: 哎、欸，这四姐
1: 很好唱，
0: 四姐一定来，
1: 谢谢了，
0: 啊，你我唱歌在进步，
2: 对啊，你来点点来，我阿文
0: 唔叫他，
2: 我跟你
0: 合，阿舅妹，啊，对对对，
1: 谢谢，
0: 好啦，但是今嘛无用，伊爱去卖蚵仔面线。好啦哈，
2: 好
0: 啦好啦，谢谢啦哈 ，OK， 好，拜拜，
2: 好，
0: 哎，你好，
3: 喂，阿文，
0: 嗨，是你好，
3: 哦，你今麦声真平嘞，
0: 无啦，有四姐在边啊啦，
3: 对啊，
0: 哎呀，
3: 啊，这个歌号，给你看，
0: 啊，对对，
3: 这平啊嘞，
0: 赞啦，
3: 你看，过一摆来，你玩哪歌王啊？
0: 哎呦呦啊，哎，四姐功劳好，好啦，谢谢啦哈 ，OK， 好，拜拜。来来，四姐，赶紧利用这段时间哦，我甲咱的听众们讲一下吼，恁这个蚵仔面线是倒位？
1: 四姐面线
0: 啊，四姐面线，
1: 这是伫西门捷运西门站，
0: 西门站五号出口，
1: 五号出口
0: 一直行，
1: 你就会看到迄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大楼
0: 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楼下卡的地方，
1: 地下二楼的美食广场，
0: 安尼应该就清楚哈。西门站五号出口直直行，啊，咱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这个
1: 警察局
0: 诶，
1: 地下二楼的美食广场，
0: 对，你看到四姐的呀哈，
1: 欢迎西门的五号出口的对啊，
0: 没啦，警察这个下卡那的对啊，
1: 警察叫下卡嘿，
0: 好啦，安尼来，安尼咱这保安的了
1: 解啊，十点开始哦，
4: 10:30，
1: 哦，10:30开始，12点就无啊，
0: 没有，
1: 可能11点嘛无啊，
0: 好啦，来来来，咱给四姐哈。你真久无来啊吼！哎，足侪人吼，哦，讲哦，来进前你要来咱咱的节目介绍过一届吼，你这钓鱼的秘密武器嘛吼，哇，足侪人学了讲哇，真正诶用过咱的料吼，哦，我食第一未死咸啦吼，啊，够好食吼，啊，今日既然你来吼，要甲咱炸一个 special 啦，好不好
1: ？special，
0: 好来，所以来咱的爸爸妈妈来要煮料理，我感觉讲这样煮料理无困难。困难就是这钓鱼，但是这钓鱼要钓了也好，你免讲吼，像安尼过去，搁什么盐龟壳、糖龟壳、味松龟壳，唔免，即马简简单单，四姐的秘密武器要传互你啊！啊，但是你电话要甲人记啊好，0800-0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四姐吼，来，你这煮食的料理高手吼，诶，秘密武器，就是恁这个百年老店的，咱这啥，这个
1: 鲜大王，
0: 鲜大王来这主要这个什么，咱这。
1: 咱的控部的导游，
0: 控部是啥物？昆布嘛，
1: 是昆布嘛，
0: 哇！咱之前爸爸妈妈应该捌食过吼，咱四姐来跟咱这位介绍过，就跟咱的昆布酱油吼，尤其这昆布老底吼，爱用着经过着300公的印油，
1: 要
0: 去做哦，啊，佮经过吼，因咱那吼一层一层的，即个吼，要去吹。落去煮，啊，落去过滤完了，叫做出这一款的咱这个吼昆布酱油啦。
1: 对啦，对，而且咱过来个浓缩起来，
0: 一个浓缩起来，
1: 浓缩啦。
0: 啊，所以吼，咱这保护你，不管是要炒菜也好啦，要炒面也好啦，要来做温料啦，甚至要做煮汤的汤头，
1: 对，你煲汤头也可以哦。
0: 爸爸妈妈先来报告哦，恁你有食过咱这款导游龙山哦？这款导游足好食，
1: 真的很好吃。
0: 得从用点就行啦，伊完全袂死咸，
1: 不死咸，对，袂死咸。
0: 讲要卤上咱四姐卤即卡卤味则好食，爸爸妈妈，你唔免另外佫加蛋加西，你只要把你的食材佮蛋落去，啊葱啊佮放落去，啊吼你也要放辣椒佮放落去，
1: 对啦，
0: 豆油佮倒落去了，
1: 即款豆油佮倒落就对啊啦，
0: 你都免佮掺蛋掺西哦，
1: 免，
0: 你只要佮煮好色。我你讲，都比恁外口即马啥物有米其林的更加好食，
1: 对，
0: 真的，
1: 真的，
0: 主要是食起来佫健康，佫袂增加身体负担。你食起来伊盐量足少的嘛，所以
1: 食
0: 起来完完全全拢袂死咸啦。来，咱这四姐吼， 您这间百年老店，这间仙道王，这个秘密武器哦，受着足侪人的娱乐，娱乐讲哦，恁这哦，恁的豆腐做起来足好食，不管是要炖料也好啦，要煮汤头也好啦，要炒面啦，要炒菜啦，甚至要做拌料吼，拢足 OK， 完全袂死个来，足够你足够无来咱优待吼，来今有啥物好康的优待者？
4: 那有这几款本来是680块，
0: 一罐600啊，一罐是偌大罐的，500毛，
4: 500cc
0: 的哈，哇！啊，今天有啥物好看优待？
4: 是三罐，本来是
0: 三罐一组，
4: 一组
0: 啊，两千块嘛，
4: 剩下掉
0: 无？啊，对对，
4: 320，
0: 哎，一罐680啊，三罐
4: 2000块，
0: 啊，三今天有啥物优待无？
4: 那就是优待，或者和咱的好朋友，因为足久无来啊，一定爱怕个骨折啊，
0: 一定爱呀，
4: 所以三罐1680块，
0: 1680就丢。
4: 一个好数字，
0: 1680的。
4: 但是哈，咱是昆布酱油三罐对不对？啊，我想讲吼，咱来上一个迄个煎鱼口味。
0: 红大是，
4: 哎，红大是烤鱼，
0: 红大是烤鱼。哦，这个红大是爸爸妈妈，我了相信你，若捌买过红大是的这个吼调味料，你就知哦。你只要甲放了料，规个汤头。
4: 哦，鲜味都出来，鲜味都，
0: 迄个面也好啦，菜也好，还是汤也好啦，尤其那猪肺哥这，
1: 马上提升口味，
0: 马上把迄个鲜味马上给提出来哦，做好食，你免另外爸爸妈妈，你今日吼，大家拢变做料理高手，你
1: 简简单单，
0: 你免想过去，搁什么几颗，搁底下算，搁底下单，唔免，
4: 你干那几颗的问题呢？搁什么糖话者啦，什么糖话者啦，什么？
0: 哦，所以你今日点三款的昆布。
4: 对，
0: 要搁上一罐煎鱼啊，那
4: 对
0: 不对？
4: 红大喜耶，
0: 啊，那四罐1680块啦。对，四姐哦，你第一届来时阵吼，因为你三罐上一罐，老实讲，你这煎鱼红大喜这足好食啊。
1: 好食，
0: 啊，你三罐配一罐，我老实讲哦，啊，你配未起，
1: 配未起，歹配。
0: 我你讲吼，
1: 啊，不好配，
0: 干脆。
1: 少你嘛无事。
0: 我讲你这久无来吼，我讲干脆啦，三罐的昆布，搁上三罐的红大喜煎鱼口味，
1: 对啊，
0: 啊，你六罐，1680，你要出爱出我的吼，你看你久无来，
1: 对啦，
0: 一定要和爸爸妈妈哎，食到从介健康，从介好食，啊，搁料理从介简单呢，
1: 搁
0: 袂死咸的。就是咱这个鲜大王，这个昆布酱油，甲红大喜的酱油口味吼，安尼六罐1680啦，
1: 六罐
4: 1680，
1: 咱这玻璃干那装的哦，
0: 对啊，哎呀，安尼有安尼 OK 不？
4: 好啦，来个家，我你哎，人讲关门放狗，到时候买我等你。
0: 你拢在阮家，你拢在阮
1: 家，直接搞啊！
0: 来啦，师姐哦，来啦，啊，你今日做啊，豆饼这两罐黑芝麻酱咸啦。
4: 哦，这我逐工咧食诶。
0: 啊对啊，对，
4: 大家拢
1: 补钙质啦，
4: 而且补对身体话好。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补钙质啊，像讲恁这
1: 啊，
0: 像恁这注重睏眠的人，乌麻加食食吼，
1: 帮助
0: 啊，你因为大人吼来补来食这乌麻。
1: 最好
0: 诶，补钙质最好诶嘛吼，啊，这两罐啥啦？
4: 这两罐双林的啊，
0: 我要送
4: 啊 ，Coco 啊，
0: 我送我个 Coco，
4: 你个 Coco，
0: 你是讲伤久无来要送我个 Coco 安尼
1: 啊？啊，我今麦大家爸爸妈妈拢听到啊，
0: 无啦，我看安尼啦，四姐，你卖送我个 Coco 啦，你遐久无来吼，你看大家耳朵讲哦，你来吼介绍好诶物件，
1: 啊，搁要去食你乌米
0: 线，搁食你乌米线，来啦，我看干脆这两罐吼。直接搁送给阮爸甲阮母安尼啦，
1: 系啊，送给爸爸妈妈啦。
4: 好啦，暗哥，我跟你讲，拜托我迄条汉族
1: ，好你汉，
0: 你汉贵族，你讲，
4: 我30组了，好不好？
0: 30组，无够啦，
4: 拜托了，30组就
0: 30组了啊。好啦，所以来，今日答应讲，今日定就是讲三罐的昆布，搁送三罐的红大喜的，
1: 对，
0: 啊，搁送2罐的这个芝麻酱，安尼8罐只要1680，
1: 8罐1680块，
0: 但是只有爸爸妈妈只有30组，
1: 只有30组哦。
0: 你若要来电话要赶紧哦，因为错过这一次就没有了哦。八罐平均一罐才偌济，200块呢哦，200出头哦。爸爸妈妈，你只无好买一罐化学的物件，化学豆油买200块，但是咱今日不是咱这有经过300天的印油落去印的，
1: 对，
0: 落去调的，所以让你吃的无对身体无负担的，
1: 没错。
0: 好食哦，来，所以爸爸妈妈三罐的昆布，搁上三罐的煎鱼的，搁上2罐乌麻酱的，
1: 乌麻酱哦，
0: 安尼8罐1680，但是只有30组，你若要来，等下赶紧来0800-288-0600-0800-288-066 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白母爱赶紧哦，因为我
1: 只有三十周哦。
0: 因为我讲这讲诶，有当下咱要煮料理，从派用的是一个调味呢。
1: 对，
0: 足侪人为着煮食来学东学西，佫甲老师学。我讲这讲，老师学唔免学开爱钱，你今日只要甲咱这个导游买转去，你就是料理高手啊。
1: 而且这导游袂死咸，
0: 他
1: 就是低钠的。
0: 你若炊鱼啊，好啦，蒸鱼啊，好啦，你
1: 煮汤啊，
0: 你只要佮淋起你了吼，我你的味道马上就提升啊啦。
1: 是啦，是啦。
0: 所以爸爸妈妈来买，哎，赶紧哦！
1: 真正哦，只有三十组哦，配管哦，
0: 只有三十组。来，你好，
5: 我甲你讲，
0: 你讲咱的导游吼，啊，导游好食吼，只要
5: 足清甜，佮方便，
0: 清甜佮方便吼。
5: 啊，南面哦，佮甘甜，啊，佮爱得很对味。
0: 你炒面来食，
5: 啊，南面啊，佮袂臭，
0: 好食佮袂臭臊。
5: 连阮的外劳哦，都讲，哎，
0: 连恁的外劳拢讲好食。
5: 对啦，啊，伊即马蔬菜拢够用。
0: 谢谢你哦，
5: 好，谢谢，
0: 拜拜。你好，
6: 阿姨，
0: 嗨，来稍等一下哦，来，
1: 阿姨，
0: 阿姨，捌食过无？
6: 我唔捌啦。
0: 唔捌，好，你稍等一下，来，你好，
1: 阿姐阿姨，
0: 嗨，嗨，你好，是阿姨，嘿，你嘛要阿姨一桌吼，嘿，是你好，
7: 我一桌啦，
0: 一桌吼，你有食过咱的豆油无？
7: 好食过啊，
0: 食过好食，会死咸安尼无？
7: 袂啦，
0: 袂吼，
7: 哎，好食，
0: 足好食的吼，
7: 我老阿祖。
0: 哦，恁外劳嘛煮用哦，外劳嘛用咱的豆油来去煮下就对啊。
7: 我给加。
0: 哦，你给加就对啊。赞啦哈！
7: 好啦，
0: 谢谢你啦哈。OK， 好，你把一桌给你下起来哈。OK， 好，来来，恁家爸爸嘛，所以我咧讲啊，保证好食，而且佫袂死咸啊哈。来，你好。
6: 欢迎你。

0: 一把沙沙来闻安尼啊。
1: 哦，啊，水饺啥物拢真好用吼。
0: 嘿啦，唔甘卤肉拢怎安尼闻的咧？
1: 嘿啊，
0: 迄卤肉介无食的。
1: 哦，卤肉介好食吼，足香的吼。
0: 介好食，介无食啦。
1: 安尼吼。
0: 嘿啦，都甲寄六罐来好无？
1: 罐啊。
0: 哦哦，啊，拢煎鱼的啦，好无？
1: 哎，拢煎鱼的吼。
0: 好啦。
1: 好，谢谢你。
0: 好，好，谢谢，
1: 拜拜。
2: 哇！你看咱师姐，咱那你介绍的导游呢？你好，
3: 喂，
2: 阿豆，
1: 你那是你捌食过无？
2: 你捌用过咱的导游无？
3: 唔
2: 捌，唔捌，好，阿你谈着，你今日谈着来，你稍等哈。
1: 你
2: 好，所以咱这宝贝话聊关键咯，今日买三罐送三罐，啊，佫加甲你熬着两罐这个芝麻酱，
1: 三十周年啦，
2: 八罐。1680跟他三十组呢，来你两边来，赶紧来0800288 0800288 066

0: 过你讲，来来啦，
1: 那
0: 你哎，你讲，
1: 哎，豆油好食不？
2: 好食。因为伊个昆布吼，你反正要炒鱼啦，还是要迄落加肉丝、迄落洋葱有无？
3: 嘿，
2: 哦，你著甲掺一挂，啊，著炒炒辣辣的，著好食噶。
3: 啊，伊根本就死咸的。
2: 对啊，袂
3: 嘛
2: 吼。死咸嘛。
3: 对啊，好食。
2: 你若煮汤，若无清汤吼，若无啥物配料，你著甲拌一点啊落去，伊著迄个汤著够，迄个清汤吼，足清甜的味道出来。
3: 清甜，对对对，嘿。
2: 哎呀，很简单呐、啊，
3: 很简单的料理
2: 哈。
3: 哦，对对对，
0: 赞赞赞赞赞哈！
2: 哎呀，
0: 干单哈，好，谢谢你哦。OK，
3: 谢谢
0: 拜拜。
2: 我要，
3: 你要一组
2: 哪里？
3: 你要送哪里？
2: 我要一组啊。
3: 好，
2: 我
3: 要
2: 送那个母亲节。
3: 好，
0: 好，好，好 OK， 好，谢谢哈。
2: 什么时候会帮我送？
3: 明天帮你送好不好？
2: OK，
3: 好，谢
0: 谢
3: 你哦。
0: OK， 拜拜。
2: 谢谢，好，拜拜。
0: 哦，四姐，你看卖吼，那只要用过咱的导游的人哦，你看大家拢学了讲，一个都讲到一个重点吼，凊彩煮，
3: 凊彩好食，
0: 凊彩好食，
3: 真正。
0: 所以我讲，咱这保护，我来讲，过去咱有当咱买煮些物件，等于囡仔啦，翁就嫌讲啊，今日那较无味啦，啊，无就啥物今日较咸啦，吼。但是你用咱今日导游我讲这间哦，你若较超面，你较超看卖，吼。要需要喝酱，
3: 非常好吃。
0: 你若讲来问料，
3: 干单够好吃。
0: 问水饺，
3: 对，
0: 吼，啊，你要和阿婉在讲，
3: 真的很好吃啦。
0: 啊，你若讲用咱这款导游来捞吧，
3: 哦，更加好吃，
0: 更加好吃，
3: 一绝。
0: 我看你跟他这点捞吧，吼，
3: 抢了了，
0: 迄饭来加十几样碗，
3: 是啊，
0: 啊，你
3: 来，更好了，咱就欢喜啊。
0: 我讲了，爸母。迄卤汁摕来滴在咱的饭面顶，你知偌香哦？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吼，比外口恁啥物卤肉饭搁较好，空肉饭搁较好食。
3: 啊，
0: 料搁实在吼。主要是咱这包吼，咱这我讲咱这鲜大王吼。
1: 咱这是一百年的老店呢，
3: 百年哦，
1: 上个安心，而且个上个健康。
0: 对啦，
1: 最近食安大家拢关了，你另外食就安心的米。

0: 对，而且个好食，
1: 对，吼、哦，
0: 啊，这物件拢足
1: 品质，品质保证的啦，吼、
0: 欸，绝对无话。
1: 你看来，甲咱鹅肉，大家拢讲，哦，哎、欸，好好吃，
0: 足
1: 足简单嘞。你看要，要煮汤啊，是要拌拌拌菜、拌面、嗯，啊，伊讲伊拄啊煎红烧鱼，
0: 对啊，
1: 哦，伊讲红烧鱼用得起，凊彩用得足好食呀、
0: 啊，对啊，对啊，
1: 来啦，今嘛四姐吼，
0: 嗯，啊啦，
1: 今嘛就是讲吼，足侪人讲要大桌的啦，
0: 是啦，
1: 大桌是讲。啊大桌就是讲两桌个啊，啊两桌个看那有的恁即卖小桌就是三罐的昆布，
0: 嘿嘿
1: 啊上三罐的煎鱼的嘛吼，啊佫加熬两罐一罐芝麻酱、芝麻酱嘛，啊那八罐1680啊嘛，啊那大桌顶两桌个啊，两桌个看咱个咱有代志的无？你
0: 我有啦，不过我再来呢，就过几年再来一本呢。
1: 你好。
2: 啊、喂，
1: 你要闭出来，哎，是你
2: 要。我们一组啊。
1: 啊，你有买过吗？
2: 啊，
1: 你有卖过哇？
2: 啊，
1: 唔卖了，好，你稍等，好，你稍等哈，来啦，咱这
0: 来。安尼，阿官你感觉呢？
1: 嗯，我感觉当然是爱优待者，因为即马虽然给你熬甲出忝命，对不对？无你优待看无让你开租，啊看咱偌济优，削一下嘛，削一下妈妈就欢喜啊。
0: 好啦好啦，
1: 啊你导游才好食着的啊。
0: 安尼咱就是吼，本来个掐头去尾嘛吼。
1: 掐头去尾。
0: 系啊系啊，安尼无就大租的算3000块安尼噻。
1: 哦3000哦。
0: 系啊。
1: 两租要3000就对
0: 啊。
1: 等于16罐的物件。
0: 对啦16罐。
3: 哦。哦，
1: 安尼最优待呢。
0: 优待就。
1: 十六罐啊，3000等于一罐无个200块。
0: 对啊对啊。
1: 比你外口买花的更加俗。
0: 我跟你讲，光是那个黑芝麻你都买
1: 袂着。啊
0: 黑芝麻一罐，
3: 而且是纯的欧姆啊，
1: 人家
3: 是
1: 纯
3: 的
1: 欧姆，老鲜哦。所以在恁欧姆就爸爸，你再些当提来泡牛奶，
0: 嘿嘿嘿，
1: 泡豆奶。
0: 我是建议讲吼，那是咧讲迄个优格，你
1: 优格
3: 淋在上面，淋在上面很好吃。
1: 啊，你啊讲哦，撒面撒撒芝麻酱嘛，让敲起来变芝麻面哦。
0: 啊，要面包嘛，芝麻。加咱的这个昆布酱油，
3: 非常好吃。
1: 啊，所以吼，来，你今日讲大细做就是八罐。1680
0: 对，
1: 大桌的两桌呀，
0: 3000块，
1: 三千块，但是只有十桌，
0: 但是拍摄我十桌了，
1: 十桌呢，对不对？好啦，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
3: 一桌可以用啦，一桌上家里是谁啦？
1: 对啦，所以啦，恁这爸母，你看你要大桌也好，小桌也好哦，阿官会当直接给恁保证，你用着咱的导游料，我就讲啊，恁到遐导游料运料，你拢当个淡掉啊。阿官讲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咱这第一个运价绝对袂死咸，
3: 袂死咸，
1: 绝对袂。哦，阿恁来讲家己吼，你的运料明天家己去放一挂。蒜头啦，放一个辣椒，你问水饺做好食，我讲这讲非常好食。啊，你若家己讲要炒面的面炒炒，豆油甲淋起哩吼，拌拌的都做好食。啊，鸡肉嘛同款，
0: 吼，
1: 要煸鸡肉好啦，要蒸鱼啊，要炒菜，要煮汤啊，都没有问题哦。但是爸爸妈妈先讲哦，真正数量有限哦，真的数量有限哦。你若要爱关键来，你好，
2: 好吃好吃，
1: 你懂我哪用？
2: 蒸蛋啊水煮菜之后我放一点汤也放一点真的好好用
3: 好用、哦、
2: 尤其蒸蛋对
3: 蒸蛋
2: 好用
1: 蒸蛋很好用齁、哦
2: 对啊，
1: 蒸蛋真的非常好。反正你用的菜啦，用的蛋啦，拢做方便的，拢做好食。
2: 对啊，早就用光了。
3: 啊，小朋友，囡仔敢有甲你嫌讲啊？阿母啊，
2: 我小朋友也喜欢吃，只有一个小朋友。嗯，他才3岁多，伊还喜欢吃，
3: 喜欢吃哈，
2: 蒸蛋他最喜欢了，
3: 蒸蛋最喜欢，
1: 蒸蛋最好吃，对对哈，
2: 对对对对，
3: 好好
1: ，OK， 谢谢你啊，
3: 谢
1: 谢哦，
2: 该早做晚，
1: 我来蒸蛋最好吃啦，四姐奶奶啊，
4: 喂，我要被点
1: 到，预约变大桌给你盖过来哈 ，OK，
4: 对呀，
1: 好好，谢谢，呵呵，拜拜，
4: 谢谢，
1: 你好，
5: 喂，
1: 嘿，丽花阿姨是你好，
5: 喂，
1: 嘿，阿姨我听你讲。
5: 我
1: 大做诶，好，我给你盖过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我给你盖过哈，我盖好啊啦，我盖好啊，哈，好 ，OK， 好，奶你好，
6: 啊，中红不会，
1: 嘿，你有许大哥，
5: 嗯嗯，
1: 嘿，你要大做细做无要紧，
6: 昆布口味，然后
1: 你要大做啊细做诶，
6: 啊，这两个口味都很好吃。
1: 有听无？好，好，不要紧，我下去哈。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哈。来，你好。Hello， 来，小蛋，唔能挂掉哈。来，咱爸爸妈妈，你嘛是线电弄成挂掉哦。今日去细做。 就是1280块，大组的两组起来，咱直接优待你3000块。
0: 现在已经剩无几组啊。
1: 嘿，对，咱小组就是三罐昆布的，搁三罐煎鱼的，啊，搁加上两罐乌麻酱，啊，那八罐才1680。
0: 是。
1: 啊，那大组一定是六罐的这个吼昆布的，六罐煎鱼的，啊，四罐这个吼诶黑芝麻酱，
0: 对对对，
1: 啊，那加起来16罐，才偌济。安尼只
0: 3000块
1: 呢，爸爸妈妈，我讲真哦，今
0: 日就真正赚到，
3: 这找无啊啦，
0: 外口卖一块，
3: 这种介绍找无啊啦。
1: 爸爸妈妈，我讲真，你也摕到咱的导游，我保证你甲领导今嘛所有的运料绝对你无什么用，因为我来讲，伊第一伊只个绝对袂死咸，
0: 袂死咸
1: 啊，只个吼，你就是讲直接呢，稳直接第一单，你嘛
0: 就好食，嘛
1: 就好食，
0: 真的很好吃，
3: 你免去食米其林啦啦，
1: 卖
3: 啦，
1: 卖啦，
0: 家己出来拢是米其林啊。
1: 四姐都要记得阿姨讲啥，讲因囝。中用蒸蛋
0: 啊，对啊，对啊，
1: 用蒸蛋讲鹅肝
0: 嘞，
1: 奶奶啊，
7: 哎，
1: 哎，来，小来哈，所以嘞，爸爸妈妈来，大家今麦拢要大做呀哦，但是大做只有10组呢哈，啊，你妈买过，你妈食过人，你先提一组小组，你食看卖，但是阿元给咱阿你保证，你提小组，你绝对会后悔，你会感觉讲，哎呦，哎，这真正足好食的呢，啊，我来看，贵今开始，每一个拢变料理高手，奶奶啊，
7: 喂，
1: 来，小来姐。我讲这样，你若有咱这罐秘密武器四姐呢，这个罐导游了吼。我讲这样诶，啥物阿啥物师吼，拢摆你后边。
0: 我跟你讲，因为即摆热天是咪食无啥个了。
1: 对，
0: 啊，就简单菜沙沙诶，
1: 菜沙沙，
0: 你就感觉加了。
1: 啊，对对对，
0: 你就真正。
1: 尤其你若讲吼，老实讲吼，有一罐吼，你讲有高血压的人有吼，医生讲导游也袂当食伤济嘛。但是你食咱这罐，你拢放心。
0: 真正。
1: 阿元讲这样，绝对袂死咸。嘿。但是数量愈来愈少。爸爸妈妈要来赶紧，0800-288-066。0800-288-0662，来哦，哎，你好，好，稍等你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的节目啊，现场又完又着，慢慢的拢甲主题，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台湾加油！爸爸妈妈，大家嘛爱加油啦，
1: 吼、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0-0800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哦。
0: 感谢咱所有全国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长辈时代每一天对阮不离不弃啦吼无甲阮小气嫌含慢节目，含慢主持节目但是唯一咱赢人一项，咱的产品是全国。咱拢经常优良的互大家爸爸妈妈食甲拢安尼欢喜噶。
1: 是啊。
0: 亲像阮吉利妈妈顶礼拜去做一份检验报告。
1: 嗯。
0: 真欢喜寄来互我看吼，伊讲伊自开始会晓做检验报告伊几岁我卖甲讲三几年厝的啦吼，尾啊无几岁啦吼，伊讲第一届检验师甲学了讲恁。真正那这身体好这个型的安尼，
1: 检验单一看
0: 拢无
1: 红意的呢。
0: 调工叫阮高阳送货的吼，
1: 哎呀，
0: 一定爱转达来给我看。
1: 是呀，
0: 这就是家宏每一天所追求的梦想甲追求的理想。我讲我虽然含慢做节目，但是伫我的节目顶